0: 您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3: 早上的8点，各位好，您继续锁定收听的是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早高峰的状况怎么样呢？马上来连线到的是前方记者洪伟。洪伟你好。
4: 哎，王静你好，大家早安。此刻来看呢，省会长沙的整体交通状况还是不错啊。高速公路方面呢，有三个提醒给大家。第一个呢，是在长沙境内的杭长高速的长甬段，现在永安收费站的出口目前是车行缓慢的状态啊，请大家耐心通行。另外呢，因为啊这个强降雨的原因啊，这个正在进行现场的一个抢修啊，发生这个地质灾害呢，所以啊这个有高速公路有管制，比如娄底境内啊湖北高速的新兴段主线啊，目前在1890公里的北往南，以及1905公里的南往北，包括紫雀界南的入口啊，紫雀界南收费站入口往北，以及阳西收费站入口往南边，此刻都正在管制当中。另外，长指高速的龙朗段主线的169公里东往西，以及游西桥收费站的入口呢，现在啊也正在进行临时的管制啊，目前都正在现场进行抢修。那如果是这个抢修完毕，恢复通行，我们会第一时间告知给大家。全省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大家可以放心通行。这里是高峰连线，我们待会儿再见。
3: 非常感谢洪伟，稍后我们一起来把目光聚焦到世界杯。北京时间7月8号呢，美加墨世界杯迎来了1/8决赛的最后两场对决，两场比赛的胜者呢将获得最后两个8强席位。这两场比赛呢，第一场是凌晨0点进行的阿根廷对阵埃及，这场比赛啊被视为新旧球王的正面交锋。阿根廷队呢作为卫冕冠军，小组赛呢目前是3战全胜，攻防俱佳，但上一场啊与佛得角鏖战120分钟才险胜啊，暴露了球队过度依赖梅西的问题。埃及队呢，这是他们历史上首次晋级到世界杯的淘汰赛，球队呢以防守反攻为主，核心呢是利物浦的球星萨拉赫，但萨拉赫有伤在身，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发挥，这是此前大家的预判啊。但是正式开始比赛之后呢，埃及一度2球领先，顽强的阿根廷在16分钟内呢连入3球，完成了逆转大戏，晋级到8强。阿根廷呢全队身价8.08亿欧元，世界排名稳居前列，卫冕冠军。埃及呢跟他们悬殊比较大啊，全队的身价1.16亿，排名远远落后。阿根廷小组赛呢在淘汰赛的时候虽然被佛得角拖进了加时，但好歹过了关。可是埃及那边呢，小组赛平时啊你看平了比利时，然后呢又平了伊朗，淘汰赛呢跟澳大利亚磨到点球大战才惊险晋级。纸面上看其实这俩队呢其实根本不在一个段位啊。不过开场之后呢，阿根廷倒是很从容，然而呢第15分钟埃及1-0先领先了阿根廷，这是埃及队首次攻破了阿根廷的大门。第20分钟梅西主罚点球，但是球呢却被舒贝尔扑出了。根据统计，埃及队史上一共在世界杯上3次遭遇到点球，但是埃及队却全部拒之门外。而梅西在他的世界杯征程中已经罚丢了4粒点球了。第34分钟梅西33码外任意球击中了立柱，更令埃及还有阿根廷球迷啊觉得哇好像有点难受的是，阿根廷此前呢在世界杯10次都是半场落后，最终1-9从未逆转啊。尤其是比赛进行到第67分钟埃及扩大比分的时候，阿根廷球迷的心那是哇凉哇凉的呀。那如果比赛就这样结束了，那梅西的最后一场世界杯就以 点球被扑，任意球中柱，0-2被淘汰的方式落幕，这个结局未免太残忍了，残忍到不像

0: 是真实的剧情啊，更像是一个写坏了的剧本。但足球就是足球，因为它从来不按剧本走，它有自己的叙事逻辑，这个逻辑有时候比任何编剧都残酷，比任何编剧也都浪漫。第79分钟，梅西传中，在罗梅罗高高跃起头球呢，砸开了埃及的大门，1-2，阿根廷吹响了反击的号角。4分钟之后呢，梅西接替这个补登场的蒙铁尔回做抽射破门，2-2，阿根廷扳平了比分。被扳平的埃及呢，还想重新找回进攻的节奏，阿根廷也抓住了反击的机会。同样替补登场的劳塔罗传中，禁区内呢唯一一个阿根廷球员恩佐高高跃起，将球顶向了后门柱，3-2。埃及的球员只差那么一点儿，他们就能够创造埃及足球最伟大的一刻了。他们也配得上所有的尊重。他们输给的不是一个人啊，而是一个先把自己杀死，在把自己复活的阿根廷。另外一场比赛呢，瑞士点球大战4-3击败了哥伦比亚，8强至此全部出炉。美加墨世界杯8强阵容，法国对阵摩洛哥，西班牙对阵比利时，挪威对阵英格兰，阿根廷对阵瑞士。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关于美加墨世界杯昨天的最新的战况啊，就跟大家通报到这儿了。那么8强的比赛一定会更加的精彩，大家持续锁定关注喜欢的足球，尤其是孩子们放假了，可以带着他们来看一两场精彩的对决。
1: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2: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3: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2: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3: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2: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3: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2: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3: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2: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3: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0: 想去新疆的朋友，大家要抓紧时间了啊，千万别看着别人的诗和远方啊。稍后呢，我们来和大家在头头是道当中聊这样的一个事儿啊。宁夏中卫呢，一对姐妹，他们俩呢去街边麻辣烫消费，只因为点了15块钱，店主呢就以哎没心思做为由拒绝服务了，并且啊当众嘲讽顾客，发生冲突。最后呢，不仅赔偿300，而且店铺还停业整改。顾客点15块钱的麻辣烫引发了辱骂，餐饮店主的戾气怎么这么大呢？一小段宣传过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4: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5: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4: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5: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倾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4: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0: 国声开讲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国声开讲要感谢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

0: 月播出，富氧离子、远红外线膜电位、一席魔毯在手，三项功能全有，改善睡眠、延缓衰老、调节免疫、提升能量，居家康养新时代，科技守护全家人。今天呢，我们一起和大家关注的是顾客因为只点了15块钱麻辣烫，被店主拒绝，并且还当众嘲讽辱骂。顾客点15块钱的麻辣烫引发辱骂，这个餐饮店的店主力气咋就这么大呢？这个新闻啊，听着其实比较小的，那我们为什么还把它拿出来说事儿呢？就是因为这个小事儿背后啊，可能藏着大问题。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来帮大家捋一捋啊。说是在宁夏中卫，有俩姑娘呢去吃麻辣烫，她们俩呢就认认真真的点单称重，最后总价15块钱。就是因为这15块钱的账单，店家好家伙，直接甩脸拒绝了，说哎没心思做，走吧走吧，就把这俩人打发了。后来呢还追着顾客出门辱骂，张口就嘲讽啊，吃不起你就别吃啊，甚至恶意诋毁人家的职业。这样吧，我们现在啊给大家放一段现场的声音，大家伙听一听，听听气不气人。
1: 你吃不吃吧，吃吧，你两个人啰嗦一顿点呀，你还点菜的，你还点菜的。
2: 因为我妹在家里吃过了，然后我不想吃家里的饭，我就去外面吃麻辣烫，妹陪我吃一点，然后大部分是我想吃。我们点了15块钱已经撑出来了，然后老板说他没有心思做。麻辣烫是称斤的，自选的，我们两个人有一个人已经吃过了，他是陪我去吃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相当于是一个人吃麻辣烫。然后他觉得我们两个人点15块钱的麻辣烫太少了，所以他不愿意做，然后我们就走了，他就老板就追出来，我们都走到另外一家麻辣烫店了，老板追出来直接辱骂我们说吃不起就别吃。然后后续我们是报警了的，警后我让他给我们道了个歉，然后赔偿300元。
0: 听听大家伙听了吧，前面那个男老板啊，听到他可能说的这个方言比较重，但是呢也不是什么好话啊。这老板我就不知道那脑子咋长的啊，你15块钱不赚，你最后白白赔给人家300。从表面上来看啊，这就是一桩小小的店家欺客的纠纷。网友们呢也清一色的吐槽，你这老板太势利了。但是今天啊，我们不想简单批一句店家没格局，这事儿就翻篇了。我们呢要好好聊聊这碗15块钱的麻辣烫到底戳中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一件小事儿能让全网所有人都感同身受呢？大家哎呦，这都纷纷站这俩姑娘。首先啊，大家不妨扪心自问，15块的麻辣烫真的少到不值得做吗？熟悉麻辣烫的朋友都知道，这本来呢麻辣烫嘛，不就是市井的平价小吃，主打的就是丰俭由人，咱胃口小，想吃点清淡的，十几块钱也能吃挺饱了，煮点那些青菜呀什么的，你想吃丰盛，30-40也能随便点。那为什么这个店家会这么抵触这15块钱的订单呢？核心啊，根本就不是赚不到钱，而是这老板的消费心理锚点早就被市场悄悄抬高了。是不是这样？这两年不少餐饮物价都有所上涨啊，随便一碗麻辣烫，一碗米粉，动辄10块，甚至20-30、30-40的还有。久而久之呢，很多商家就默认了，我们这儿人均消费就是30才正常啊。当有顾客回归理性，按照亲民原价消费的时候，这商家呢不仅不觉得合理，反而觉得亏本，吃亏了。对这个事儿呢，澎湃新闻啊，昨天就有一个评论说，最让人无法接受的还不是店家不愿做小单生意，而是离谱的情绪输出。你看啊，做生意是有成本的嘛，有利润考量，大家都能理解。如果觉得15块钱的单子啊，利润太薄，不想做，你完全可以明说嘛。可是这位老板怎么做的呀？那就不仅直接拒绝做，更过分的是什么？当这俩姑娘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老板还不依不饶地追出门去辱骂。说的不好听点啊，就这种行为已经超出了计较利润的范畴，更像是一种情绪失控之后的权力展示。老板不是在乎那几个钱，而是在享受我可以羞辱你的快感。这种手段背后是对弱势顾客的彻底蔑视。最后呢，你看这店家赔了300，门店停业整改，从法律层面来说，处理结果有理有据，公平公正。但透过这个结果，我觉得我们更该反思一个现实问题，消费者的维权成本到底有多高。 两位女士

0: 报了警，老板道了歉。那如果他没有录像，没有报警，没有发到网上呢？那我想，这大概率就是这俩姑娘在大街上被骂了一顿，然后俩人默默觉得很委屈，掉眼泪走了，仅此而已吧。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这不是个例呀。在这个新闻的评论里面，无数跟帖的网友吐槽相似的经历啊，说吃饭点的少被老板甩脸，买平价小吃还被嫌弃，消费金额低被店员区别对待，就这种看人下菜碟的服务心态正在很多街边小店服务业悄悄蔓延，这是整个服务行业心态的变化呀。我们没有否认，我们也从不否认有些店家是有压力的，可是再大的压力都不是把戾气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的理由啊。焦虑可以理解，势力绝对不能包容，你不能把利润微薄当成不尊重人的借口。大家必须要搞清楚一点啊，市井生意的本质从来都不是赚暴利，而是服务普通人，能接纳十几块钱的平价消费，才能接住源源不断的大众客流。跳出这个案例，这个个案啊，这件事真正让人不舒服的还不是这15块钱，而是一种无形的筛选。你消费多少啊，好像你就配得到多少尊重，你消费15是吧，你就不配啊。这个逻辑是很可怕的呀。那如果这个逻辑成立了，今天被筛选的是麻辣烫顾客，明天被筛选的就是我们可以在任何场所的待遇呀。今天这个话题，很多朋友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后台留言了，如果你有话想说，欢迎大家三言两语的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一起来讨论讨论。不得不讲，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稍后的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我们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一小段宣传过后马上回来。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各大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金蒙古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4: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3: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
5: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6: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7: 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7: 今日关键词：
0: 用心。说用心啊，话说如今有一批人做事特别用心，谁呀？骗子呀，还真是啊，骗子。你看人家那个，哎呀，无微不至，然后细致莫入微，还关键是人家做的特别的真啊。哎呀，为啥跟大家说这件事儿呢？你看，最近啊，河南平顶山有一个农村女孩叫韩雅萍，可能大家刷这个社交媒体的时候刷到过这个姑娘。她高考之后呢爆火了，为什么？她考了699分，然后接到了清华的电话，这件事儿呢就持续引发关注了。

而谁也没想到啊，除了媒体上门，那骗子很快就盯上这姑娘了。根据报道，短视频平台出现了名为韩雅萍的账号，人家韩雅萍啊，那个萍是平安的萍，这个骗子的账号呢，就把平安的萍改成了萍水相逢的萍，并且使用这个女生的头像作为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交媒体的肖像啊，挂有橱窗的商品，卖高中客服资料。你看，高考最励志黑马女孩韩雅萍，我们前面就和大家说到过，她的家庭条件呢不太好，她自己说我没有上过一天补习班，硬生生就这么考出了699分的超高分数。你看，就这样就被坏人给盯上了，短视频平台立马冒出一个高仿账号，名字差一个字儿，头像那直接盗用本人呢，模仿的那是有模有样啊！你不得不说，这骗子你真是胆子大呀。账号运营者呢，未经许可擅自使用当事人肖像用于商品带货盈利，已经构成侵权，也就是说已经违法了。哎呀，这平台呀反应是慢了点，到现在为止这号可能还挂在那儿呢。哎呀，谁能够帮我们呼叫一下平台啊，呼叫呼叫呼叫平台，平台平台，你赶紧用点心啊，你可得像人家骗子一样用点心吧。这时候来一句东北话，你可长点心吧。用心做事儿啊，咱得做好事儿。不过做好事儿是可以啊，但你不能做烂好人。最近呢，天津有一家咖啡店啊就那，哎呀，我不说了，就那三个字品牌的，嗯。你大家知道三个字品牌的嘛，是吧？嗯，因为在这个桌上放了一个提示牌，四个字叫消费入座，引发热议了。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坐在这儿，你得先消费。看着挺没人情味的，是吧？你不消费坐都不让你坐了。可是猜，大家猜一猜怎么着呢？对这个事儿，很多网友表示理解并且支持，甚至啊呼吁推广这个模式。哎，这个舆论风向的转变值得我们思考啊。首先值得思考的第一条，就是现在的人边界感越来越强了，社会需要人情味儿，也需要包容，但是人情味儿和包容是互相成全，不是单方面占便宜啊。应该说，大家其实并不反对人们短暂歇脚，反感的是什么呢？毫无分寸的行为。现实当中啊，那真有人不讲武德，那啥也不点就坐人店里，打开笔记本就开始工作，或者呢就直接来宰啊，咱们就在这里写作业，甚至还有人在那儿呼呼大睡一下午，啥都没消费。你说你总遇上这样的人，你怎么开门做生意呢？你店家的这生意还做还是不做了呢？我点了咖啡的人，我没地儿喝，我以后还去点吗？所以呀，这个风向的转变，哎，还是有点意思的啊。今天的关键词是用心。机器人行业的工程师们啊，毫无疑问特别用心。最近呢，有企业就发布了这个全尺寸的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售价多少钱呢？从11万到99万不等，有男版也有女版。官方说了，发布当天呢，全渠道累计订单已经突破了13000多台了，这是仿生机器人有史以来的最高预售量啊。老实说，11万到99万这个价格还是不低的啊。那为什么会有人花这么多钱买这个机器人呢？可能呢是出于感情的需要，也可能是想用机器人做家务。你比如说独居老人用它来消解寂寞，父母让孩子和他一起读绘本，加班到深夜的白领呢可以对着他吐槽上司啊。你还别说，想一想这机器人的使用场景确实还挺多的。科技发展，社会进步，机器人大潮流要来，谁也挡不住。不过有一点啊，大家必须搞清楚，机器人它是补充，不是替代。就像手机有屏幕使用时间管理，机器人伴侣，我觉得是不是各位工程师们啊，正在听节目的，有做这个相关行业的，是不是也需要一套情感防沉迷机制呢？你科技再怎么进化，你也不能代替真人吧，要不然长此以往，哎呀，想想那以后崽都不需要妈妈讲绘本了，我只要那个机器人妈妈。我觉得这事儿还是挺让人后背发凉的吧。
这用心的人

啊，运气是不会差的，因为走到哪儿大家都会喜欢啊。最近有这么个新闻特别有意思，说是在江苏无锡有个18岁的暑假工呢，每天自愿加班，把店里的事儿啊都当成自己的事儿来干。餐馆老板开玩笑说，哎呀，我要是有儿子我一定娶她呀。据说这女孩呢去年暑假就在这个店打工了，去年呢原本约定是3000块钱8小时的工资，她离职的时候啊老板给了她10000，今年呢又特意把她请回来了。因为这个女孩勤快呀，她把店里顾客喝剩的这个饮料瓶儿都会装起来，说可以卖钱。老板说了，哎呀，我自己呀真是挺触动的，觉得现在年轻小姑娘有这样的品质很不容易呀，所以呢我今年继续请她来。今年打工呢，女孩说想攒够下一年的学费。老板呢也回复了，说虽然我们今年生意不那么好做，但不会少于去年。女孩肯干，老板大方，这是美好的事儿。18岁啊，踏实肯干又节俭，你说这份责任心，这份用心，哪个人会不喜欢呢？暑假到了，你看有像18岁的女孩出去打工自己攒学费的，还有一些呢中小学生的家长，我觉得每到暑假呢可能都会焦虑啊，的确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就是高年级滑坡现象，尤其是大家现在刷短视频刷得多啊，反正每一年的暑假你都得焦虑一下，什么一年级啊不努力，然后2年级开学怎么样，还有就是2年级不努力，3年级准吃亏，3年级不努力，4年级哎，就反正就是没完没了吧。各位家长肯定刷到过啊，你看低年级成绩挺好的，哎，怎么回事？一上高年级或者是一上初中，大家发现这孩子怎么像泄了气儿的皮球一样没后劲儿滑坡了呢？针对这个问题啊，清华大学的博士获得雨果奖的科幻作家郝景芳，他自己呢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觉得呢，滑坡的背后啊，是孩子的底层思维能力没有跟着升级。小学低年级的时候啊，要求你拥有记忆力，反正都是该背该记的，你只要记住就行了嘛。但是上到高年级，各位家长一定有感触啊，尤其是到初中以后，好像不是这么回事了，你光靠死记硬背好像不行了，还需要理解能力、推理能力、灵活的知识应用的能力。哎呀，一说到这儿，那孩子感觉一学数学物理怎么就感觉他就没有那个理解能力呢？这些能力如果没有及早的培养，就真有可能会产生滑坡现象。怎么培养呢？很多同学啊觉得学习太枯燥，然后困难啊，然后会觉得哎呀这个背景知识不够，会觉得学习没有动力，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个词儿，叫自驱力。怎么孩子，我家孩子就不像那个韩雅萍，他就那么有自驱力呢？怎么回事呢？可能很多家长也苦恼啊。我觉得各位家长啊，其实我们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来讲，真的别老盯着孩子的学习成绩。前段时间呢，我们去走访了长沙各大中小学的这个名师工作室的名师啊，尤其是孩子小学的时候，各位家长千万别跳入这个误区当中，天天盯着他的成绩，你跟孩子俩人就没话说，只聊成绩，会让孩子觉得哎呀，反正我妈妈跟我就是3句话就是成绩，只要我学习成绩不好，他好像那脸永远都是垮下来的，就跟我没话说。慢慢你到了初中，可能孩子真正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他就不愿意敞开心扉了。所以跟孩子聊什么呢？平时生活里呀，有很多孩子的高阶思维能力其实是很难得的锻炼，因为他们接触的生活环境比较单纯，所以就不会进行更复杂的思考，也不会更深入的想一步。那要让他们接触真实世界，你看刚才我们说了世界杯看球啊，这不就是一个挺好的契机吗？别老想着说呀，孩子今天熬夜了，世界杯总决赛的那场球一定要带孩子们看，然后再梳理一下这届世界杯有哪些球队让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咱们把这事儿和孩子们讲一讲。那你说我没看球啊，我怎么讲呢？你就找观点新闻不就行了吗？我们观点新闻光世界杯的话题就跟孩子们讲过非常多次了，所以呀，让他们早点接触到真实的世界，才能够锻炼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还有逻辑思维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能力小学的时候可能不见得能用得着，等孩子们进入到高年级，尤其进入到初中高中了，他们的学习就轻车熟路了。所以呢，具有的知识和能力要高于考试所要求的水平的时候，才会形成降维打击呀。而这个呢，正是经常听观点新闻的孩子体验到的附加值，因为我们
知天。

0: 下会思考，给孩子的观点新闻，欢迎和志同道合的家长们，我们目标一致的彼此前行。此时此刻呢，大家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输入数字365来订阅。那输入之后呢，大家会收到一些链接，有试听的二维码，大家呢也可以来点击进入或者扫码进群，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随时的咨询我们。现在订阅啊，今天是7月8号，你可以听到未来一年到2027年7月8号的实时更新内容，还有过去的所有内容你也全部可以解锁了。同时我们还会有精编的电子书，那是对标考场的8大类作文的母题精编材料，我们的眼界呢也随之开阔了，尤其是到了暑假，大家的时间特别多啊。还有就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千万别让孩子一个人单独听，一定要和孩子一起听，听完之后两个人共同对这个话题，或者你们家庭都有一个圆桌派的时间，对这个话题发表一下评论。比如说我们跟大家聊过梅西，跟大家聊过 C 罗，那你就让孩子们转眼看看球啊，那梅西在昨天的这场比赛当中他有什么样的表现，这个家庭话题不就展开了吗？这还愁没话题吗？观点新闻可以源源不断地为大家提供家庭聊天场景啊，那这个就是你家庭聊天的子弹库，有了这些子弹库不愁没有思路发散啊，一定要和孩子们一起听，每天10分钟啊，周一周三周五下午的18点准时更新。没有订阅的家长赶紧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输入数字365就可以订阅了。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和大家讲到这儿，稍后的热点快评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1: 寻枝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2: 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绿日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5: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0: 特别提示各位，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32分。
6: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0: 半个小时过去了，此时此刻的交通状况怎么样呢？马上来再次连线到的是前方记者洪伟。洪伟你好。
8: 哎，王静你好，大家早安。此刻来看呢，省会长沙的整体交通状况还是比较正常的啊，天气情况也比较好，但是呢特别提醒大家，像银盆岭大桥的桥东、东南和东北匝道呢，临时的交通管制要到9点钟才会解除，所以提醒大家提前绕行银盆岭大桥的东南和东北匝道。另外呢，像万嘉利高架的各个入口，还有西二环线的三个入口，以及湘府路桥的桥西卡一放一啊，目前这样的管制措施呢也正在实施当中，也请您特别注意。高速公路方面呢，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就是杭长高速的长甬段现在呢永安收费站出口目前有排长队的情况，请您特别注意耐心通行。这里是高峰连线，我们晚高峰再见。
0: 非常感谢洪伟啊，如果大家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忙的，也欢迎您随时的发送文字的方式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就能够第一时间收到和看到了。那世界杯期间呢，看球怎么能少得了美酒呢？我们金芒果商城呢也为大家带来了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的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五粮液呢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唯一的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品牌，这一款酒呢瓶身上啊还1:1的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耀金球奖杯的造型，摆在酒桌上啊其实就是自带话题的藏品嘛。那如果大家想选择这一款五粮液的珍藏款的酒的话，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 官方微信输入金芒果这三个字啊，大家就能够下单了。要知道啊，在这个一般世界杯期间呢，是一届一绝版的，赛事落幕了那就即刻停产了。那一定要记得啊，开车的时候咱不喝酒。这款价格也很香，500毫升258一瓶，顺丰和京东发货，库存非常紧张，错过就

0: 就再没有了。同时呢，因为我们到了这个芬芳七月的季节啊，要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的福利款的香水，这个 TF 的乌木沉香中性浓香。那这一款呢，日常售价在金芒果商城50毫升是369，今天我们有折扣啊 ，TF 的香水到手只需要258.3，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有保证。如果大家非常想打造一个独具一格的夏天的话，让自己通过气味就能够被别人一眼能够识别出来的话，格调瞬间拉满啊，成熟内敛的香气辨识度也非常的高，直接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就可以下单了，同样回复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到金芒果商城来选购了。
1: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夏天蚊子真讨厌，
4: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3: 室内吸烟要不得，
4: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5: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6: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4: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2: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7: Nice。

0: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国声开讲要感谢新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负氧离子、远红外线、魔电位、一席魔毯在手，三项功能全有，改善睡眠、延缓衰老、调节免疫、提升能量，居家康养新时代科技守护全家人。早上醒来之后才知道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啊？如果大家持续被睡眠问题困扰，想要感受一下这一款睡眠魔毯的话，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输入睡眠魔毯之后，一定附上您的联系方式啊，就有工作人员会和大家取得联络了。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快评。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最近呢，全国多地遭遇气象灾害，其中广西横州市的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了漫顶及缺口情况，湖北东部多地呢遭遇到了强对流天气的袭击，灾情令人揪心啊！但打开一些社交媒体，依然充斥着一些明星网红的狗血八卦，让网友们都看不下去了，怒斥说：“救灾关头，烂八卦能不能靠边站？”热榜啊，不单单是新闻的入口，也是社会注意力的指挥棒。它是社会的情绪脉动，理应有温度，而不是只有热度。明星八卦不是洪水猛兽，也不是说娱乐就要退场啊，而是热点该有轻重缓急，让救灾信息多一秒停留，让受困者多一份被看见的机会，这应该是平台算法之上的基本良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受灾严重的广西横州有着世界茉莉花都之称，是全球最大茉莉花生产基地，全球60%以上、全国80%以上的茉莉原料都源自这里。瑞幸、茉莉奶白、霸王茶姬、包珠公等新式的茶咖品牌啊，都在这里布局了专属的原料产区。目前呢，也有多家茶饮品牌宣布驰援广西，比如说茉莉奶白捐赠100万，包珠公捐赠60万元人民币，价值30万元的牛奶等等。此外呢，腾讯、网易、顺丰、未来、京东等头部企业也纷纷捐赠物资，用于受灾区域的救援、群众转移安置及生活保障。刘强东呢，曾经在京东内部规定啊，说全国任何地方发

发生灾难，京东临近库房的管理者都无需汇报，有权捐出库房里灾区所需要的物资。同时呢，京东也会第一时间成立应急保障团队，确保救灾物资的专车专送。这不是个案，而是一面镜子，照见了中国企业的温度与速度。商业当然是逐利的，但大义面前，中国企业从不缺席呀。

大家还记得我们湖南广电曾经拍过的《爸爸去哪儿》有一季呢，特别受到大家的喜欢。其中有一个小朋友叫杨阳洋啊，他呢是奥运冠军杨威的儿子。很多朋友呢就是从这个节目开始喜欢他的。最近呢，这个体操奥运冠军发布视频啊，就是杨威，他说因为拍视频向17岁的儿子杨阳洋道歉了。哎，咋回事呢？杨威表示说，儿子杨阳洋呢对他此前从未征求同意就发布的视频片段表示非常不满啊，说你用之前能不能先问我。哎呦，这句话一出啊，杨威意识到杨阳洋啊已经是对自己出镜有主权意识的大孩子了。这个年纪呢被公开某些状态，在同学面前那不就是大型社死现场吗？杨威呢之后主动向儿子道歉了，承诺今后发布视频前一定会先询问意愿。他也感慨啊，说当父母从记录者变成旁观者，这个过程呢就是一场得体的退出，第一步得是先尊重站在镜头前的孩子。我相信各位家长啊也一定有感触，小时候嘛觉得每个宝宝都特别可爱，都喜欢拍照甚至搞笑，哎，后来突然某一天孩子们会说别拍我了，不想被拍照。作为家长肯定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有时候你们会觉得这孩子怎么有点矫情呢。你看看从记录者变成旁观者，杨威的这一句话呀道尽了亲子关系的终极课题，爱不是掌控，而是得体的退出。孩子不是父母的延伸，更不是朋友圈的素材。尊重啊，从镜头前的每一次询问开始。当父母学会收起随意举起的手，把拍不拍的决定权交给孩子，那一帧帧成长画面才有了真正的温度。说到这儿啊，我也得反思，因为我也平常喜欢拍孩子，有时候觉得很多好看的照片呢就随手发到了朋友圈。昨天晚上啊，这是一件真实的事儿，我又拍了我女儿。我女儿是一个很喜欢搞笑的人，拍完视频之后呢，她第一句话跟我说，你可别发朋友圈啊。哎呀，你看看了这个杨威的这个新闻，就我觉得我跟杨威此时此刻共情了。哎呀，回去我也得跟我女儿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昨天把你那搞笑的片段又发到了朋友圈，但是我昨天没发，还是忍住了，因为孩子问了这么一句。我觉得啊，当家长的以后在某些瞬间的确要多多注意了。19岁大学生立遗嘱，大家没听错啊，是遗嘱，而且这个同学才19岁。立遗嘱的内容是啥呢？把2000万元的财产全都给发小。这件事儿啊，最近关注度可是太高了。根据报道呢，上海这名大学生才上大一，李同学说，自从自己的父母离异之后啊，他们又分别再婚了，然后双方呢平时工作又比较繁忙，日常陪伴我的时间也比较少，我们的亲子感情呢很淡薄。他对父母重组后的家庭状况呢，反正也不是很了解。目前呢自己名下的财产啊，大概有一套房，几百万的现金，差不多加起来有2000万吧。因为自己呢长期参与极限运动，存在不小的意外隐患，担心啊如果遭遇到意外，名下财产呢会由父母再婚配偶分得，违背自身意愿，所以呢他选择立遗嘱，将全部财产遗赠给相伴多年彼此信任的发小好友。哎呀，看完这个新闻啊，真是让人内心非常的复杂。血缘未必是唯一纽带，陪伴才是啊。那些在成长当中走散的亲情，让他早早学会了用法律捍卫内心的排序。这个新闻很多家长看了都觉得挺难过的。进入到暑假啊，考完试了，其实不光是孩子们，我觉得家长也该好好放松放松了。咱们去哪儿放松呢？去那拉提草原上追着羊群跑吧，或者是在赛里木这个湖边可以光着脚丫采水花，薰衣草田里面随手一拍那就是明信片呀。

大家都知道去新疆玩现在就是最好的季节呀，尤其是在梦幻的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四季，窗外是雪山、森林、草原轮番上演。我们的芒果旅行家新疆伊犁的三飞班期来了。为啥要三飞呢？新疆太大了，省

0: 心，哎呀，我自己的摄影技术没那么好，去新疆有点遗憾，这种事儿啊根本不用操心了。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暑期呢，我们的旅游目的地也是全面上新了啊，有新疆，还有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我们这次呢还推了甘南、潮汕、港澳。更多旅行需求呢，包括订机票呀、酒店呀，都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啊，就可以入群了。大家一定记得啊，不用那么麻烦，就回复新疆入群之后，你有任何的想咨询的线路都可以提前告诉我们。特别强调一下啊，今天呢是早高峰的福利，也是七月旺季给大家争取的。现在回复新疆进群啊，如果你特别满意了报名，我们就送价值600元的骑马射箭项目和旅途每日的新疆酸奶，实打实的福利啊。到新疆感受骑马射箭呢是少不了的，回复新疆马上进群。好，国声开讲热点快评这个环节就先和大家讲这么多了，稍后的评说万象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1: 知识就是力量，良知才是方向。国声开讲，让真善美迎风生长。
0: 最近呢，有乘客呀发布视频吐槽说，郑州火车站的这个出站口啊，电梯一直在维修。发布的这个视频显示呢，郑州火车站的管委会呢，在电梯处啊就设了一个温馨提示的牌子，上面写着电梯故障，正在申请更新，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还有人说了，哎呀，这修了，反正就好几年了，就还没修好。别人不知道啊，说这都修几年了呀。引起关注之后，郑州火车站管委会的工作人员表示说，这部电梯呢已经老化，不能维修了，只能换新，但因为资金紧张一直没有拨付。至于资金什么时候落实呢，工作人员说9月30号合同完成，等待拨款到位之后就能够进行更新了，具体日期我们也没法确认。工作人员也坦言了，说因为电梯长期不能使用啊，管委会呢也已经接到了很多投诉了。一句资金紧张就成了维修停滞的全部解释了。可是电梯等得起，拖着行李箱的旅客等不起呀。问题不在于电梯该不该换，而在于几年呐。哎呀，这个时间刻度里，审批链条何以如此漫长啊，公共服务的指针何以这样停摆呀。说到底，电梯停转那是表象，治理的齿轮卡顿那才是病灶啊。资金紧张或许情有可原，但是紧张之后呢，有没有跟进啊，有没有替代方案啊，有没有替旅客好好想想呢，这才是你衡量公共治理成色的标尺啊。如果一句暂时无法确定就能打发掉所有的追问，那公共服务不就只剩下一纸空文了吗？你是郑州火车站呀，大家想一想，郑州南来的车北往的车都从这儿过呀。火车站是城市的第一个表情，是旅客对这座城市的第一印象和记忆。当电梯长期停摆，旅客的箱子，包括归家的游子啊，拖着行李一步一步攀爬的时候，大家想一想，他们对郑州这个城市的印象，是不是也在那一级一级台阶上在缓慢的减分呢？公共设施的运转从来不只是技术问题，它折射出的是一种态度。把旅客的疲惫放在眼里，还是把流程的复杂挂在嘴边？公共服务贵在将心比心，所谓的温度，那不是靠一块温馨提示的牌子就能传递的，而是要看你解决真问题的速度啊。
1: 拒绝算法的圈养，打破信息的茧房，国声开讲，让思想自由呼吸，畅快晨练。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 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

0: 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2: 眼观六路，
3: 耳听八方，
2: 头头是道，
3: 有味有料。
2: 大家还记得我们曾经坐过的城际大巴吗？哎呀，曾经啊，因为那已经是记忆里的场景了。之前我们也聊过，很多城市的城际客运专线啊，因为客流量太少，早就已经陆续停了。但近期呢，多地的城际大巴又开了。你比如说成都到重庆的，昆明到兴义的，还有晋城到郑州等等，这些线路啊，在出行乘客被高铁吸引之后，哎，这些路线呢，在停开了这么长时间之后又重新开了。现在呢，曾经被高铁淘汰的客运班车正以便民快巴的新面貌一条接一条的恢复运营。有数据显示，便民快巴的线路客流量啊，平均增幅超过了30%，最高增幅超过10倍啊。在高铁网络遍布的当下，大巴为什么还有市场呢？我来跟大家梳理一下，灵活和价低，这是他们最关键的原因。首先呢，随着新能源车的普及，纯电大巴的成本呢已经有所下滑了，所以票价呢就可以降低了，能够满足一些对时间要求不高、对票价比较敏感的乘客，沿途上下客呢也相对来说比较便捷。你看啊，高铁拼的是速度和时效，大巴呢赢在了平价灵活，沿途咱们随停随走。说到底呀，交通的本质是服务人的，快你有快的奔赴，慢我有慢的烟火，让赶路的人有快慢之选，让人间烟火各得其所。你看这多好啊。自从大家通过世界杯认识了佛得角之后啊，就想着说能不能咱们国足跟佛得角踢一场呢？昨天中国足协发文辟谣了，指出佛得角邀请国足踢友谊赛被婉拒，这是一条假信息。主要信息呢有几点啊，第一是只是口头收到过初步合作意愿，但截止到昨天下午的5点，暂未收到佛得角足协关于赛事的正式书面沟通函件和后续对接的回复。第二呢，是中国男足呢目前正在积极备战2027年亚足联沙特阿拉伯亚洲杯，相关热身赛的安排呢紧密围绕亚洲杯的备战需求来展开。同时呢，中国足协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对外交流原则，对与佛得角足协及各个国家地区的足球协会进行赛事交流的态度，我们是开放的。第三呢，是中佛对战的相关报道啊，最初是源于一篇佛得角足协副主席的采访，因为当事人呢在采访当中表示说，如收到正式邀请，我们非常乐意接受。此后呢，多家媒体啊对此进行了转述，内容调整为了佛得角足协计划与中国队，尤其是中国国家男足啊安排足球友谊赛。那到6月29号，报道呢就进一步演变成了佛得角足协正式宣布世界杯后全队将访华约战中国男足。进入到7月呢，社交媒体上佛得角邀国足踢友谊赛被婉拒等等这些相关话题就迅速的漫天发酵了。中国足协的辟谣啊来得及时，但更值得反思的是，我们为什么总在让子弹飞之前就很着急站队呢？在信息高度碎片化的时代，克制才是最稀缺的美德啊！别让急于评判的冲动替代了理性判断的耐心。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头头是道这个环节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刚才我们说啊，孩子们呢现在都陆陆续续的放暑假了，那玩水啊就是暑假里孩子们心心念念的一个特别刺激的项目。当然去哪儿玩水呢？如果大家去不了太远的地方啊，舟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号称是湖南小三亚，你不用去海边也能踩真沙，还能够冲人造海浪。最刺激的 就是那个大喇叭了。如果孩子们年纪稍微大一点又特别喜欢玩这种水上刺激项目的话，就直冲大喇叭，因为它是坐在这个四叶草的浮圈里面，直接从16米的高空滑下来，尖叫根本停不下来呀。如果是家里有小娃娃呢，也不用发愁，亲子水寨、儿童泡泡池够小朋友们玩上一整天了。如果是怕晒的朋友又想玩水，还有超大的室内场馆，全家老小咱们都能嗨一天。最关键的是现在价格很香，您玩水我们来补贴，原价100多的门票，现在到手呢，成人票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特别适合团购啊。而且呢，一定要邀上亲朋好友一起去，孩子们一多，那个水仗一打，那不是爽到飞起吗？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想玩水的朋友在这个夏天抓紧时间去到舟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回复玩水赶紧来抢票，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去清凉一下吧。好，今天国声开讲的节目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国声开讲，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的最后呢，代表开讲团队，代表本期节目导播张敏，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欢迎光临。
5: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4: 你是说这张吗？
5: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6: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8年，在2018年的初夏，南风先锋书店的设计师穆小雅如平常一样做着文创工作。下班之后，她掏出了吉他，写下了一首歌。歌词的灵感来自于张枣的诗句：“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她没有写惊天动地的失恋，只写了一个普通人在选择后的恍惚。会不会有另外一条路才是对的呢？这首歌也入选了网易云音乐石头计划的第二季，上线当天评论就破万，5个月内播放量超7亿，当之无愧的成为2018年网络的最热单曲。穆小雅说，每个人人生当中都有无法忘却的遗憾，她用最民谣的方式把自己的心事变成了所有人的。春天的

0: 是什么这么热闹？是开市铃声，调大音量，听仔细喽。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9:01。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4: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各位早上好，我是吴锦。反馈两个路面信息啊，一个是杭长高速长永段永安收费站的出口，现在呢交通恢复正常。另外呢，银盆岭大桥桥东东南东北的匝道，截至现在呢已经解除了交通管制，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那马上来走进本档的热点，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7: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首先来关注天气，湖南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湘中湘北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高温，其中张家界东部、常德西北部局部地区将会达到37度以上，请做好防范。黄色预警区域包括了长沙中西部、湘西州、张家界、常德、益阳、岳阳部分地区、怀化中北部、娄底西部。据新华社消息，记者从昨天晚间举行的广西抢险救灾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止到昨晚的8点多，广西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因为前期龙舟水影响，底水较高，叠加台风降雨，目前广西呢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豫江、浔江、潜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昨天，甘肃省陇南市荡昌县遭受山体滑坡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了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导致我国多地遭遇极端暴雨洪水，那么预计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也将会影响我国。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可能在11号，也就是本周六下午到晚上登陆浙闽沿海。按照目前的研判呢，巴威可能会从南向北影响我国的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大约1周左右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极端恶劣天气下呢，科学应急避险要注意。湖南交通频道原创应急安全微广播剧《雨夜守桥人》已经全面上线，现在在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回复守桥人就可以免费解锁收听，为您还原湖南基层应急避险的真实案例。我们再来关注的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的6: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
5: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极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0点，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阿根廷和埃及在亚特兰大体育场上演了焦点对决。在上半场落后2球的情况之下，阿根廷下半场6分钟连进2球扳平比分，最后凭借伤停补时阶段的绝杀，阿根廷完成了超级大逆转，以3-2获胜晋级8强。

0: 比赛开始之后，两队的开局就比拼激烈。第15分钟，埃及球员易卜拉欣头球破门，阿根廷0-1落后埃及，这也是本届世界杯阿根廷第一次率先比分落后。第19分钟，塔利亚菲科造点，阿根廷获得点球机会，随后梅西主罚点球，但是被埃及的门将扑出，阿根廷错失扳平比分的机会。上半场结束，比分为0-1，阿根廷在落后的情况下进入下半场比赛。下半场比赛第58分钟，埃及奇库破门，但是因为利桑德罗犯规在先，裁判在核实了 VAR 之后判进球无效。第67分钟，又是哈桑的横传，奇库打门，埃及将比分优势扩大到2-0，阿根廷队被逼入了绝境。
1: 哈桑这个动作完全的闪开了阿根廷队的后卫。
2: 下半场他是埃及队进攻最重要的武器。
1: 是，埃及队由季科破门，比分变成了0-2。
0: 随后呢，阿根廷上演了惊天大逆转，6分钟之内连进两球。第79分钟，梅西传中助攻，罗梅罗头球破门，阿根廷扳回一球，比分变成了1-2。第84分钟，梅西破门将比分扳回了2-2平。
1: 梅西进球了，比分扳成了2-2。阿根廷队啊，自己在尼罗河里差点淹死了。
0: 这也是梅西在本届世界杯打入的第8球，他在本届世界杯射手榜上超过了姆巴佩和哈兰德的7球，独享第一。再加上这一粒进球呢，梅西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21粒，继续领跑世界杯历史上的射手榜，这也使他成为了首位连续9场世界杯比赛破门的球员。在伤停补时阶段，第92分钟，老塔罗助攻，恩佐头球破门，阿根廷3-2反超埃及。最终随着中场哨音响起，阿根廷队以3-2获胜，晋级八强。
1: 这是多么戏剧性的一场比赛，埃及人曾经做得非常出色，他们2-0领先于卫冕冠军阿根廷，阿根廷队甚至只剩下1/4场比赛的时间来拯救自己的命运，但是他们顽强地把自己的头从尼罗河的河水之下抬了起来，并且看到了最后胜利的曙光。这场比赛阿根廷队是3-2击败了埃及队，成为第7支杀进本届世界杯八强的球队。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收官战在温哥华打响，瑞士队对阵哥伦比亚队，两队鏖战以120分钟颗粒无收，常规赛时间与加时赛均是0-0战平，被迫是进入了点球大战决胜负。全场哥伦比亚射门15次占优，多次造险，普埃尔塔远射，卢库米头球中梅，瑞士门将科贝尔多次奉献了关键扑救，瑞士队控球略占上风，但是进攻终结率偏低，双方防守强硬，多张黄牌出现，点球大战跌宕起伏，哥伦比亚桑切斯罚失，那么埃尔南德斯呢，点球被科贝尔扑出，瑞士队只有阿坎吉射丢，鲁文巴尔加斯打入了制胜点球，瑞士队总比分4-3取胜，也是时隔72年重返了世界杯八强。下一轮将会迎战的是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哥伦比亚队则是遗憾的止步了16强。那么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了，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3: 宝岛一村暑期档震撼来袭，
4: 亚洲戏剧的天花板，演员文章领衔明星阵容，和全场观众来一次终身难忘的剧场仪式感，
3: 给最爱的人送上一份专属的精神大餐，共享美好时光。7月17号、18号就在湖南大剧院，
4: 赶紧发送关键词话剧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优先抢座预定，精彩宠粉套票限量为你。
5: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每天超过万亿资金在 A 股流动，你能否抓住1%的机遇？全市场超2亿股民，为什么盈利的总是少数？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认知破局，从这里起步。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1: 开始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9.8 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始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
2: 大家好，我是吴锦啊。昨天的确是有点惨啊，沪指不仅是跌破了4000点，量能还突然就萎缩到了2.58万亿元，之前就是每天都是3万多，对吧？所以呢，一下萎缩了缩量5100亿元，这个说明市场观望的情绪浓厚。值得一提的是啊，上证指数中期状态由前一天的这个横盘震荡，转弱为左侧下跌，从感官和量能上等于实锤了这个市场的弱势。
1: 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沪指呢，咱们盯盘的朋友应该也有感觉，就是全天几乎没有像样的抵抗，一路向下啊，伴随着大缩量。那么除了午后银行吧象征性的拉了一下，但是也没有太大的用处，对吧？情绪弱了，那你确实就像人心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对吧？那么这样的一个大缩量，而且沪指呢又跌破了4000点，接下来呢究竟是会回踩前低并开启新一轮的下跌呢，还是说啊在酝酿一个大反弹？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啊，科技股人心散了，老灯股轮动行情的节奏应该怎么把握？尤其是对于7月初卖了老灯追科技一面两吃的朋友，赵老师有什么样的建议呢？来吧，马上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
0: 赵伟，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
1: 赵老师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赵老师您看啊，昨天的这个盘口语言还是非常的明确的一个信号啊，我感觉就是确实这个市场呢在转弱。那么还是想请教您，跌破四千点加上大幅缩量啊，这个到底是在憋反弹的大招呢，还是说可能真的要开启一波调整了？
3: 目前来看至少是走弱了啊。因为为什么？因为大盘跌破了这个低点，这个前期低点，这个是3992点，收盘没有收回来啊。这个也就意味着什么？破位了啊！一个平台破位了，你至少即便反弹，马上反弹，它的压力很大。第二呢，昨天没有缩量的，没有一个换手，就说明没有什么接盘，没有承接盘，就是市场因为破位之后可能还会继续回落。第三呢，最关键的，市场没有信心，这么业绩炸裂的硬核科技不涨反跌，那你让其他的情何以堪啊。所以昨天硬核科技跌啊，我们硬核里面存储跌，只有 AI 芯片，你像寒武纪啊、中芯国际护盘啊、科创50勉强收红，其他的都在跌，什么芯啊、光啊都在跌啊。这一跌把谁给拖来了呢？不，之前是不是不会买，就没买到科技的买券商啊？所以那科技跌了，券商也跟着跌。然后这段时间高低切走的比较强的医药股昨天也跌，三方共振，那昨天这次跌了吧。所以现在缩量回调，然后呢又跌破了4000点整数关口，市场的心理压力比较大。当然了，还有一个就咱们要看着外盘的，隔夜美光闪迪又大跌，今天还好韩国股市也是一个低开高走，
1: 在做修复啊，
3: 他之前跌得多嘛，对吧？

0: 那市场今天是不是会反弹一下？但是反弹又如何呢？力度有多
1: 大
0: 呢？
1: 而且有没有量也很关键啊。
0: 对，关键就像刚才主持人讲，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1: 对，
0: 你主线大家都知道，科技是行情主线，
1: 没错，
0: 对吧？那你现在
1: 科技都倒
0: 都没
1: 了，
0: 有方向
1: 对，
0: 了，
1: 你怎么玩啊？
0: 对吧？你一发一个跌一个，发一个中报跌一个，他受不了了。所以你看看，券商发的那么好业绩，咱们今天看这招商证券怎么样？头两天国泰海通那么好的业绩，棒！这两天你看跌的。
1: 对，我们今天看一下招商证券啊，昨天晚上发了业绩预告，确实不错。然后我们也重点看一下光酷科技啊，也是光当中的一个不错的票，业绩也不错。看看今天光有没有反应啊？到是不是像赵老师所讲的那个，发一个咱就给他灭一个，发一个跌一个啊？
0: 是啊，所以你这种情况下，你让市场就情何以堪？就市场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了，那好了，他就出去观望去。所以这是跌的原因。
2: 赵老师，如果像韩国的这个存储芯片和美国的这个 AI 芯片都被资金获利了结的话，那么 A 股这个半导体产业链您觉得能走出这个独立的行情吗？
0: 没有啊，我在这节目当中一直强调，就是咱们在一些硬核科技的上游啊，就是咱们科技上游，你像 AI 芯片我们有没有话语权和定价权啊？存储芯片我们有吗？我们都是在看人家的。如果说 AI 芯片有一定独立性的，就是市场一高度认同的，就是那个韩网，对吧？它是在 AI 芯片里面，这个自己在这个的啊，这个是独立于其他的，其他的都是跟着人家后面的。所以你看现在连锁反应啊，知道吧？现在尤其这个存储，连锁反应，美股、韩股、A 股、美股、韩股，形成一个负，原来是正向反馈，现在是一个负向反馈，
1: 负反馈的这样的一个螺旋，我感觉已经形成了，就是大家跌就都一起跌，有一点那种铁锁连船的感觉啊。尤其是赵老师，您发现没有？就是现在啊，我们之前还说我们的科技股可能我们吃外面的主要是美国的订单啊，现在你有没有发现美股那边的科技股的走势好像也要开始看韩国啊？韩国那边怎么走啊？美国那边可能就比如说啊，今天如果韩国反弹了，说不定啊，今天晚上的美股能走得好一点。昨天隔夜美股大跌，是因为昨天白天的时候韩国股市都熔断两回嘛，是吧？你这个逻辑顺不顺畅，赵老师？
0: 比较顺啊，就是说什么呢？因为存储芯片全球 number one 的是海力士，对吧？三星都没有海力士的，
1: 对，
0: 在这个谈的，那你美光是也是因为它是在美股的，对吧？就像我们的这个美光和就像我们的中芯呐，兆易还赶不上这个，会不会超过美光？我们现在还干啥？就是现在就是你在这个领域里面没有定价权、话语权，而我们能够有定价权、话语权的是在应用端，而现在应用端的美股是切了，我们又不切，美股真的是高低切的，你看看美股的。昨天晚上生物制药又涨得不错，
1: 看看我们
0: 对不对？美股的应用科技表现还是可以的，而我们呢？
1: 我们迟迟在上游硬件抱团不肯切啊，看这回能不能把资金赶到下游去啊。那么时间来到了9:20，我们先给大家留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 AI 板块啊，确实调得比较凶，那你认为应该抄底还是这个时候要赶紧提桶跑路啊？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那么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跟大家继续聊。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6: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4: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6: 芬芳七月，金龙古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李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4: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

0: 等大牌箱，然后通通两百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4: 当80%的散户还在 K 线迷雾中挣扎时，20%的破局者已掌握资金语言。
5: 距离9:30还有180秒，这些被错杀的低估标正在发出买入信号。
4: 选股如相亲，看得准，下手快，才会有好结果。每次波动都是机遇。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开始铃声继续陪伴各位。我们看港股开盘啊，今天都是一个高开的状态啊，大家可能又燃起一些希望啊。恒生指数高开0.19%，恒生科技指数高开0.42%。今天的算力硬件股是反弹，你像这个建滔集层板是高开4%啊，长飞光纤光缆是高开2.59%。
7: 嗯，没错，就是昨天其实从港股的这个走势来看，港股昨天本来涨得还挺好的，但是最后都被带下来。恒生科技指数本来都涨了，但是最后还是收跌的啊，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情绪的这种变化对市场的影响。那么赵老师，您看啊，今天港股这一块算力硬件已经开始在反弹，所以 A 股这一块的算力硬件咱们能期待一下吗？主要其实就光那个方向。
8: 因为这个港股今天开盘了啊，这个兆易创新啊，这些都是包括长飞光纤啊，都是高开的。
7: 是，
8: 而且不论是恒生科技、恒生指都是高开的。因为昨天这个潘功胜啊有一个讲话，就是说啊支持这个港股，啊这个有这么一个表态啊，所以今天这个高开啊。那么从今天的港股开盘来看呢，主要还是在包括盛虹啊，包括这些都走开盘不错啊。那么对今天的 A 股的科技股啊，看能不能形成一个带动的一个带动作用，你知道吧？对，哎，然后呢，这个今天我们也看了啊，这个最近咱们这个盘面的是这样一个特征，就是。你如果股价高高在上的，业绩再好，开盘必跌，就业绩公告啊之后，但今天你看没有浪潮信息，
7: 涨停啊，
8: 涨停，为什么？它没有一直没有大涨过，就是一个高位横盘蓄势很久的，
7: 然后又刚好，
8: 而且它又代表了什么应用端这块的，
7: 对，然后
8: 所以它能不能对今天这个软件的走势起到一个带动作用？如果能够把软件这块带着，因为 TMT 里面软件占了相当一大块，不比硬核科技差，那所以来讲呢，就是这个整个这个上市的加速啊，市值的占比啊，所以今天我们还是要看一看，关注这些方面，好吧？谢谢。
7: 就是资金能不能从硬顺利的切到软件上去啊？浪潮信息会不会成为一个这种信号？因为刚刚赵老师其实也讲了，就是为什么浪潮信息今天能够实力没板停？它消息面上最重要的一个消息就是昨天晚上发布了上半年的业绩预告啊，上半年的净利润同比增长226%到288%，也就是上限啊增长了快3倍的样子。那么然后本身叠加它可能位置比较低，所以资金这个时候啊，就像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的，就是你光有业绩好不够，如果你位置高的话，资金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我要赶紧获利了结，我不要变成最后买单的那个人，所以想着都是怎么跑。但如果你位置低，然后叠加一个还不错的业绩的话，资金可能会说，哎，那我是不是能挖掘一下它会不会成为接下来可能可以有表现的一个方向。我觉得这个就是当前资金的心里面的一些想法。那赵老师，这个是不是也预示着如果我们还想要就是接下来可能就是 业绩预告的这段时间还想要去做的话，咱们也得跟着资金遵循他这个思路去做，可能会更好一些。

0: 顺势而为啊！我最近我这今天我也做了一个总结啊，就是什么呢？咱们我对于近期和历史上业绩发布季啊，这个个股走势啊，做归纳，就是业绩增长，股价高高在上的，一般公布之后股价回落；业绩增长，股价处于低位的，股价肯定上涨。
1: 所以位置这个
0: 对吧？
1: 时候很重要。
0: 所以位置很重要。如果业绩回落，股价高位的，那完了，肯定趋势走弱了。你再想创新高很难了啊！另一个呢，就业绩回落加股价低位的方向，股价不明，就是哎，也许这个会有什么背后的一些什么东西，它可能反而涨了，也可能啊横盘在这里，也可能就回落一些。但是你会发现位置非常重要。有的就这叫什么？高位叫利好出尽，低位叫利空出尽，所以市场。一直炒的叫预期，好，谢谢。
1: 对，就是，来 ，A 股也已经开盘了，我们来看一下啊。
2: 目前来说，哎，目前来说啊，开盘以后还，这个颜色让大家还比较欣喜，基本上都是全红、啊。
1: 网友说欣喜个啥？这不都是我昨天亏出去的钱，给我还两毛，还三毛的。
2: 沪指现在依然是3996.81亿，没有走上4000点啊，是略微上涨0.16%。那么深指是0.29%，创业板指今天涨0.52%，科创五零指数直接上涨了1.04%。那么北证五零指数是略微下跌0.33%。那么今天在同花顺排行榜当中，你看油气开采旅
1: 游
2: 酒
1: 店，油气嘛，不就是中东那边又打起来了，
2: 对，包括这个冰雪产业可燃冰，就是之前可能很久很久没有提过的、现在突然就冒出来了。那么跌幅板上靠前的是这个能源金属、培育钻石、机场航运，包括贵金属等等啊。
1: 就是从赵老师从今天这个涨跌幅，咱先不说指数啊，咱就说涨跌幅的这个表现来看的话呢，确实中东的这个扰动短期今天还是有一个表现，一会儿怎么走不知道，目前来看是有。你看像油气这个，那么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啊，就是今天我们看到像供封装光学，就是 CPU 这个概念确实有回暖，目前这个概念的涨幅是0.81%。另外英伟达概念今天呢也有回暖0.77%啊，就是说明资金呢确实想要从往光这个方向去做一个修复。那这个修复的强度我们应该怎么去判定它，就是可能达到预期，那可能还能再拿一拿，怎么是一个指标不达预期，那么我们可能就要还是得想着趁着反弹要撤一撤，这个标准怎么去定？赵老师，
0: 标准呢，第一要看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业绩预告啊，如果提前预告的，然后呢这个现在呢这个股价已经回落的比较多的可能有反弹啊，没有预告的反而小心。为什么没有预告？50%嘛，
1: 就是
0: 上下50%，你超过了就要预告嘛， 对不
2: 对？
1: 对，就是沪市主板是这个样子的啊。
0: 你这里面啊，如果说没有预告的，那你股价高在上的，那你反而没有这50%，那我估计就肯定跌了。
1: 对，这里还给大家补充一个小小的小知识点啊，就是主板这边确实是这样，就是如果你的业绩不管是预增还是预亏啊，预喜还是要亏损，超过50%，主板都是强制你必须要给我发预告，让投资者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呢在创业板啊和这个科创板，它这个业绩预告的披露就是自愿披露的机制啊，所以呢我们昨天也总结梳理了一下，就发现啊很多的这种光通信的，包括半导体，就光核心这两条主线的一些市值靠前的龙头啊，他们的中报高度集中在8月下旬，越市值越靠前的龙头越倾向于压轴登场，比如说大家可能非常关注的像中继续创啊、新易盛啊、长飞光先啊，这些大家伙啊，他可能咱们都得到8月中下旬才能看到，才能去验证他前面的这个涨幅跟他的业绩到底能不能相匹配。所以这个时候啊，对于这些大块头可能咱们还要多一点耐心了啊。那么目前的，那咱再说说指数吧，赵老师，您看啊，今天这个修复目前来看似乎还行，沪指呢已经快涨到一个创业板指快涨到一个点，目前涨0.7%啊，科创五零指数已经涨了1.7%的样子。那么赵老师，我们怎么判定今天指数层面修复力度强还是弱，还不及预期，这个怎么去判定呢？
0: 是这样的啊， 你最近发现这个业绩公告之后啊，存储芯片是走弱的，光弱了，但是 AI 芯片在寒武纪啊，你看它是强势的，就会发现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越来越缩圈啊，已经缩到了极致了。这个如果 AI 芯片再回落的话，那基本上就干得好了。你看今天 A 股又来了个臭毛病，高开低走，
1: 嗯
2: 嗯，
0: 对吧？
1: 嗯，
0: 就市场
1: 想跑的人太多，
0: 因为他在科技上获利有一些资金获利太多了，他们想把为什么跑掉啊？因为他们想把上半年的业绩做完，下半年可以不做了，
2: 嗯，
0: 就完了，下半年可以旅游去了，对吧？有人就这么个想法嘛，对吧？
1: 好，时间来到了9:32，我们先进小段宣传，回来之后啊，看一下这个高开低走的市场能不能又给拉起来啊，给到大家略微一点安慰。那么我们就一会儿再见了。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888
5: 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2。
8: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9: 这个夏天想躲进23度的天然大空调里吗？跟我自驾去怀化园林的界母溪吧，这里被誉为湖南九寨沟，森林覆盖率超过90%，是真正的中国森林氧吧。定位搜界母溪国家自然保护区，借我一块钱做更加的借，母亲的母，溪流的溪。盛夏时节，这里平均气温比市区低5到8度，而且景区里还隐藏着一个个土家族古村落，一脚踏入暑气全消，清凉素溪是灵魂玩法。不同的是，这里的溪河滩的石头多，一般都挨着悬崖峭壁边，很多人从悬崖的石头边跳水，但这个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一路沿溪而上，可见苦竹坝瀑布如丝如缕挂在山崖，在牛栏坪天然水潭里畅快游泳，孩子们翻石头抓螃蟹更是其乐无穷。而且景区里还隐藏着一个个土家族古村落，玩累了走进不通公路的千塘湾土家族古村落，傍晚村头溪水畔摆开长桌宴，食材全是自产，溪里捞的，山里采的，再配上一杯山泉酿的陈年米酒，完美啊！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10: 那除了溯溪抓鱼摸螃蟹之外，还有什么玩法呢？就是我们走到里面之后会发现一个大的这个村寨，这个寨子是你们土家族的这个寨子吗？
11: 对的，它是土家族古村落建筑群，现在还有145口人，大概40多户人在这里居住。
10: 等于说145口，40多户都是本地的村民，它并不是说我们完全租出去了很商业化的那种旅游模式，而是完全感受土家族深山里面的这种原始村落的旅游方式，对吧？
11: 是的。
10: 那我们能够玩些什么呢？去这个村民家里面
11: 有很多民俗活动进行体验，比如说打糍粑，比如说磨豆腐，还可以品尝我们本地人酿的特色米酒。
10: 糍粑跟外面我们买的糍粑有不一样吗？
11: 这您可以看到它制作的过程，就是可以看到它从刚蒸好的米，然后经过1-2个小时的捶打之后，变成了一团团软豆的糍粑。
10: 然后里面包的馅呢？
11: 里面包的是咸儿的绿豆馅儿。
10: 咸的
11: 绿豆馅，
10: 绿豆的馅包在糍粑里面。
11: 对。
10: 如果我们来到这里晚上要吃一个晚餐的话，你说的是长桌宴，有哪些特色美食？
11: 像我们自家人酿的腊肉啊，然后酿的米酒啊，还有一些自己种的蔬菜啊，都可以放在这里。
10: 我看到长桌宴最大的特色，它是一个一个的菜都是用那种砂锅来装的，然后还点了一些锅，感觉是那种常德的薄薄菜的锅一样，摆一长桌全都是这样的锅。而且湘西是腊肉是很有名的，是吧？湘西腊肉都是熏制好的，等一下我们就是尝一下。
2: 这两天长沙能见度特别棒，大家抬头可以看一下天上的这个云，无比的清晰，天也特别的蓝啊。如果你想在北方每天都感受这样好的能见度，而且还可以看到雪山、森林、草原。

0: 就跟着咱们芒果旅行家去新疆伊犁吧。我们这次是三飞的班机，直接少开近千公里的车，把力气都留给风景。另外大家都知道独库公路每年只开这么几个月，现在就是最好的时节。最重要的是咱们芒果旅行家有专业的摄影师团队跟拍，底片全送啊，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当然想去西藏、内蒙、云南和甘青的朋友，还有这个像甘南啊、潮汕啊、港澳的朋友，都可以来找到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新疆两个字入群就可以了。
1: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十九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二十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唉，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4: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1: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3: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周末到了，花店变身科技馆，
6: 湖南交通频道宠粉日，周六上午准时开启。
7: 我要用 3D 打印打出全世界最酷的花盆。
5: 16组亲子家庭已经就位，齐聚长沙都市花乡中信广场店，玩转黑科技，做花盆，拍美照，好看好玩好出片。
6: 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带你直击现场精彩。
5: 花样 3D 宠粉一下，就在本周六。

0: 知名投资者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说，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逆向投资大师邓普顿说，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犹豫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毁灭。经济周期如同钟摆，投资者情绪是放大剂。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财经专家和您谈股论金，祝您步步领先。 A 股焦点解读，洞见每一刻。
1: 欢迎回来啊！一两分钟这个变化就来了，现在深指又已经绿了，创指也绿了，科创五零指数现在还是这个涨势有点下滑啊，但是沪指现在还是3993点，略微上涨0.07%。赵老师，结合一下今天盘面上的变化，包括这个资金的这个去向，给大家一些建议吧。
2: 就是什么，你会发现啊，如果深市、深成指、创业板跌，那基本上就是中小市值股票、题材股在跌，知道吧？甚至包括光，你看今天中继续创是高开低走啊，在这个目前还在这竭力护盘啊。从目前的盘面上看呢，整个又是大劈叉，这个业绩一公告啊，中小市值股票真的是很受伤。不但是谁受伤，不但是这个硬核科技的这些存储芯片受伤，关键存储芯片把我们中小市值股票全给带上了啊，所以今天又是一个

0: 开低走，盘中大幅震荡的走势啊。
1: 嗯，
0: 现在就像早上一开盘的时候，这个在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这个主持人就在这讲啊，这个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我们再看看外盘，好了，日韩股市冲高又回落了。我们现在就是没有一点点信心，我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把自己的信心树立起来，对吧？今天浪潮信息这么好的业绩，一直把它涨停，怎么就不能把 TMT 整个板块带下呢？大家还在这，
2: 带不了一点、
0: 啊、那是你的事，跟我无关，对吧？我是先跑为敬、
2: 嗯、我只想着怎么冲高，我赶紧先撤再说，
0: 对吧？预判着你的预判、
1: 嗯
0: 啊、也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啊？我最担心的就是有些基金经理们上半年业绩相当不错，然后行了，一清仓拜拜
1: 了，
0: 下半年就等着年底发奖金了啊！我这业绩排名在前头了，够了，有考核机制吗？那他们一出来了啊，把市场搞得稀烂的就会出来，所以现在考核要全年，那要每个月去考核，每个季至少每个季度考核的啊，这才是真正的考核，而不是说一年整个我增长多少，那太容易了，赶上一阵风然后炒一短线，所以它是什么容易造成什么短线的一个投资思维，而不是个中长期的投资思维。
2: 嗯，对，确实今天我们也看到啊，就是人形机器人，我相信很多投资者呢是对这个概念寄予厚望啊，然后呢也想着之前也有确实有消息宇树马上就要上市了，对吧？进展也有很多消息出来，但是今天大家要看到啊，这个艾斯顿直接十厘米跌停了啊。这个艾斯顿呢应该也算是这波人形机器人，
0: 不但把人形机器人带，那人形机器人不但把自己弄盘了，把电机都给板块都给弄盘了、
2: 嗯、对，这个电机包皮的材料，这些都是它的细分很重要的一个领域啊。而且我们也看到像东山精密这种PCB 的大屁股，其实昨天尾盘的时候它是有异动的，那么这个异动的信号其实还给市场释放了，就说哎，那今天可能会不会有一个修复，至少有资金认为今天有可能有修复，它才会去抢筹嘛，对吧？但是你看今天东山精密照样跌啊，跌了2.48%。这种权重股你走的不强的话，那你说它资金回流、情绪回暖，这个几乎是可能性很小了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为什么创业板指刚刚本来都涨了0.7%，现在反倒跌0.6769%。
0: 现在医药起来了，昨天我在我的视频号里我是医药，很多人说那医药回调了哈。它涨多了肯定有短线的获利回吐嘛，那今天为什么涨了呢？
2: 对
0: 吧？我昨天在我的公众号韦格伦斯视频号里面啊，那是不对，今天他主要看你要因为说的一个这个干啥，要天天涨、
2: 嗯、
0: 可能吗？
1: 拿医药和半导体相比了，
0: 高低切就是高低切、嗯、业绩拐点就是业绩的拐点，好吧，谢谢。
1: 嗯，时间来到了9:45啊，咱们先进入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马上来连线我们的投资顾问。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6: 湘江漆。
5: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希望。

0: 唯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魔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1: 兴旺唯爱睡眠魔毯。

0: 早上好。
1: 嗯，张老师，今天开盘还稍微红一下，现在又开始逐渐啊下跌。这个市场弱势的情况下，如果做短线的话，您给分析一下，像这个科创板、科创五零指数，包括创业板指数，如果不能跌破，一旦跌破就要无条件要止损的位置是什么呢？
0: 嗯，首先我们这个就从短线的角度来讲的话啊，这个止损呢，事实上它对于这个创业板指数，我们也可以给出一个相对参考的一个意见啊。但是更多的时候呢，就是说需要观察，就是你本身所持有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股票，它的这个成本，或者按5%，或者按10%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止损。当然，如果从指数本身的这个行情情况下来看的话，我觉得啊，像科创板的话，应该是参考就是前面6月8号的这样的一个指数，就大概是在3800点左右，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关键的一个支撑的一个位置啊，如果说这个支撑的位置一旦是跌破了，那么我们就从技术图形上认为哈，就是它会走一个下跌的这样的一个短期的一个中短期的一个下跌的一个趋势啊，所以呢，这个还是要结合这两个方面，一个是市场的一个指数情况，另外一个就是结合本身你短线风格所持有的成本上啊去做这样的一个止损或者说这个止盈的这种方式。
1: 嗯，谢谢张老师。第二就是你看科技股啊，目前很多人说科技股倒了，那么老邓也没好到哪里去，那么接下来像这种电风扇的行情该如何踩准节奏呢？还是干脆就观望更好一些呢？
0: 那么我们看就是指数也又一次的跌破了4000点啊。那么每一次我们在这个行情跌破4000点的时候，我们整个市场上的情绪就会比较低迷。那么这一次我们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得到，就是先是由科技股带动了整个指数的一个回调，然后在科技股没有进行吸血的这个情况下啊，那么老邓股票其实也没有表现得非常强势啊，像前段时间的这个本周和上一周的机器人和这个创新药啊，表现也都没有说特别的好。那么基于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就是我们应该来看，就是在中报这个时间段里面明确有业绩支撑的，那么在它的这个业绩，那并且它的股价涨幅本身也不大啊，那么它的业绩是可以支撑它的股价的啊，像这个传统行业的啊，像这个煤炭啊，然后像这一个券商啊，然后像这个化工啊中的一些标的啊，我觉得它应该是会有支撑的啊，这些呢是可以跟我们参考。如果说近段时间这种电风扇行情，就是我们操作不过来，然后我们这个操作难度也比较大的情况下，那么我觉得更好的一种一个方法啊，就是在这里进行观察，尤其是在4000点以下进行观察。那么行情肯定没结束啊，这个我们是可以确认的。那么在观察的过程中，我们要看就是哪一些行业和板块能够强势起来，能够自领起来，那么它就会成为下一波的主线。如果这一波我们看反弹还是以科技股反弹的时候，大盘在反弹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科技股依然可能是我们还是要做的这个主线了。
2: 好，非常感谢张老师啊。那么就是指数层面点位也给到大家，创业板指啊，咱们以创业板指为例，就是它前期的那个3755的那个位置啊，就是3800左右，如果那个位置跌破的话，那可能确实啊，不管你买了创业板指也好，还是说买了光相关的一些方向也好啊，大的小的，那可能都要先出来啊，先躲避一下这一段的下跌。那么从这个中报业绩的这个层面来讲呢，就接下来科技如果调整的话，哪些方向可能会有预期啊？张老师也给了点了几个方向，化工啊，对吧？这几个方向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但是其实最重要的也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当下电风扇行情不好做的话，咱不知道怎么做，我们就不做嘛，空仓也没有什么问题，现金又不要手，对吧？来吧，时间赶紧交还给直播间的赵薇老师。赵老师，今天这个冲高回落啊，双创指数确实也没撑住，但是呢，我们看到沪指好像拒绝再继续往下调了，感觉
3: 拉缺翔了，
2: 对，要开始护一护啊，
3: 护一下，再给你拉到4000点，然后又不管，
2: 就指数可能你感觉
3: 4000点就围绕着，你不是咱们3000点啊，好像10多点啊，围绕着3000点，现在会不会又走了个10年围绕4000点？
2: 哎呀，我们希望不要这样子啊！
1: 千万不要这样，
2: 千万别，
3: 对吧？这个，我就现在市场有一种观点，就是涨一定是有风险的，跌没有风险，但是跌呢，又似乎完成不了什么，我有很多事情要做，
2: 经济转型
3: 也不行，
2: 对吧？
3: 你知道吧？所以你会发现吗？跌破4000点，你看现在。业绩公告的全是好的，哇，使劲往出出。原来4000点上就是快

0: 世界200点上访，不行，长高了啊！你们赶紧发预告，这个澄清
1: 公告，
0: 这个风险提示。
1: 嗯，
0: 我似乎也就在咱们这个 A 股市场经常见到这种现象，你知道吧？哎，所以明确了，你就该大概就知道哦，4000点跌破了，我就买点
1: 儿。嗯，
0: 涨了4200，我就卖。
1: 这样的一个高抛低吸可能对于大多数投资者来说比较好操作，不太容易做反啊。就是4000点，那赵老师这么讲的话，其实沪指现在是3981的位置啊，在这个位置我们应该不用太害怕，但是仅仅限于指数啊，但个股咱们就不好说了，
0: 个股就不好说了，
1: 对，个股就不好说了，
0: 个股怎么办呢？好了，跌多了进去，然后一反弹就走，只能做短线，我认为现在啊，
1: 对，那已经被套住的那咱也没办法了，就
0: 那你被套住了怎么办呢？你只能是
1: 等，
0: 靠你有没有信仰。
1: 对，要么有信仰咱就等，没有信仰咱该认赔离场，就也只能认赔离场。
0: 那只能这样啊，
1: 没有别的办法。嗯，
0: 现在这个市场它不支持你，就是我坚定的去做一个中长期的投资，那因为你大盘都没趋势，你让我个人个股怎么有信仰呢？
1: 对，这个确实比较难啊。你看今天双创指数尤其是创业板指啊，我们本来还预判希望啊，从港股间开盘的那个走势资金回流到了算力硬件，希望我们今天 A 股也能资金回流到算力硬件，回暖一下，让大家喘口气儿，对吧？你在光里面，从这个站在光里到光着站在那里就那么几天时间，让大家能把衣服穿回去几件，对吧？但是目前来看没有，高开之后夸夸的就卖啊，就往下砸呀，现在创业板指已经跌了1.43%。
0: 卖也绿了，
1: 对，科创板也跌了0.78%。
0: 那明摆的就是芯片的这些又星啊光啊，不再灿烂嘛，对吧？你现在油气开采、旅游、煤炭，
1: 没有任何主线。
0: 医药，对，
1: 医药还算行、
0: 今天什么跟机器人、果链，
1: 都不太行。
0: 哎，这个半导体，这回落。这主线今天是回落的，现在这明显这个盘口特征什么特征啊？防御，
1: 买银行了，朋友们，
0: 你就是防御嘛。
1: 这会儿只能买银行，可能看能不能稍微赚一点或者少亏一点啊。好，那最后一分钟时间，赵老师就今天的这个盘面啊，给大家一点建议吧。
0: 今天这个盘面啊，高低切，继续高低切。把自己手中股票调一调，那低位的就是均衡配置一下啊，如果继续在高位的逢盘中上涨就赶紧减一点减掉一点啊，如果相中的低位的，你就趁着这个减出来资金就往那个方向去调一下。今天浪潮信息、飞利信，我看这些啊，包括网速，这些原来都没人关注的。
1: 今天有资金关注
0: 了
1: 啊。
0: 好吧，谢谢。
2: 好的，谢谢赵老师啊。那朋友们，今天的确是啊，操作上的难度又非常的大啊。如果不想动的朋友，也可以适当的减一减。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操作啊，千万不要乱动啊。也谢谢赵老师。那么谢谢兴业证券湖南分公司投顾总监张青老师。朋友们，那就明天再会啦。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天气越来越热，这样的天气大家想不想去海边走一走呢？啊，不用去太远的地方，咱们湖南小三亚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就可以实现你全家玩水的愿望啊！不去海边也能踩到真沙滩。想刺激的大家可以有很多的项目玩啊，你比如说这个大喇叭，坐在这个四叶草浮圈里，从16米的高空滑进巨型的大喇叭里，那个刺激啊。还有就是拿过全球最佳新水上游乐设备大奖超级巨兽碗，在这个紫水晶通道里俯冲飞跃，特别的爽。带娃的也不用愁，有亲子水寨、儿童泡泡，这些够这种很小的小朋友啊，就是玩不了这种大型的设施，他们也在这里可以玩上一天。如果你怕晒，咱们还有超大的室内场馆，全家都能嗨一天。最关键

0: 见的是啊，现在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您玩水我补贴，原价100多的门票，现在到手价成人88，儿童58。怎么买票呢？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啊，很简单，直接来回复玩水两个字，赶紧抢票，清凉一下。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5年，原曲由林良乐原唱，后来被歌手阿桑和很多其他歌手翻唱。这是一首源于明知不该却无法脱身的苦情经典，温柔的慈悲。张震岳说他很早就唱过这首歌，早在2008年自己的演唱会上，他就已经当作安可曲目私藏。在天赐的声音舞台上，张震岳邀来新生代歌手王鹤野共同来演绎这首温柔的慈悲，以双男声的对唱赋予了这首旧作新的生命力。当两个人的嗓音在声线交汇中互诉深情，就像关于一段被温柔浸透的过往终将醒来的清醒，像后辈在旋律里虔诚讨喜的那些经典，也唤醒了无数人关于这首老歌的深刻记忆。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十点。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

0: 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我们要提醒各位，徐广高速的郴州段1011公里处，也就是嘉禾枢纽的位置，往北方向发生了事故，占用了第三车道和匝道入口。在这里要提醒行经车辆，谨慎驾驶，注意避让，合理规划行驶路线。另外，在这里建议徐广往北方向转下蓉高速往西方向的车辆，从麦市收费站或者是行廊收费站下高速，然后再从下蓉高速龙潭收费站或者是嘉禾收费站上高速，这样行驶起来会比较的省时省力。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反馈咨询的话，湖南交通频道96218，有事您说话，转一号键可以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话筒交给陈光，为您送上的是热点，热点之后马上带来为民热线。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省气象台在昨天的16点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湘中湘北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高温，张家界东部、常德西北部局地气温在37度以上。黄色预警区域包括了长沙中西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常德、益阳、岳阳部分地区、怀化中北部以及娄底西部。长沙市气象台则预计，今天晴天见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明天呢，同样是晴天见多云天气，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上升到34度，体感闷热如同蒸桑拿。后天是以晴天为主，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也会上升到27度。周末会迎来降雨，11号长沙多云转小雨，但是最高气温仍然维持在35度，闷热感十足。12号阴天有中雨，最高气温下跌到30度，稍微感觉到凉爽。最近宁乡巷子口镇的成功避险案例获省应急管理厅通报表扬，当地工作人员巡查时发现村民屋后山体松动，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后，第一时间上报险情，迅速将涉险住户7人全部转移，几小时后该处山体就大面积崩塌，房屋严重损毁，所幸转移及时，成功避免了人员伤亡。极端恶劣天气情况之下，科学应急避险要注意。湖南交通频道原创应急安全微广播剧《雨夜守桥人》已经全面上线，在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回复守桥人就可以免费解锁收听，为您还原湖南基层应急避险真实案例。继续关注的是，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引发系列灾情。那么在昨天的13点呢，岳麓蓝天救援队接应急管理部门调度指令，立即调派5车、20名骨干队员，携带救援艇、无人机、卫星电话等救援装备，紧急赶赴广西贵港，参加洪灾抢险救援任务。记者从甘肃省陇南市政府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荡昌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结束，这次滑坡一共造成了21人遇难，7人轻伤，5人没有受伤。再来关注的是，记者从省数据局了解到，灵活就业人员办理参保缴费等事项已经在全省范围内实现了一件事集成办理。这个事项过去需要在多部门之间往返，办事流程最多耗时51天，现如今提交材料由多套减为一套，办理环节缩减为3个，最快7天就可以办结。灵活就业人员可以通过乡易办 APP、 湖南省政府门户网站高校办成一件事入口，或者前往各地政务服务大厅高校办成一件事专区，线上线下都可以便捷办理。还要告诉各位，近日呢 G59 沪北高速张家界至关中段卡子湾大桥完成了全部T2架设任务，标志着张关高速项目主线全幅贯通，

0: 国家高速公路 G59 湖北高速全线建成通车奠定基础。G59 湖北高速北起内蒙古呼和浩特，南至广西北海，是国家南北纵向交通主通道之一。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哎呦，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2: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3: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2: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3: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2: 在夏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狼。
3: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2: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3: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2: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3: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4: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5: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4: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5: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倾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4: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欢迎各位准时关注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以及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的为民热线节目，我是周梅。我们的节目呢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同时也是湖南新闻名专栏。那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不知道如何解决的问题，我们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通过无预约式三方通话的形式为大家来协调解决。那么如果你有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此刻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96218-0号键，96218-0号键，大家可以来拨打参与，同时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进行反映和咨询。现在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以及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正在进行节目的同步视频直播，欢迎您的关注。马上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关注近期在节目当中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5: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4: 水电站除了正常发电之外，在汛期雨季还应当具备有正常的泄洪能力。那么目的呢，就是为了确保

0: 上下游的安全问题。但是在6月15号，常德市桃源县的李公岗镇杨公桥村的村民杨先生却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说，位于当地的一座叫做兰溪马进洞电站近年来因为泄洪不畅，所以导致了只要遇上暴雨天气，上游部分区域就会遭受到水淹。
1: 下游这个电站没有泄洪的，直到大暴雨，这个水就回流，每年涨水都淹没农田房屋，受损非常严重，居民出行也非常难。我们有五户人家一涨洪水都被淹。
0: 田地影响的面积大吗？
1: 现在有三个州，斗起来有100多亩。
0: 杨先生表示，受灾的村民曾多次向村干部和镇政府反映问题，但是水淹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随后呢，热线记者将该问题反映到了桃源县李公岗镇人民政府。6月23号，一位工作人员李先生给记者打来电话回复，表示说杨先生反映的情况部分属实。
2: 水电站它那个泄洪的装置它以前有，然后就是因为山洪嘛，一些树枝什么的，然后之前经常堵塞那个防洪闸嘛，导致了现在泄洪的那个不是非常的有效果。它对那个防洪闸进行了一定的改造，改造了之后确实会造成就是没有以前的那种泄洪的效果了，确实会造成这个水位抬高。
0: 李先生还告诉记者，涉事的兰溪马进洞电站是建于2005年，之前呢电站建设有防洪闸，那么泄洪的功能呢也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前几年随着上游不断的冲刷出树枝啊垃圾啊，堵住了防洪闸，随后呢电站对防洪闸进行了改造，但是遗憾的是改造之后呢电站的泄洪功能并没有得到显著的提升。那么针对这一情况，李先生表示，李公岗镇人民政府会将情况上报至上级主管部门和水利部门，争取在主汛期结束之后开展后续的整改工作，以消除安全隐患。
2: 我们现在也要求电站把这个坝体嘛砍掉一段，修一个活动的阀门，如果说来洪水了，要这个与河道平行，就不会再影响洪水的泄洪了。
0: 关于此事的后续进展呢，也请我们的村民持续关注，当然呢也欢迎给为民热线来进行反馈。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不知道如何解决的事情，特别是您发现了身边的安全隐患，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告诉为民热线栏目组。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我们的热线始终为大家开通。那么除此以外，你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问题。听完了近期问题的一些回复处理进展之后呢，也提醒各位，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在节目当中没有一一呈现，但是在铁粉生活的为民热线专区，您可以看到详细的转办内容，欢迎您的关注。另外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这里会有详细的一些回复讲解，那么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3: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情人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金门古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幺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4: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金芒果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近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地基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1: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坑水电费。
2: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还能够听到外面空何况这怎么住啊。
3: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4: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96218转零号键，线上已经有一位李先生在等候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听到他的声音。李先生你好。你好李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请说话。
5: 我是我吗？我是彭先生。
4: 啊，您是彭先生是吧？啊，彭先生你好。来，说说您的问题。
5: 哦，是这样子的，就是今年不是雨水比较多嘛，就是三月份的时候就，我们是安化县的那个山区里面的，就是房子就正好是挨着山涧的。那个三月份的时候呢，就是雨水多，后面那个边坡垮，他就把我叔叔家的那个，和他旁边那一家的两个都垮下来以后，那个石头嘛，就把那个墙啊、窗户啊。全部砸烂了，就已经都涌进来了。当时村上立马就组织，他们就出于安全考虑，就不准他们住那里，就是在村上的安置的那个安置点嘛。然后后面就县里面也那个执委局他们也安排了人员去现场对这个边坡治理一个专家来看了。然后在7月2号的时候，又因为这段时间一直下雨嘛，又垮了，把另外一边也全部压住了。然后目前就是整个就。无法的，人也进去不了了，因为你像武汉化县其实是很贫穷的，才从那个贫困县脱帽嘛，因为也是在我们那里几十年就修几个，这大事情就是修个房子嘛，好不容易修了个房子，这下又搞成这样。然后目前呢它的边坡情况后面又根据他们现场，当然了村上面和镇上包括县里面他们都很支持，都现场来看了那个边坡治理，他昨天那个县自然资源局的来看了，他说根据专家分析，可能这个光这个边坡修复就要几十万，然后房子修复还要大概上10万块左右。目前呢，其实我叔叔他们现在我看他们自从那个房子这样子以后，头发都立马就白了，因为他家里负担很重嘛，因为他那个有个孙子，他也是到现在还不能够自理，7、8岁了，就是有残疾。然后我弟弟，我那个大的弟弟呢，他也是。腰椎盘突出，就做不了什么重活。我那个小的弟弟呢，他是今年连高考都没毕业完，因为家里面也条件一般嘛，就是想着早点出去做事情去了，也高书都没读完，所以他现在又面临这种情况，所以我看着我就也很着急，就想我每天早上都听我们为民热线，所以我就是赶紧我说我们为民请热线能够请求一下，看能不能也有些相关的帮助，因为我们前期了解到。就按照这个村里面领导干部跟我们讲的，就讲的他这个边坡治理，他们现在自然资源局会尽量的去协助争取一些政策，但是不一定能够全部，就是可能自己还要出一些费，出不少费用，包括房屋修建、修缮这里还有不少费用，所以对他们来讲，我觉得这个就太难了，而且，现在本身经济条件也很差嘛，所以我是想的，你现在有家也不能回。就想为民热线这边看是否有，因为他村上还反映说去年的话是有相关的政策可以进行这个地质灾害的修复啊和这些房屋的这个的，他说今年好像县里面说是目前是没有这个政策，所以我是想的第一个能不能政策上有没有支持能够帮助他们，第二个能够尽量给予一些帮助，是这个情况。
4: 好，您还没有告诉我就是他们是在安化县哪个地方。
5: 安化县那个方涛溪镇方谷村，
4: 涛溪镇方谷村几组呢？
5: 7组吧，不太记得了，因为我们因为
4: 您叔叔是户主对不对？
5: 啊，
4: 您叔叔是户主对吗？
5: 户主，他是户主对。
4: 他叫什么名字？
5: 彭阳喜。
4: 彭阳喜，哪个阳？阳光的阳吗？
5: 太阳的阳，对。对，
4: 喜欢的喜，对不对？
5: 是的，是的，是的。
4: 彭阳喜家，他们家现在是一家几口啊？全都住在这个安置点。
5: 他现在是一家五口嘛，就是我叔叔、我婶婶，还有他那个孙子，那我两个弟弟暂时这段时间是出去打工去了。
4: 现在房子变成危房了，也就是现在不能住人，全部都安排住在村里面的这个临时安置点居住，对不对？
5: 对。
4: 他是。

0: 因为山体滑坡所导致的，对吗？
1: 对对对。
0: 嗯，现在我想问一下哈，就是咱们的第一次垮它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呀？
1: 应该是3月份左右吧，因为我们清明节回去的时候，就正好已经刚垮下来，就是三月份的时候。
0: 3月份前后就发生这个事情了，但是目前已经到了7月份了，叔叔家里还住在这个临时安置点，所以第一个呢，就是看能不能够加快一个修复的速度，第二个就是最重要的问题，看有没有政策的支持，因为他们家里挺困难的，对不对？
1: 对，因为您刚才讲到的这个加快修复的。加快修复，它就要钱。实际上，
0: 嗯，
1: 像他们
0: 还有
1: 现
0: 一
1: 在
0: 个是什么呢？
1: 经
0: 就
1: 济
0: 是您要进行修复的话，因为现在它这个天气啊。它还没有
1: 嗯，
0: 完全到就是连晴的天气，如果它中间还是下大雨的话，它这个问题它也暂时不能够动。
1: 对对对，是的，
0: 嗯，
1: 是的，
0: 因为它肯定是要有连晴的天气才能够来进行作业
1: 嗯。
0: 和工作。但是现在您说的就是还是一个钱的问题，因为家里比较困难，然后呢还有一个孙子生活不能自理，7、8岁了，孩子呢也因为这个家里可能条件不是很好，今年也就是高考都没有参加，就去打工去了，对吧？
1: 嗯嗯，
0: 嗯，
1: 对。
0: 所以您就看看在当地有没有相应的这些政策来对他们进行帮扶和帮助。第一个是边坡的问题，第二个是房子修复的问题，对吗？
1: 对，是的，是的。
0: 好，那您有没有向当地的镇政府反映过呢？
1: 反映了镇政府，他们也都，当时第一时间就是先把他们从危房转移出来嘛，然
0: 嗯。
1: 后也请了市直直县里面啊，县里面自然资源局的，昨天还有那个县里面。自然资源局的副局长也带队来现场查看了这个情况，
0: 嗯，
1: 他是想着尽量争取一些政策，这个但是他也没说这个钱到底能不能那个，他
0: 嗯，
1: 只
0: 他
1: 说
0: 当
1: 尽
0: 然
1: 量，
0: 不能打包票啊，
1: 对，
0: 对不对？他只会尽量的去争取啊，是吧？嗯，
1: 对对对，
0: 我们先来跟他们沟通一下，请求他们的这个帮助，好不好？
1: 好好
0: 啊，您
1: 好。
0: 稍等一下，我们先来打一下桃溪镇人民政府的电话，记者来拨打一下电话啊。我们先来请求一下镇政府的帮助，看看我们有没有对这种家庭或者他符不符合条件，可以提供一些帮助。您稍等啊，因为家里毕竟还有一个残疾的孩子，是生活无法自理的。
2: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是桃溪镇人民政府对吗？
2: 是的。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要跟你们这个反映一下，要请求你们的帮助，您在听吗？
2: 在听。
0: 嗯，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呢有一位这个彭先生哈，他叔叔家呢是在咱们这个镇上的方谷村，然后户主的名字叫彭阳喜。据他反映说呢，就是在今年清明节前后，因为下大雨啊，所以呢，这个彭阳喜家的有一边的这个山体呢就垮塌了，可能是因为山体滑坡啊，所以这个垮塌还比较严重。刚才我们也看了图，把他们家右边的这个房子呢，就有一边全都压到了，包括流到了房间里面，他的房子也受到影响，当时就成了危房。镇里面呢也是想了一些办法，把他们一家五口呢是安排住到了村委的办公楼，临时进行居住。然后呢，也请了自然资源局的专家呢上门去进行查看，确实是要对边坡进行加固的，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加固，在7月份的时候，他们家左侧又发生了一次滑坡，所以呢，左边也被泥巴石头给埋掉了，现在就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为什么呢？刚才我们彭先生说，因为他叔叔家里第一个有一个残疾的孙子，这个孙子呢生活是不能自理的，而且呢已经7、8岁了。再有一个呢，就是因为家里条件也不是很好，倾尽了所有起了这一栋房子。然后呢，大儿子在外面打工，但是因为可能是有比较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重的体力活又干不了。然后小儿子呢，也因为这个家里条件的原因呢，今年就直接辍学了，出去打工赚钱去了。现在呢，第一个是面临咱们这些滑坡所造成的一些要清理的工作，还有一个加固修复的工作，还有一个呢就是房子修复的一个工作，所以肯定是要涉及到大笔的费用的。但是这个家庭现在又特别的困难，要拿出这么多钱来，对于他们来说呢也特别的难，所以呢就想问一问咱们镇政府能不能想想办法，依据他们家的情况，看是不是符合我们国家或者省里、市里、县里的相关政策，能够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扶助。

0: 块要麻烦你们记录一下，向我们相关领导反映一下，好不好？您在听吗？这位工作人员。
1: 哎，你好。
0: 您刚才听到我说的了吗？
1: 哦，我听到你讲的了。
0: 嗯，就确实这个，刚才听我们彭先生说呢，其实是他叔叔家啊，但他也很着急。我听了他的陈述之后呢，说实话，我也会表示深深的能够理解，也表示同情。但是这个情况可能还需要我们当地的镇政府去实际的摸排一下，看他们家的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能不能够对照我们的政策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扶助，好吗？
1: 嗯，好的，收到。
0: 啊，
1: 请问您这边是？
0: 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哦，您那边是在直播对吗？
0: 嗯，对，是的。然后再有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确实在清明节前后，他们家就搬出来，还是住在我们这个村里的临时安置点，在村委办嘛。已经到七月份了，然后自己家也没有住进去，我们也能够理解哈，就是因为经常下雨，你这个边坡修复也好，或者是重建的工作也好，你肯定是需要连晴的天气才能够进行的。但是咱们看看，就是后续的这些安排呀，包括我们的这个工期呀，能不能够赶一赶？特别是就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家现在经济确实是比较困难的，现在这个情况也存在，也请我们的这个镇政府进行摸排，进行帮助和支持，好吗？
1: 嗯，好的好的。
0: 像这种困难家庭，我们看能不能想想什么样的办法。尤其他们家还有一个这个小孙子，说是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残疾儿童。那对于这个残疾儿童，我们肯定是有一些相应的扶持政策的。那么对于这一块的话，我们是不是已经享受到了？那么除此以外，我们还能够提供哪一些这个帮助？这个也请我们现场核实了之后，再来进行回复，好吗？
1: 对，那好的，
0: 好
1: 好, 好。
0: 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
1: 我可以，现在回复您呢。
0: 啊，您说。啊，您说。
1: 他这个情况我们
0: 您是了解了对吧？你们
1: 我们肯定了解了，因为我们去了很多次了。
0: 嗯，
1: 大理出现了险情之后呢，第一个我们就及时的将人员进行了转移。
0: 嗯嗯，
1: 到了那个安全的场所，并且给他们安排了住的地方。
0: 嗯，
1: 包括他们的这个日常生活。第二个呢，周围比较危险的地方呢，我们拉起了那个警戒线，包括那个。第三个呢，因为这个技术方面的问题啊，我们邀请了局里面的一个分管技术长，昨天还有他们的副市长，包括技术人员下来进行了一个指导。
0: 嗯，
1: 并且呢，我们政府呢要就是请求他们帮忙出一个那个治理的方案和那个站。可能要几个工作日，他们会给详细的那个。施工的计划和那个预算是吧，但是同时呢，我们也会为他们这个一些生活方面一些困难的，肯定是予以救助，包括一些相关的项目会及时为他们争取。
0: 嗯，好，
1: 这么个方式。
0: 好的，能够理解啊。刚才我们的彭先生其实也说到了，就是这一块呢，镇政府确实是还是挺给力的。第一个呢，给他们第一时间进行转移，安排了住的地方。然后第二个呢，确实他也说到了，请了这个自规局的副局长过来，然后呢，请了他们的团队过来进行一个了解和勘测，然后呢，也出了治理的方案。但是现在就是您说，我刚跟您说的一样，他们家的这个现实的情况是这样的。第一个，咱们镇政府是提供了一些生活方面的救助，然后其次就是该争取的政策，咱们尽力的帮他们去争取。现在其实彭先生他们担心的就是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准信儿，所以呢心里没有底，就是到底能够帮助到什么样的程度，现在不知道。说叔叔一家呢，现在都是急得白了头了。但是这个我们能够理解哈，就是没有人能够去打包票，只能够尽全力的去提供一些这个争取的政策的帮助，当然也是要符合政策的才能够争取到，对不对？所以这一块还是要麻烦你们也把他们家的情况呢也跟这个领导反馈一下。我相信刚才也不用我说，您看你也说了他们家的情况，你们也是非常了解的。看看就是后续是怎么样的，咱们把这个事情促进一下，推进一下，尽快的让他们把这个房子也修复好，然后住到自己家里去，同时也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和后顾之忧。
2: 把车稍微往前面开一点
0: 好吗？
1: 好的
0: 好的，那就辛苦你们了。我们的回复电话请你记一下啊，0731。

0: 8554，7177，
1: 8554，
0: 7177，
1: 1170，
0: 7177。
1: 85547177。
0: 对对对，为民热线栏目组。啊，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那就辛苦您了，好吗？麻烦您跟我们的这个主管的领导反馈一下这个情况。
1: 好的，收到。
0: 好的，感谢。来，我们的记者先把电话接出去吧。彭先生，这个问题刚才你也听到了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的回复，您看他对咱们家的这个情况呢也是比较了解的。第一个呢，
1: 对对对，
0: 就像
1: 他们是来了好多回了，确实来是都很务实的。
0: 对，肯定还是非常重视你们家的这个问题。但是有一点呢，周梅也要给他们再做一个解释说明，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说会做一些争取，他肯定只能这么回复你，因为没有人可以给你打包票说一定能够争取来多少多少钱给你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所以还有一个呢，就是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动？没有动的原因是，第一个要拿出可行的方案，第二个是要有连晴的天气才能够有办法去解决。
1: 对对对，是的。
0: 所以呢，你也要多多安慰一下，
1: 嗯，
0: 咱们的这个叔叔，让他呢不要太着急，因为这一块你看，镇政府他也来了多次了，你也说了，肯定是很重视的，不会把他落下的，好吗？
1: 好好好。
0: 嗯，好，后续这个情况呢，我们会持续的来进行关注，看看他们给出怎样的一个处理的方案，怎么来帮助你们叔叔一家解决这个问题，好吧？
1: 好好
0: 嗯，
1: 好好，
0: 好，
1: 谢谢。
0: 谢谢，谢谢我们的这位彭先生啊。说实话，听了彭先生说这个事情的话呢，周梅也是非常揪心的。对于这样的一个家庭来说呢，特别是家里还有一个残疾的小孩，生活无法自理，现在呢花了毕生的积蓄又起了这么一个房子，但是因为山体滑坡呢，现在房子又成了危房，有家又不能回，再加上家里的经济状况呢又不好，然后面对着房子后续的边坡的修复和房子的修复，这一大笔的费用，确实是一夜即白了头。但是对于这个情况，您看咱们这个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呢，对于这个情况也非常的熟悉，同时呢也说到了，包括也在彭先生的口中，我们得到了证实，当地的镇政府还是非常的重视的。第一个，他们采取了临时的一些救助的措施，包括让他们的生活无忧啊，有住的地方，这是暂时的临时的处置的方式。然后第二个，他们也请到了当地的这个自然资源部门上门进行查看，给出具体的治理的方案。因为只有把这个后续治理好了之后，我们居住在这一块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再有一个就是关于彭先生所说到的，我们这个叔叔家里情况比较困难的一个事情，那么后续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政策支持？我们的当地镇政府也好，还是其他部门也好，也会尽全力的帮他们去争取能够争取到的政策。对于此事的后续进展，为民热线栏目组也将会持续关注。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0:34，我们要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会继续今天的节目，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2: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舆论监督，落地有声。
1: 总体上面来说还是满意，他们这个效率还是蛮高的。
0: 政策解读及时到位，
2: 跟你们反映问题，你们处理的比较快，问的到位，感谢你们栏目组啊，为你们服务啊。
0: 公益帮扶，温暖同行，
3: 真的太感谢了，照亮了我们全家前行的路。
0: 2026年中国新闻奖获奖栏目，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全新出发。我们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打通服务卡点堵点，我们紧盯社会焦点热点，破解民生痛点难点。您有事需要帮助，欢迎拨打为民热线0731

0: 62180，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62218，有事您说话，周梅在线等候大家的热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线上的这位李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欢迎您，说说您的问题。
2: 哎，我们这个问题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一个民生问题。
1: 嗯，你说吧。
2: 就是我们这个是茶陵县就是闽江街道这个江南西园，就是近期的就这个水啊，
1: 嗯，
2: 它就是比较浑浊，
1: 嗯，
2: 这个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看帮忙能不能联系，因为当时我们这边也找到当地的那个自来水公司，他说这个问题无法解决，所以说请求你们这边看帮忙能不能协调解决一下。
1: 你们是哪个社区的？
2: 我们那边是叫江南西园，
1: 江南西园小区吧？
2: 对对对。
1: 嗯，你们是哪一个水务公司呢？
2: 就是我们缴费的话，就是属于叫闽水的，
1: 闽水水务吗？
2: 对对对。
1: 啊，茶陵县闽水水务是吧？
2: 对。
1: 啊，你们这个水质发黄的情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2: 大概差不多有半个月时间了。
1: 半个月时间，那也就是说六月底开始的是吧？
2: 对对对。
1: 哦，我看到你发来的图了，确实是有点发黄啊。这个什么情况你自己问的没有？
2: 情况就是不知道，他们这边也没解释说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1: 嗯，你们自己也问的这个自来水公司是吧？
2: 什么？
1: 你们自己也问了自来水公司对不对？
2: 对，当地那个自来水公司那边也派人过来看了，他说这个无法解决，就这个问题。
1: 为什么无法解决呢？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水质发黄呢？
2: 他也没讲啊，就没有解释啊，就是说这个解决不了，就是这个问题好像。
1: 嗯，工作人员来了说无法解决，来的这个公司的人员是闽水水务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吗？
2: 那这个身份我也不知道。因为讲那个我人不在那个当地，是我们那个群里面，
1: 嗯，
2: 微信群里面他们这样说，
1: 嗯，
2: 有这个问题，来拍了视频，
1: 嗯，涉及的人多不多？
2: 讲的这个，
1: 是整个小区都这样，还是旁边的小区也有这样的情况？
2: 其他小区我就不知道，反正我们小区有这个问题，还有就是说县城，好像说有一个小区也有这个问题，
1: 嗯。我们先来问一下吧，好不好？因为刚才我们的记者查询了一下，在茶陵县呢，它是有两家自来水公司，共同来承担城区的供水。具体哪一家负责我们的这个江南西园小区的水的问题的话，我们还得问一下。刚才另外还查到有一家民营的，是叫做云阳自来水有限公司。怎么了？您说谁？什么？
2: 我们这边就是昨天我也发到群里面，让他们提供一些信息。他们说这个原因可能是什么？我们要接入县城的，可能那个水要那个自来水公司要好。我们这边接的那个水，听他们说啊，我也没证实，就是希望你们那边证实一下。他说我们这接的是闽江街道，他们这边一个自来水厂的这个水过来。
1: 街道自来水厂。
2: 就是，我们这个水是接入闽江自来水厂。啊，因为它这个下面也有很多自来水厂啊，这可能一个公司下面它有很多那个自来水从那个闽江车过来，它处理最后送到各个居民那个管网嘛，对不对？
1: 我先问一下，
2: 是不是说当一个？
1: 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好吧？现在你们用水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2: 现在就没得到解决，就这样子。现在
1: 平时用水怎么办？
2: 你说怎么搞的呢？
1: 平时用水怎么办？
2: 先用着，
1: 嗯，将就着用。喝水怎么办？在外面买。
2: 喝水要不就有的人家就买了个净水器喽，要不就喝这个外面那个桶装水哦，这样子喽。
1: 好，行，我们先来问一下吧，我们看看，先打一下这个茶陵县闽水水务的电话，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情况，看咱们这个江南西园小区的这个水务工作是不是属于他们来管。您稍等一下啊，电话正在接通。闽云水务是叫。

0: 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是这个茶陵县米云水务有限公司对吗？你好，
0: 对。
1: 请问是米云水务有限公司对不对？
0: 对。
1: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向你们核实了解一下，这个江南西园小区啊，就是米水街道这一块的江南西园小区这一块的水务工作是不是供水的问题是不是你们来管的？
0: 是啊。
1: 是吧？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李先生啊，他是来自于江南西园小区的一位业主，他反映说呢，大概是从今年的6月中下旬开始，咱们这个小区的居民家里的自来水呢就出现了普遍发黄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事情呢，他说有多次的跟我们水务公司反映过，工作人员呢也上了门，但是说问题无法解决，我不知道这一块你们有没有接到过居民的反映。接到过吗？
0: 接到过，
1: 咱们核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0: 我给个电话的给你吧，你打那个电话吧。
1: 那个电话是什么电话？是哪里的？
0: 是我们自来水公司领导的电话，你打他电话。
1: 打领导的
0: 我们
1: 电
0: 这个
1: 话。
0: 是维修电话，别人总是在打电话要维修。
1: 领导更了解情况是吧？
0: 对对对，
1: 您稍等一下，我们的记者把这个领导的电话记一下。
0: 你等一会儿，你等一会儿。
1: 好，您稍等。来，记者把这个工作人员的电话切出去，把领导的电话，他们领导的电话记一下，看是哪个职位，是什么部门的，我们记一下。他说这个负责的领导呢更加了解情况，待会儿我们来打一下电话了解一下。工作人员上了门，说没有查出是什么问题，无法解决。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子的呢？到底什么情况引起的水质发黄？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的方案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记者来沟通一下，看能不能够要到他们相关负责领导的电话，我们来沟通一下。您也稍等一下好吗，李先生？
0: 好的，
1: 好，
0: 好
1: 您
0: 的，
1: 稍等
0: 谢
1: 一
0: 谢
1: 下
0: 你。
1: 啊，待会儿我们一起来打电话核实了解情况。小段宣传之后，我们马上来接听。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期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电话还没有要到，没要到，我们直接打住建部门的电话吧，请他们去协调吧。待会儿我们电话要到了之后，在节目再来拨打。先打住建部门的电话，先打茶陵县住建局的电话。请稍等啊。
4: 哎，你好。
1: 你好，请问是茶陵县住建局对吗？
5: 对。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5: 哎，
1: 有个小区的这个用水的问题啊，要麻烦你们核实了解一下。是这样的，
5: 哪个小区？
1: 叫做江南西园小区，在米水街道。
5: 南戏院。
1: 江南西园小区，米水街道。现在就是从6月底开始，他们小区的这个水质呢，一直都是发黄的一个状态。然后他们呢，也跟米云水务有限公司呢，反映了这个问题。工作人员呢也上门看了，刚才我们也打了他们电话哈，他说确实也接到群众的反映了，

但是工作人员上门之后给业主的回复是说无法解决，所以我们就纳闷了，你专业的工作人员上门了，你说无法解决，你也没有告诉居民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对吧？所以居民现在我们吃水用水，我们天天都得涉及到水。

0: 是给的是短号，我们还没有找到人，所以我们先反映给您，这一块也麻烦你们督促一下，待会儿我们要到号码，我们再继续打这个他们负责人的电话，好吧？嗯，因为现在居民呢，他们的
1: 那个
0: 湖南交通频道，
1: 交通频道，
0: 对，为民热线栏目组，
1: 为民热线，
0: 嗯，辛苦您啊。好，来，谢谢您。我们的回复电话855-47177，
1: 855-4，
0: 7177，
1: 7177。
0: 对，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好。
0: 嗯，好，感谢。来，记着把电话接出去吧。我们先跟这个茶陵县住建局反映了一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打一下这个段经理的电话。刚才已经要到了茶陵县民水水务有限公司段经理的电话，看这路电话他会不会接听啊？稍等，电话正在接通当中。
2: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0: 现在连线的是茶陵县民水水务有限公司的这位段经理，我们看段经理的电话会不会有人接听，这个问题我们也咨询一下，看什么原因所引起的，能不能够得到解决。正在接通。怎么一直没声音呢？看一下，是电话没打通还是咋的？稍等一下啊，我们的记者调试一下这一路热线。
3: 喂，
0: 哎，你好，请问是段经理对吗？
3: 你好，大哥。
0: 哎，段经理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啊，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情况想向您核实了解一下。段经理，
3: 行的。
0: 嗯，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李先生，他是来自于米水街道的江南西园小区的一位业主。他反映说呢，咱们这个小区从6月底开始到现在呀，水质呢普遍发黄，然后影响到了居民的用水和喝水的问题。现在他们喝水都是在外面买，要么要买这个过滤器来解决问题，但是还是水质。
3: 不是，我跟你说了，这个问题我知道，我到了现场。
0: 是怎么回事？
3: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那个管道，因为那个主管呀，抢修，后来就因为每个热水公司就是都有这个问题，就是你抢修以后啊，他就会那边就会出现一个有就是有一点那个就是脏水嘛，就是黄水，这个是哪里都避免不了的。然后这个水呢就必须从那边排出来，那边呢也排了一部分出来了。排不出来，然后就是剩余的，就是有的进了水箱，因为咱们小区业务以为水箱嘛。我就到了现场，我跟那个物业也说好了，我说你们把那个水箱要清洗一下。因为后面他们没有打电话给我，我就以为全部解决了，我告诉你了。
0: 对，他现在没解决。
3: 那我跟那个物业再联系一下嘛。
0: 对，您再联系一下，您有物业电话吗？
3: 有啊。
0: 那您物业的电话待会也告诉我们记者一下，待会我们也来打一下，好吧？也请您再打一下。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的李先生说，他说你们有工作人员到达了现场，然后我们的业主在问。
3: 到几次了？
0: 到
3: 几次？到几次？
0: 对。我们的这个
3: 我们排了几次，多次排放了。
0: 你听我说，我们的李先生说，工作人员上门呢，给他们查看了。第一是没有告诉他们什么原因所引起的，第二个就告诉他们无法解决。我觉得这个如果是属实的话，还是不应该。你看，你一下就说出来了，管道抢修所导致的嘛，对不对？
3: 你觉得我们会上门会不说这些问题吗？你觉得？
0: 这居民说的啊，所以请你们核实一下呀，
3: 是吧？
0: 对不对？
3: 啊，
0: 我们也核实了解一下，核实了解一下情况。
3: 我跟你说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呢？这个高楼啊，就是20+压的，它上面的呢，这个就是有一个管道井嘛，这个东西应该你也知道啊，
0: 我知道，
3: 这个就是每一个小区里面每一栋楼，它上去有个管道井，里面有水表，它有两个井，一个是水表，就是水管道井，有一个是隔壁就是弱电井，是吧？它里面这个井呢，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啊，所有的小区都没有做那个地漏，几乎是我所有小区都没做地漏，因为我们楼上为什么不能排呢？因为楼上你一排水的话，这个水就会整个就是漫出来，就会到电梯这里就有危险，我告诉你们。所以这上面的水呢，就是管道井里面一部分水，这个水是排不掉的，我告诉你们，就必须从用户的家里排出来。
0: 所以就导致这个水质又发黄了。
3: 对对对。

0: 对，因为下面的我们排了最后一节，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所有小区都这样，我发现，
1: 嗯，好，
0: 啊，
1: 您是这
0: 都
1: 样
0: 没
1: 吧？
0: 这个东西。
1: 其他的小区暂时没有反映这个问题。既然我们的这个江南西园反映的这个问题，你们也知道问题所在，那么再跟这个物业来沟通一下，请他们清洗一下我们的这个水箱，好吧？然后包括这个排水
0: 可以
1: 的问
0: 哈。
1: 题啊，也在群里面跟我们的业主说清楚一下，不就了解了吗？对吧？没必
0: 没
1: 要。
0: 有，
1: 我跟物
0: 我
1: 业
0: 这
1: 说了，
0: 边
1: 我是
0: 想
1: 做好
0: 问一
1: 解
0: 下。
1: 释。您稍等啊，李先生，您说。李先
0: 哎，
1: 生，您要说
0: 我
1: 什
0: 想
1: 么？
0: 问一下，就是他们说这个是维修管道，其他的时候也有，应该不可能。我们住在那么多年，那个之前应该也有维修管道这个情况吧？不可能就这一次吧？是不是？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这一次持续时间这么长，这么久？这个是一，第二，这个水是不是现在我们用的水是不是这个闽江自来水厂的水？第二个，这个
1: 我
0: 是
1: 跟
0: 第
1: 你，
0: 二个问题，我想先问一下这两个问题，看那位经理回答一下，看一下。
1: 嗯，嗯。
0: 可以啊，这个问题我跟你一个一个解释啊。第一，你们这个水厂的水是我们公司水厂过去的，从那个跨河桥过去的。
1: 嗯
0: 现在那个是维修，因为是一个这个水管这一边靠你们这一边啊。这个水管应该是18年安装的，到至今为止，这是第一次维修，所以以前你从来没有，我告诉你，
1: 嗯嗯，
0: 啊，
1: 2018年安装到现在是第一次维修，
0: 啊，对对对，这个水管是第一次维修，
1: 所以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但现在你们
0: 对
1: 的判断
0: 对对，
1: 呢，是因为水箱没有清理，所以呢还有一些沉淀物
0: 啊，
1: 导致水质
0: 第
1: 发
0: 二个
1: 黄。
0: 问题呢，就是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一是水箱这里就是还有没有清洗。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了啊，这个管道井上面的这个水，我根本排不掉。我告诉你们，这个只有从家里排出来，就是每户用户啊，就是打个比方，你每个人家就是稍微排一排，就是没有了嘛。就是上面的水管也不大，是吧？啊，
1: 好
0: 所
1: 的。
0: 以就是这个后面就是说，你今天排一点，可能有些人家没用水，这个水又反出来到另外家去了，所以这个水呢就会持续几天。打个比方，这个楼上的
1: 但这个
0: 下面
1: 确
0: 就
1: 实有
0: 没有
1: 点长哎，这个你看，我
0: 啊。
1: 们从6月底一直持续到现在，现在都已经7月8号了，十几天了。
0: 没有，早就已经，我记得几十年的都是干干净净的。
1: 是这样吗，李先生？
0: 没有啊，
1: 我可以
0: 早
1: 到
0: 几
1: 你
0: 天
1: 家
0: 人
1: 去
0: 家
1: 啊。
0: 都在群里面发信息，人家
1: 今
0: 现
1: 天
0: 在
1: 怎
0: 那个
1: 么样了？
0: 水还搞个那个东西，就是那个纸巾之类的弄在上面，那个上面都是那个黄泥巴一样的那个污渍啊，人家都到视频里面都发出来了。
1: 我们刚才确实也看到了。
0: 这个东西我提个建议啊，我觉得有问题的话，你第一时间。不是，就是这里告状，那里告状。
1: 这
0: 我
1: 不
0: 觉
1: 是
0: 得你
1: 告
0: 即
1: 状
0: 使
1: 啊，
0: 你
1: 这不
0: 跟
1: 是
0: 我
1: 跟
0: 们
1: 你在
0: 联系，
1: 协
0: 我
1: 商
0: 现
1: 解
0: 场去
1: 决
0: 处
1: 吗？
0: 理，对不对？
1: 哎，我觉得
0: 你
1: 您
0: 去。
1: 这个说法我不认同啊，段经理，这不存在什么这里告状那里告状。他现在的诉求很简单，
0: 这
1: 包括我
0: 是
1: 们
0: 维
1: 连
0: 护我
1: 线，
0: 们。
1: 我们连线的诉求也很简单，就是要帮他们解决这个用水
0: 没
1: 的
0: 有，
1: 问题。
0: 对不对？你
1: 你
0: 要
1: 也
0: 有
1: 可以。
0: 解决方案或者怎么样？搞这么
1: 不
0: 久，你
1: 是，
0: 本来
1: 你
0: 按
1: 错
0: 道
1: 误
0: 理说，
1: 理解
0: 讲
1: 了我
0: 句
1: 的
0: 实
1: 意
0: 话，
1: 思。
0: 你本来可以在这个前面一节，你们为了不浪费水，你可以到前面一节把那个污水把它排掉，最后再进入管道，可不可以？有这种解决方案行不行？你们就
1: 这
0: 要
1: 东
0: 通过
1: 西
0: 人家，
1: 我能不能这样
0: 进
1: 操
0: 入人
1: 作，
0: 家
1: 段经理？
0: 这个居民的管道里面，让人家一个个的排出来，
1: 好，来，我
0: 对
1: 们
0: 不
1: 的这
0: 对？那
1: 个，
0: 还造成那个管道会堵塞这个问题，
1: 李先生，李先生
0: 对
1: 不
0: 不对？
1: 纠结，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段经理，他这个方式可不可以在前端就把它排出来？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这个很
0: 你
1: 专
0: 觉得
1: 业
0: 我们没排吗？
1: 啊。
0: 就是对不对？你问这个问题，就说明你不专业是吧？我
1: 您
0: 们
1: 的意
0: 肯定
1: 思，
0: 会
1: 我当然不
0: 排
1: 是
0: 的。
1: 专业的，我又不是搞水利的，我是搞主
0: 哎，
1: 持的。
0: 我不是说你，我说他，跟你说，
1: 他也是啊，他也不是
0: 我
1: 搞
0: 知
1: 这
0: 道，
1: 个的呀。
0: 我不专业，但是说我们最终要看结果，对不
1: 所
0: 对？
1: 以他在问你嘛，能不能，
0: 结
1: 对
0: 果
1: 不
0: 不要
1: 对？
0: 有这种污水就可以了，你把它给我解决好就可以了，
1: 对，他的
0: 对
1: 诉
0: 不
1: 求
0: 对？
1: 很
0: 说
1: 简
0: 了，
1: 单，
0: 就
1: 就
0: 最
1: 解
0: 后一
1: 决。
0: 点
1: 我
0: 点
1: 们这
0: 是
1: 个
0: 没
1: 诉求
0: 办
1: 很
0: 法
1: 简
0: 的。
1: 单，好了，不吵架了，我们也不在这里纠结这个那个了。我们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是这样的，那个段经理，你去跟物业再沟通一下，请他们呢，第一个把我们的这个水箱清理一下，然后再有一个呢，我们也做出专业的指导，把这个指导的意见呢发到群里面，看我们的业主怎么样处理，会把这个水质共同的排一下，把水质变好，好不好？我们关键就是解决这个问
0: 可以，
1: 题，好吗？我们。
0: 我跟你说，我们这个社会这些就是出现这个问题，我们都是第一时间上门的。我告诉你，
1: 好，
0: 因
1: 行，
0: 为上次有个人打，他打了个现在投诉电话，
2: 我就说了，我为什么上来刚才说了这句话，我告诉你，因为他们就是说有什么问题啊，就不找我们，直接找那个相对线去了。我说这个幸福对线天天接你这个电话都接得烦，对不对？你有些问题直接找我们，我们可以。

0: 机密解决，对不对？
1: 啊，来，
0: 是
1: 段
0: 吧？
1: 经理，这个您可以到时候我们私下跟咱们的反映的居民来说一下。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要麻烦你们看能不能够赶紧执行一下。您待会儿别挂电话啊，我们的记者把我们的回复电话，包括你也把物业的电话再给我们一下，我们也再来打一下他们的电话啊，好吧？好，来，记者电话接出去，跟他沟通一下。来，李先生。李先生，
2: 哎，你好。
1: 作为这个，说实话啊，因为他是供水公司的这一块做供水方面的一些工作，他肯定比我们俩要专业的多。我是搞主持人的，然后我不知道您是搞什么工作的，所以我们其实提出的是疑问，就是能不能？但是你说他回答说我们不专业，肯定我们也不认可这个观点。我们确实不专业，如果我专业的话，我自己解决了，不找你了，对不对？
2: 对，
1: 但是他刚才也提出了几点，第一个呢，就是因为这个水箱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呢，他说的是这个管道井里面有一些水排不出来，必须要通过住户的家里来排。
2: 水箱的问题是这样子，我们这边基本上都是直供水过来的，没到水箱，是水箱那个水是基本上没用，知道吧？
1: 你是这样的，你不要主观的判断，因为他比你肯定更了解。既然他跟物业进行了沟通，要进行清理，那肯定还是存在一定的情况的，知道吗？
2: 对，我们为什么要到这个节目，就希望你们媒体去监督他们，去把这个事做好。刚才说
1: 现在不是在帮你协调吗？不纠结好不好？我们不纠结啊。来，我们先来打一下物业公司的负责人的电话，请他们先清理一下水箱，然后再把这个管道井看怎么处理一下。如果说这样处理之后还是不好，我们再追问好吗？好不好？李先生，
2: 好，
1: 我们来打一下物业公司负责人的电话。姓什么呀？没问到是吧？好，稍等啊。
2: 应该物业应该是那个来，应该是姓郎。
1: 嗯，好，您不就您别说话，我来跟他沟通，无所谓姓什么，关键是解决问题，好吗？
2: 对对对。
1: 嗯。你好，你好，请问是江南西园小区我们的物业公司负责人对吗？你好，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啊，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跟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李先生，他是来自于咱们小区的业主哈，就是咱们这个小区呢，最近这一段时间水质发黄的情况，您是应该知道的，对吧？
3: 那边我没有负责，那边我没有负责
1: 啊，
3: 那边我没有负责。
1: 江南西园小区您不负责吗？
3: 嗯，
1: 您不是江南西园小区的负责人吗？
3: 不是啊。
1: 你不是这个物业公司的负责人吗？
3: 不是
1: 啊。刚才水利这个自来水公司把您这个电话给我的。
3: 嗯，
1: 你确定你不是？
3: 我以前是，现在不是我负责
1: 啊。现在不是你负责，但是你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对不对？
3: 嗯嗯。
1: 嗯，那是这样的，既然以前负责过，那这个问题要麻烦您转办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你们物业的电话，因为刚才我们跟这个闽云水务进行了沟通，他说这个水质发黄的问题呢，他们是因为管道抢修所引起的水质发黄，现在呢想要请求物业把这个水箱清理一下，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看能不能够请这个水务公司来指导一下咱们这个管道井的排水的问题，看怎么解决。咱们在群里面发个通知，让业主们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怎么解决，好不好？因为现在水质发黄。
3: 那水池他们不是早几天洗了水的池吗？
1: 你确定吗？
3: 确定啊。
1: 清理了水箱对吧？
3: 嗯，对啊。
1: 但是还是存在这样的情况对吗？
3: 应该可能是个别学校吧。
1: 您是这样，咱们既然业主反映到了这里，请你们去核实一下好不好，协调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天天得用水，天天得喝水，好吗？如果说还是这个发黄的情况的话，我们再来联系一下水务公司，看他们怎么解决，好吧？
3: 好的，
1: 哎，好，那就辛苦您了。来，我们的记者先把电话接出去，您别挂电话啊，把我们的回复电话告诉他一下，回复电话告诉他一下。李先生，我们先请您住在哪栋哪号来告诉我们的记者，待会儿呢我们请物业上门先查看一下，好吧？您刚才有一个点，就是您说了你自己不住在家里，那不住在家里是哪栋哪户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上门先查看一下，核实一下情况，好吧？啊，李先生
2: 啊，这个要提供哪一那个，我要 这个我现在不知道说是哪一户，因为之前他们回。

0: 复是有，但是那
1: 对呀，您
0: 个微
1: 就在
0: 信
1: 群里
0: 我
1: 面
0: 这
1: 问一下嘛。
0: 边后面把它删了。
1: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因为您现在不在家，现在水质的情况，今天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估计你自己也不清楚，对吧？你只是知道前几天的情况，对吗？
0: 对对对，是
1: 是
0: 这个
1: 啊，
0: 情况。
1: 所以肯定要在群里问一下呀。如果说现在水质变好了呢，是不是？好吧。
0: 好
1: 您
0: 的。
1: 到群里问一下，然后我们肯定是要知道哪一户的这个情况，然后再上门去逐步的这个解决。如果说是全部的这样的话，那么这个肯定就是有其他的问题了。那么如果只是一两户有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也上门查看一下，看我们逐步的逐户的找准问题去解决。好了，北京时间来到了10:03，小段宣传之后，我们会继续今天的节目。待会儿呢，进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我们再回来，稍后见。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2: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提醒各位，因为长昌高速往西路面坑槽现在在修补施工，那么对平洞高速的176公里苏家坝枢纽往西的方向转长昌高速匝道进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请大家提前绕行。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您可以通过96218-1号键、96218-1号键来反映咨询。接下来话筒交给陈光，继续为您送上的是热点，热点之后为民热线继续，稍后见。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 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记者从省统计局了解到，2025年湖南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102468元，比上年增加了5298元。湖南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0679元，比上年增加142元。具体来看，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方面，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达到157171元。金融业和电力、热力、燃气以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位列二三位，分别为145000元、140835元。从增长速度来看，有6个行业的年平均工资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增速最高的3个行业依次为农林牧渔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以及教育，分别增长了13.9%和11.5%、8.7%。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方面，全省年平均工资最高的3个行业分别是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卫生和社会工作，年平均工资分别是100218元、82752元、71230元。从增长速度来看，有9个行业的年平均工资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增速最高的3个行业依次为金融业、教育业、采矿业，分别增长12.7%、5.6%、4.1%。再来关注的是7月25号，2026湘超揭幕战，长沙队将会坐镇主场迎战卫冕冠军永州队，湘潭队将会在7月26号晚上主场对阵怀化队。目前全队士气高涨，力争赛季突破。那现在呢，全省14支市州代表队已经全部进入到了备战冲刺期，各队通过选秀补强、异地拉练、多场热身赛打磨阵容。其中在昨天呢，衡阳队在衡阳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举办了首次训练开放日，球迷现场观摩了全队的备战状态。

0: 球队依托大学生内援选秀，完成了边路、中路、后场的全线补强，引入了湖南师范大学吴金熟、西南大学邱金宇、中南大学赖军阳三名高校球员，阵容完整度较上赛季大幅提升。那明天呢，娄底队会奔赴深圳，与大湾区湖南人队开展热身赛，完成赛前最后一轮的实战磨合。再来关注的是，在今天湖南蓝天集团发布公开信，否认公司暴雷经营失稳。蓝天集团称，蓝天集团暴雷经营失稳的言论均为不实信息，与集团真实经营状况不符。目前蓝天集团整体经营稳定向好，门店布局、厂家合作、客户服务等工作都是正常开展，全体在岗员工薪资按时发放，经营整体平稳，门店运营、厂家合作、客户服务全部正常，员工薪资按时发放。公司称，未来蓝天集团将一如既往地为广大车主车友做好服务，欢迎大家来蓝天集团参观考察。再来关注的是，在今天的10:08，四川宜宾市高县再次发生地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为5.0级，震源深度6公里，具体地点为北纬28.54度，东经104.67度。记者在高县现场，所在楼宇明显震动，有多次余震。当地群众介绍，震感较今天6点左右的时候，可能要更强烈。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议前，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由丹麦控制。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7号发布公报说，又有一艘邮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这也是这个机构24小时内通报的第3起该海域船只遇袭事件。美国商务部在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贸易逆差增加影响，美国5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大幅增加230亿美元，增幅达42%。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6: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7: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8: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7: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8: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7: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8: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7: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8: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7: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8: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9: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10: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9: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10: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9: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周梅。我们的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以及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我们的节目是中国新闻奖获奖栏目，也是湖南新闻名专栏。那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96218-0号键为您开通，欢迎您的拨打和参与。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因为强降雨的原因，武深高速公路的汝城南还有景颇收费站入口双向实行了临时管制，所有的车辆呢是只出不进，请大家特别留意。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反馈咨询的话，拨打96218-1号键。那么向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问题的话是96218-0号键。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线上等候到的朋友，看看他们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帮忙。有请冰先生。冰先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好。
1: 哎，欢迎您来说说您的问题吧。
4: 我是。衡阳市衡山县的一个小区，名叫盛世名都。业主，我们反映的问题呢，就是与物业和开发商的事情啊。第一个呢，我们这个盛世名都小区的地下负二层的停车场啊，它长期漏水。以前积水已经多年了，应该有五年左右，我具体不知道，它是2019年建成的吧，好像。住建局呢以前也协调过干预过，我上次之前发了负二层的现场照片给我你们柜台的记者了，他现在想的办法呢，就是在负二层靠近那个墙角的地方呢，就搞了一个10厘米宽或者是10厘米宽，3-5公分3-5厘米深的一个小沟呢，就把这个水呢引到那个地下水池里面去，但是漏水是一直没有解决。我们就想啊，住建局既然已经来过协调，就没有法定的期限催促开发商完成这个漏水和积水的治理，住建局他应不应该参与和监管开发商的这个治理？
1: 好，来，我打断您一下，您讲的东一榔头西一锤子的，讲的有点乱。好，我先问您一下，您这个小区是在哪个镇？
4: 就在开云镇啊。
1: 开云镇对不对？开云镇。好，您这个房子是整个小区都这样，还是说只有你住的这一栋是这样？
4: 主要是目前是一栋下面和第一栋下面有一，它因为是一栋的位置最低嘛，有负二层。
1: 第一栋和一栋存在这样的情况是吧？2019年左右交的房，但是到目前为止就是一栋和低栋地下车库长期存在漏水和渗水的情况，对吗？这个事情你们什么时候反映给的住建部门？
4: 我知道的就是他今年来过一次，
1: 今年来了一次。今年反映了，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渗漏水呢？
4: 这个我那天也拍了照片，是在第一栋和一栋那个那个架空层，那个它是有一个伸缩缝啊，那个。

0: 位置他那个防水没做好，我的看法了，我看到现场的看法。
1: 嗯，实际上你还是不知道，这是你的判断。
0: 没有，我知道那个是渗，但是漏水是什么原因漏水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位置是在那个伸缩缝那个位置漏水了。
1: 嗯，伸缩缝的位置漏水，只有这个点位吗？
0: 我看到的就是这个点位，
1: 嗯，漏的严不严重？
0: 他也稍微支底了一下，好
1: 嗯，
0: 像在下面搞了一个不锈钢的凹槽啊，就
1: 就是
0: 接
1: 沿
0: 住
1: 着
0: 那些
1: 墙壁开
0: 水，
1: 了一条
0: 但是，
1: 沟渠嘛，对吧？
0: 现在还是漏，
1: 嗯，
0: 又开始漏了。
1: 嗯，所以现在你就是希望住建部门能够督促一下开发商或者是物业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是吗？
0: 对，我
1: 嗯，
0: 其实还
1: 好，
0: 有
1: 我再打
0: 另
1: 断
0: 外
1: 您一
0: 有两
1: 下。
0: 个问题。
1: 我问一下，就是现在这个漏水的程度严重到什么样了？
0: 就这个负二层的地下车库是长期封闭的，从来没使用过啊。我们这对我们业主来讲，肯定也是不好的一方面了。
1: 它是因为渗漏水，所以一直都封闭，没法使用吗？还是其他原因？
0: 我觉得没有其他原因，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1: 嗯，还有什么？
0: 第二个，这个物业公司它是由开发商自己请过来的，前期物业按照法律规定，好像是要招逃标，或者是由向住建局或者主管机关进行申报，可以。就是自己引进物业的话，不搞招投标。但是我们这个小区呢，他这个物业公司，他请来的物业公司呢，收取了很多业主装修押金，2000到3000不等。但是当他们这些业主已经把房子装修好以后呢，他就有部分业主呢就。反映通过允许他们业主在楼道里面通道里面安装鞋架，他就扣取他那个1000元或者1000多元装修押金，作为物业公司的收入，他就允许这些业主呢就在通道里面，摆放那个比较大型，有的是比较大型一点的那种木质的固定的那个鞋架。
1: 装在哪里？
0: 就装在各家各户里面的通道，也比如一个楼层有4个住户的话呢，就放在那个4个住户，每天，
1: 装在楼
0: 经
1: 道
0: 过，
1: 里面嘛，对不对？
0: 因为现在5月4号以后呢，湖南省呢就住建局他们也发了，我们县的住建局会联合他的消防队呢，
1: 有
0: 六
1: 消
0: 月一
1: 防
0: 号
1: 安全
0: 发
1: 隐
0: 了这
1: 患嘛，对吧？
0: 个。
1: 好好，来，咱们不啰嗦了。有消防安全隐患，现在您觉得他们不应该这样做，所以你要反映这个问题，希望把这个拆除，然后他们的这个行为不对，钱也要退还，对吧？还有什么
0: 那
1: 问题吗？
0: 既然要听你，我估计那就是一拍两散了。那你要么就退钱，要么，但是
1: 嗯，
0: 他也不
1: 好，
0: 执行。
1: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0: 住建局到现在也没有来清理，不知道他们只是发一个文案，还是会来强制清理。他有一个让他自愿清理的过程嘛？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0: 就是他。收了我们这么多费用啊，他从来没有，至少我了解到没有公布过收入支出，而
1: 收
0: 且
1: 了你们
0: 他
1: 什么费用啊？
0: 就是我们呢负责装修押金啊，或者是
1: 装修押金你是要退还的呀。
0: 物业费啊，所有的这些，
1: 公共
0: 还
1: 收益
0: 有
1: 是要
0: 垃
1: 公
0: 圾
1: 示
0: 清
1: 的。
0: 用费啊这种。
1: 公共收益是要进行公示的，垃圾清运费是你必须要交的，如果他给你清的话，再有一个装修的押金也必须要交，如果他退给你了，你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这个也是不存在有什么问题的，知道吗？所以如果是公共收益，那么他要进行一个公示，
0: 他
1: 啊。
0: 是以我本人缴费为例，他是进了某个私人的账户，他不是他们公司账户。如果说后期，住建局
1: 什么钱进的私人账户？
0: 他的收入支出进
1: 来，你听我说，我问你问题，你回答我什么？我们不说那些啰嗦的，好不好？我们时间有限，现在我问你的是什么收费，哪一块的收费进了私人账户？
0: 以我自己的为例，全部都进入了一个私人账户。没有体现是他们公司的什么对公账户，

0: 所以你的物业费、你的押金等等，全都建的私人账户，对吗？
1: 嗯，我不知道其他业主啊，我自己是这样的
0: 我
1: 情
0: 是
1: 况。
0: 说你自己嘛，你叫什么名字呢？
1: 我姓冰啊，冰国东啊。
0: 宾客的宾吗？宝盖头那个对吗？
1: 对，国家的国啊，冬天的冬啊。
0: 宾国东啊，好，那我
1: 嗯。
0: 们先来反映一下啊。来，记者直接打我们的这个住建局的电话，当地的，请他们的物业监管科去核实。物业监，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0: 哎呦，您稍等了，我们先反映你还有什么问题？电话都打通了，还有啥？
2: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是横山县住建吗？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2: 你好。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兵先生，他叫兵国东，兵是宝盖头一个当兵的兵，国是国家的国，冬是冬天的冬，他是来自于开云镇。盛世名都小区的一位业主，啊，现在他反映说呢，他们小区是2019年左右交的房，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小区的低栋和一栋这两栋，因为地势比较低，所以呢，地下车库、地下二层啊，常年都有严重的渗漏水的情况。而且呢，现在负二层一直长期都是封闭的，无法使用的。据他自己肉眼看到。是因为架空层的深搜缝落水，漏水所导致的，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就不知道。他说这个问题呢，也多次的跟横山县住建有反映过，我们到现场看过，但是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这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呢，他反映说，咱们的这个物业公司是由开发商请过来的，但是存在两个情况，第一个呢，就是他们个人。所有的费用，比如说他的物业费，比如说他的这个装修押金等等，这些费用全部都没有交到公账，而是交到了一个私人账户上，这个是不是违规的？是不是被允许的？那么如果违规的话，那这个小区还有没有其他的业主也是把费用交到了这个私人账户上？我们怎么处理？这第二个问题。那么第三个就是据我们的业主反映说呢。他们所有的这个一些物业的收费什么的都没有进行公示过，而且物业收了他们的装修押金之后，允许业主在消防通道安装鞋柜，那么如果你装了这个鞋柜，装修押金他就不退你了。如果你没有装的话，当然你没有违规，这个钱还是要退给你的。但是我们这个物业有没有说过这个话，允许他们装？这个很重要，所以要麻烦你们核实，影响到消防安全的问题肯定是不被允许的。那么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所以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好吗？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8554-7177。
2: 你们是哪里？
0: 我们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为民热线栏目组，
2: 你说这是哪个居户住
0: 开
2: 的
0: 云镇盛世名都小区，盛开的盛，世界的世，名是名字的名，都是都数都市的都，盛世名都小区。麻烦你们核查一下这几个情
2: 叫什
0: 况。
2: 么名字呢？
0: 啊？
2: 他的名字是？
0: 谁的名字？
2: 就是这个业主。
0: 冰先生。您记一下冰先生就可以了，好吧？
2: 行，到时候我跟我们这个物业管理部反映一下啊，因
0: 麻
2: 为我
0: 烦
2: 们
0: 你
2: 这
0: 们。
2: 里是办公室啊。
0: 对，因为这个问题之前有跟你们反映过，但是他们之前反映的呢是他们
2: 你
0: 负
2: 说
0: 二
2: 这
0: 楼。
2: 具体情况呢，我不是很了解，因为我们这个是办公室的
0: 啊，
2: 电
0: 您
2: 话。
0: 听我说完，您别着急，这个那个。
2: 我跟你说，我说我们等下反映到物
0: 我
2: 业
0: 知
2: 部以
0: 道。
2: 后，他
0: 我
2: 给
0: 知
2: 你联
0: 道，
2: 系
0: 我
2: 吧。
0: 是要你反映给他们，但是有个情况我还要再跟您说一下，因为这个事情呢，他们关于这个渗漏水的问题是有跟咱们这个住建反映过了，也就是我们肯定是有工作人员上门看过了，但是现在没有解决好，所以呢这一块儿要跟他们说一下，引起重
2: 对，
0: 视，
2: 刚刚
0: 好
2: 你
0: 不好？
2: 说过了。
0: 好，谢谢。来，我们的回复电话0731-8554-7177，为民。

0: 热线栏目组，您记一下啊。
1: 好，我记住了，到时候给您回复。
0: 好的，谢谢您，记着把电话切出去吧。那个冰先生，我就不跟您交流太多了。您说的几个问题呢，我们都已经反馈给了咱们这个当地的住建部门，我们看看他们核查了之后，事情是不是属实的。那么如果属实，看怎么给出处理的方案。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得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稍后见。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各大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金蒙古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2: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健全人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残疾人也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联合湖南省残联推出特别报道《自强人生》正在播出。
0: 今天的《自强人生》特别报道，我们为大家来讲述肢体残疾人古灵燕的创业故事，来听到记者徐神的报道。
5: 在湖南省残疾人创业孵化基地一间明亮的办公区域里，工作人员有条不紊接听咨询电话，处理客户订单，一派忙碌有序的景象。这片小小的办公空间是80后创业者古灵燕深耕助残事业的热土。他创办的携程残疾人客服服务平台正带领残友冲破桎梏，逐梦前行，走出了一条温暖的居家就业创业路。今年40出头的古灵燕来自郴州，命运的坎坷早早降临在他的身上。10岁那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30多年间，他历经20多次手术，常年与病痛相伴，在无数次治疗与等待中尝尽人生苦楚。历经万般磨砺，但苦难从未击垮坚韧的他，反而让他更懂困境人群的无助与艰难，心底始终保有温柔与热忱。带着这份感同身受的善意与初心，古灵燕立足灵活居家就业模式，创办携程残疾人客服服务平台，专注助残就业事业。平台聚焦企业客服外包服务，汇聚一批经验丰富、技能娴熟的残疾人客服人员，通过系统化专业培训，让团队熟练掌握咨询应答、订单处理、售后支持等全流程客服业务。依托成熟的定制化服务体系和智能客服辅助工具，平台可精准匹配各行各业企业的服务需求，提供7x24小时全天候灵活服务，在保障服务质量、提升企业客户满意度的同时，有效帮助企业降低人力运营成本。小小的平台承载着大大的梦想与希望，目前项目已带动10多名残友稳定就业，让身处困境的残友们足不出户就能拥有稳定收入，实现自我价值。古灵燕说，
6: 我们公司在省残联孵化基地办公室有2个残疾人在上班，居家客服有10来个，这些人全部都是残疾人。
5: 2025年12月，古灵燕的创业项目经过评审，顺利入驻湖南省残疾人创业孵化基地。优质的办公场地、完善的配套服务以及常态化的创业指导、技能培训、心理辅导服务，为他的初创项目保驾护航，让创业之路走得更稳更踏实。古灵燕说，
6: 去了省残联孵化基地，办公场所立马得到解决，办公空间也非常大，办起工来也非常舒心。
5: 在稳定运营项目的同时，古灵燕不断突破自我，精进本领。今年她主动报名参加湖南省第8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 代表长沙市征战

0: 互联网营销项目。古灵燕说，
1: 这一次我参加的是互联网营销项目，分为笔试和实操两部分。笔试是60分钟40道题，实操的话呢有上组图、写脚本，包括直播10分钟。第一次参加这种比赛，非常忐忑，也非常紧张，但是也非常开心。不管结果怎么样，努力过就可以了。
0: 为助力参赛，长沙市残联为古灵燕提供了系统的集中培训支持，首次参与直播类技能竞赛。缺乏经验的他虽自认发挥平平，却在挑战中收获成长，积蓄力量，历经风雨愈发向阳。古灵燕也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更多残障朋友勇敢追梦，不负人生。古灵燕说，
1: 我想对所有的残友们说一句心里话，虽然说我们的身体残缺了，但是我们的精神永远都不能残缺。我们永远都要勇敢地去尝试，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人生有无限种可能。
2: 周梅要为古灵燕点赞。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要一起来关注到一组助残资讯。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近日印发了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未来五年将重点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完善落实0到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规范，支持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及较大城市建设孤独症特殊教育学校，实施心智障碍者融入社区计划，提高大龄孤独症生活技能和社会适应能力。7月6号到7号，湖南省第八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暨2026年全省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工作人员职业指导竞赛在长沙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483名残疾人能工巧匠与42名残疾人就业服务工作者齐聚一堂，在赛场上展开激烈的角逐。更多的助残报道，大家也可以关注到助残有你更精彩的微信公众号。残疾人朋友遇到困难需要帮助，您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助残专线0731-888-55110。我们也祝愿所有努力的朋友们一路生花，越来越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1: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0: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1: 周末到了，花店变身科技馆，
2: 湖南交通频道宠粉日周六上午准时开启。
3: 我要用 3D 打印打出全世界最酷的花盆。
1: 16组亲子家庭已经就位，齐聚长沙都市花乡中信广场店，玩转黑科技，做花盆，拍美照，好看好玩好出片。
2: 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带你直击现场精彩。
1: 花样 3D 宠粉一下，就在本周六。
4: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5: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6: 妈，怎么样了？
7: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0: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每天都会有精彩等待各位哈。五粮液，最近呢，美加墨世界杯的战火正在大洋彼岸熊熊燃烧着，48支球

球队104场比赛，这是全世界球迷4年1度的狂欢节啊！在我们的视频号里也有很多关于世界杯的精彩。那看球怎么能少了美酒的助兴呢？今天我们重磅来推荐的是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在金芒果商城里面，我们为热爱足球的球友们争取到了一些库存，价格呢也谈到了最优惠，只需要258元一瓶一斤装啊！这个酒的来头是不小的，你可以看一看官方授权哈、啊。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里直接来回复到什么呢？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来看一看，相当于啊，这个酒除了有具备收藏的价值之外呢，它还延续了五粮液经典的浓香风格，口味纯，入口甘美。如果你想来看看的话，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什么呢？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除了这个之外啊，天气热啊、这一款呢我觉得是很适合各位的哈，就是自带沉稳高级感的汤姆福特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50毫升，在商城里面的日常售价是369，现在芬芳七月宠粉7折福利，到手呢只需要258.3，确实给力哈！不管是你日常出行、商务洽谈，或者是休闲，这个格调瞬间拉满。购买方式都是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来进到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还有一个方式是让你的人生的密度拉大，怎么说呢？其实人生就是由一个个瞬间来组成的嘛。如果你想来看到话剧天花板的作品《宝岛一村》，接下来啊，在我们长沙是有机会的哈，就是在我们湖南大剧院马上要举行的这部戏剧精彩演出。现在呢，在我们的戏剧算算时间啊，距离正式开演呢还有不到2周的时间。你抢到票了吗？已经抢到票的朋友们可以看一看，会有专属的短信，也可以通过购买票的关键词链接在票夹当中来查询。这个演出呢是演员文章领衔，亚洲戏剧泰斗赖声川最值得看的一出戏剧啊，所以呢受到了长沙观众的热烈追捧。目前呢低价位的票还有少量的，如果你想来看一看近距离的这个顶级舞台演员们的深厚功底，想给这个暑假留下难忘的回忆，其实这个剧不管是请父母去看还是带上孩子都是会有共鸣的哈。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话剧这两个字来看一看，享受夏天，享受剧场当中的精神滋养，宠爱自己，宠爱家人。宝岛一村，我们7月17号、18号咱们在剧场见。当然还有一个放松的更有时长的方式和方法，就是认认真真的出去旅行一趟哈，跟着我们的芒果旅行家去新疆伊犁，那一趟应该是会让你终身难忘的。时间其实很简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芒果旅行家接下来的这个休闲的状态啊，时间是拉长的，周期也很多选。怎么个多选法呢？因为我们基本上可以算得上是暑期天天发班的一个状态哈。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像甘南啊、潮汕啊、港澳都是可以的。如果你认识跟到我们芒果旅行家出行过的朋友都知道，吃得放心，住得舒服，整趟旅程下来是非常高评分的一个状态。安排你的家人出行，跟着芒果旅行家你更加是放心哈。去那拉提草原里面追着羊群跑，在赛里木湖边上发个呆，真是我的梦啊。如果你想去的话，记得这一次芒果旅行家去伊犁呢是3飞的行程，多飞一趟我们可以节约到近1000公里的车程，把力气都留给风景。而且啊，我们会有整个的行程当中会有全程的旅行摄影师专业来随团跟拍，你每天的朋友圈都是有人帮你搞定的。如果去旅行，记得要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记得哈，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疆两个字来入群哈。不管你是指定机酒，还是我的家人朋友加起来有10几个想要搞私人的这个定制团都可以哈，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疆两个字。

0: 主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见，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哈。还有一个方式方法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里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和我们的节目产生链接。你可以在群里看到我们节目嘉宾里分享的那一些重点的招数哈，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招数，还有查询那些网址、官方的链接，包括诉讼的模板等等，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我是主持人刘曼，欢迎各位进群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接下来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1: 欢迎张律。
2: 大家好，我是张梅律师。
1: 人气超旺的张律已经做客在我们的直播间了哈，如果你想来向我们的张律求教，那么96218-0号键赶紧来抢线，向他来请教一下生活当中的问题。在我们粉丝群里面，经常有粉丝在问一个问题，就是当年因为关系好借钱给了一个朋友，没有写借条，这么多年了，我这个钱还能要回来吗？张律处理过很多这样的案子，来支支招吧。
2: 没有写借条，我们知道借条它也只是一个证据，是不是啊？那证据的形式有很多种啊，除了借条这种效力非常高的书面证据之外，咱们还有转账记录啊，当时的还有现在的聊天记录啊，还有通话录音啊，都可以作为这个证据，包括当时知道这个情况的证人证言啊，咱们都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所以即便没有借条，咱们也可以通过后期的一些方式比如说在双方没有完全闹翻脸之前呢，是不是啊，他应该还是不会否认这个借款的事实的。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录音或者聊天记录的方式把这个事实再次把它确定下来，固定证据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别不好意思啊，人家都好意思借你的钱不还，而且还不接你电话了，那你去把你的钱该得的钱拿回来又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对吧？这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刚刚我们张律讲的是一些在这个手段上面的事情，我们讲的是你心理障碍的事情哈。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也遇见了法律困惑，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我们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很多朋友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了新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欢迎林子，欢迎浅浅。原子猫说，我报了一个艺考机构，不在他那边学了，当时交了1个多万没有认真看合同，上面说不退，后来呢跟机构那边的人说退费啊，有个人也同意退了，结果呢今天又不同意了，这个可以追回吗？呀，你这个真的是又细思又头疼哈。这种情况张律处理的很多。
2: 像这种这种艺考机构就是交看，首先第一啊，看你跟他是这种什么性质。如果是双方有签合同的话啊，有签合同的话，那么看你们的合同条款，关于合同解除的条件。当然，你如果说不学了，那你看不学的原因是不是是不是符合一些这个合同约定的情形，或者是符合法定的情形？否则的话啊，那正常情况下你可能会要承担一种违约责任。
1: 对，就是要来分析你不去他那里学了是因为他提供不了之前承诺你的服务呢，还是你个人就是突然之间不想学了，这个还是有点区别的，对吧张律？
2: 对，是的。如果是对方的问题的话，导致你这儿可能满足不了当时合同约定这种情形，是不是啊？那你可以提出解除合同，因为对方提供不了这个合同约定的条件。如果是你自身的原因，你就是不想学了，可能其他的问题，是不是啊？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要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但是我个人觉得说完全不退，这个还是不符合规定的，不符合约定的啊。
1: 对，说不过去啊。在我们张律丰富的这个经验里面，他认为是可以返还的，只是说是部分还是全部，这个就要看你的具体情况了。96218-0号键，马上我们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刘先生，你好。
3: 你好。
1: 哎，刘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这边是这样子的。
1: 您声音大一点。
3: 我在去年这个8月做这个其他单位。
1: 哎，您信号稍微调整一下。去年八月怎么了？
3: 在武汉注册了一家公司，
1: 在武汉注册了一家公司啊。
3: 对对对，然后呢，我没有在这个，因为当时我不在武汉现场，然后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比较忙，就没有在这个工商注册登记。然后接着在9月份的我们注册的时候呢，就以这个协议的形式入股。 啊，我现在担心的什么问题呢？担心这个就是说。

0: 这个会不会对后续有什么潜在的风险或影响？
1: 来，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张律。张律，这个从业经验已经有17年了，很丰富的经验，来帮帮您。
2: 好，我问你啊，你是入虎和别人合伙做一个公司，然后公司是。

0: 为过去当时问我这些我的意见呢，我是就比感觉到比较麻烦，我是没有表扬几个自己好朋友，就没有考虑这种问题。
1: 为了省事儿，
0: 对，省事。
2: 那现在为什么没有考虑把你的名字加上去呢？
0: 后来变更的时候呢，我嫌麻烦，我就没有变更上去了。
2: 也没有变更，你就觉得
0: 也没有。
2: 你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就是用这个代持，是吧？你的权利能不能得到保障？你就是嫌麻烦，是吧？
0: 对，也不是代持，因为我们四个都属于原始股东。
2: 我知道、
0: 我就是没有在公司注册登记上面显示。
1: 他们给你分红的时候没有嫌麻烦吧？
0: 分红不嫌麻烦吧？
2: 应该还没有开始分红吧？
1: 收到过分红没有？
0: 已经开始了，
2: 哦、开始
0: 已经有一点小小的分红。
2: 其实啊，像你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代持，啊，你们如果是个人合伙，那咱们没有代持一说啊。但是你们是注册了公司，注册了公司，你又不是显名股东，可能只有一个显名股东，是不是？
0: 对。
2: 那这个性质就是一个代持的性质。
1: 首先第一，定性。
2: 对，它就是一个代持。那至于你的权利能不能得到保障，原则上来讲啊。就是既然他认可这个协议，双方都认可这个协议啊，也没有争议的话，那你的权利呢也能够得到保障，只是会有一定的小小的风险，是不是？我打个比方，今后如果这个股东啊，这个显名股东他跟别人发生了纠纷啊，他欠别人的钱被别人起诉了，别人把他的股权给冻结了，是吧？你们是不是到时候还去打个官司，提执行异议之类的，认为这个股权也是我们的，是吧？我们也有份啊，这就搞出很多麻烦事出来会。就很多不确定性的，啊，所以如果这个公司是一个哎发展的非常好的公司，我个人还是建议啊，你们还是把这个股东变更过来，也不费事儿，其实就是做个找个代办的帮你们做一下，然后你们扫个脸刷个脸就可以完成的，很简单的。
0: 对对对，如果反过来讲，那您刚才这个逻辑是不是反过来讲的话，如果公司有其他麻烦，是不是我是不是没有什么风险呢？
2: 你也跑不掉，他也会根据协议把你给牵扯出来。
0: 明白明白明白。
1: 既然咱都担这个风险了，咱就畅快的拿分红啊！
0: 对对
2: 对
0: 对
2: 对对，我不能说担了这方面的风险，我还担那方面的风险，是这个道理吧？
0: 对对对对对，
1: 要图一头。
0: 明白明白明白。
2: 好，所以说我既然担了这方面的风险，那方面我就不能够再担风险了，所以我还干脆不如就直接当个显名股东算了。
0: 对对对对对。
2: 并且今后如果说他作为一个大股东或者说怎样的。他侵犯了你们的权益，是不是啊？比如说做一些虚假的财务啊，那你们做一个显名股东，做一个就正大光明的股东身份，你们去维权也更好啊，更方便呢。
0: 没错，没错，没错。
2: 不然他财务自己一把抓，搞出那些什么事儿，你还名不正言不顺。
0: 没错，没错，没错。
2: 嗯，好。
1: 那改名成为了这个显名股东之后，有哪一些权益呢？
2: 当然了，你作为股东的话，那第一，公司的任何一个重大决项，你是不是召开股东会啊？是不是要经过你们的表决啊？是吧？如果说今后他财务上面出做了一些问题的话，那你们是不是有这个知情权，可以要求查账啊？他如果有职务有侵占公司资产行为，有挪用资金行为，你们是不是可以去控告他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呐、一些刑事方面的风险，对他才有一个制约，懂的意思没有？
0: 对对对对对，对，明白明白，
2: 对对，就是这些啊。
1: 如果您躲在后面，其实就是放弃了这些权利，对吧？
2: 对，
0: 对对对，但事实上，我虽然不是显名股东，这些权益我都在享受，都在用。
2: 那是因为
0: 查账啊，
2: 那是因为没有
0: 这些权益，我都在用。
2: 那是因为你们还没有发生矛盾。
0: 对对对对，
1: 为什么说请教张律呢？
0: 对对对，
1: 为什么要请教张律呢？是因为张律他已经处理过很多这种事后起了矛盾的相关案例。
2: 对
1: 对。
0: 对。
2: 那别人是股东的，是股东身份的，有的时候他都还要去打官司打执行权呢、更何况你还不是显名股东。
0: 没错。
1: 给您参考。
0: 好的，
2: 给您
0: 谢谢
2: 参考一下啊。
0: 谢谢
2: 好嘞，
1: 你也可以在群里面看到一下我们张律给您的这些金玉良言，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好，群里见。谢谢刘先生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我知道张律的经验丰富啊，在这一块您遇到过哪一些案件的案例？就是因为自己之前，哎呀，我代持就好了呀，或者是我不写名字也可以，最终导致在公司里面出现了一些重大矛盾或者重大的经济损失呢？
2: 因为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怎么讲呢？就是对这个，特别对这个实际控制人，就是显名股东来讲啊，你要知道他的权利一旦过于放大之后啊，他可能就会抱中一些侥幸心理啊。前期他可能会觉得，大家咱们反正刚合伙，是吧？一些东西都还比较按照约定来办事儿。但是到了后面的话，可能很多东西就会失控了，因为在权利哪怕是个很小的权利，或者说没有监管的一个权利面前，你也不能排除这个 这个控制人这个大股东是不是他会做一些这个越过就超越这个红线的事儿，对不对啊？一些这个违反了咱们当初的约定啊，甚至是干出一些违法的事啊，这我们都见过啊，都见过。
1: 有

0: 规矩才成方圆，就是合作的热恋期是彼此信任或者是守规矩的。
1: 对，
0: 那后续有什么变化就不确定了。
1: 是啊，所以大家就是把很多事情按照流程来，任何事项通过股东会决议，大家都参与，是不是啊？啊，然后账目每天大家可能一个月或者每天有一些合伙的，他每天要看一下账目啊，是不是啊？你只有在这种相互制约下，大家才会按规矩办事。
0: 嗯，这也是我们丰富的经验，张律丰富的经验给各位的一个建议啊。96218转零号键，你遇见了哪一些法律困惑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找到我们。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好热啊，暑期到了，玩水的季节也来了。舟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号称湖南小三亚，昨天群里面很多朋友热聊了很久啊，说这个想要去玩水，想要去舟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玩水怎么玩，简单啊，告诉你啊，咱们湖南交通频道已经倾情回馈，把补贴给各位安排上了。您玩水我补贴原价100多的门票啊，现在到手呢，成人票只要88元，儿童票呢只需要58元。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你只要回复到玩水这两个字就可以来抢票了，来囤票了哈，带上您的家人清凉一下。玩哪些项目啊？我跟你讲哈，首先是大喇叭，坐在四叶草浮圈里面，从16米的高空滑进这个巨型喇叭里面，尖叫声就会停不下来啊！还有拿过奖项的全球最佳新水上游乐设备大奖的超级巨兽碗，这个紫水晶通道里面俯冲穿越，爽到飞起，是现实版的哈。如果你是要带娃玩，那有很多，比方说亲子水寨啦、儿童泡泡池啦，小朋友可以玩上一整天。怕晒的还有超大的室内场馆，全家老小都能够嗨上一天。我还依稀记得多年前在舟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采访林宥嘉的这个画面呢。如果你想去，哎，别忘了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来回复到玩水这两个字来找到这个链接啊。恭喜你抢到票了，就是抢到了福利啊。玩的时候别忘了也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来晒一晒你的快乐。怎么样入群呢？加入我们新说法的粉丝群很简单哈，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到节目名称新说法就可以了。节目当中嘉宾讲到的金玉良言，还有我们提到的一些诉状模板、内容都可以在我们的群里来看到，我们一起在群里提高法商。更多精彩记得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
4: 欢迎光临。
5: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4: 你是说这张吗？
5: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6: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6年，在2026年，一直活跃在喜剧舞台但仍然热爱唱歌的锤娜丽莎发行了自己个人的首张专辑《白乌鸦》。此前网络上有很多锤娜丽莎参与音综的翻唱视频火爆全网，在舞台上绽放她幽默天赋的同时，鲜少有人知道她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南京师范大学声乐专业科班出身。冷却爱情这首歌是他献给520的作品， R&B 的节奏包裹着为何爱到最后只剩冷淡的失落，褪去了搞笑的外壳，他用专业歌手的扎实声线打开了一个自信利落的音乐世界。这首歌就像是那个快乐的网红终于大方地展现自己个人魅力的全部面貌，音乐在他这儿从来都是认真的。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 91.8交通频道，也提醒各位啊，各位胡椒粉们，那么接下来要提醒各位了，这个周六的上午，湖南交通频道的宠粉日活动又要欢乐来袭了。地点呢就在长沙都市花乡中信广场店，我们会邀请16组家庭现场打印 3D 打印的这个花盆，和筑巢科技一起看花盆一层一层的长出来，科技感拉满。在 3D 打印的这个场景里面，在花店的这个氛围里面，花香搭配黑科技，好看好玩好出片，绝对是大开眼界，合家开怀哈！锁定我们的节目以及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在周六的当天，我们会带你直击现场精彩瞬间，感受这一份夏日里的奇妙乐趣，花样 3D 宠粉一下，本周六不见不散。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点01分。
5: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京港澳高速往南，在1631到955公里这个路段，因为施工，所以呢占用了应急车道。各位司机朋友们，减速慢行，注意安全。还有平洞高速的武义段，苏家坝枢纽在177公里处往西的匝道，长张高速长一段施工，所以呢，这个地方之前进行的管制呢已经解除了，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还要提醒各位啊，长沙绕城高速西北段。

0: 在唠叨河收费站附近以西92公里处东往西，因为一辆货车故障了，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呢，路产人员正在现场处理当中，途经车辆请注意谨慎慢行。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问题，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96218转一号键96218，有事你说话。接下来时间交给晨光热点，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中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在今天呢，民政部发布了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三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旨在为各地健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提供指导，促进养老服务资源统筹利用、供需适配，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承担统筹协调、指导示范、资源整合的核心作用，具备行业指导、应急救援、资源协调、数据归集等功能。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重点聚焦专业服务和资源链接，具备专业照护、服务转介、探访关爱等功能，同时接受县级平台指导，联动村社区站点，破解乡镇街道专业养老服务供给不足、服务不均的问题。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作为三级网络的终端触手，具备日间照料、上门服务、文娱休闲、短期托养、助餐服务等功能。据介绍，民政部将锚定2029年养老服务网络基本建成、2035年养老服务网络更加健全的既定工作目标，加快构建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成后，将对低龄健康老年人提供家门口的养老服务，对高龄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照护和家庭照护支持，对特殊困难老年人提供更加便利贴心的服务。记者在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省做好封雹等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等基础设施和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再来关注的是，记者从沪昆客专湖南公司了解到，长沙湘江铁路特大桥水下工程已经基本完成了，地面高架已经是全面进入施工阶段，为长赣高铁全线建设按下加速键。长赣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中余下通道的关键区段，项目串联起了长沙、萍乡、井冈山、赣州等市，建成后将极大提升湘赣两省的交通联动效率，助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据湖南省水运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消息，截止到今年6月底，该公司负责的湖南八个重点航道工程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6.2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的50.08%，顺利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今天，湖南省足球协会公示了湖南省足球联赛参赛单位人员名单，45名球员进入长沙队大名单。公示期为7月8号到7月14号，公示期间如有异议，可以通过监督举报邮箱向湖南省足球联赛组委会进行反映。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宝岛一村暑期档震撼来袭，
2: 亚洲戏剧的天花板，演员文章领衔明星阵容，和全场观众来一次终身难忘的剧场仪式感，
1: 给最爱的人送上一份专属的精神大餐，共享美好时光。7月17号、18号就在湖南大剧院，
2: 赶紧发送关键词话剧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优先抢座预定，精彩宠粉套票限量为你。
3: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

0: 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夏天蚊子真讨厌，
2: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1: 室内吸烟要不得，
2: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3: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4: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2: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5: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Nice.

0: 新说法由湘江期特约播出，
1: 鲜活案例，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敲黑板，画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0: 来敲敲黑板，各位好学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变成更好的自己。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张美玉师。
0: 欢迎张丽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的96218转0号键已经为你开通了哈，可以通过这个电话来获得我们节目的公益普法免费答疑。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到的是96218转0号键里的莫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0: 嗯，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也是昨天听你这个交通频道，老百姓话语问题。我现在我本人是湖南常德的。
0: 嗯
3: 那是不是我们常德一个老板和 4S 店的老板都是两兄弟，姓周，到江西长老骗了六台车过来，骗了过来后就给我们这个我们如果同事搞商务车跑长沙高铁站飞机场。
0: 哦，等一下我来翻译一下看看您准不准确哈，就是你找了朋友一起跑商务车，主要是跑向从常德去高铁站机场这些对吧，从中赚钱。
3: 我们打工仔，但是我们他们那个 4S 店的老板和我们那个是陈宇陈汽车网约有限公司的华人代表，他们两个是自家人。
0: 哦，成立了一家有限公司，这个公司黄了是吗？
3: 对，他已经呢，我们跟他跑了9个月商务车，每一个月花一个月的工资6000块钱国约，交完2万的押金。现在他就把那些问他要钱，他不给钱，他就和他老婆已经离婚了，也搞的假离婚了。就说把财产的资金啊房子全部过到他老婆名下。
0: 哎，我帮您算一算好不好，6、6、9、54、9个月，那就是现在欠您的钱还蛮多的，还要加上2000块钱的押金对不对，这个数额对不对莫先生？
3: 是2万块钱的押金。
0: 哦，2万块钱的押金，再加上54000的工资，对不对？那就是7万多。
3: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那他还离婚了，据您所知是假离婚。
3: 对。
0: 来，请张律帮忙。
2: 好。我首先关注的就是一个机构，就是什么问题嘞？就是你跟他之间到底是劳动关系还是合伙关系？
0: 签了合同吗？
3: 劳动关系，他是请的我们。
2: 你们有没有签劳动合同？
3: 签了的。
2: 哦，签了劳动，你有一份是吧？
3: 啊，我有一份。
2: 啊，签了劳动合同是跟谁签的？
3: 就是从我们这个陈宇陈汽车网络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
2: 啊，跟公司签的还是跟法人代表签的？
3: 就是法人代表啊。
2: 公司有没有盖章？
3: 就是也是他个人的，就是法人代表也是他个人。
2: 公司有没有盖章？还是只是法人代表签字？
3: 他有这个陈宇陈汽车网络有限公司的公章啊。
2: 哦，有公章。好，那咱们现在确认啊，可以确认你是一个劳动关系啊。那首先第一点，两个层面啊，第一个层面就是，你的工资呢，实际上它是属于劳动报酬。那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公司肯定是不能拖欠你劳动报酬的。那你工作这么长时间，是不是啊？工资一直没发，这个钱肯定是给你。第二点就是他收取了你的这个2万块钱的押金。
0: 嗯，
2: 那根据法律规定，单位他是不能够收取劳动者押金的，这个行为本来就是违法的，啊，所以这个押金他也是必须要无条件返还给你。但是现在啊，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即便是工资要付，押金要退，重点问题是他没有钱了，倒闭了。你刚才讲到了这个问题，
0: 黄了
2: 啊，倒闭了。好，
3: 其实他有钱，张律师。我们如果司机如果他跑长沙的时候，我交了多。

0: 时间，我一天我交啊1200多块钱，最低最低都是交800多块钱。
1: 哎，他中间
0: 40%的，
2: 也就是
0: 都是现金回扣的，就是车子加油啊，高速公路费啊，包括我的军书费啊，骑局行
2: 啊，好，这就是
0: 100块钱我交60块。
2: 好，行，我相信。
0: 100块钱我交60块。
2: 我相信他有钱。我是跟
0: 他有钱，他怎么没钱呢？把九块钱一天往，
2: 你不要激动。
0: 如果司机那么不开玩，一天最低都有10000多块钱。
2: 你不要
0: 紧张。
2: 你
1: 莫先生，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啊，你工作了9个月，他一毛钱工资也从来没有发给过你吗？
0: 是啊，
1: 哎、
0: 我们如果司机高利润，他有钱，他就感觉你不急了。他你现在告诉你到江西省啊，买了车这个办这个证，
1: 我还想问一问您，莫先生，您开的这个车，您用这个车来拉这个客人嘛？然后您的盈利来自于这里，这个车是你的还是他的？他收取了押金，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车是他的？
0: 挂在乘汽车网页有限公司名下的，车牌是跑的斑马公司，
1: 车是公司，
0: 行驶人都是斑马公司，
1: 车是这个公司的还是别家公司的？
0: 就是这个乘汽车网约有限公司的，但是
1: 车现在
0: 斑马公司，姚广那就是斑马公司的
2: 啊。
0: 行，人是斑马公司。
2: 首先第一点啊，
1: 我们来翻译一下哈，请我们张律先翻译一下，这个车是归谁的？
2: 对，我来问你啊，车子的行驶证是在你们这个公司名下，还是在另外一个公司名下？
0: 另外公司名下，斑马公司。
1: 现在这个车是在你手里还是在老板手里？
0: 现在这个车，我的车在我手里，但是我没开，我同事的车，他有的就被交警已经跟他没收了。
1: 哦，为什么？
0: 因为我同事的车，他是以前我们是跑斑马嘛，斑马就是到常德10公里这里跑，不允许跑常德啊，跑长沙高铁站飞机场。但是我们这个公司，我们现在我也就说是那么的
1: 啊。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他的那台车，如果是跑这条线，实际上是属于违规，对不对？
0: 对对对，我们
1: 你跑
0: 肯定写，他说我们跑。
1: 那你的车跑有没有违规呢？莫先生，问一问你这个细节好不好？您的车跑这条线有没有违规？
0: 还是我们常德到长沙现在都有黑车，包括我们这个老板陈的这个华人代表的老婆，现在手里都还有10台黑车。
1: 啊，莫先生，您听清楚我这句话好不好？就是您的车跑这条线是违规还是合规？
0: 违规啦！
1: 啊，也是违规。哎呦，来，张律再给你指导。
2: 其实现在就是都不能跑了。
0: 对啊，他公司成立起，还可以。
1: 我们现在这样子好不好，莫先生？我们把你的问题分成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工资押金怎么拿回来？第二个就是你签的这个合同里面，他安排你的这条线，他违规，这事情是怎么处理？对不对？好不好？来，我们来请教张律。
2: 好，首先啊，第一个就是这公司这条线路违规的问题啊，违规的问题，其实你可以把它反馈给相关的主管部门。当然，我觉得这个对你影响不大啊。你现在要关注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如何拿回你的工资和押金的问题。
0: 现在关键的问题我就跟你说，现在我们这个是现在不是今年搞的，已经有3年了，将近4个年头了。
1: 好，重点是你这么9个月的工资没拿，我们先解决您最关心的问题，听张律来给你指导好不好，莫先生？
0: 啊，请说。
2: 第一，你不要你跟着我的节奏来啊，你不要自己在这里讲。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以前有没有仲裁过？
0: 仲裁了，我们如果司机都一起，到长德市第一人民法院下那个的请律师官打官司，律师跟他划那个我的传票，他不来呀，他就是不能填，
2: 你是这样的，
0: 不接。
2: 我问什么你讲什么啊？我问什么你？我问么的你讲什么啊？第二个问题，
1: 逼得我们张律连方言都出来了。来，老乡包朗乡，
2: 你们现在有没有申请执行？
0: 我就是现在办车都咨询了耶，我本花旗林场的一把手，我也找他。
1: 哎，等一下，
2: 我就问你，你现在有没有申请执行？
1: 有还是没有？
0: 申请执行，我现在没有。
1: 没有
2: 是吧？你既然是已经仲裁了，这什么时候仲裁结果下来的？
0: 那有2-3年了，到4年了。
1: 2-3年，3-4年。
2: 你为什么没有申请执行呢？没有申请强制执行呢？
0: 完了是我完了，如果申请来的。请长乐市第一你们花园的那个欧阳书记，
1: 这样子您就直接回答我们好不好，莫先生？
2: 到底是
1: 你申请了还是没申请？就是简单回答问题。
0: 全部转移的。
1: 哎呀，您直接回答问题好不好？就是因为我们想帮你，你要来听懂张律问你的问题，他才能帮到你啊！我们都快，
0: 对对对，
1: 我比你还急了，我现在好不好？张律问什么你就答什么，好不好？来，有请张律。
2: 对，我问一句你讲一句，不要我问一句你就讲10句，
1: 不扯别的。
2: 是是啊，对，
0: 好的 ，OK。
2: 根据你刚才讲的，你们应该是申请了强制执行，对吧？
0: 对对。
2: 申请强制，但是现在没有执行到财产。

0: 没有。
1: 有没有把他的股东追加进来？
0: 他没有股东啊。
2: 他只有一个人吗？
0: 就是一个人啊。
1: 把他个人也执行了吗？
0: 对呀、啊，我们搞就搞定他呀、
1: 啊。公司名下也没有资产，个人名下也没有资产。
0: 他个人名下有资产呢、啊，他怎么没资产？厂里有房子。
1: 好，我问你，你告的是公司，是不是？
0: 对。
1: 你执行阶段，他是一人公司嘞，还是有几个股东？
0: 没有，就是一人公司。
1: 就是一人公司，他一个人的股东，对不对？
0: 对。
1: 你们没有申请把他这个股东这个个人把他追加为被执行人吗？
0: 他没有股东啊，我们就是搞他本人啊，法人代表啊。
1: 你到底是告的我跟你讲啊，法人代表他是个人，公司是公司，你劳动仲裁肯定是仲裁的公司嘛。
0: 公司对，就是成立汽车网约有限公司
1: 啊。好，你告的是公司啊，裁决仲裁也是裁决公司给你承担责任，是吧？
0: 对呀、啊。
1: 好，他这个法定代表人，你们有没有把他告进来？
0: 就是告了，肯定法人代表告了。
1: 好，等于你们申请执行的主体，第一个是公司，第二个是这个法人代表。
0: 对，都是一样的一个人。
1: 好，这个法人代表名下有没有资产？
0: 有。
1: 那为什么没有执行呢？
0: 他执行我们不知道，现在他我听我的意思讲，你管理又拍着我嘴巴做的，管理意思说他的
2: 这样子好不好？我们来请张律直接就您这个问题，如果他是你的律师，他会怎么做？好吧，
1: 对，
2: 给你一些指导。来，请张律。
1: 既然你
0: 好的请说
1: 我相信这个公司名下可能确实没有资产的，但是这个法定代表人所谓的你讲的法定代表人这个老板，他名下你刚才讲的还有资产有房子。那为什么不去执行他的财产呢？你也把他执行中也把他追进来了，
2: 列入执行的对象里
1: 面。啊、你也讲了他有资产，
0: 我就是请律师了。他跟我打官司打不赢了。
2: 好，这样子我们拉回来讲，就是莫先生这个情况，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时间点，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他还能做些什么呢？我们来请教张律。
1: 现在已经是到执行阶段，到执行阶段，如果说刚才讲过，他们以前有那么多资产，是不是啊？就是他们做了这么多，
2: 赚了那么多钱，
1: 赚了这么多钱，那现在这个钱到哪里去了？是不是他们有转移资产的行为？是不是啊？第一，
0: 对对对，
1: 有转移资产行为，那咱们是不是可以去考虑追究他一个具体的法律责任？是不是啊？
2: 这是第一种可能
1: 啊！你要去尝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当然，因为我不知道不了解具体的一些情况，没看到具体材料，我也不能确定他是不是一定构成拘职。但是咱们是不是可以从这个刑事拘职形式去着手，给他施加点压力啊？因为他确实是有钱，只是被他转移了。
2: 所以呢，张律给您画的第一个重点就是考虑对方有拘职罪的可能性。好，这是第一点。
1: 那第二点就是你既然把这个老板把他追加为被执行人，追加进来了。那么这个老板，第一你要考虑，既然是有一个自然人是被执行人，那么他有没有配偶，有没有结婚，有没有离婚，他配偶的名下财产你们有没有去查询？因为配偶名下财产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是不是啊？也有一半属于他的，要用来执行。你刚才还讲到还有房子，有房子，房子为什么没有去处理，没去拍卖，是什么原因？这些东西
0: 是这样，他有配偶，他比我的年纪还大，现在恐怕50岁的。他老婆两个以前，他老婆也是搞黑车的，他属于14台商务车跑长沙都是黑的。
1: 他老婆名下有财产没有？
0: 有。
1: 那为什么？好，把他也告进来，他是被执行人。当然，他老婆可能确实不是被执行人，但是他老婆名下的资产也是可以去查询的，去冻结的，要去代位要去进行一个分割代位析产。
2: 哎，这几个字来，张律再说一次。
1: 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代位析产。
2: 代位析产，
1: 对，因为他老婆名下的财产有一半是他的，懂这个道理没有？
2: 代位析产，
0: 现在就是这个张律师啊。
2: 等一下，那你这个问题，我觉得，因为您讲的是方言，莫先生，我听不懂。但是我们可以请张律来根据您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给您直接出主意。
1: 你这个事儿不是请什么哪个一把手、二把手出面帮你解决的。他如果说不拿钱出来，你找谁都没用，对不对？那么你要通过什么方式？我刚才跟你讲过，你既然讲他老婆搞这么多商务车，老婆在那里跑车有钱，那有没有查他老婆名下的财产？你们可以跟执行员讲，是不是有没有查过他老婆名下的财产？因为现在在实践中还是可以查配偶名下的财产的，是吧？查到之后怎么处理？那也是有相应的程序可以推进的。
2: 这是第二个思路。
1: 对啊。
2: 您看张律还有别的什么建议给到我们莫先生？
1: 主要就这两个最重要的点，如果这两个方式你都执行不到钱的，证明他确实没有财产可供执行，那谁都没有办法。

0: 但是按照
1: 对啊，你找谁来都没有用。
0: 但是按照刚刚您所提供的这个线索来看，他的配偶或者是前配偶啊，可能身份已经发生了转变，是有钱的。这个钱里面可能就含有他们的夫妻共同财产，这里面就可能含有你的9万块钱，你的9万块钱啊，你一个人就9万呢，莫先生。所以这个思路您可以参考一下。然后我们刚刚张律讲的这些内容呢，晚一些我们用文字的方式发到群里，你到时候看一看好不好？
2: 好，发到哪个群里？请问
0: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
2: 好，微信公众号，对，我有微信公众号。
0: 对，回复我们的节目名称新说法好不好？
2: 新说法，好的。
0: OK， 好，谢谢您的支持。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哈，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来看一看这样的事情，这样欠我工资的人该怎么去治他，怎么把钱拿回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情人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6: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7: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8: 芬芳七月，金蒙古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9: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0: 新说法由湘江七特约播出。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2: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新说法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你有什么样的疑惑可以通过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因为今天有大咖坐镇节目啊。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芙蓉寓所的张美律师。
0: 感谢张律来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粉丝问到了欠我钱的人他们离婚了，这个财产我该怎么追回来呢？怎么处理呢？哎，就着这个问题，就着我们的粉丝这位叫做洞庭的朋友来问到的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哈。
1: 欠了钱的人是怎么回事？
0: 欠了钱的人是怎么回事？您展开说说，他欠您多少钱？
1: 对，
0: 然后主要是您现在发现对方离婚了，把财产给到了其中一方， 对不对？
1: 像这种情况，如果说欠你钱的人他离婚了，对不对？他自己名下又没有财产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你要知道他去离婚肯定是有目的的。为什么会去离婚呢？肯定是这么有财产，是不是啊？想转移财产才去做这些事儿。那咱们是不是要顺藤摸瓜啊？去查什么？查他的离婚协议。因为很多人他为了就是说显示他把财产给对方，是经过一个正式的这么一个手续，是不是啊？比如说经过离婚协议，这么一个方式进行一个登记了，是有效的。所以他很多人不懂，就在离婚协议上面写的很清楚，这个房子、车子、存款全部都归老婆啊，孩子给老婆，我来承担抚养费啊。那么我们就查出很多案子，我们就查出这个离婚协议上面就把他的财产给全部给查出来。对呀，你既然把财产都给老婆了，你为什么不还我的钱呢？那就是个恶意转移财产、侵害债权人权利这么一个行为。
0: 这就是线索之一啊。那除了这个线索之外，往往你在处理这样的案子里，您丰富的实战经验还有哪些线索是我们不知道的呢？
1: 像第一啊，出现这种情况之后，我们会去打一个撤销权啊，打撤销权就把这个离婚协议给撤销，这几个方面啊，要怎么去处理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说，还有一些其他的财产的话呢，就是怎么讲啊，就是有很多东西啊，跟大家讲一讲，就是说我们去查，很多人去查，就是包括执行员帮你去查啊，我们自己有时候去查，只是查他名下现在有。

0: 有财产，但是我们应该怎么去查呢？我们不是查他现在有不有，我们而是查他就是在我们起诉之后，是不是啊？到现在为止他的名下有不有过转移的记录啊？比如说有的人一看到我起诉他了，甚至在我找他要钱的时候，他就把名下的房子就卖了，过户了，对不对啊？你如果只查他现在名下有没有，那肯定是没有的。但是我们如果查这个时间段，他名下有没有房产交易记录，有没有车辆交易记录，那怎么就可以查出来，哎，有卖车的行为啊，有转移房子、卖房子的行为啊，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据此来去追究他一个拒执罪的法律责任？
1: 嗯，这就是经验丰富的律师会帮你来做到的一些事情哈，也是我们经常说，哎呀，对方哎这样子太狡猾了，我找不到他，然后也找不到我要的钱，他欠了我钱，他居然还这样对我，那我们当时是觉得委屈，但是现在一看，所有的事情只要做了都是有痕迹的。
0: 对，
1: 那一般来讲，您去帮这些当事人去追回这些财产，还有哪一些小故事或者小细节，您觉得可以大家同共来看到这些思路呢？
0: 就是说我们去查财产的话，不要说看它结果，我们要去查这个过程啊，查过程，因为过程也很重要啊。过程它会暴露是不是把他的财产哎转移给他的子女啦，转移给他的父母啦，是吧？你虽然通过银行流水可以看到，但是有一些不动产或者动产，它是以登记为准的，登记为准的话，它转移给别人，它也会有一个转移的过程，一个记录，是不是啊？你若只查结果的话，那就很多就可能就没有，也没有财产，你只有拿到这些东西啊，拿到他转移财产的这些证据啊，咱们才有筹码跟他去谈，啊，去再打撤销权呢，啊，是吧？再去追究他拒执罪的法律责任。啊，再去拘留他或者司法拘留啊，才有这种可能性啊。
1: 这是我们张律给各位的一些经验的建议啊。如果你有遇到相关的法律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在我们的节目时段里面，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取张律的免费解答。公益普法正在进行当中，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记住我们的热线啊，96218-0号键。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30。
6: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7: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1: 考完试了，孩子们该做梦了。去哪里做梦呢？去那拉提草原上追着羊群跑，去赛里木湖旁边来光着脚丫感受一下海天一色，还有啊，薰衣草田里面来闻一闻这个香味，并且呢随手一拍就是拍出这种明信片的感觉。在梦幻的独库公路里面，一天穿越四季，窗外呢什么雪山啦、森林啦、草原啦轮番上演。这不是你的梦境啊，这是真实的，是跟着我们芒果旅行家去新疆伊犁三飞班期享受的梦境。为什么说是三飞啊？因为省事儿哈，我们可以多飞一趟，少开近1000公里的车，把力气都留给风景。还有啊，伊犁这里也是世界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盛花期就去那里做做梦。重点的是啊，每天你的朋友圈都不用考虑了，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你会发现芒果旅行家，咱们会有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每天的朋友圈你是发不完啊，底片都是全部送给你的，轻松闪爆朋友圈。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 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像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像甘南啊，还有包括像什么潮汕、港澳，我们都是有行程可以选的。更多旅行需求，包括你指定机酒也可以来找我们，包括你想什么全家一起出行啊，做私人定制也可以来找我们，通过我们的微信直接来回复到新疆这两个字来找到芒果旅行家的更多精彩哈。你如果想加入我们新说法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欢迎你锁定新说法节目，做更好的自己的你。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
3: 哎，大家好，我是芙蓉寓所张美律师。
2: 欢迎张丽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张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是这样子的，就是碰到个这个问题，就是现在是离婚冷静期内嘛，就是另一方的话，他就是突然就反悔了。然后也又转移这个财产，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2: 嗯嗯，他突然反悔是不想离婚了，是这个意思吗？
4: 对。
3: 不想离婚了，就是你们两个人协商好，是不是啊？去登记离婚，但现在呢，他不但是不想离婚，反悔不签字，然后呢，他还转移财产。
4: 对，然后孩子他现在也把孩子也藏起来了。
3: 那你现在想离婚吗？
4: 我肯定还是。想离的
3: 啊，你要你，离婚两种方式啊，一种就是到民政局就是登记离婚，就是你们刚才的第一种方式，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到法院起诉离婚。那现在既然协议离婚这条路走不通，那咱们只能到法院去起诉离婚。起诉离婚包括孩子的问题以及财产转移的问题呢，啊，咱们把这个相应的证据啊，把它向法庭提交，是不是啊？啊，特别是转移财产的这个行为，啊，孩子抚养权孩子多大了？你们？
4: 现在孩子16岁，
3: 16岁啊，
4: 六岁
3: 啊，六岁孩子的话，那个抚养权的话，如果双方都要争取的话嘞，那会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一个大的原则了，就是说以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啊这么一个基本原则来判决孩子的抚养权啊。那你现在具体的问题是什么嘞？你刚才只给我反映的这个情况啊，冷静期反悔，然后又转移财产，
2: 这个转移财产能够阻止他或者撤销他吗？
3: 撤销什么？
2: 能吗？你张先生，您是想问这个吗？
4: 嗯，对，就是他现在就是在他银行卡里面，我们之前是知道的嘛，银行卡里面有多少钱嘛，他现在就是想，因为他在他名下嘛。
3: 嗯，哦，
2: 他是把这个钱转给了娘家人还是朋友呢？
4: 反正他只是他说了，
3: 说没了，
4: 他我不晓得他转到哪里去了，他只是说他钱肯定他会转走。
3: 你是这样的，你到时候查银行流水，啊，只要是转移，是不是啊，都有痕迹。
4: 哦，
3: 不管是微信、支付宝还是银行卡转移，都有痕迹，你应该也知道嘛，他具体存款在哪个银行卡，是不是啊？到时候有针对性的去开调查令去查询他的银行流水，啊，那转移他如果说不认账，如果转移财产的行为的话，那对于这个在审判实践中来讲呢，对于转移和隐匿财产的行为是可以对他少分部分的。
2: 哦，
3: 啊，
2: 那这个钱后面还是要得回来的，对吧，张律？
3: 嗯，要得回来，在财产分割的时候就会把它考虑进去，是吧？即便把它转移了，因为我现在要分的财产肯定不仅仅只有这个存款，因为现在。基本上每一家每一户应该都还是有房子嘛，你们肯定还是会涉及到一个房子的分割，啊，那到时候就可以把现金部分把它一并折算进来，进行个整体的一个分割。
2: 嗯，我想问一下张先生，你们已经进入离婚冷静期，我可以理解为其实你们就离婚的这个财产分割和抚养权的问题，其实达成过某种一致，是不是？
4: 对，我们之前已经说好了。
2: 你之前说的是什么？现在又反悔的原因是什么呢？他？
4: 具体他也没说，反正他就是说他现在不签，又不同意再去那个民政局签最后那个签字了。
3: 讲到底，他就是不想离婚。嗯，可能女性的话跟男性的思路不一样啊，因为双方有一个小孩6岁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既然你要提出离婚，是不是啊？他也不排除是这种试探，啊，看你到底是真想离婚还是假想离婚。
2: 哦，可能之前说离婚是冲动的、情绪化的用词。

0: 是一种试探。第二种，他现在既然已经到了要关键的一个步骤啊，一个就是在这个
1: 最后签字的时刻，
0: 签字的时候，你真的这个时候他反悔了，那说明他自己内心是不想离婚的，或者是说不想这么让你这么容易的离婚，你要付出点代价，不排除啊，不排除。
1: 方便说一说您这个离婚，目前你们俩离婚的原因吗？
2: 我两个人就是因为这些带孩子，平时啊，就是就经常会吵架吧。
0: 就整体综合就是感情不和啊，因为有些涉及到隐私，可能也不方便讲。那可能整体归来就是感情不和，感情不和。那你是这样吧？你现在的话，我给你的建议啊，你可以和他再好好谈一次，谈一次就看他是不是有什么新的条件或者要求。啊，你去是吧？如果说现在只是到了关键这个点要签字，他又突然提出个要求，而这个要求又是你能满足的，那也没关系，咱们就可以写在离婚协议里面，就满足他这个要求，是不是？你说你接受，如果他的要求太高了，你接受不了，那你就告诉他走法律程序，走法律程序，我肯定是不会让步，因为我相信现在的话，你肯定是做了些让步的嘛，好吧？就按这个思路去走啊。
2: 好的。
1: 其实最后一般来讲，像我们张律在节目里面也经常分析，最后都是两个方面的矛盾，一个方面就是财产的分割，然后两个没有分歧，还有就是抚养权。
0: 对，抚养权的问题。抚养权你们有争议没有？
2: 对，我们之前也约定好了，但是他现在整体他孩子也带走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了。突然
1: 就是之前约定好了是给你带，对不对？
2: 对。
0: 那可能双方又出现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就是抚养权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因为你怎么讲呢？协议离婚，你必须就财产、抚养权以及离婚这三大项、这三大板块啊，要达成一致。任何一个板块你不能够协商一致的话，那这婚你就协议不了，只能到法院去起诉。当然你和他再谈一谈，好吧？看他什么要求。
2: 好的。
0: 不外乎他不排除，他如果真想离婚，现在这么做的话，那肯定是有一些条件、有些要求，是不是？如果是合理的，咱们可以考虑；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咱们可以明确的给他拒绝啊。
1: 这是张律一方面的建议，另一方面呢，
0: 对，
1: 我听刚刚张律分析完，如果是说对方他其实本质上是不想离婚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尝试着把你的记忆倒回到，对吧？当初你在青春岁月里面选择跟他共度余生的时候，那种原因是什么？你们都分别想一想，因为听你讲完，好像目前看来带孩子对你们来说是吧，是产生一个矛盾的原因，这其实是很常见的，是吧？两个人在一起装修房子、带孩子，永远会吵架的。那吵完之后，为什么有的人还是两个人一起共同度过这个艰难，有的人就因为这个感情破裂了？这是其实人和人的选择。
0: 对，
1: 在这个经验方面你也可以再考虑考虑，跟他再讨论讨论。因为我对张律上次在节目里面讲的一句话是非常非常有印象的，就是在离婚官司里面是没有赢家的。
0: 对啊，你看你第一首先要分割财产，你要剖析资产，是不是？第二，对于小孩的成长，你看才几岁，是不是对小孩的影响是最大的？我见过很多其实确实没有感情的两个人可能都想离婚的，但是就是没有去扯这个证，是不是？或者说扯了证的他还离婚不离家住在一起就是因为不想影响小孩。那你也可以考虑从这方面多考虑一下和他多商量一下。
1: 人生百态。
2: 好的，谢谢你。谢谢你。
1: 谢谢张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晚一些我们张律的一个简单的金玉良言对您的一些建议，我们也会发到群里用文字版本，您到时候也可以去看一看，好不好？
2: 好的，谢谢您。
1: 谢谢张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零号键，你遇见的困惑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请教一下我们专业的张律。在法律层面当中能给的建议很多，但是实际上人生答案有太多种了，您都可以自己来做考虑。在我们的微信里我们也来看一看96218转零号键里面大家遇见的问题哈。来看到一下，这是叫娜娜，她说我在小区里面正常的牵狗绳遛狗，刚出楼栋单元门就被两只流浪猫袭击了，我和狗都没有主动的靠近和刺激它，我被严重抓伤了，有照片有视频有报警的证明和医药的凭证，很难找到这个流浪猫的固定喂养人。那受伤至今楼下依然有这个猫，物业一开始是完全推卸责任，我在协商呢，他们最终只肯承担50%的医药费，我的医药费是2300左右，请问现在起诉物业失职为保障业主的安全，能拿到全额的医药费赔偿吗？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这种情况，哎呀，真的是，是不是应该找物业呢？您看看。
0: 可以找物业不是说应不应该找物业，可以找物业，只是他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物业到底要承担多少责任？是要我的这个损失，他是按物业自己所讲的只承担50%， 还是要物业承担全部的？

0: 的责任。那咱们就是要看这个物业它到底有多大的责任，责任肯定是有，是不是啊？第一，它作为出门就被流浪猫、流浪狗所咬了，那在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啊，如果是流浪猫、流浪狗，那到底是如何进入小区的？物业有没有尽到一个管理的责任，把这些流浪猫、流浪狗清除走，是不是啊？第二个，我们现在也不能确定它到底是不是流浪猫、流浪狗，它也许是有主人，也许就是小区里面哪个业主的。
1: 嗯，有可能是放养型的。
0: 对啊，他这个狗主人、猫主人是不是要承担责任？那对于物业来讲，他承担的是个管理上的责任，对小区的一个管理上的责任。真正要讲，承担主要侵权责任的应该还是猫主人和狗主人。
1: 哎，那这个时候就要问了，是不是物业他有这个责任？他有没有这个责任帮忙把这个主人给找出来？
0: 这就是物业要承担责任的原因的啊，因为你找不出这个主人，是不是啊？那你可能就要承担这个责任了。就证明你对这个小区的一些动物啊，是不是啊？包括你们以前宣传的一些东西啊，有没有宣传过啊？不准这个遛猫遛狗，或者说什么情况下要有人监护啊？是不是啊？或者说你既然发现流浪猫，你既然找不出主人，那是流浪猫、流浪狗，那你有没有尽到你的管理义务把它驱逐出去啊？导致伤人啊？所以物业来讲，它有责任，但它的责任并不是那么大。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承担责任的主体啊，还是这个流浪这个猫狗的主人，因为我们现在不能直接给他定论，他就是流浪猫、流浪狗
1: 啊，有可能是有主人的。
0: 嗯，对。
1: 嗯，如果您还有详细的其他的这个线索，也可以提供给我们哈，通过96218转0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来看到一下我们的微信里面朋友们来提的问题啊。同时，你也可以拨打96218转0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说出你的问题。如果遇到了这个盲音或者无人接听，那是我们导播正在接听其他人的电话哈，您可以来继续拨打。这是叫做20的朋友，他说，我是6月13号开始上班的，前台的收银的职位，到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呢，我提出过离职，我跟主管沟通，他说要么提前一个月说离职，要么等他招到人再走，他就是不愿意放我走嘛，说我走就给我按旷工来处理，旷工一天就扣我之前上班的3天的工资，我及时是不对的，但是我是有事情的，并且我没有签订过任何合同，上班前也未曾告知过说我非得提前一个月辞职才行，后面沟通不成功我就没办法了，对方又跟我说他离职不同意的情况之下，该我上班的当天有客人因为我离职前台没有收银没有买单而跑单的，说要向我来追究责任，并且是当天上班的经济赔偿，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我这个听完之后，我也觉得你这个事情难办啊，来请教张律。
0: 在这里啊，就是说对于劳动者的离职来讲啊，这个首先第一点，离职没问题啊，就是说啊，但是你一定要把工作交接好，把工作交接好，或者说，你有没有通知公司，是不是啊？要他给你办理交接？
1: 公司建起来也不容易
0: 对，如果是说，你这个把相关的工作交接好了，那么原则上来讲你是没问题的。如果你不交接工作，是不是啊？就自己把屁股一拍跑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公司造成损失的话，你是要承担责任的。
1: 嗯，这个是重点，你要记住。
0: 对，但是公司他要举证证明你的这个行为对他造成了何种损失，多大的损失，这个是由单位来提供证据证明的，好吧？当然，回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你的工资问题。你的工资啊，第一，哪怕你是只工作一天、两天也好，三天也好，工资是一分钱都不能少你的，他也肯定不能据此罚款，也不能说什么旷一天就罚3天，他没有这个罚款权的，只不过是如果因为你的这个突然辞职行为对他造成损失的，你是要赔偿啊。
1: 但是二零他突然离职，他还提出了一个，因为我跟你没有签合同，所以我可以随时走。这个话听上去也有点怪怪的。
0: 即便是签了合同，其实对于劳动合同法来讲，对于这个劳动者的离职来讲的话，虽然讲是讲提前通知，是吧？那也是为了一个工作的一个交接需要，不能对公司，就是说，如果你提前一个月，对不对？那么如果公司他有什么损失，跟你没关系。如果说你没有提前通知，按照法律规定的这个流程来，不是说你不能辞职啊，也不是说你辞职就拿不到工资，而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辞职对公司如果造成的损失，你是要赔偿责任，你是要赔偿他的损失的，承担责任的。
1: 这就可能跟你刚刚提供的线索里面讲到的，这老板或者店主说，如果你离职了，当天收银有人跑单了，哎，这个损失是需要找你，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合理的。
0: 当然，你删你岗位啊，对公司造成损失，是不是啊？
1: 所以我觉得你还是斟酌吧，考虑一下你为什么要离职，并且现在沟通的如此艰难，是哪些方面没有做好呢？我们张律只能给你一些法理当中的建议，你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但是与人相处啊，情理也是很重要的 嗯，和气才生财嘛，这些建议都给到你，好不好？九六二幺八转零号键。

0: 你遇见了什么样的法律困惑，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1: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其中郴州仪仗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见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96218-0号键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哈。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芙蓉寓所张梅律师，
2: 欢迎张梅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说法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并且呢在群里面一起来看到我们节目里面讲的金玉良言啊，包括诉状的模板，包括一些查询的网址网站等等哈，还有我们讲到的像这个微信里面转账给别人，你把这个转账记录删除了没关系哈，我们有的是方法可以调出最官方的记录，这个记录呢是盖了红章子，你在法庭上都可以用的。看到妈妈不爱做饭，她说想咨询一个借款的问题，我与前夫共同向银行贷款了300万，名下唯一住房呢被法院拍卖，拍卖款全部用于还债，现在呢前夫是突发重疾失能状态啊，目前呢银行主张我来还大约27万的利息、罚息和复利，这个呢是目前的一个状态，但是银行拒绝提供欠款计算明细，也拒绝了协商还款的方案，他联系不上，不知道该怎么样下手，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来解开这个结，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他的这个房产已经用于拍卖之后进行还款了。
3: 这个案子我初步梳理一下，就是因为可能是夫妻共同借款，然后做房子做抵押贷款，然后借了300万，现在银行肯定是起诉并且把房子已经拍卖还款，但是目前还差不够啊，应该还有27万的利息啊等一些费用，是不是啊？那银行现在其实不是说只找他啊，不找他老公，因为他老公现在是可能目前刚才
2: 重大疾病，
3: 重大疾病可能是没办法跟他沟通，是不是啊？那就找到你这里进行一个协商，因为你这里已经是判决已经是生效了，是不是啊？生效的话，那你去跟他去协商的话，这里没有说什么啊，一个特别好的办法，就是说你要去跟他去协商，就是在什么情况下呢？就是说你的筹码是什么？你要别人给你让步，是不是啊？你的筹码是什么？是你没有这个履行能力，我现在去想办法去借钱给你还，是不是啊？看能不能给我打个折少一点，还是你还是个什么？如果对方知道你有财产，你可能还有一套房子，他可能就不一定会给你让步，因为他知道他只需要正常推进就能把这个钱执行回来，他就不一定会给你让步。所以你要看你的一个谈判的筹码是什么啊？那咱们讲到刚才你名下已经是没有财产的，是不是啊？那你说我再去我，但是我不想当老赖，我不想为一个二十多万块钱当一个老赖，那我愿意去帮你去借钱啊，或者通过什么方式把这个钱去还掉，是不是啊？这是一个方面啊。做一个谈判的筹码。第二个方面就是说，你说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我只能说啊，咱们合法的方式主要就是这些方式啊。
2: 因为您的这个细节还是没有那么清楚，所以给您的建议也比较有限一些。
3: 对，因为你已经走到是最后一步了。已经是走到最后一步了。
2: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如果像他这样的案子是在整个官司的前期，还是有很多方式和方法？
3: 前期他银行的是很容易，就是
2: 很好沟通，
3: 很好沟通啊，很好沟通啊。你跟他谈什么条件，怎么付款呢？利息怎么算，都很好沟通。因为你现在已经判决书已经生效了，判决书生效，他没有哪一个人能拍板给你少一分钱的。
2: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如果当我们遇见了一些困境的时候，在最开始你就应该积极的寻找各方的帮助，专业的人士的帮助，来帮你在这个狭窄的空间里面争取更多的活动空间，而不是到事情到了最后一步完全没有办法挪动的时候，你再来想办法。
3: 对，
2: 应该在我们遇见困难的一开始就去寻找帮助。
3: 对，前期去介入，因为前期。

0: 双方协商调解的空间都是非常大的。
1: 嗯，
0: 你走到后面，你看别人也耗了别人的时间和精力，是吧？别人也花了费用。
1: 嗯
0: 啊，在这种情况下，啊，判决书已经生效，特别是银行它这种单位的性质，没办法哪一个人说给你少钱的。
1: 嗯，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遇见一些纠纷矛盾，哪怕是拿到传票，也不要就是以心一横啊，等到时候再说，不能哈，时机非常重要。这是我们张律在节目当中经常给各位讲的。而最近呢，我在我们的这个热搜上面也看到了一个新闻，一直挂在了网上啊，其实是跟工作有关的，这是在网上引起了广泛讨论的一个案例，这是。其实他是通过一个面试应聘进入了一家公司来从事电工的工作。这个电工呢，他主要负责的是这个养殖户的视频监控设备的维护。工作了一年多之后啊，他突然被领导叫去说：“哎，你去养猪吧，你去做这个饲养员吧，工资待遇不变，我们给你3个月的培训期，那你去做这个饲养员的工作。”于是呢，就是因为本身这个电工他自己觉得，哦，我是做电工的，你怎么能把我调岗呢？而且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些细节，是吧？你说给我3个月的培训期，我不愿意调岗。于是乎呢，两个完全不搭嘎，就是我们这样讲的，两个完全不搭嘎的工作岗位，造成了当事人的不同意。后来呢，明确的收到了一份调令，让他从服务部调到这个育肥厂岗位为饲养员，所以呢，就产生了最后我们在网上看到的这个永州市的这个案子。就是我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张律你也做过很多在劳务方面的一些官司，你有遇到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案情，后面是怎么处理的呢？
0: 有啊，因为怎么讲呢？首先第一点啊，就是公司这种没有经过双方沟通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的一个调岗的行为肯定是违法的。为什么？他改变了这个劳动条件。
1: 嗯，
0: 因为我劳动者给你入职的时候，我是一个电工的岗位，是不是啊？啊，咱们肯定是劳动合同都有很明确的。那你现在突然说要给我从一个电工给我调岗去做一个养猪的饲养员，那这个肯定是，不管从工作内容、工作性质，还是从各个方面来看，肯定都是不合适的，并且还没有征得我的同意，这就是一个改变劳动条件。从法律上来讲，第一，他可以提出这个
1: 异议，
0: 提出异议，当然提出异议是一个方面。如果双方能协商，你提出异议之后，他能够接纳你的意见，继续让你在原岗位上岗，或者说给你提供一个你能接受的岗位，那也没有问题。如果说他不接受你的异议，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对于单位来讲就是一个改变劳动条件。你第一啊，你可以提出这个你不想干了，你去被迫离职，是不是啊？咱们拿补偿金，
1: 还有这个细节
0: 啊，对对，改变劳动条件嘛。第二，咱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认定是一个变相的违法辞退呢？
1: 变相的违法辞退，这种考虑还真的是我们之前没有想过的。
0: 他就是可能想把你干掉了，是不是啊？但是把你干掉了，他又不想支付赔偿金，因为赔偿金它是双倍的这个补偿金的标准。会更高。
1: 你看在永州这个案子里面，实际上是他其实有这个电工的需求，但是他把电工的这个岗位进行了外包，所以就是成为了一个关键的证据。
0: 他把这个电工岗位外包的话，一说我真的是不需要你的，由别人来负责了，对不对？但是我不管你是发生了什么情况，对不对？你既然是改变我的劳动条件，你就必须要征得我的同意。没征得我的同意，那么对我来讲的话，你就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
1: 也就是说，作为我们普通的劳动者来说，如果公司突然跟你提出说啊，接下来我要给你调岗或者是降薪，我们的应对方法是什么呢？
0: 可以明确拒绝，可以明确拒绝，然后在原岗位继续上班，该干嘛干嘛。
1: 这是首先重要的一点。
0: 对，
1: 如果公司继续坚持他们的作为，比方说，哎，给你发调令啊，或者是直接给你降薪，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0: 如果是直接发调令的话，你可以啊，有两种动作。第一种，你如果不想干了，你直接去仲裁，要求拿经济补偿金，或者说要赔偿金，是不是啊？认为是变相辞退。那第二种，你可以就是说，可以到向劳动监察部门去投诉、去反映啊，让他纠正单位的一个错误行为。
1: 原来方法还有这么多啊！谢谢张律的指导。如果你在生活当中遇见了相关的法律困惑，96218转零号键可以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呢，直接来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3个字入群，在群里面看到更多细节。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张敏律师，
1: 感谢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公益普法免费答疑，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1: 人到中年最放不下的就是独自去医院的父母啊，年纪大可能看不清单据，不懂自助机，排队缴费，楼上楼下跑，医生的叮嘱转头就忘，明明身子不舒服，他还要跟你说我一个人能行。 加班走不开啊，在异地回不来，其实再多的牵挂呢，都比不上身旁是有人搀扶，有人陪伴。

0: 的。如果你有这个情况，没关系哈，咱们湖南电台的芒果陪诊可以来帮到你解决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直接来回复到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让专业的陪诊师帮你呀、守好爸妈看病的每一步，让孝心不用远距离牵挂，专门为年老的这个长辈们来进行一对一全程陪护的，提前协助挂号、代办缴费、陪同各项检查、仔细记录医嘱、整理检查报告同步发给你，还有方言陪诊师耐心的安抚老人的情绪，这些是我们能做的。看到这项服务之后，为爸妈来定制是你能做的。更多的细节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什么呢？回复到芒果陪诊来找到我们。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6年。在2026年，一直活跃在喜剧舞台但仍然热爱唱歌的锤娜丽莎发行了自己个人的首张专辑《白乌鸦》。此前网络上有很多锤娜丽莎参与英宗的翻唱视频火爆全网，在舞台上绽放她幽默天赋的同时，鲜少有人知道她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南京师范大学声乐专业科班出身。《冷却爱情》这首歌是她献给520的作品， R&B 的节奏包裹着为何爱到最后只剩冷淡的失落。褪去了搞笑的外壳，他用专业歌手的扎实声线打开了一个自信利落的音乐世界。这首歌就像是那个快乐的网红终于大方地展现自己个人魅力的全部面貌，音乐在他这儿从来都是认真的。

0: 快看，好多车啊！冷静冷静，有90分钟呢，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啦！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来关注目前长沙绕城高速的东南段，在朗利东收费站附近以北19公里处北往南方向，因为两车追尾占用了超车道，途经车辆提醒各位谨慎慢行。稍后为您带来这一时段的热点。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7: 热点，先来关注热点头条。
5: 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7: 今天2025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中国科学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荣获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陈立全院士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开创了我国固态离子学的研究先河，研制出我国首块锂电池，建立首条中试线，开启了我国锂电池产业进程化，突破了磷酸铁锂、钴酸锂等关键材料知识产权壁垒，坚定捍卫了我国锂电池发展权益，为我国锂电池产业全球领先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提出并且实现了原位固态化电池技术路线，推动钠电池从原始创新走向规模化应用，奠定了我国在新一代电池技术领域的战略主动地位。而功德院士呢，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他成功研制出我国首部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首部大型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突破了脉冲多普勒以及相控阵两项现代雷达技术，引领我国雷达海陆空预警探测系统的发展，已装备数千部的骨干雷达，铸就了我国信息权的火眼金睛，为国防事业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们择一事，终一生，不畏攻关之难，不惧探索之险，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用硬核突破守护国家发展安全，用创新成果惠及亿万百姓，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从深耕基础研究到解锁自然奥秘，从大国重器经验亮相到民生科技的落地生根，一项项获奖成果，一个个创新突破，串联起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壮阔征程。好，接下来一起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
5: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7: A 股下午刚刚开盘，午后市场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马上来连线到本台财经主播上官。上官你好。
2: 浩哥你好，车山经济学财富滚滚来啊。那么今天全天观盘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光方向的中军啊，中继续创，看今天能不能继续做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修复啊。那么从这个日 K 线来看的话呢，昨天其实是有开始有修复，有资金回流。那么今天上午的时候啊，创业板指之所以能够微起来，本来都是下跌了一个点两个点，但是上午收盘的时候还上涨了，那主要其实还是中军中继续上的带动啊。所以今天如果它能够继续往上攻，继续回暖，而且如果量能它能够去做一个比较有效的放大的话，那么这里我们可能或许就能够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这一轮啊，尤其是以光为代表的这个科技的调整可能会要结束。但是啊，刚刚大家应该也看到了，就是下午开盘没多久突然就来了一个瀑布杀啊，不管是指数也好啊，还是说相关的一些个股也好，其实中继续上的这个走势啊跟创业板指是高度重合的，就很像。那么这个也就说明中继续上它可能确实权重占的比较大，所以它的走势呢也跟创业板很像啊。所以还是刚刚我们的那个判断，昨天其实也给到这样的一个判断，就是这个修复的成色到底如何，今天要看两个点。一个就是量能不能有效的去进行一个放大，你比如说如果像上午哎三四百亿啊，或者几百个亿一千个亿都不到的话，那你今天即便是说有回暖，指数收红了啊，创业板指有回暖，中继续创也在往上拉，那么我们可能对于这个成色啊，我们都要打一个问号，会不会成为资金又多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啊，这个一定要看量能。再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今天啊没有啊，没有修复，像那个上午的时候还拉起来，但是下午你又掉回去了的话，啊，那不管量能是大还是小，那么可能这个修复的成色，我们都可能还是要就更得打一个问号。你今天就更需要趁着反弹的时候，该减仓的你就要去减一下仓啊。那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个信号的话，你想说调整结束，那肯定就是为时过早的。所以今天下午啊，务必还是要盯一下盘的，因为盘中会出现比较明确的一个信号。而且再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创业板指如果跌破了3755这个点位的话，那么无论如何，像我们昨天讲的，就是你亏也好赚也好啊，手上有光的票的话呢，那你都还是要先出来。因为如果这个位置被击穿的话，那么就说明它的趋势确实走坏了，它得要继续向下去寻底，而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底在哪里。所以今天观盘的重点跟大家讲到了，一个是量能，还有一个就是中继续创这一块能不能继续回暖，继续往上攻。创业板指要回暖，光要回暖，我们就锚定中继续创，因为它是中军。中军如果不回暖的话，难道我们指望靠其他的杂毛把它给带起来吗？情绪带起来吗？能够回暖吗？所以啊，一个是量能，一个就盯中继续创今天的走势是怎样的啊。而且量能很重要，即便是说啊中继续创可能走得比较好，回暖了，但是量能没有有效放大的话，这里都建议大家仓位要控制好，趁着反弹该处理的持仓就要处理了。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7: 好，热点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10:08，四川宜宾市高县再次发生地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为5.0级，震源深度6公里。记者在高县现场，所有楼宇明显震动且多次余震，当地群众介绍震感较6时许，地震更强烈。伊朗外交部今天凌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取消其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公然违反伊朗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警告就此将采取必要的行动。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聚焦美加墨世界杯。
3: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极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扑救。

0: 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1: 北京时间今天零点，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阿根廷和埃及在亚特兰大体育场上演了焦点对决。在上半场落后两球的情况下，阿根廷队下半场六分钟内连进两球扳平比分，最后凭借着伤停补时阶段的绝杀，阿根廷队完成了超级大逆转，以3-2的比分获胜，顺利晋级八强。
2: 这是多么戏剧性的一场比赛，埃及人曾经做得非常出色，他们2-0领先于卫冕冠军阿根廷，阿根廷队甚至只剩下四分之一场比赛的时间来拯救自己的命运，但是他们顽强地把自己的头从尼罗河的河水之下抬了起来，并且看到了最后胜利的曙光。这场比赛阿根廷队是3-2击败了埃及队，成为第七支杀进本届世界杯八强的球队。
1: 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另外一场八分之一决赛，瑞士在温哥华 BC 体育场对阵哥伦比亚。上半场双方的门将表现出色，各自贡献扑救，半场战罢，瑞士和哥伦比亚0-0战平。下半场两队均无建树，常规时间战罢，比分仍是0-0。最后上演点球大战，瑞士4-3战胜哥伦比亚，闯入本届世界杯的八强。
3: 调整射门，哈哈，鲁本巴尔加斯他赌赢了，帮助瑞士队罚中了第四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经过120分钟的鏖战，在点球大战当中，双方倒是斗足了心眼儿。最后，鲁本巴尔加斯罚中了点球。此前，哥伦比亚的门将卡米勒巴尔加斯已经连续往自己右手边连扑了4次，最后一次他想变化，但没想到对方猜透了他的心思。
1: 至此，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强席位已经全部落定，他们分别是摩洛哥、挪威、法国、英格兰、比利时、西班牙、阿根廷以及瑞士。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热点新闻热线96218。
0: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4: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0: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4: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0: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0: 这是20年前的梗。
1: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0: 这是今天的段子。
1: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0: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0: 13:18，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老规矩啊，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各位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聊车。有问题可以向我直接来提问。先来跟大家说一个新品牌的事儿，就在今天早上7:30，怎么这么早啊？小米汽车官方账号正式发布小米汽车全新品牌的名称。首先来说说它的英文名，我先把这个单词呢拆分开啊 ，Sky 天空 ，Nomad 游牧者，它的全新的品牌英文名字叫做 Sky Nomad， 那么翻译成中文就是天空游牧者。念起来有点拗口啊。小米汽车表示，这是一个关于空间和生活的新名字，因为它是在微博上发布的全新的名字嘛。那么也有网友猜测，7:30发的微博很有可能是7月30日的技术发布会。7月30日刚好是周四，也符合小米举行发布会的惯例。关于小米的全新品牌子品牌，此前业内已经是传闻已久，但是始终没有任何定论。之前业内传了快一年，都说小米增程叫做巡天。小米早在2023年4月就已经提交了巡天的商标储备，2024年11月又补交注册了 Sky Nomad 的英文标识，而前几天小米又新注册了小米鹏程的公众号，头像上就已经挂上了 Sky Nomad 加鹏程的字样，所以小米汽车全新品牌的英文名字应该确定了，就叫做 Sky Nomad。但是中文名字到底是巡天还是鹏程呢？从目前来看 ，Sky Nomad 鹏程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但是目前官方依然没有明确的说明，这可能也是小米汽车特意给大家留的一个悬念吧。根据目前已知的信息了解啊，小米汽车全新的品牌 Sky Nomad 跟目前小米汽车的定位是完全不同的。目前小米SU7包括预期主打的是纯电的高性能车辆，那么 Sky Nomad 的品牌将会全面主打增程式的混动 SUV 车型。从此次发布会是说一个关于空间和生活的新名字，可以看出新品牌可能会更加注重空间以及家用的属性。这意味着小米呢将会正式的进军目前国内竞争最激烈的增程混动家庭市场车型的领域当中，最终可能与理想 L7、L8、L9 等系列主打增程家庭用户的车型的一些产品产生直接竞争的关系。其实早期的时候啊，小米汽车这个新品牌对标的就是理想 L789， 而当时呢，理想汽车的增程卖得还非常的好。只不过可惜的是，现在理想汽车的增程系列没有之前销量那么优秀了，而且由于纯电技术的发展，现在纯电车型市场份额在快速上升，而增程车市场份额在下滑，所以小米汽车的新品牌增程车可能面临的是更加激烈的竞争啊。好，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96218-0号键，这是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如果您是非0731区号范围之内的朋友，建议您要拨打0731-96218-0号键，一定要记得加区号。除了我们的直播热线之外呢，你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
1: 冲浪造翻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2: 汽车人总动员，买车用车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说到小米的全新子品牌，其实这也并不是第一家玩子品牌的车企和品牌了。你比方说在新能源领域当中，蔚来，哎，这个是做的比较好的啊，旗下有乐道还有萤火虫。那传统的一些品牌呢就更不用说了，比亚迪，除了主品牌海洋和王朝之外呢，方程茂、腾势还有仰望，另外吉利也是啊。啊，这些子品牌呢，有的其实生存的还相当的不错，也是形成了自己产品的差异化竞争。但是其实最早的时候啊，玩这种子品牌战略的是奇瑞汽车，当年并不成功啊，可能我说这些名字大家都已经忘了，威凌、瑞凌还记得吗？后来呢还有观致啊，观致呢但是走的也是一个海外合资然后并线到自主生产的这样的一个路线，曲线救国呀。到现在的如今的 iCar、 捷途、星途，现在来看呢还算是相对来说比较成功的，相比于以前。当然了，还有长安像深蓝的 Avita， Avita 也算是一个长安系的子品牌了。好，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各位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留言，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96218转0号键。

路面上的情况提醒各位共同来关注，长沙绕城高速的东南段在朗黎东收费站附近以北19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两车追尾占用了超车道，途经车辆提醒各位一定要谨慎慢行。是这样啊，抱歉，我看到我们的热线端呢也已经有各位朋友打进电话来了，但是由于现在通讯稍微临时有点故障，稍后的时间回拨给您，我们的技术人员正在处理当中。好，稍事休息一小段的音乐和半点宣传之后，我们继续一起聊车。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1: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周末到了，花店变身科技馆，
4: 湖南交通频道宠粉日周六上午准时开启。
0: 我要用 3D 打印打出全世界最酷的花盆。
3: 16组亲子家庭已经就位，齐聚长沙都市花香中信广场店，玩转黑科技，做花盆，拍美照，好看好玩好出片。
4: 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带你直击现场精彩。
3: 花样 3D 宠粉一下，就在本周六。
5: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6: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5: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7: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8: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9: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10: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你。
2: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9: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起。

会不等人，赶紧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这一时段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到的香氛好物，一个是浓香型，另外呢是一款正儿八经的香水啊。先来说说浓香型。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那么看球怎么少得了美酒的助兴呢？今天我们要向您重磅推荐一款既能喝出品味又能藏出价值的稀缺好物，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经芒果商城为热爱足球的朋友们争取到了一些库存，价格呢也给大家谈到了最优惠，只需要258元一瓶，是一斤装的啊。这酒来头不小，五粮液可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唯一联名的中国白酒品牌，这相当于什么？相当于白酒界的官方正版授权，非法官方授权加上五粮液总厂出品。这款火爆金球瓶身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的金球奖杯造型，搭配了这个非法官方的烫金标识，绝对是收藏的典范了。而且你像这种藏品啊 IP 藏品向来是一届一绝版，赛事落幕即刻停产，所以它不仅仅是好喝，性价比高，还有极高的收藏价值。这款酒呢除了收藏价值之外啊，重点说说它的口感。口感香气悠久，味儿醇厚，入口甘美，入喉劲爽。在酒质上完全向第八代五粮液的普五来看齐。库存非常的紧张啊，不多，我们这是为您争取到来的福利。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很简单，只需要您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输入金芒果3个字，点击发送，就能够获取到金芒果商城的唯一进入通道和链接了。今天除了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还给大家带来了汤姆福特乌木沉香中香中性的浓香水，名字有点拗口啊，汤姆福特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50毫升装的，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7折优惠，到手只需要258.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一款醇厚的温润的乌木柔和沉香，清冷又治愈，男女都能够驾驭，日常通勤、商务会面或者是休闲出行喷上，格调瞬间拉满，成熟内敛的香气辨识度极高。活动剩余的时间不多了，时间一到就会恢复正常的售价，还没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3个字来获取到商城的链接。

0: 好，继续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
1: 买车怕踩坑，养车怕麻烦，莫急，汽车人总动员，车子那点事儿，我们帮你搞于天。
0: 欢迎各位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96218-0键是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聊车，有问题向我来提问。微信后台也欢迎您以文字的形式来发送消息。来看一下微信后台陈征的留言，他说，说到这个多品牌啊，还得扶比亚迪和吉利，奇瑞有点没整明白。他说你像星途啊、捷途啊，好。

0: 像也高端不起来，是没错啊。你看吉利的领克、极客、比亚迪的腾势方程棒，更不用说高端的仰望了，都非常的成功，已经是深入人心了，硬是把合资品牌高端打得满地找牙，还真是啊。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表现非常优异的极客 9X、 极客 8X， 四五十万的价格以前只能买什么 BBA 的 GLC、 宝马 X3 还有奥迪的 Q5L， 但如今呢，这么大体量的车，无论是在配置、造型设计，甚至是底盘的用料调教、驾驶层面，真的超越了那些同价位的合资车以及豪华品牌了。好，13:39，来问候一下9621820号键线上正在等待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浩总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我现在就是要买车。
0: 嗯。
1: 然后我是跑业务的，就是在长沙市跑业务啊、
0: 嗯，
1: 就跑的比较多。
0: 嗯。
1: 然后现在给我选的就只有两款车。
0: 嗯。
1: 一个是丰田的 BJ3。还有一个荣威的 D6， 两个都是纯电
0: 啊。为什么只有两款车可以供你选择呢？
1: 对，因为我是长沙跑业务的，就是每天跑八九个小时，我现在只有这两款车能够选。
0: 是公司限定你只能选这两款车，还是您自己看中了这两款车？
1: 对的，
0: 是公司只能限定这两款是吧？
1: 因为我现在考虑就是我现在开的是这个。东风的170，
0: 嗯，
1: 这个车子就是小问题比较多，而底盘经常换，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两个车子就是电池应该没问题，就是哪个质量好一点，就是底盘扎实一点。
0: 嗯，这方面呢，品控方面，我还是建议你直接去买博智三 BZ 三，也就是您刚刚说到的 BZ 啊，现在它有中文名字的叫做博智。
1: 丰田那个。
0: 对。
1: 啊。
0: 想都不用想。品控方面，这基本上其实它的工艺呢是沿用了以前油车的老工艺，它皮实耐用是它的特点，并不是说荣威 D7 就不好啊，这不是这样意思，但是你一定要比较的话，有对比的话，那还是 BZ3 在品控品质方面，
1: 这两个车的价格都是一样的。
0: 是，我建议你直接关注 BZ3， 不要关注荣威了。
1: 哦，那就丰田那个是吧？还是？
0: 嗯，对。
1: 啊，好，那就谢谢了。
0: 行，
1: 买这个算了。
0: 行，先聊到这里啊，感谢您参与，再见。
1: 好，谢谢。
0: 好，9621820号键，问候线上等待的下一位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好，谢谢。
0: 李先生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李先生，我建议您直接关掉广播，用电话听筒来跟我对话。
2: 喂，主持人你好。
0: 哎，您说。李先生。是这样，因为我们的节目呢，它会有6秒的延时，所以啊，建议大家，打进电话来的时候呢，一定要关掉广播，咱们直接用电话听筒来对话。好，李先生，你好。
2: 要买哪个也好一点。
0: 李先生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您刚刚说什么？我没有听到。
2: 嗯，我是想买个车
0: 啊，
2: 香港那个本田的 CRV 跟那个丰田的威兰达。买哪个性价比高一点？
0: 性价比啊，就是您为什么专挑这两款车呢？是买它的油电混动版还是纯油版？
2: 我就是想问你了，油电混动版也行啊。
0: 我建议是直接买油电混动版。如果是您必须要关注这两款车，一定要做一个筛选和对比的话，那为什么不买呢？他们的精髓就在这里啊，本田的锐混动啊，丰田的双擎啊，这都是在油电混动领域当中深耕多年的，也不存在什么品控的问题，电池呢也不用你担心省油，对吧？为什么不买呢？肯定要买双擎啊。如果说这两款车，怎么说呢？他们在价格方面可能现在确实有很有优势，你要说性价比，两款车我个人认为性价比都有极高，因为以前价格跟现在的价格是完全不一样了。您追求什么？您告诉我，您更在乎驾驶的感受还是使用的？
2: 使用接近使用嘛。
0: 行，直接买威兰达。
2: 威兰达的混动版是吧？
0: 对，是。如果你关注动力多一点点的话，我建议你买 CRV， 但是如果说你就关注实用、经济、省油、皮实耐用，那直接上威兰达。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不客气，再见。还真是这样啊，这个销量呢是真反映问题，不是有官方的一些陈列会的数据吗？显示呢这个插电式混动车和增程车现在处于大幅度下滑的阶段，买的人越来越少，而大家更加注重的是纯电车或者直接买纯油车。另外还有一种类型啊，就是 HEV， 刚刚那位先生聊到的，就这种油电混动上蓝牌的不插电式的混动车，现在销量也慢慢起来了。所以大家越想越明白啊，你要么就纯油，纯油我想省点油的话，就买个油电混动，有个小电机也够了。开到报废呢，这电机也不需要更换电池啊。我说的是，另外呢，要么就是直接上纯电，因为现在的充电设施啊，以及布局方面公共设施很齐全了，不再有什么续航的焦虑了。而反倒是插电式的混动呢，显得有点鸡肋啊。所以这也是大势所趋了。好，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或者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

0: 好，13:45，小段广告宣传，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汽车人总动员，车问浩东，一点就通。
0: 好，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汽车人总动员9621转零号键，来问候线上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5: 你好。
0: 什么问题？
5: 我想买一台就是家用的偏一点点商务型的轿车。
0: 嗯，要轿车啊。
5: 那个对对对。
0: 嗯，
5: 然后看中了，现在就是有4个品牌吧。
0: 您说。
5: 一个是5系。
0: 嗯。
5: 第二个是 A6, 还有一个就是 E。
0: 啊。
5: 再一个就是那个皇冠的 SD
0: 啊，56E加皇冠。
5: 皇冠。对，
0: 有一点点商务属性。平时使用的频率多不多？就是一年大概多少公里？
5: 一年大概在10000公里左右吧。
0: 正常啊，
5: 不到10000公里。
0: 是，如果说您希望有点商务属性的话，又希望这纯油车，都是纯油车，您不关注新能源是吗？
5: 不关注新能源。
0: 行，如果说咱们抛开性价比不讲啊，性价比想都不用想，肯定是 A6 了，因为现在终端优惠幅度它是最大的。但是如果就您刚刚提出的要求，有一点点的商务属性，又能够兼顾到家庭的用车，我个人会更加推荐奔驰 E 级 E300。
5: E300。
0: 是的。
5: 好的。
0: E300 有几个理由啊，因为你说这个商务属性呢，因为 E300 它有两个版本嘛，一个是那种运动的大标的，另外一个是立标的，你买个立标显得比较庄重，然后呢也有那种范儿。另外在驾驶层面，虽然说可能就驾驶层面的匹配，三大件 M254 的机器加上这个他们自研的 9AT 的变速箱不如宝马的 B48 发动机和 CF 的 8AT 那么柔顺，但是日常使用问题也不大，也还

0: 是算是比较省心的。
1: 嗯，好的好的，谢谢。
0: 行，这是给您推荐的车型，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1: 啊，暂时没有，谢谢。
0: 好，感谢参与，再见。哇，真的好少听到有人在问我五六亿该怎么

性价比优惠最大的奥迪 A6L 了。因为实话，奥迪品牌呢就基本上已经跟宝马奔驰有一点点脱节了啊。目前阶段你像奔驰 E 级指导价呢是入门级车型本来就已经降了，指导价已经降到37万多了，37万8千8，完了以后呢在经销商处的优惠那幅度也挺大呀，30万出头差不多可以谈了。好，直播热线继续的为您开通当中，96218转0号键。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

关于这个长远的目光。刚刚那位跟我们聊到子品牌的朋友陈征啊，在微信后台又发了一句话，他说比亚迪最开始搞插混的时候，人家都在笑哎，这四不像的产品。在2008年北京车展，哎呦，您还关注过那会儿的北京车展啊？他说那时候呢真是没有人瞧，幸好传福哥挺过来了，不得不佩服这些掌舵人的长远目光啊。当然是有前瞻目光的，你像以后肯定就是自动驾驶的天下啊！我没有说安全辅助驾驶，我说的确实就是自动驾驶。不过现在呢，我们上车的都还只是 L2 级以及少量条件限制的 L3 级。当然了，未来我也提前佩服一下小鹏的战略目光，低空经济，这也是未来的一个趋势了。不要觉得那些东西离我们很远很远，你想想，你曾经觉得哎呦，燃油车肯定是经久不衰的，纯电车电驴子谁会买呀？那现在呢？

0: 好，96218转零号键来问候线上等待的唐女士。唐女士你好。
1: 啊，你好。
0: 你好。
1: 我想购买那个一个20多万的，就是纯电车，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吗？就是说性价比比较高。
0: 您所谓的性价比比较高是什么意思？就是价格更便宜是吗？
1: 对对，
0: 我想纠正您一下，把您这个理念呢稍微给掰回来一点点。咱们买车光冲着性价比去，有很多车可以选，但是这大宗消费毕竟是给自己来体验的，我认为性价比不应该排在第一位。即使是有性价比，那些什么这样的车型优惠最大呢？卖不好的边缘化的一些产品，它的优惠幅度是更大的。但是咱们肯定是要买主流的，对不对？用起来省心的，小问题不多的呀，所以您不应该把性价比排在第一位。好，20多万要一台纯电的，尺寸有没有要求？
1: 不要特别大，因为我是女性嘛，女性开，我不喜欢特别大的。
0: 不喜欢特别大的，行，那这个我们绕不开的参照物就是特斯拉的 Model Y 啊。你关注过没有？我想先了解一下你。
1: 我们单位可能特斯拉可能会有要求。
0: 好。
1: 我就想比亚迪唐是不是会不会特别大了
0: 一点？你不觉得比亚迪唐它大吗？
1: 我看是去看过，但是我对车不是太了解。那要不就您直接帮我推荐一下可以吗？
0: 可以，没有问题。我先说说唐啊，现在唐呢出了一个新品，就是衍生车型大唐，那尺寸更大了，是目前我看到的有史以来前备箱最大尺寸的纯电 SUV 了。这个尺寸您说你嫌弃它大的话，不希望太大的车型，那这车就完全满足不了你的要求啊。你希望的是一款精致的小车吗？是不是？
1: 反正就是 SUV 你推荐吧，没关系，就是我的预算就是20来万这个样子。
0: 20来万，SUV 小米预期关注过没有？
1: 没有关注。
0: 您都是关注什么车呢？其实关注的都是那些大车，都是那些标准的造型的 SUV 是吗？
1: 原来我看过那个理想的那个是 L7 吧，还是吧？我不记得，还有问界吧。就是看过这几款，主要就是华为啊、问界啊、理想啊。
0: 华为没车啊，不是不能这样说，华为不造车啊。
1: 不是华为，就是问界。
0: 是，好，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您希望还是车型呢

0: 不要那么跳脱，还是沉稳传统一点，一个标准的 SUV， 小米预期呢可能觉得太跳脱了，对吧？
1: 嗯嗯，我没看过这款款车。
0: 小米预期可以关注一下呀，因为您是女士，我又不能冒昧问您，您年纪这不好啊，不礼貌啊，所以我也不问了。我就认为您是一个年轻的女士啊，希望能够自己更多的自我一点，关注自己个性的表达，也不需要那么大的 SUV。那么，但是呢，又希望能够稍微兼顾一下家庭，可能传统的思维也有一点点。那么，我个人认为呢，这几款车会比较适合您啊。一个是我抛开了小米预期，一个是问界 M 六。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尺寸呢它其实也挺大的，但是也不至于像比亚迪大唐那么大。另外还有、咱们合资品牌也关注一个奥迪 E7X，
1: D7X ABCD
0: 的 E7X，
1: 哦 D7X 是吧，
0: E ABCD 的 E，
1: 哦
0: 这个可以关注一下。
1: 哦，这个可以关注一下。它是纯电的吗？
0: 当然是纯电了。您刚刚不是跟我提了要求吗？是纯电，我就不说其他的了。
1: 多少公里呢？
0: 您说续航是吧？
1: 对，续航。
0: 续航呢，我也建议您啊，这个也不是关注的最重点。要想把续航做长的话，堆电池包就可以了。但是堆的越多，车辆是越重的。目前奥迪E7X 呢，它续航版本有几个啊？但是标准的续航版本的话，其实都已经是够用的。它因为是三元锂电池嘛，所以呢续航公里数呢有最低的是600多公里。
1: 哦，这样
0: 的标续是600多公里，但实际的使用过程当中，我个人认为400-500公里就是一个主流了，可以了。你像特斯拉 Model Y 为什么卖的最好的还是它的入门级的标准续航后驱版呢？400多公里完全够用了呀，因为它400多公里它很扎实，说是400多绝对不会给你漂移到什么300多公里200多公里，绝对不会发生那样的事儿。但是你 CLTC 一个三元锂电池的标续是600多公里，能够跑400-500公里，我认为就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1: 哦，这样的。那特斯拉它是什么电池呢？
0: 特斯拉是磷酸铁锂电池，不是三元锂电池。实际上目前阶段，如果您一定要关注电池的话啊，家用车型我更推荐您关注装载磷酸铁锂电池的车。
1: 哦，磷酸是吧？我的
0: 磷酸铁锂电池，对。
1: 哦，磷酸铁锂电池。
0: 是因为您现在好像心里边都没谱，就感觉我是就手里面揣着那么多钱想去买一台车，至于什么车呢我完全没有概念，就希望空间不要那么大。
1: 对对，因为我们以前是油车，车库并不是买的车库也并不是特别大
0: 啊，
1: 所以我就怕到时候车太大了，车库又小了。
0: 嗯，好，另外呢还有我没说完啊，你包括极客的 7X 这个也可以来关注一下。
1: 哦，极客的 7X 是吧？我在记，我用
0: 笔记。极客这个品牌呢，跟那些打造一些花里胡哨配置的纯电品牌不一样，因为极客它本身就是衍生于领克的一个纯电品牌，但是现在呢，归属关系又有点变化。它最关注的是什么？关注的是底盘的用料、驾驶的执拗以及在调教方面的功力。这是一款非常好开的车，它非常注重这一点。这是一款扎扎实实用心造车的品牌，它本身呢就背靠吉利和沃尔沃嘛，很多的平台和技术呢都是来自于吉利和沃尔沃，而且呢有自己的纯电的架构的平台，只不过这个电耗的控制稍微不那么理想。另外呢，车机系统的体验没有什么金康赛力斯问界啊或者华为乾坤那么好，它确实没有那么好，但是实际上从驾驶方面，从一台车的角色而言，它的定义是非常成功的，跟那些花里胡哨的配置它是不沾边的。
1: 哦，他这个车要多少钱呢？大概
0: 22万多起。
1: 哦哦，22万是吧？
0: 对，都是符合您要求的。
1: 极客 X 七是吧？
0: 极客七 X。
1: 哦哦哦，
0: 您可以关注一下。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然后就是为什么他们总是跟我推荐华为的啊？没有，推荐那个什么比亚迪的品牌呢？很多人向我推荐。
0: 你这个品很多人向您推荐，我不知道是什么人呢、可能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知嘛，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品牌嘛，但是我是考虑到您刚刚给我提出的一些要求，我觉得您可能更加会注重一点点自己的个性的表达，因为比亚迪的车型呢极具性价比，尺寸呢也比较大，所以我就没推荐了。
1: 哦，它尺寸很大是吧？
0: 是的，没错。
1: 我就看过，我觉得它的车确实都挺

0: 挺大的。
1: 嗯，对，您刚刚跟我说了嘛，不希望太大了呀，所以我就没推荐呢。
0: 对对对对对，是的，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你，
1: 好，
0: 我
1: 不
0: 记
1: 客
0: 下
1: 气，
0: 了。
1: 时间的关系，先和你聊到这里，感谢参与，再见。啊，马上进入整点宣传了，稍事休息，在整点宣传之后，我们继续聊车。
2: 欢迎光临。
3: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8年，在2018年的初夏，南风先锋书店的设计师穆小雅如平常一样做着文创工作。下班之后，她掏出了吉他，写下了一首歌，歌词的灵感来自于张枣的诗句：“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她没有写惊天动地的失恋，只写了一个普通人在选择后的恍惚。会不会有另外一条路才是对的呢？这首歌也入选了网易云音乐石头计划的第二季，上线当天评论就破万，5个月内播放量超7亿，当之无愧的成为2018年网络的最热单曲。穆小雅说，每个人人生当中都有无法忘却的遗憾，她用最民谣的方式把自己的心事变成了所有人的。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

0: 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先来关注一下城区方面的路况。目前省会长沙三一大道西往东的方向，在车站路口的位置车多排长队，提醒大家提前留意。另外高速方面也共同来刷新，目前徐广高速的谭横西段在争乡收费站附近以北854公里处南往北一台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提醒途经车辆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热点。6号受到台风美沙克的残涡影响，益阳、常德、邵阳、娄底、怀化、岳阳、长沙、永州多地出现暴雨。受到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7月6号到7号滋水两次形成编号洪水，滋水邵阳段出现了超警戒水位的洪水过程。截至7月12号，滋水邵阳站的水位为215.01米，超过警戒水位1.01米。省水灾旱灾防御事务中心防御部工作人员刘德谦：
2: 该部我们会继续严密监控雨水情，加密预报预警频次，对市县校应提醒，全力应对突发情况。
1: 通过拓西水库调控洪水，水库下游的安化、桃江、益阳市区等区域安全度汛风险可控，不会发生超警洪水。省水利厅将持续关注雨水雨情变化，进一步加强监测预警和精准精细调度，督促邵阳、娄底、益阳沿线市县严格做好巡查工作，确保防洪安全。刘德谦还表示，
2: 同时我们采用了这个 AI 电话预警校应，能够在雨降雨来临的第一时间就产生预警信息，并且校应当地的责任人。
1: 据悉，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至我国多地遭遇到极端暴雨洪水，预计第9号台风巴威也将影响我国。据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可能于11号，也就是本周六下午至晚上登陆浙闽沿海。按照目前的研判，巴威可能从南向北影响我国的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左右的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汽足，致灾风险高。工信部日前公布2025年物联网赋能行业发展典型案例名单，全国共有82个案例入选。湖南三一集团有限公司、长沙矿山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鸿瑞文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各1个案例成功入选，涵盖了智能制造、智慧矿山、智慧文旅等多个领域。据长沙教育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年暑假期间，长沙市455所公办中小学体育场馆免费面向社会开放，市民凭借着身份证可以登记进入校园健身。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北京时间8号，正值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之际，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凌晨，该国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美方随后称对伊朗沿海目标发动新一轮空袭，并宣布撤销日前发布的对伊朗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对此，以此对伊朗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船只作出回应。伊朗方面随后指出，美方的袭击、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等措施严重违法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表示强烈谴责。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美国东部时间7号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已经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的打击，以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这些袭击针对的是在国际水道上航行、由无辜平民操作的商船。伊朗的这种行为既无正当理由，又极其危险，

0: 而且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拨打热点新闻热线96218。
1: 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2: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3: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2: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3: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2: 在夏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3: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2: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3: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2: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3: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4: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5: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4: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5: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4: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0: 从化油器时代到增压内燃机，再到电力驱动的进化，又或者下一轮多重能源分子的革新，我们一直如影随形。
1: 汽车人总动员，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2: 14:11，欢迎您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聊车，有问题向我来提问。

希望再给我留言，好像对我有点意见，没关系啊，您的留言我也愿意读出来。他说666啊，最新的技术你不推荐，竟推荐一些技术落后的车。你像比亚迪泰三闪充版顶配加天神之眼 B， 刚好落地20万左右啊。泰三呢并不是不好啊，那方盒子车，我就是觉得这位女士可能有她自己的想法，我只是针对人，并不是针对车，希望你能理解啊。但是有问题，大家有意见也可以向我提出，没问题 ，OK， 大家都可以一起讨论的，因为每个人可能心里面的观念都会不一样，有自己的 dream car。当然我是把这些一定要抛之脑后，就像一个足球解说员一样，我不能偏袒任何一方，我只是去陈述事实。而对于大家提出的问题，我主要关注的是大家的诉求，而并不是哪个车卖得最好，哪款车技术最先进，不是这样的。比如说刚刚那位女士，我为什么会突然莫名其妙的推荐一个奥迪 E7X 呀，市场当中呢没有什么声量，但是人家最重要的是品牌啊。

0: 国内首个禁售燃油车的省份马上时间就到了，大家还记得吗？海南早就发布了这一消息啊。今日海南省发布了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规划明确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的规定，也就是说3.5年之后，海南将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卖燃油车的省份。此前呢，还传说过海南可能对于这一决定啊，会有所迟疑，会有所改变，但是新政马上就补充了他们的观点，会平稳推进啊。实际上，海南这个全面禁售燃油车并不是才提出来的，时间要追溯到2019年的3月份，海南当时就发布了清洁能源汽车的发展规划，提出2030年禁售燃油车的时间表。但是目前呢，海南省它的新能源车保有量仅仅只有2.28万辆，占全省汽车保有量比重仅仅是2.9%。当时啊，当年发布的时候啊，不是现在，当时呢，新能源车并不十分明朗的情况之下，海南提出2030年禁售燃油车是备受争议的。不过呢，目前海南从2025年的23.75%的保有量已经提升到了45%。虽然说新能源车现在还没有过半，但是按照这个趋势，过半反超燃油车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在2026年1月，海南省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50%，已经销量已经是有54.46万辆。当然了，跟其他省份相比，海南在推进新能源汽车方面它具有天然的优势啊。海南省全岛面积不是很大，环岛高速一圈才600多公里，现在普通的纯电车它能够完成全面的覆盖，而且海南省的气温呢，也决定了它全年都适宜电动汽车的使用，不会有低温的天气，也不会有那些到了温度一低电池就罢工的那种局面。慢慢的，这样的举措呢，我觉得是有重要示范意义的。虽然在全国范围内禁售燃油车目前看起来不太现实，毕竟我国幅员辽阔嘛，各地的情况呢也有所不一样，但是海南禁售燃油车的示范意义在于，如果海南被证明全岛竟然可以实现，那么第二个第三个适合推进禁售燃油车的省份，我觉得跟进也只是时间的问题。好，来刷新一条高速动态。目前华长高速的娄横段在双峰西收费站附近288到289公里处南往北，因为下边坡养护施工占用了应急车道，预计要到23号的18点才能够施工完毕，提醒您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好，14:17，稍事休息，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4: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5: 芬芳七月，金门古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6: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6: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6: 别着急，现在金芒果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8: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9: 买车怕踩坑，养车怕麻烦，莫急，汽车人总动员，车子那点事儿我们帮你搞于天。

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如果您还想参与到节目当中，那就要抓紧时间了。96218转0号键，这是我们的直播热线。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可以集中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聊车，有问题向我来提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工作日周一到周五的13点到14点30分，欢迎您的关注。除了直播热线之外，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啊，近日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发布了最新的数据显示，五月份五家中国主要汽车制造商在欧洲的销量同比增长65%，达到了138410辆，而远远超越了一个车系，那就是日系车。五家中国车企分别是谁呢？比亚迪、上汽、吉利、奇瑞、领跑。其中比亚迪五月的销量是32380辆，同比增幅是136.6%，市占率从去年同期的1.2%提升到了2.8%，增速位居自主头部的第一位。此外，你别小看奇瑞，刚刚我们可能也讨论过奇瑞在子品牌战略方面可能确实不是特别成功，但是人家奇瑞是第一个走出国门走海外路线的出口品牌，到目前为止呢，它也是出口的龙头老大。奇瑞五月份的销量，我只说的是欧洲市场啊，27412辆，同比增长244.1%。而领跑呢是涨得最多的，暴涨465.1%。你像，两田一产、铃木、三菱，他们的总销量，五月份的总销量同比下滑达到3%。这些数据呢，也充分说明了目前中国新能源品牌不仅仅是在国内受到大家的认可，在海外市场呢，同样也慢慢的争夺市场当中。可以想象啊，再过个2-3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中国车企在欧洲本地化生产落地，那时候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凭借着先进的电动化技术以及极具竞争力的价格，真的很有可能要横扫欧洲。哎，你不仅仅是倒下的日系车、美系车，还有欧洲本土的一些车企们都将会有危险了。

好，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如果您还想参与到节目当中，就一定要抓紧时间了，96218转0号键。也欢迎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

各位湖南交通频道的粉丝们要注意了，本周六上午湖南交通频道宠粉日活动又要欢乐来袭了，地点就在长沙都市花乡中信广场店，16组家庭将会现场体验 3D 打印花盆，和筑巢科技一起看花盆一层层的长出来，科技感拉满。在花店里边打印 3D 啊， 3D 打印花香搭配黑科技，好看好玩好出片，绝对是大开眼界，阖家开怀。锁定湖南交通频道的节目和官方微信，周六当天我们带你直击现场的精彩瞬间，感受这份夏日里的奇妙乐趣。花样 3D 宠粉一下，本周六我们不见不散。报名参与呢就已经满额了，非常抱歉啊，您可以实时来关注一下我们其他场次的活动。另外呢，各位车友们，如果您的车龄在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的，一定要记得按时的给自己的爱车上线年检。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年检”两个字，来获取到年检优惠补贴套餐。我们为您是提供。

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同样可以享用的套餐。这个套餐呢，在长沙城区我们指定的检测站都能够使用，并且也可以向您保证有专属的 VIP 通道，排队时间更少，而且呢也不会有什么猫腻检车、暴力检车的现象存在，您可以放心来使用。另外呢，如果您是燃油车车主，爱车要做保养了，不想去 4S 店，觉得太贵了，外面的门店呢也不熟悉，那你也可以找到我们，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保养两个字，来获取到燃油车保养套餐。这个保养套餐呢，一共为您提供了三个，并不意味着价格越贵越好啊，就是一定要适用于您的车，只买对的不买贵的。您可以发送保养两个字来获取到燃油车保养套餐，记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保养，另外一个是年检。

好，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就和各位聊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13点到14点30分，欢迎各位持续来关注汽车人总动员，明天见。

0: 哎呀，差点就超速了，赶紧减速冷静一下，左转，嘿嘿，右转，亲爱的房子在前方了。
1: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3: 下午14:31。
4: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5: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6: 周末到了，花店变身科技馆，
7: 湖南交通频道宠粉日，周六上午准时开启。
2: 我要用 3D 打印打出全世界最酷的花盆。
6: 16组亲子家庭已经就位，齐聚长沙都市花乡中信广场店，玩转黑科技，做花盆，拍美照，好看好玩好出片。
7: 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带你直击现场精彩
6: 花样 3D 宠粉一下，就在本周六。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

0: 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1: Hello， 各位下午好，在幸福长沙安个家，每天都在为你买房卖房这事操心的亲爱的房子。那周一到周日呢，全年365天，在下午的2点半到4点陪伴各位。大家好，我是仲涛。首先非常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啊，来自戚志新老师。
2: 仲涛好，大家好。
1: 好的，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装修和房子有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的关注节目和提问。那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输入房子，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和抖音号，会有免费的购房咨询、购房需求分析，以及专家团队给各位定制一对一的一波购房攻略啊，也会有专人呢带看好房。新一楼盘呢，享受团购优惠，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戚老师，首先咱们来聊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啊，您觉得您作为这个房产界的一个专家呢，您认为现在目前卖的最好的这个房型是哪一种房型呢？
2: 总体来说还是三房的，就是刚需的话群体的话三房居多，那种改善的话四房居多。
1: 改善四房居多，然后刚需三房居多。
2: 是的。
1: 这样的一种搭配是因为什么原因呢？为什么大家会偏向于选择三房会多一点呢？
2: 因为我们的就是初次购房的话，他可能现在对于房间的话，就是他的那个会需要，如果有小孩的话，他会要多一间，就是多处房间的话，给一个就是小宝宝啊，或者是还没有小宝宝有一个公人房的话，他会觉得更加实用一些。这种两房的话，市面存量在售的还是蛮多的，它的去化速度是慢的，这是这种刚需群体。然后四房的话，这主要针对的还是这种改善群体，他以前是住的三房，他就是需要通过这个那个房间的增加，或者是一些自己的一些需求的满足吧，他会使自己的这种购房的这种要求会趋向于那个，就是房间要多一些，那种功能性啊，就是舒适性要更加舒服一些。这种所以说直观感受，这种三房和四房的话，是目前这种市面上就是这两个不同群体的一个首选。
1: 可能就是还是希望有一个，比如说杂物间呢、或者说两个房间打成一个套间，让自己的舒适度更加拉满一点啊，这样的一个选择的一个需求。那作为房子来说，如果说我买一个房子，您认为如果说它的这个不动产证券是不是齐全呢？或者说有没有一个共有的产权人？那这个全部产权人又会不会同意出售呢？会不会碰到这样的一个，就是买房的话会不会碰到类似的这样的问题呢？
2: 这是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啊。不光是那个共有人啊，其实这里面还设置了多个点，就是包括他有没有抵押权人，有没有司法查封的那个限制人啊，也没有那个就是公有权人，有没有那个长租人，这是一系列的这种就是相关的一个就是他的那个内档资料啊，需要在那个我们在谈房子谈判中间啊进行一个深入了解。因为这中间的话有一个就是任何一个小小的细节都会导致这个房屋的这个交易的顺利的程度会减慢，可能一点点。打个比方啊，公有人嘛，公有人他会在那个红本上面会体现出来，但是他的那个其实像以前的那个房改房，他是不体现在那个红本上的，他必须得通过那个什么，那个就是他的一些内档资料啊，一个中介公司的一个那个查询啊，他才会体现出来。不然的话，他独立的把之前完他的配偶的话没有征得配偶同意的话，他也会导致这个交易的一个失效。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相关买房啊，本身尤其想买二手房的话，也是一个比较细致的一个精细活，还是通过有经验的这个经纪人，有资质的中介公司会更加就是风险抗风险能力会更加提升抗风险能力，遇到风险的这种概率会降低一些。
1: 对，把风险降到最低嘛，这是每一个购房人最迫切需要的一个点啊，也是给自己吃一个定心丸。那有问题的话找我们的戚老师就 OK， 我们可以把热线电话打进来，各位朋友如果有任何跟买房卖

0: 卖房相关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啊，96218-0号键，找到戚老师来给各位答疑解惑。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房屋土地使用权的剩余年限还有多久，它的这个土地性质到底是出让还是划拨，这个应该怎么去查询呢？戚老师。
1: 像那个我们的那个像不动产证上面都会有很清晰的注明，因为现在的不动产证的话，它是把那个以前的房产证和那个土地证它合二为一了。它上面会很清晰的注明出来它的这个土地的那个就是它的使用年限啊，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截止，这个会注明，它的那个，但是呢，它其实我们说，40年、50年、70年的话，它土地性质的话，它是因为土地性质来决定的。你像综合用地的话，大概是50年，那个就是纯的那个出让地的话是70年。我们同样的可以在那个二手房交易的谈判中间，要求那个居间人，就是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去调查一个就是内档详细情况。去落实一下这个房子到底是哪种土地性质，然后的话土地到目前或者到截止日是大概是多久，这样其实是一目了然的，也可以查询出来的。
0: 所以说直接就能看出来，只要去相关单位去查询就好了哈。那这个房产的话，比如说它是不是存在抵押或者是这个司法查封啊轮候冻结啊担保债务这些权利限制，这个是不是也是经过一个专业查询也能够一目了然呢？
1: 像刚才说的这种，就是我们说司法限制轮候冻结啊，这个的话，我们在这个签约的时候，其实大家在那个一个 APP 啊，像我的那个什么那个长沙住房啊，这个上面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实名认证查询出来有没有限制啊抵押可以的，但还需要就是我们一个专业的经纪人啊，或者是他们的就是相关的公司啊，再次查询他有没有他的一些司法查封啊限制啊这种会体现出来。确实为什么在二手房中间交易的话要通过一个靠谱的中介公司，它确实还是可以规避很多这种可见和不可见的一些交易风险法律风险。
0: 没错，所以说大家还是要绷紧一根弦。其实我们是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梳理，可能大家也了解的比较的透彻啊。我们找到一个专业的机构或者是专业的一家公司的话呢，的确给我们分解以及是规避掉很多那些不必要的风险。好的，各位，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41，进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2: 在长沙买房最实用的微信
3: 加加加，
2: 专家团队为你操盘，需求分析，定制攻略，还有买房优惠。
3: 发送关键词房子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
2: 在长沙买房跟着我们准没错，
3: 一切服务都免费，只为你拥有一个有爱的家而努力。
2: 亲爱的房子，住进有爱的家。
4: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亲爱的房子》，我是仲涛，欢迎一下我们的戚老师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给各位看一下呢，现在的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很多朋友在我们这边留言，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转零号键，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来交流和咨询啊，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和。

提问。那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的后台输入房子两个字，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和抖音号，免费购房咨询，购房需求分析，专家团队给各位定制一对一的一波购房攻略，以及呢专人带看好房，新一楼盘。

0: 的话呢，购房的政策，长沙呢目前是不需要审核购房资格的，可以直接购买啊，不管多少套都可以啊。那买房呢是按区认定为首套，那家庭呢在拟购新房的区县市，哎，没有住房的可以按首套的住房认定办理商业或者是公积金的一个个人住房贷款都可以。二孩以及以上且子女未成年的家庭呢，在购房区县市已经有住房的，认定时核减一套，那就是两套算首套，三套算两套啊，这个是仅限新房，我们的二手房是不适用的哦，各位一定要注意啦。好的，线上问候一下，我们有一位徐女士正在等待，徐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我想在河西的岳麓区，最好是童子坡沿线买一个刚需改善型的四房。
0: 啊，买一个刚需改善型四房，岳麓区对不对？
1: 对。
0: 其他的还有什么需求吗？比如说面积啊，包括您的预算呢，可以跟我们戚老师说一下，戚老师帮您来出谋划策。
1: 我希望能在160万左右吧。
0: 就是整体预算包括这个装修一起是160万，对吗？
1: 能做到最好，当然肯定二手房估摸着还得稍微加点装修的费用啊。
0: 好的 ，OK。那戚老师有什么推荐？
2: 您这个预算的话，其实160万左右的话，在二手房还可以加一点的话，其实可选面比较大。您看过什么房没有？首先，
1: 我去看了一下沁园春御苑。
2: 嗯，御苑。
1: 嗯，
2: 大概是个看了那个房屋情况，大概是多大面？140的还是100多少的？
1: 看了一个169的，还有一个183的。
2: 嗯，
1: 目前来看的话，预算可能都会超一点。
2: 嗯，沁园春御苑在那个白河嘴那个附近的话，它其实位置还是可以。虽然楼龄能接受吗？御苑的那个楼龄？
1: 还行。
2: 还行啊。
1: 啊。
2: 后来，然后看了一下，就是觉得它160多平米的，跟你的价格是多少？
1: 嗯，它挂牌的是160多万吧。
2: 160多万，就是1万平左右。160多万，这个小区的话啊，如果是您对这个区域的话，其实童子坡的话，还是这种就是相对核心区域，就是在金星路童子坡这个十字路口，还是可以往路谷走，还是大概一个方向。
1: 最好就是在相对核心一点的区域，稍微往路谷走一点点也可以，但是我想就是那个房子不要超高层的，最好能有2梯2户。
2: 超高层的不要那个，如果在路谷核心啊，像保利路谷淋域啊，或者还往里面走一点的话，它其实有些楼盘确实楼层还是相对会比较高一点。那个有没有那个学校的或者其他的一些要求？
1: 没有学校的要求。
2: 没有学校要求。那个盘去看了没有？那个就是像那个什么在那个越秀越湖台啊，在西湖公园旁边那几个比较新的盘，
1: 没有，那几个没有去看过，只看过西山汇景。
2: 西山汇景感觉怎么样？
1: 西山汇景它的价格好像比御苑报的还要高，
2: 贵一些，一直以来都是，因为它的品质啊各方面。你是看的洋房还是看的哪一种？
1: 小高层
2: 啊。然后的话，你有没有心仪的楼盘？因为你看到这几个盘的话，全是都还是就是在童子坡啊，或者是在银平岭那个路口啊，那个附近都还是有代表性的比较个几个盘。
1: 我目前只看过这两个。
2: 您的现在的问题的话，就是想还看一下那个就是有没有更好的盘推荐。
1: 对，第一我是想看一下您有没有更好的推荐，第二是想问一下您现在假设沁园春御苑的这个房子，您觉得它合理的成交单价应该是个在什么水平？
2: 沁园春御苑的单价的话，我觉得160平米的话肯定不能过10000，那这个是肯定的。
1: 我在贝壳上面看了一下，它上个月的成交均价好像都到6000-7000去了。
2: 那个的话它可能有公寓的那个因素在里面啊，它这个均价的话，就是我们看一个均价的话，它你在那个 APP 上看的那个均价，它是掺杂的很多的一些因素在里面。 它有像就是我们说单一品种。

0: 啊，就是纯住宅的，它有顶底楼，面积不同，它都会直接影响到那个当月的一个均价，它那个有一定的指引性，但它不是绝对性啊。如果一个楼层比较好，装修比较好的一个改善型的房子，它如果是六七千的这个价格的话，你也买不到。确实这样，但是它是一个它是那种顶楼啊，或者是一楼啊，那种光线不好，装修不好，然后啊这种会有就是这种价格差异。还有一种就是它医院它也有公寓房啊，公寓房啊，当然它成交的话同样的是一个品牌，它的这种不同的这个属性它就会影响价格。我们就说医院吧，我觉得像这种160多的这种四房的话，我觉得目前来说我算一个价格，它装修怎么样，楼层怎么样？
1: 楼层还不错，装修只能说一般吧。
0: 一般。装修一般，因为像你这种160多的话，装修的话，投入的话，按照1500一平的话，也是20-30万以上的这种装修。像这种房的话，确实它的那个总价的话，它如果是报160多万的话，我觉得是有点高。应该是目前在那一块的话，因为这个产品啊成交现在不多，为什么？像御苑的话，御苑首先它的优点刚才说了，它的不足的话就是第一是楼龄老了一点，第二的话呢，这个就是我们改善群体的话，愿意花到140-150万去买这个的话，它还是相对会少一点，它大家的会或者去看新房，或者呢也看新房新规的。或者呢就是去看那个像有学校的一些盘，或者呢就是我们就是那种刚需型，它够不着啊，140-150万还要加上税费啊，打上那个装修啊，接近100大几十万200万了，它这个也够不着了。所以说您这个房的话，我给一个建议的价格的话，大概是在145-155之间。
1: 这个价格您认为就还是相对合理？
0: 对，因为它的后期，我们算一下后期的投入，包括中间的一些费用，把所有的费用加起来的话，100大几十万200万以内，170-180万200万以内的话，它是可以接受的。毕竟来说，它这个盘的话，当初在那一块确实还是数一数二的盘，有地铁加持，又有商业配套。它两边的都枫林路和童子坡路都比较好，住在这里的话，相对还是，尤其喜欢这种核心城区的话，这种房源还是可以的。
1: 那如果抛开我看过的这两个地方，您觉得附近还有其他可以推荐的吗？
0: 永琪西京去看了吗？
1: 没有。
0: 去看一下永琪西京那个盘的话，一直在那一块处在那里的话还可以，也不远，也不远。对。您去关注一下，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后续的话和节目也联系啊，沟通一下这个房屋的一个价格啊，好吧？
1: 好嘞，好嘞，
0: 好的，
2: 好的，徐律师，还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 没有，谢谢。
2: 好的，感谢您来电，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0键。好的，谢谢。好的，朋友们。非常热心的徐女士啊，把她的购房诉求呢跟我们的戚老师啊聊了很长时间，但是呢也切切实实的能够发现戚老师能够根据每一位朋友的不一样的这种诉求，给各位量身定制适合各位的方案。那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58，进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1: 下午3:02。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面情况。目前呢，京港澳高速1837公里往南的方向发生事故，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请行人车辆谨慎驾驶，注意避让。京港澳高速垒一段宜章收费站附近以南呢，1837公里的地方，北往南方向因为两车追尾，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路铲施救人员正在现场处理，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即时路面情况，请您拨打电话96218。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1: 今天，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陈立全院士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

0: 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开创了我国固态离子学研究先河，研制出我国首块锂电池，建立首条中试线，开启了我国锂电池产业化进程，突破了磷酸铁锂、钴酸锂等关键材料知识产权壁垒，坚定捍卫了我国锂电池发展权益，为我国锂电池产业全球领先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提出并实现了原位固态化电池技术路线，推动钠电池从原始创新走向规模化应用，奠定了我国在新一代电池技术领域的战略主动地位。奔德院士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他成功研制出我国首部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首部大型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突破的脉冲多普勒和相控阵两项现代雷达根技术，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已装备数千部骨干雷达，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为国防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们择一事，终一生，不畏攻坚之难，不惧探索之险，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用硬核突破守护国家安全发展，用创新成果惠及亿万百姓，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发生2026年第二号洪水，支流豫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西西江干流桂平至梧州江段及支流清水河蒙江、豫江及支流五思江等5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0.03至4.57米，其中广西清水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水利部信息中心升级发布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暴雨时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段，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今天10:08，四川宜宾市高县再次发生地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为5.0级，震源深度6公里。记者在高县现场所在楼宇明显震动，且多次余震。当地群众介绍，震感较6时许地震更强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7号在联合国大会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辩论会上发言时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不要站在国际共识、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对立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8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行动中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85处重要设施。声明称，美军8号凌晨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违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对霍尔木兹干省和马赫沙赫尔省沿海多个军事基地和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北京时间今天零点，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阿根廷和埃及在亚特兰大体育场

0: 上演焦点对决。在上半场落后两球的情况之下，阿根廷下半场六分钟连进两球扳平比分，最后凭借伤停补时阶段的绝杀，阿根廷完成超级大逆转，以3-2获胜晋级八强。
1: 这是多么戏剧性的一场比赛，埃及人曾经做得非常出色，他们2-0领先于卫冕冠军阿根廷，阿根廷队甚至只剩下1/4场比赛的时间来拯救自己的命运，但是他们顽强地把自己的头从尼罗河的河水之下抬了起来，并且看到了最后胜利的曙光。这场比赛阿根廷队是3-2击败了埃及队，成为第7支杀进本届世界杯八强的球队。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世界杯1/8决赛，瑞士在温哥华 BC 体育场对阵哥伦比亚。上半场双方门将表现出色，各自贡献扑救，半场战罢，瑞士和哥伦比亚0-0战平。下半场两队均无建树，常规时间战罢比分仍是0-0，最后上演点球大战，瑞士4-3战胜哥伦比亚，闯入本届世界杯八强。
2: 调整射门，哈哈，鲁本巴尔加斯他赌赢了，帮助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经过120分钟的鏖战，在点球大战当中，双方倒是斗足了心眼儿。最后，鲁本巴尔加斯罚中了点球。此前，哥伦比亚的门将卡米略巴尔加斯已经连续往自己右手边连扑了4次，最后一次他想变化，但没想到对方猜透了他的心思。
0: 至此八强席位已全部落定，他们是摩洛哥、挪威、法国、英格兰、比利时、西班牙、阿根廷、瑞士。好了，各位，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拨打新闻热线96218。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极价，就找1-0-0-99。
8: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9: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10: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9: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10: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9: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狼。
10: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9: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10: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9: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10: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1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

0: 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1: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亲爱的房子。各位有任何买房、卖房、装修等跟房子有关的任何问题啊，都可以随时关注节目和提问，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转零号键。那仲涛呢和戚老师会在线给大家答疑解惑啊，当然主要是戚老师为各位出谋划策，定制量身的方案。给大家分享一下刚才没有跟大家梳理完的一个2026年长沙最新购房的政策加买房补贴哈。那刚刚说到的是购房政策啊，接下来给大家聊一下这个贷款的政策。那这边呢，首先是商业贷款，哎，首付比例的话呢，首套啊、二套的最低首付呢均为15%，贷款利率的话呢是5年以上的话，首套呢是3.05%，二套房的话呢3.15%，相差不是特别大。三套及以上呢，在我市既有住房贷款已经结清的，那支持金融机构自行确定首付比例和利率，具体呢可以咨询相应的银行。好，再跟大家说一下公积金贷款啊，那首付的比例的话呢，首套、二套均为20%，这里面呢包括市公积金以及省直公积金和组合贷款三种方式。那三套及以上的话呢，不允许贷款。贷款的利率啊，首套个人住房的公积金贷款呢，5年以下，包括5年的利率是2.1%，5年以上的利率呢是为2.6%啊。第二套个人住房的公积金贷款利率5年以下呢，包括5年是2.525%，那5年以上的话，它的利率就是3.075%。各位记住啦。还有呢，就是公积金的一个最高贷款额度，这个问题相信大家也非常的关注啊，直接关注我们未来是吧可以有多大的一个空间啊。那购房的新房啊，它最高呢是可以贷到120万，这是我们的公积金最高的贷款额度啊。那二孩呢及以上的家庭的话呢，最高可以贷到156万。如果说购买二手房最高可以贷100万的话呢，那二孩及以上家庭最高可以贷到130万。35周岁以下，包括35岁的大专或者是以上的青年呢，他的最高贷款额度可以上浮1.5倍。那购买首套房、新房最高的贷款呢是180万啊，购买二手房的最高的贷款是150万。如果是属于 ABCD 的人才的话呢，他的最高贷款额度可以上浮4倍，那也就是说购买新房是480万的贷款，二手房呢400万的贷款。哎，这里跟大家说明一下啊，这个二孩家庭呢购买新房呢可以合减一套，那长沙唯一住房呢也可以办理商转公或者是转组合贷。那商转公贷款的话呢，它的最高额度是100万。职工家庭，哎，同时符合我市高层次人才啊、生育三孩这些上浮贷款的额度情形的话呢，不叠加计算。好了，各位，这是我们的一个2026的长沙最新购房的政策加买房补贴的一些细则啊，给大家分享一部分。那进入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接着跟大家来分享。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金蒙古商城恩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1: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亲爱的房子。各位有任何买房卖房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转0号。见齐老师呢在线跟大家答疑解惑啊。那我们周一到周日呢，全年365天都在下午的2:30到4:00陪伴各位，也可以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输入房子两个字啊，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和抖音号。那会有什么呢？免费的购房咨询，购房需求分析，也会有专家团队给各位定制一对一的购房攻略，还会有专人带看好房，新楼盘享受团购的优惠。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齐老师，咱们继续聊啊。那刚才呢，说到很多的这个跟房子有关的一些问题啊，然后还有很多朋友来给我们留言呢、啊，包括热线电话啊，我们也给出了非常清晰的一波分析。那如果说这个房屋啊，我说买一个房子，它是划拨用地，这个过户我补缴土地出让金，哎，是由哪一方承担呢？它金额怎么来核算呢？
2: 像这一块的话，在前些年啊，因为房子的这种就是态势的话，属于上涨的这个阶段的话，很多这种土地收益金啊，包括甚至个税啊，这些相关的衍生的费用啊，都是由买家承担。那个时候就是房东就是我一口价啊，多少多少钱，其他的我不管。有这种情况。但是随着这种就是这种买卖方的市场的这种转变的话，现在的话很多就是这种就是税费各付，然后的话这种土地收益金的话，一般的话我们见到都是由那个卖家承担。土地收益金的话，大多数现在我们见到都是1%的那个土地收益金，它是由于它的那种行政划拨地，这种划拨的这种产品啊，土地性质就要在每一次交易中间，它都会产生这个1%的这个土地收益金的这种费用。然后的话呢，由卖方承担的这种情况会多一些。具体的话金额的话，就根据你的那个实际成交额来核定这个1%的这个土地收益金。这中间的话，我觉得我们买房的时候，其实对这个还是要进行一个了解，就什么叫行政划拨地啊，什么是出让地啊，是吧？你像以前的什么房改房啊、集资房啊，还有一些经济适用房啊，经适房它其实还好，它经适房又不同了。经适房的话，它如果把那个土地价款补完，一次性缴存为几万的那种土地价款补完以后，它就处于一种出让地的形式，再次交易就不要交。但是这种什么集资房啊，什么房改房啊，或者是它特指的这些它会要在每一次交易中间会出现这个1%的那个土地收益金。当然这中间还可以展开说，就是我们的那种像这种安置房，那种农村安置房，有些有可以补交一笔金额的，它也可以上市。它那个土地收益金的话，它就属于一种土地的一种价款的补差吧，它也可以进行一个像在阳湖板块有些楼盘的话，它补充的那个钱也可以上市交易。
1: 虽然说这个市场是从这个卖方市场逐渐转变为一个买方市场，但是我们能感觉到这个制度也在不断的完善更新啊。那如果说房屋内部的话，它的改造部分，改造这一部分啊，会不会属于一个违建啊？那后期如果说涉及到这个过户啊，哎，物业呀、啊，会不会要求要复原呢？齐老师，
2: 他指的室内的装饰装修的话，它其实只要是符合那个相关的政策法规的话，它室内的这种还好，它就像承重梁啊这种是肯定是不能动的啊。它的内部的这种局改啊这种的话，它只要符合法规的话，它其实不涉及到这种交易的那个税费啊什么的，包括行政管辖的。但是我们见到多的就是一些在像一楼啊或者顶楼啊搭建啊，
1: 往外又延伸了，
2: 又延伸啊，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是蛮有争议的啊。不管是小到一个一楼的小杂屋，还是大到一个别墅的往外加建，这中间的话都很多这种就是包括法律风险或者是行政管理的一些条规都会对这种房屋进行一个限制。 我觉得像如果是买这种房屋，把它的价差已经计入到这个房价里面的话，就还是要进行一个谨慎的一个购买，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买的花一个大价钱买的一个就是加建一间房，或者是外面搭了一个很大的露台，或者是搞了一个什么很洋气的那个东西，但是说不定有一些条例法规它就会对它进行一个拆解，那个的损失的话由买受人自行承担喽。
1: 所以还是要严格的看它的产权面积啊。那如果说这个房屋里面比如说有没有这个渗水啊，或者外墙漏水，比如说这个下水道有点反味啊，墙体沉降开裂这种历史问题的话，它会不会有一个维修记录给到我们来查看呢？就是我们好像也判别不出来吧，应该怎么去了解呢？
2: 房子越老这种问题就越多。
1: 没错，
2: 三四十年以上的房子的话，其实普遍都会有这种沉降漏水开裂脱皮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是没办法的，这个是其实很多就是不可避免的，肉眼可见的。但是我们说一些次新房的话它相对会好一些，如果担心有这一块的话，我觉得首先购买层面的话就顶底楼的就要谨慎购买，它这种发生一些问题的就相对会多一些。然后的话对于房屋的一些室内的一些问题的话，它可以请到一些专业的那种验房的公司啊，他去看一下这个房屋的这是不是漏水啊，包括我们现在装饰都有那种测漏的这种仪器啊，是不是肉眼可见的漏水啊，或者是开裂啊，我们有这种就是相关专业的人士进行提供一些服务。但是我们觉得现在二手房的话买稍微新一点的，然后的话在这个小区是这种就是一些品牌物业公司啊维护比较好一点的，这种相对会提前规避一些这种风险在里面啊。
1: 您刚刚说到一个这个二手房应该买新一点的这个小区，这个新怎么来定义呢？多少年以内算新呢？
2: 新的话其实这个新很难定义了。以前的话我们说5、6、7、8年十年以内都算新，现在2年才算新。他有些人就是我刚交房不久，
1: 那这个要求有点高啊，
2: 很高了。现在我就有些买家的话，要买次新房，次新是什么概念？2年就叫次新，刚刚完那个就是把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增值税部分那个缴完税2元，刚交房2年就新，这个新。但是我们很多房的话，其实它的真正成熟的话，我觉得还是在5、6年左右，慢慢的，不管是底商还是交通配套还是学校。都会成熟一点，我觉得，不说10年吧，8年以内、7、8年以内的都还可以，都还可以。
1: 好的，谢谢戚老师的分析。看一下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27，进行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1: 下午3:32。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战火正在大洋彼岸熊熊燃烧，48支球队104场比赛，这也是属于全世界球迷4年一度的狂欢节。那看球怎么可以少得了美酒助兴呢？今天啊，给各位重磅推荐一款既能够喝出品味，又能够藏出价值的稀缺好物啊！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金芒果商城呢，为热爱足球的球友们特地争取到了一些库存，价格给大家谈到了最优惠啊，只需要258元一瓶一斤装。哎，这款酒来头不小啊，五粮液呢，那是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品牌，那相当于就是白酒界的官方的正版授权了，朋友们，所以说可以赶紧的冲一冲了。那当然，除了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的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呢，还带来了汤姆福特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哎，这款呢也是自带沉稳高级质感的汤姆福特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50毫升，商场日常售价呢是369元，那现在呢芬芳7月宠粉七折福利，到手只需要258.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个活动剩余时间不多了，时间一到就会恢复日常售价，还没有下单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啦。大家微信可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3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啦。今天呢，距离宝岛一村的演出正式开演还有

0: 不到两周的时间，各位抢到票了吗？已经买到票的朋友呢，我们会跟您发送专属短信，各位也可以通过购买票的关键词链接在票夹当中查询啊。这场演出呢，是因为演员文章领衔，又是亚洲戏剧泰斗赖声川最值得看的一出话剧，所以呢受到了长沙观众的热烈追捧。那目前的低价位还有少量的票啊，如果各位想近距离看到顶级舞台演员们的深厚功底，想给这个暑假留下一些难忘的记忆，欢迎大家通过宝岛或者是话剧这个关键词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购买票。那享受夏天，享受剧场当中的精神滋养，宠爱自己，宠爱家人，宝岛一村，我们7月17号、7月18号剧场见了。
1: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4: 妈，怎么样了？
5: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2: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6: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周末到了，花店变身科技馆，
8: 湖南交通频道宠粉日周六上午准时开启。
9: 我要用 3D 打印打出全世界最酷的花盆。
7: 16组亲子家庭已经就位，齐聚长沙都市花乡中信广场店，玩转黑科技，做花盆，拍美照，好看好玩好出片。
8: 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带你直击现场精彩。
7: 花样 3D 宠粉一下，就在本周六。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0: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
1: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亲爱的房子。各位有任何买房、卖房、装修跟房子有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转零号键。给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下我们2026年长沙最新购房政策加买房的补贴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哈。好，刚才说到的是购房的政策以及贷款的政策，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二手房的交易税费。那出售方的话呢，个人所得

0: 说呀，湖南省内家庭呢，非唯一或是不满五年，全额2%，或是差额20%啊。湖南省内家庭呢，唯一住房且契税发票或产权证满五年的话呢，免征。那增值税及附加呢，这个不动产权证满两年，也是免征的。那不动产权证不满两年，全额呢是3.3%。当然了，还会有这个购买方啊，这边的话呢，契税的话，新房、二手房都是适用的。首套面积小于等于140平的话呢，是1%；面积如果说大于140平的话呢，是1.5%。二套房的面积小于等于140平的话呢，也是1%。那面积如果大于140平的话呢，就是2%啊。三套及以上均为4%。赠与的话呢，直系亲属契税4%，印花税呢0.05%啊。非直系亲属的话呢，参照正常的交易缴税就 OK 了。嗯，购房的补贴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那全市呢以旧换新的补贴，长沙为例，那2025年7月14号起到2026年7月13号为止啊，对本市家庭或是个人出售自有住房，那并于一年内呢在本市重新购买新建商品房住房的，按照新房总交易价的1%给予购房补贴。单套的补贴呢，套内金额呢最高不超过30,000元。这个政策是适用于内务区、望城区、宁乡市。望城区的购房补贴有些许的不同啊。契税补贴的话呢，2025年4月1号到2026年6月30号期间的话，购买望城区的新建商品的住宅，完成网签呐、契税啊以及维修资金缴纳之后呢，可以领所交契税的50%的补贴。那多孩家庭补贴呢，2025年4月1号到2026年6月30号期间，对于合法生育的二孩、三孩以及以上子女呢未成年的家庭啊，在望城区购买新建商品住宅，分别可以获得每套30,000和50,000元的购房补贴。拆迁户家庭的补贴啊，2025年3月1号到2026年6月30号期间呢，望城区的拆迁群众在望城区内购买新建商品房，也可以依据所购房屋面积享受阶梯式的补贴奖励啊，最高可以达到20,000元每套。那对于拆迁群众购买望城区河东片区啊新建商品住宅，在上述的奖励基础之上呢，每套可以再获得10,000元的额外奖励。齐老师，咱们继续聊啊。那刚才呢聊了很多跟房子有关的问题，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的一个2026年的长沙最新的购房政策，包括购房补贴的一些情况啊。那房子的话，如果我想买一套房子，它实际的这个套内面积啊，包括这个得房率到底是多少？公摊面积会不会包含这个公摊的车位以及设备间呢？
1: 像现在的话，其实我们的讨论多之后就是买新房买新规，得房100%、100%、100%甚至更高的一些啊。其实我们现在套内面积的话，确实会实际来讲的话，像二手房的话它都有分摊，它的那个分摊会随着这个就是产品不同啊，它的这种它有些不一样。你像我们买话，我为什么说买这个二手房，就是尤其像在改善板块的话，买新一点的确实它的分摊面积会小一些，它的那种增速面积会大一些，它的得房率会高一些，买这些盘的话会就是划得来一些。但是像以前买那种老破小的，或者是那种就是那种塔楼啊，就是或者是三梯八户啊，或者是3梯12户现在公寓楼那种啊，它确实那个分摊面积就特别大。还有就是像这种商铺类的啊，不是住宅那种分摊面积，它的面积会更大一些。所以说我觉得买房的话，但是它又不可能又新还很便宜，那是不可能的。就是它这种老破小的话便宜，但是它分面积大，这是没办法避免的。新一点的次新房，它的那个价格它肯定要比一些房源的话它肯定贵一些，但是它的它得房率啊各方面的话虽然有分摊，但是它的相对分摊的话会少一些。
0: 好的，谢谢齐老师的分析。时间来到下午的3:44，进一小段广告宣传，精彩继续。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

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

0: 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1: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2: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亲爱的房子》，全年365天，周一到周日在下午的2点半到4点陪伴各位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转零号键。好的，戚老师，咱们继续聊啊。那这个原业主户口，如果说他挂在这个房产上面，或者说没有挂在上面，那约定什么时候迁出？这个预期又怎么来赔付呢？或者说我怎么知道他有没有挂靠在这个房产上面呢？
3: 首先在这一点的话，确实也要注意，因为户口的话，对于像要入读入学的孩子，需要在这边把户口迁徙过来，工作啊，方方面面的话，它确实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首先一点，我觉得在买卖二手房中间的话，只要是在那个我们现在头部的一些中介公司签约的话，都会把这个户口的这一点会单独拎出来说，是有没有户口在室内，如果有的话多少个工作日迁徙出去，没有迁徙的话进行一个就合理的那个就是补偿，这都是会有一个相关的约定。但是我作为买方的话，他怎么去判别有没有户口啊？首先一点，其实他在那个提供相关资料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他那个身份证上面有没有户口，户口本啊，身份证上面有没有户口，然后的话呢，从他的那个就是他的那个就是卖家的表述中间，因为他很多房子他确实有多套房，他没在里面，他就会比较直接的阐述出来。第三点的话，你像就是我们的一些就是像一些户政部门，他也可以了解到相关的那个有没有户口在里面啊。我觉得这个点的话还是比较重要，尤其是买那种学区房的，
2: 的确
3: 一定要仔细反复的去甄别去落实。
2: 那刚刚您聊的这个学区房，那如果说学区房啊，这个房产对应的学区学位这几年有没有被占用，这个怎么来核实学位的一个使用状态呢？戚老师，
3: 现在的话其实首先一点啊，如果是像他的那个户口都没在里面啊，然后的话他的那个学校，他因为他像一般的话都像这种重点学区房都会要如实的真实的进行一个说明。你像我们长郡双语板块的一些楼盘的话，它是6年一轮转啊，一定要就是说大概多久可以去那个上学，这个他会在交流中间可以说出来这个事。然后的话，他其实像那个教育部门的一个就是学籍的那个管理处啊，他有个部门他也可以就是进行一个甄别。现在这些年的话，像这种买这种高价溢价的一些学区房的话，他基本上这种他不会隐瞒这种入没入读的这种情况，也可以通过他的那个就是相关的他都会表达出来，因为这个的话他承担的这种损失啊，他是肉眼可见的多。他一般的话就打个比方，我要28年啊，多哪一年才能入读，他会如实的讲出来啊，这种会多一些。但是我们呢回过头来还是在合同中间还是要约定一下，房屋学位未占用，户口已迁徙，或者室内房屋里面没有户口，在特地的指出来一下。
2: 没错，
3: 对，
2: 一定要好好的看清楚。好的，感谢戚老师的分析。好了，各位，那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0: 各位考完试啦，该做梦啦，我们去那拉提草原上追着草群跑，哎，在赛里木湖呢边光着脚踩着水花，那薰衣草田里面随手一拍呢就是明信片啊，在梦幻的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四季，窗外呢是雪山森林草原轮番上演，哎，这不是做梦，这个呢就是芒果旅行家新疆伊犁三飞搬起来了。那为什么要三飞呢？省事儿，对吧？少开呢将近1000公里的车，把力气都留给风景啊。伊犁呢是世界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现在正好是盛花期，我们掐着点去啊，不早不晚，正好看那片最浓烈的紫色海洋。古人呢拿薰衣草安神，现在咱们拿来解压，有些梦呢就在那些花香味里悄悄地实现了。最重点的是什么呢？芒果旅行家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朋友圈。去旅行呢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有保障。暑期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甘南、潮汕、港澳，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记得各位是回复新疆两个字。很多为人子女的都有一个共同难题啊，那就是父母独自就医流程繁琐，而他们呢都是默默的扛着。那湖南电台打造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全流程难题。服务包含呢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呢提供轮椅协助、情绪安抚。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啊也能够给父母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他，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5年，原曲由林良乐原唱，后来被歌手阿桑和很多其他歌手翻唱。这是一首源于明知不该却无法脱身的苦情经典，温柔的慈悲。张震岳说他很早就唱过这首歌，早在2008年自己的演唱会上他就已经当作安可曲目私藏。在天赐的声音舞台上，张震岳邀来新生代歌手王鹤野共同来演绎这首温柔的慈悲，以双男声的对唱赋予了这首旧作新的生命力。当两个人的嗓音在声线交汇中互诉深情，就像关于一段被温柔浸透的过往终将醒来的清醒，像后辈在旋律里虔诚讨喜的那些经典，也唤醒了无数人关于这首老歌的深刻记忆。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旅日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8: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8: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0: 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状况。目前徐广高速的谭横西段石市收费站附近以南，在835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需谨慎慢行。
8: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10: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今天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在北京揭晓，湖南共有20项科技成果获奖，其中呢，湖南省单位主持完成项目8项，参与完成项目12项。从获奖情况来看，湖南主持完成的获奖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2项，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2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4项，实现了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进步奖3大奖的全覆盖。以第一完成单位即中南大学主持完成2项，国防科技大学、湖南大学、长沙理工大学、湖南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各主持完成1项，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各类创新主体多点开花。
8: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10: 今天 A 股市场全天震荡调整，板块方面，华为算力概念表现强势，广电运通、融联科技、恒为科技涨停，云计算板块表现活跃，深信服、绿盟科技20厘米涨停，浪潮信息、云赛智联、数据港10厘米涨停。下跌方面，电池板块集体下挫，恩捷股份、龙潘科技、熊涛股份、德鑫科技等多股跌停。培育钻石概念震荡走弱，中兵红箭、恒盛能源跌停。总体来看，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3700只。截至收盘，沪指报3970.88点，跌0.49%；深成指报14939.73点，跌1.87%；创指报3845.35点，跌1.70%。盘面。

0: 上油气开采及服务、云计算、华为算力概念、旅游及酒店板块涨幅居前，能源金属、电池、电机概念股跌幅居前。那对于今天的股市走势，来听到财经评论员罗峰的相关分析。
1: 难做主要是说市场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预期，或者说某些方向，科技呢实际上在调整，但实际上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一轮调整之后，科技大概率呢可能还会是相当一段时间的这种主线，只是这个调整呢可能相对比较难熬。我觉得就是说这一次的这种调整可能应该会有比如说两三个月，甚至会有或者说是会更长一些吧。可能呢就是说比如说再重新回到科技主线，或者说走向我个人认为可能是四季度会更机会大一些，但是呢我个人认为还会回到这条主线。那么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就是其他的方向，其实刚提到像创新药啊，包括实际上像新能源呀，很多呢其实就是基本面没有那么差，甚至呢消费比如说我们给它预期已经达到很低之后，实际上你看也没有那么坏。实际上我觉得科技把大家的这个增长的胃口吊得太高，你跟科技的这种高增长相比，所以呢投资者很难去大规模的或者说长期的去持有，而这种局面呢可能在短期内也很难改变。所以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这个阶段可能会走一个就是在平衡震荡市场去通过磨底反复的波动，走完这个阶段大概率呢可能还是应该会回到科技。一个方面吧是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说这一轮的科技的调整，由于科技其实从去年基本上全年尤其是今年这个三月份以后加速这个涨幅过大，那么这么大的涨幅，要不然就是不调整，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反复上涨不回调，那么把所有就是不敢做的人都甩在车下，那么一旦调整，它的这个时间就不会轻易的去结束，或者说幅度就不会很微小的就结束。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第一个原因主要还是考虑到，那么就是这么长的这个一个这么大幅度的一个上涨，它需要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周期去进行整理，那么这个整理呢两三个月甚至更长一点，我觉得都是正常，都是正常的，相对于过去的升幅吧。第二个原因呢，还是说，如果说最终我们在市场所有的方向再进行比较之后，那么市场的主线如果回到科技主线的话呢，那么可能也需要一个就是说，比如说到年底这个阶段，我们再切换坐标体系，我们可能在对明年有更多的预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是说就把过去的这些上涨已经消化，然后只股价也进行整理，然后呢我们在切换之后，在面对着2027年的这个态度的时候，这个方向的时候，可能更容易去寻找到新的这种兴奋点和亮点。
0: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我们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记者从湖南省气象台获悉，台风美沙克对我省的影响已基本结束，省内气温快速回升，大范围高温天气逐步发展。经会商研判，省水文中心决定自7月7号20点起，将楼底式水文测报应急响应由3级降至4级，同步终止其他市州水文测报应急响应。目前各河道站的水位正在回落，全省水情整体趋于平稳。
2: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北京时间今天0点，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阿根廷和埃及在亚特兰大体育场上演焦点对决，阿根�廷完成超级大逆转，以3-2获胜晋级8强。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世界杯1/8决赛，瑞士在温哥华 BC 体育场对阵哥伦比亚，常规时间战罢，比分仍是0-0。

0: 最后上演点球大战，瑞士4-3战胜哥伦比亚，闯入本届世界杯八强。至此八强席位已经全部落定，他们分别是摩洛哥、挪威、法国、英格兰、比利时、西班牙、阿根廷、瑞士。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2: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1: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2: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倾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1: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3: 宝岛一村暑期档震撼来袭，
4: 亚洲戏剧的天花板，演员文章领衔明星阵容，和全场观众来一次终身难忘的剧场仪式感，
3: 给最爱的人送上一份专属的精神大餐，共享美好时光。7月17号、18号就在湖南大剧院，
4: 赶紧发送关键词话剧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优先抢座，预定精彩宠粉套票，限量为你。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现在正是暑假，对吧？这暑期漂流啊，也是网红避暑项目。但是贵州有一个景区老厉害了，就人家那漂流啊，十个艇下去能给你翻起一个。啊，工作人员轻飘飘来一句：“没有事儿，包捞包活。”我说大哥，你们捞鱼呢？搁这儿啊，拿游客人身安全啊赌客流量，你就这番说辞，你听着让人你后背你发毛不？你说，安全的核心是前置防控，绝非出事儿再补救。水位、航道暗礁、皮艇质量、救生配套，每一项都要在游客下水之前就核查到位。你包捞好使吗？这家景区完全颠倒逻辑了啊，航道隐患不整改，风险预警全缺失，默认你翻船是正常体验，救援人员在场就万事大吉。那湍急的河道是一旦啊，咱说皮艇侧翻，游客极易呛水。

被水流冲散，救援再及时也无法规避溺水受伤的风险。救援只是兜底防线，那绝不能当成疏于管理的遮羞布。你说这每到夏季，涉水景区疯狂内卷，流量噱头啊，只顾宣传说刺激啊，过瘾。结果呢，安全标准去了之后都得傻眼呢。救生员佩奇就能放松巡检了啊！咱说这汛期不设水位红线，航道隐患长期搁置，靠着能救人就敷衍监管糊弄游客，不少商家抱有侥幸心理，觉得翻船那就是虚惊一场，却忽略了一旦发生一切的未知事故，毁掉的可不只是游客家庭，还有整个文旅行业的公信力。想要杜绝赌命式漂流，源头管控必须得给我硬起来啊！景区要建立水文联动机制，水位超标你就不能营业，对吧？还有什么严控载客量，定期检修皮划艇，上船之前你必须做好安全宣讲，监管部门更要常态化突击排查，航道不稳的啊，防护缺失的，预警失效的商家你就不能让他开，明白吗？直接勒令停业整改，你大幅抬高违规经营的成本。文旅竞争不该比拼刺激噱头啊，而要比拼的是安全管理。流量再诱人，那也不能说凌驾于生命之上。包捞包活，你说这话你是怎么能说得出口的？你这咱说不是安全保障，你这是推卸责任的敷衍话术，不会有游客真的相信吧？你说这游客奔赴山间追求一抹清凉啊，不是来一次生死考验的事啊。所以只有把隐患扼杀在下水之前，严守安全红线，敬畏每一位游客的生命，这水上项目才能真正的做到安心游玩。可千万别等意外酿成悲剧，才想起补齐本该到位的防护啊。

0: 还是会想起说是不得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I'm sorry, even though I still love you, but I can't anymore。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3: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金龙古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各位，现在如果你打开童书榜单啊，你将看到的满眼都是什么职场厚黑学，还是漫画绘本版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生存法则呀，还有什么啊阳谋博弈呀，我看完我都懵了，不是现在屁大的小孩都研究这玩意儿了吗？你要阳谋谁呀？你要啊，其实根本不是，而是靠砸钱投的头流霸榜，出版商批量复刻同质化的功利化内容啊，压低创作成本，搭配低价倾销，焦虑营销，收割家长钱包，一套话术是疯狂的贩卖内卷思维，利用家长怕孩子吃亏落后的焦虑，哎，制造消费闭环，短短一个主题就能衍生出五六个版本出来。几十万册的销量背后是被资本拿捏的育儿恐慌，平台算法更是乱象推手了啊！投流越多，曝光就越高，销量榜单持续正向循环啊！粗制滥造的功利绘本挤占所有的推荐位，充满诗意滋养想象力的正经童书彻底就失去曝光渠道了。在流量逻辑里面，用心打磨文字，构建温柔童话，反倒成了浪费成本的无用功。最可怕的是，这套成人博弈思维提前灌输给孩童，本该用来感受美好、培育共情与善意的阅读时光，全整成那些算计、设防、厚黑道理给你填满了。你说这么点孩子，你整那尔虞我诈的干啥？你说。你过早教会孩子玩谋略分利弊，把善良当成软肋，那完全违背了儿童成长的规律，你典型的揠苗助长啊。孩子需要的是纯粹的故事和想象力，不是成人世界那个内卷生存术啊。大量伪童书啊，持续侵蚀孩童的心智，恰恰印证了童年的销售里面的警示啊。童年是专属的精神留白，一旦被功利思维填满，纯真便不复存在。长期读这些玩意儿啊，那孩子就会养成处处算计的扭曲三观，就失去柔软的共情之力啊。整治畸形童书市场刻不容缓，平台应该优化算法推荐逻辑，减少流量付费内容倾斜，出版行业摒弃短平快流水线套路，深耕优质儿童文学，家长也要放下那个育儿焦虑，分清启蒙读物和职场厚黑的边界。童书的使命是守护童真，不是让你整那些个勾心斗角，你知道吗？别让流量资本的收割套路夺走了下一代干净纯粹的童年呐。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

最近这郑州火车站出站的电梯啊，被诟病说常年贴满了故障告示，就是明明有电梯，但是用不了。哎，常年出现故障，一直处于维修，你看吧。旅客都留言吐槽了，说只修几年修不好啊。结果官方的说辞简单粗暴，说设备老化需要换新，说那意思因资金未到位只能无限搁置。哎呦我，一句等拨款把万千旅客出行难处全部搁置，这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儿，狠狠地撕开城市公共服务的敷衍底色。车站是什么地方啊？那是一座城市对外的第一窗口，每日人流络绎不绝啊！咱说拖行李的游客是吧？腿脚不便的老人，还有推婴儿车的家长，不全靠咱说你电梯化解台阶的尴尬的吗？结果你电梯长期停运，高高的台阶就成了拦路虎了，不仅出行麻烦，上下搬运重物还暗藏着摔倒磕碰的风险，投诉源源不断。哎，问题原地不止，你看流程走的是四平八稳，群众难这个无处解决，你这拿资金不足当成万能借口，本质就是懒政思维作祟。即便换新款项，咱说那也迟迟下不来，对吧？哎，临时配套补救措施啊，完全可以落地。你安排工作人员、志愿者，你帮扶旅客，你搬行行李，搬运下行李可不可以？增设清晰的指引分流至其他的可用电梯行不行？开辟无障碍绿色通道行不行？你说诸多的缓冲办法，你一项不整。然后你整一块致歉牌子啊，说那什么呢，这资金没到位完无限搁置，你不纯敷衍人吗？这不是啊，对吧？草草应付完全没有公共服务该有的温度。追溯新闻，多年前该片区电梯停运问题就曾曝光过，时隔数年依旧重复相同的窘境，啥意思？这电梯咱说这顽疾啊，这是啊。你说这如今各地都在发力文旅是吧，优化城市形象，可是交通枢纽基础配套长期失修，旅客一出站，好家伙，这个闹心的，那糟糕的体验会直接拉低整座城市的口碑，你再亮眼的城市宣传有啥用啊，不都得打折扣吗？公共设施归属公众，建设维护的核心是便民，而非死板等待流程拨款。相关单位不能只会啊，你被动等资金是吗？你得主动靠前啊，化解群众的急难愁盼。招标流程可以慢慢走，但是游客当下的困难你不能放任不管。城市治理好不好，全藏在细微的民生小事当中。一部停运数年的电梯，暴露的是治理精细化的缺失。希望管理方啊，兼顾长远的换新与当下便民，一边加快资金落实进度，一边赶紧补齐临时帮扶服务，别让冷冰冰的告示牌寒了来往游客的心呐。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微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

0: 中国体育彩票。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2: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战火正在大洋彼岸熊熊燃烧，48支球队104场比赛，这是属于全世界球迷4年一度的狂欢节。看球那怎能少了美酒助兴呢？那今天我们要为您重磅推荐一款既能喝出品味又能藏出价值的稀缺好物——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金芒果商城为热爱足球的球友们特地争取到一些库存，价格啊也给大家谈到了最优惠，只要258一瓶，一斤装的。这款酒来头不小，五粮液可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品牌，这相当于什么？相当于白酒界的官方正版授权 ，FIFA 官方授权加上五粮液总厂出品。咱们这款火爆金球瓶身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杯造型，搭配FIFA官方烫金标志，绝对是颜值质感双在线，摆在桌上那就是一个自带话题的藏品。无论您是懂酒的还是懂球的，只要拿出这一瓶，面子里子都有了。每瓶自带防伪溯源码，瓶瓶保真，可查可验。况且世界杯限定 IP 藏品，向来是一届一绝版，赛事落幕即刻停产。这款酒呢，除了具备收藏的价值之外，它还延续了五粮液经典的浓香风格，采用五粮传统酿造工艺，口感香气悠久，味醇厚，入口甘美，入喉劲爽，在酒质上完全向第8代五粮液普五看齐。那这款酒的库存非常紧张，错过再无同款纪念藏品。喜欢或者想要收藏的朋友，现在立刻拿起手机来下单。那今天呢，除了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还带来了汤姆福特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这款自带沉稳高级质感的汤姆福特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50毫升，商场日常售价是369元，现在呢芬芳7月宠粉7折福利，到手只需258.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醇厚温润的乌木柔和香沉香啊，清冷又治愈，男女都能驾驭，日常通勤、商务会面或者是休闲出行，您喷上格调瞬间拉满，成熟内敛的香气辨识度非常高。活动剩余的时间不多了，时间一到就要恢复日常售价，还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5: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后患无穷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啊，暗访曝光的这一颗挂毒产业链，哎呦，我看的人呢是后脊背发凉啊。您听着啊，说十几万就能不走课不考试空挂三年，拿全日制医学大专文凭，零基础门外汉，靠这套操作直接洗白成分啊，就顺利考取了行医资质，然后之后整身衣服夸嚓直接坐诊啊，操作医美还有口腔项目，哎呀，就等同于把患者的性命交到完全不懂医学的人的手里边。你说你听着，你说你懵不懵的呀？中介公然在校内揽客，直播间大肆宣传啊，晒学籍截图、毕业证打包、售卖学历，院校只推脱说管理有漏洞，对学籍空挂、人籍分离问题避重就轻，这说辞难以服众。更恶劣的是，还有套证黑产，盗用他人学信档案伪造证件，两套渠道并行，批量制造，速成黑医生。咱说你这是有漏洞吗？这是啊。你这完全就是没有设防啊，这是啊。乱象背后的多个环节监管漏洞，院校学籍审核宽松，卫健职业注册核验不严，各部门数据又互不互通啊，给挂毒套证留下了巨大的操作空间，靠虚假学历上岗，还会逆向淘汰寒窗苦读的正规医学生，彻底瓦解大众对医疗行业的信任。整治不能只抓中介治标不治本，教育、卫健、公安需联动打通学籍、职业、社保大数据交叉核验，全链条深挖中介违规院校还有造假窝点，严查学籍空挂、封堵套证渠道，高额处罚涉案机构还有个人，大幅抬高违法成本。说白了，你得让他疼，要不然的话他不要我命吗？学医从无捷径啊，行医关乎生死，靠花钱买来的文凭行医，那就是赤裸裸的漠视生命。唯有多部门合围严查，斩断学历造假黑色产业链，肃清注水医师，才能守住医疗安全底线，还给正规医者公平，还给患者一份安心呐。再来说一个弄虚作假的，就是有这些有脱发困扰的朋友啊，最近你刷短视频的时候，你是不是刷到了什么草本防脱什么洗发皂这玩意儿？好，告诉你，最近翻车了，数百万销量的爆款啊，根本名不副实，所谓什么侧百叶防脱纯属是虚假宣传，暗藏高刺激有害成分，无数消费者交了冤枉钱还伤了头皮，本来就没有几根了，完了头皮还给整坏了，你说你这不彻底，咱说就是以绝后患了，这是啊。商家靠古法手工，什么天然草本的噱头疯狂引流，打着养发固发的旗号大肆售卖，实际检测好家伙直接戳穿谎言，九款样品全部缺少侧百叶核心防脱的有效物质，过半产品完全不含对应成分，防脱功效纯属是凭空捏造。更讽刺的是，商家一边贬低含刺激表活的洗发水，标榜自家什么温和纯天然，背地里大量添加以被主流洗护淘汰的 SLS 强刺激成分，这种双纯标准的营销套路妥妥就是欺诈消费者。商家精准拿捏大众说天然就等于安全的认知误区，工业造啊，跟工业造机换了个草本包装，靠流量投流夸夸收割红利，然后呢刻意隐瞒配方的短板，夸大产品的功效，然后消费者趋之若鹜。平台只追求销量流量，放松宣传与品控的审核，让虚假产品持续流通。想要整治洗护市场乱象，平台必须严把宣传审核关。

严查夸大功效双标营销的店铺，下架不合格网红洗户啊，消费者更得擦亮眼睛，别被草本噱头给迷惑了。那很多朋友我也纳闷了，人家说啥就信啥，我说咋就不信呢？买洗户啊，你先看完整的成分表，说了800遍的就是不听啊。没有检测报告的，你再爆款你也得谨慎入手。护肤养发不能只信营销话术，所谓天然草本它未必就天然，也未必有草本。靠造假噱头收割流量的洗护产品，不仅掏空了消费者的钱包，关键是它伤头皮呀。所以虚假宣传的乱象赶紧重拳整治吧。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别的一太快，这里句句有反转，
2: 准备好
1: 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语要说得精，爆梗就很灵，
3: 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4: 平地闪雷、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近日，浙江杭州亚运公园附近的一家零食店里，冰柜上面贴了一张手写的字条，说棒冰买十送一。老板说了，没办法，那销量上不去，就只能旺季促销了呗。

这老板呐，对着一冰柜的雪糕和棒冰啊，就略显无奈。哎呀，那双眼呐，就没有神，就两眼直勾呀，就是。说这并非是个例，因为进入到七月份，本该是雪糕批发最热闹的时节，但是全国多地经销商却普遍反映生意太难做了。社交平台上不少从业者都在抱怨说，今年夏季冰淇淋和雪糕行业出现大范围滞销现象，这个呢本应正值销售旺季的行业，今年就遇到了意外的寒流了。要说这事儿吧，看似雪糕行业遇冷，商家生意难做，本质是消费者已经觉醒了。那可不是你们原来想刺一下就刺一下的时候了。哪有什么天气原因呢？那根本就是早年雪糕刺客啊，已经把人心都给刺凉了，都已经。漫天溢价是不是你们干的？套路定价你们玩没玩过？营销造势你们整没整活？好家伙，就一个普通的雪糕冷饮，愣是让你们整成轻奢消费品。整吧，当年我说啥了，现在好了，没人买了吗？如今大众消费已经回归理性了，你整以前那一套不好使了。说白了咋的，夏天我不吃你那根雪糕我活不了了，但是我吃完之后你刺我一下，我是真疼啊，我是啊，对吧？再加上你看，现在线上雪糕也能售卖啊。那你咱说，你线下各个零售点，你再整那以前那一出，不好意思，没人买。我跟你，生意最好的逻辑永远是非常简单的啊，性价比为王，然后不收割不套路，消费者才愿意主动买单。否则，你别说今年，明年你还是寒流啊你。再来说这个，最近啊，美国奥克兰大学的新研究发现，说男性综合智力越高，亲密相处的表现就越稳妥周全。说这个高认知水平的男性极少出现比如说言语羞辱、情感操控、胁迫伴侣等等伤人行为，很少用限制、猜忌的极端方式捆绑感情。说得益于出色的情绪自控与后果预判能力啊，他们更愿意主动投入时间经营关系，遇事优先沟通化解矛盾。哎呀，咱说你这好话让你都说尽了都。那咋的呀，亲密相处的表现不稳妥不周全，就是智商有问题呗。你咋不直接点我名骂呢？说白了啊，脾气差、冷暴力、猜忌，还有什么猜忌伴侣，本质上我跟你说，那就是啥呢，情绪自控差的表现。明白吗？我就有这种人，就弱者才喜欢在亲密关系里面耍威风、掌控别人，靠打压伴侣刷存在感。高认知男性看得懂啊利弊，也控得住情绪啊，清楚善待伴侣就是经营自己的生活，遇事讲道理、优先沟通，不内耗、不 PUA、 不制造情绪内耗。这是什么？这是见的世面多了。所以啊，宠爱从来不是妥协示弱啊，也跟智力没什么关系。你总拿智力说什么事儿？你说这，好好经营感情才是性价比最高的生活选择。还是那句话啊，怎么讲呢？他毕竟是美国这个奥克兰大学的啊，你们研究这玩意儿，在你们国内用就完事儿了啊，就别全世界各地瞎嚷嚷了都啊。纯添乱吗？这是人不是吗？你说。

0: 太保上麦了，
1: 有点意思噻。
0: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
2: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评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啊，刚刚说到了小店老板守着冰柜在那块唉声叹气。为啥呢？因为今年雪糕冰棒他卖不出去。来吧，看看咱微信平台啊，阿沙雷雷就说了，那咋的呀，蜜雪冰城一个现做的甜筒2块钱，软软的冰冰的甜甜的，一个冰柜高，一个冰柜里面雪糕动辄就4-5块钱，是吧？而且还会遇到雪糕刺。

在心里面就得劲儿，你知道吧？你那个冰柜里面的雪糕一整10块钱，我吃着我心在滴血，我这是。暖风他轻轻的吹着说了啊，说现在这雪糕这价你咋吃啊，这玩意儿3块钱以下的没法吃，完了5块钱以上的也没见得多好吃，所以心一横，干脆我不吃，你看看。所以说你看现在消费者脑瓜子相当清醒，你动不动你就给雪糕赋予一个身份，他还成涉及人物了，是不是？哎呀我天，我吃它我有面子是吧？这位朋友叫做天天 Q， 他就说了，一个雪糕5块钱，我不如买个大西瓜。那一个大西瓜5块钱可能下不来呀，朋友。这位叫做青青贫就说了，网上批发2次了，都几十根的买。你看我说啥来着啊，网上批发就线上现在也能卖了是吧，不像以前觉得说雪糕这个东西你就只能线下买，因为什么呢，线上邮过来化了，现在人家解决问题了，线上的雪糕比你便宜多了，所以你就天天你就捧着你自己冰柜自己玩吧啊。再者说了，你那雪糕你这动不动卖我20块钱，卖我10块钱，我看这个价我就已经凉快了。神秘太保团糖果佳佳也说了啊，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啥呢，现在大家呀都开始养生嘛，很多人都意识到夏季吃冰激凌或者是雪糕对肠胃不好，身体会秋后算账，哎，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可能我还年轻嘛，我就是啊。再看这个说啊，这个美国有个研究发现说，男性越聪明越宠伴侣。白色风车就说了，这一点的确啊，其实不关性别的事儿，不论男女，有沟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谁相处都能过得好，哪怕是自己一个人。哎，你看，你这就是清醒的人，你别动不动就男性，一会儿就女性，你看看，你啥意思呀？你非得整对立那一出啊？这就好比啊，像清新空气也说了，就好比研究发现，吃饭是治疗饿了的最佳方法。爱吃鱼的小花猫就说了啊，男性越聪明越宠伴侣，你是怎么研究的呢？你告诉我呗。咋的，人两口过日子你怕人床底下看的啊？你还是躲人家衣柜里面仔细观察了啊？人家过日子的时候你在旁边吗？还给你还研究上了，你这是。忙趁东风放风筝，他就说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呢，不宠老婆的男人都是蠢呗。我刚才不就说了吗，你直接点我名骂我得了呗。那像我这种找不着对象的，那我啥意思，我是啊，智商我负数呗，我是啊。再者说了啊，不宠老婆的男人我觉得那就是蠢的，对不对？为啥？你不是蠢是啥呀？那不是你自己的老婆你不宠啊？那咋的，你自己老婆你不宠，你是要留着给别人宠吗？大哥，咱不能这么慷慨吧？所以注意啊，一定要疼媳妇儿。好了，今天呢，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暑假到了，玩水的季节也来了。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号称湖南小三亚，不去海边也能踩到真沙滩冲人造海浪，想刺激的直接冲大喇叭，坐在四叶草浮圈里，从16米高空滑进巨型喇叭里，尖叫声根本停不下来。还有拿过全球最佳新水上游乐设备大奖的超级巨兽碗，在紫水晶通道里俯冲穿越，爽到飞起。巨红霞漂流也千万别错过，坐着皮筏沿着峡谷被巨浪推着往前冲，刺激又清凉。带娃的也不用愁，亲子水寨、儿童泡泡池够小朋友玩上一整天的时间，怕晒还有超大室内场馆，全家老小都能嗨翻天。最最关键的是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您玩水我补贴，原价100多的门票现在到手成人票只要88，儿童票58。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赶紧抢票，带上家人朋友清凉一下。另外，胡椒粉们要注意了，本周六上午湖南交通频道的宠粉日活动又要欢乐来袭，地点就在长沙都市花乡中信广场店。16组家庭将会现场体验 3D 打印花盆，和筑巢科技一起看花盆一层一层长出来，科技感拉满。在花店里 3D 打印花香，搭配黑科技，好玩好玩，好看好出片，绝对是大开眼界，合家开怀。锁定湖南交通频道的节目和官方微信，周六当天我们带你直击现场的精彩瞬间，感受这份夏日里的奇妙乐趣。花样 3D 宠粉一下，本周六我们不见不散。

0: 下班了吧？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5: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

0: 大数据路况。
1: 刷新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要特别提醒大家，查长高速的岛子耒阳东收费站入口目前是因为正在下暴雨实行了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是待定的，如果有具体的消息我们也会第一时间通知各位。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1: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近年来，湖南的体育课正在悄然经历着一场变革，孩子在草坪追逐着足球奔跑，而小学的足球队走出了国门赢得比赛，中学生打破了班级限制学体育，一条贯通了青少年全年龄段的体育教育链日趋成熟。上个月在西班牙的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当中，常德石门五小三年级足球队成功跻身赛事八强，成为全国唯一和马德里竞技、巴黎圣日耳曼等欧洲豪门俱乐部青训同列八强的中国校园队伍。石门县第五完小足球队教练谢波：
2: 我们训练中就跟欧洲的训练很相近啊，我们抓转换、抓节奏、抓对抗，所以让孩子们就在这种高强度快节奏的压力下的比赛能力越来越强。
1: 大山小将圆梦欧洲，依托的是石门县多年深耕足球、校园足球的坚实根基。近年来，石门县投入了资金达到1.7亿多万元，建设了26个标准化的足球场地、2栋足球公寓，大部分学校都成立了足球社团，每年定期开展足球联赛。整个湖南还大力推行了体育课程改革，鼓励中小学开展走班制、俱乐部制等多元化的体育教学。在长郡中学，三个年级正在错峰开展阳光大课间。从2007年开始，学校率先推行体育走班制，打破了行政班级的限制，学生可以在篮球、排球、足球等10多个项目当中自主选课。每天锻炼的时间呢，可以长达125分钟，而如今这一模式已经在全省多所中学推广落地。长沙市长郡中学学生李锦轩：
3: 我以前是打专业学羽毛球的，但是后面呢就想尝试一项新的运动，然后就这个学期新学了篮球，可以让我们选择我们喜欢的课程，然后去尝试一些不同的运动。
1: 在创新体育教学的传统模式的同时，湖南持续是以科技赋能体育校园，推动体育训练的科学化、精准化。继续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刚刚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明天白天湘中、湘北中部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像张家界、常德局地将会达到37度以上，请大家做好防范。黄色预警区域包括长沙中西部、株洲北部、湘潭、湘西州、张家界、常德、益阳、岳阳部分地区、怀化中北部以及娄底大部。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发生了2026年第2号洪水，支流玉江发生了2026年第1号洪水，广西西江干流、桂平至吴江江段以及支流清水河、蒙江、玉江和支流乌斯江等5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为0.03米到4.57米，其中广西清水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水利部信息中心升级发布了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暴雨时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驾车出行要主动绕行漫水桥和低水积水低洼地段，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的相关准备。最近台风美沙克引发的强降雨导致了像广西贵港、钦州、防城港发生了外洪入城，部分居民小区的地下室以及桥梁隧道等区域积水严重，住房城乡建设部高度重视，指导支持地方做好排水抢险工作。7月6号，住房城乡建设部调度国家城市排水防涝应急救援基地支援广西受灾地区开展积水抽排工作，接到指令之后，国家城市排水防涝应急广州基地、昆明基地迅速完成准备工作，一共安排3支队伍、28辆应急排涝泵车连夜赶赴灾区现场，各类装备共抽排总能力为每小时6万立方米， 应急排涝队伍抵达之后，按照当地的防汛抗旱指挥部门统一部署，立即开展抽排工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在8号发表了声明称，革命卫队在行动当中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85处重要设施。声明说，美军8号在凌晨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违背伊斯兰堡的备忘谅解备忘录，对相关的军事基地以及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作为对美国侵略回应的初步回应。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9: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10: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11: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10: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11: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10: 在夏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狼。
11: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10: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11: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10: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11: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12: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13: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12: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13: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倾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12: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0: 欢迎各位进入今天好友好有趣。大家好，我是吴山。
1: 大家好，我是乐成。
0: 高温天气已经开始了啊，所以呢不要再跟我说什么空调开到26度开启厨师模式，你能开到22度就坚决不要听这个26度的话。
1: 你开到26度温度都不一定能下来，
0: 真的
1: 今天真的开始热起来了。
0: 没错，
1: 不过是在小暑节气过后，
0: 嗯，
1: 咱长沙也该热了。
0: 没错没错，也希望大家呢多多注意调整一下自己的饮食，包括呢出行的一些计划啊。但是我今天呢在路边上就是等车等了半天没等着，后来我就想，我说就几步路的事儿，要不然的话就骑个共享单车。
1: 哎呦，
0: 扫车的时候拿起那个头盔，嗯，就是一瞬间就让自己眩晕了，很痛苦的那种状态，
1: 都到眩晕的程度了。
0: 就是那个头盔往头上戴的那一瞬间啊，
1: 嗯，
0: 我感觉到了上一位乘客留下的味道。
1: 来说一下他具体的体香是
0: 很可怕。就是夏天一旦起就热起来之后，那个味道是真的很上头，很尴尬。
1: 首先那个头盔它的质量，就它的那个材质就是塑胶大部分， 对不对？
0: 对。
1: 完了以后呢，因为夏天一出汗这味儿又大，
0: 嗯，
1: 两个叠加在一块儿确实有点难闻。
0: 你再加上早晚

0: 高峰本来喊车就很难，
1: 那时间就比较紧张。
0: 对，有的时候干脆就算了，要等十分钟，等他送完上一个乘客，那还不如我自个儿骑车走得了。
1: 所以不是我们真的太矫情或者太讲究，是这个公共物品的卫生状况让人有点产生心理障碍了。
0: 我上网搜了一下，我问了一下豆包，我说我是不是有点变态？豆包说不，你这个叫做公共用品洁癖。
1: 哦，你都到这一程度了，
0: 就我觉得
1: 受不了。那你这样，你随身带一个那个消毒的酒精的，
0: 谁会随身带？
1: 湿巾怎么样？那你总得擦一擦呀。
0: 湿巾是可以的哦。
1: 对你不然你用不了它。
0: 所以就是面对这样的公共措施呢，你知道它是大家共用的，
1: 对，
0: 但是实在是没有办法直接去裸用，
1: 哦，
0: 必须得先做一点防护。原来是看到有一些共享单车、共享电动车，它的头盔旁边会带一个那种有点像浴帽似的，
1: 嗯，
0: 就是你可以不用付费，但是基本上到那个点儿也被别人都用完了。
1: 那都用完了。
0: 对，要不然呢，很多朋友就是在脑袋顶上呢垫一张餐巾纸。
1: 哇，那真是心理作用，那能有啥作用？
0: 那还是有味儿啊，朋友们。
1: 纯粹是心理的一个安慰。
0: 除了那个头盔里面那个袋儿也实在是难闻啊。
1: 另外啊，除了像刚刚说到的头盔，还有车座、扶手、车把，就夏天坐下去的时候你可能还会有一点顾虑。
0: 没错，
1: 因为咱们长沙包括很多城市都是又闷又热，
0: 嗯，
1: 骑车的人呢就比较多，车座晒的就发烫，可能会有灰尘、汗渍，
0: 嗯，
1: 还会有一些不明的
0: 奶茶呀什么的，
1: 类似于了
0: 咖啡啊，
1: 你搞不清楚那是啥吗？你也不知道坐这个车之前有是什么人，
0: 那你找不到这个
1: 人，你不知道他有没有什么皮肤病，总之你就会想很多。
0: 你像你可能平时开车开惯了啊，就是很少会用共享单车什么的，但是我身边好多朋友现在就开始随身带三样东西。
1: 什么？
0: 一个是湿纸巾，
1: 我刚说了，
0: 一个是一次性的手套，就是你吃虾用的那一次性手套，
1: 那还得质量好一点是吧？厚一点的咯。
0: 第三个呢，就是坐垫保护膜。
1: 坐垫保护膜，
0: 我说我骑个单车也就是4块钱的事儿，
1: 嗯，
0: 一个坐垫保护膜花我5毛钱，我实在是觉得有点划不来。
1: 但是你又不敢真的直接用。
0: 哦，确实。
1: 所以我们把这个场景给到大家，你会发现我们不是讲究，我们是自我保护。
0: 没错，
1: 有的时候就是通过这种物理的方式来隔绝自己可能会受到的一些侵犯，这个侵犯打引号啊，
0: 心里面舒服一点点。
1: 对啊，因为谁都用过，你不知道上一个人怎么用。我再说一个，比方说我们去坐高铁的时候，
0: 嗯，
1: 如果上一个是那个蹲便器，
0: 哦，
1: 是不是就稍微好一点？但如果是一个
0: 坐便器，你就会不舒服。
1: 他们即便是有一次性的那个塑胶纸，但你心里还是犯嘀咕，
0: 明白？
1: 就老是这样，因为你不知道上一个人是谁，尤其是高频接触的部位，扶手啊、座椅啊、把手、按键、触摸屏。这些地方非常让人容易产生洁癖的反应。
0: 我好像是前两天刷这个抖音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朋友，他拍了一张坐高铁的一张图，
1: 嗯，
0: 前面是一个3连座，
1: 嗯，
0: 然后那一家人呢就是防护措施做到好到什么程度呢，
1: 嗯，
0: 买了一个好长八长的有点像什么呢，就是那种桌布一样的东西，
1: 哦，
0: 把从座位到桌垫全部给它套起来了，就是完完全全把自己隔绝了这个跟这个座椅的公共部位相接触，
1: 受不了一点了。
0: 然后朋友就在下面就开始蛐蛐说，这是有点太讲究了，这是不是已经到变态的程度了？
1: 得讲究。我再说一个场景啊，可能就是我们听众当中应该也有共鸣，
0: 嗯，
1: 就比方说每次去健身房的时候，
0: 对，
1: 那个把手啊，
0: 同意，
1: 你真是不敢用。然后比方说上一个人你明显看到他已经用完了，
0: 嗯，
1: 他也不用酒精消毒，
0: 谁会随身带个酒精？
1: 不，健身房现在旁边每个器械旁边都会摆一个酒精喷壶，
0: 哦哦，
1: 他也不会用，你走了后就能够在那个座位上看到他的汗渍，
0: 嗯，
1: 看到那个痕迹，
0: 不可以，
1: 就真的是很下头。那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啊，因为到了夏天呢，这个出汗这是人之常情，
1: 是。
0: 但是呢，请大家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的同时，也多一点点公德心。我们今天问的问题就是，哪一些公用设施你绝对不会直接裸用，一定要做防护。
1: 裸用的意思就是你直接去使用它，
0: 就拿来就用，
1: 不是你裸着用啊，搞清楚。裸用是你不做防护用，
0: 这个差别有点大啊，
1: 这差别太大了，
0: 太可怕了。大家可以直接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告诉我们就是在您身边的这些公用设施当中啊，有哪一些您觉得一定得做防护的。
1: 嗯，
0: 我们刚其实也举了很多很多的例子啊，
1: 对，
0: 想来听一听您自己的一些措施。

0: 新月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新月金门古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金芒果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至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

0: 刷新一下我们微信后台啊，平头哥发的消息，我每天上下班呢都会骑一段共享单车，现在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先擦车把再擦座椅，头盔里面一定要垫纸巾。不是我不相信共享经济，是真的被那个臭头盔伤害过。
1: 主要是啊，你是臭，有时候你就我忍一忍算了，是吧？我提高我的车速。关键呢是他如果真的有皮肤病影响到自己的身体健康，那是真的受不了。
0: 您别说这么细行了。
1: 多多姐姐说，她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公共卫生间的马桶圈。
0: 同意。
1: 哪怕看起来干净，一定要铺一个纸圈。因为这种东西是你看不见它干不干净的。主要是心里那道坎他也过不去。
0: 我们今天想问问大家啊，因为到了暑期，难免呢大家会多多的去出入一些公共场合，所以有哪些

0: 公用设施你是绝对不会直接来用，一定要做防护的。
1: 对，
0: 各位可以在微信后台来告诉我们，你说公共设施让人觉得不放心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我们就会开始自己的一套防护的仪式，
1: 嗯，
0: 就是擦一擦，垫一垫，戴个小手套。其实这些小动作都是大家觉得公共卫生的条件我不确定并且我不认可的时候做的一个自我保护。
1: 这个保护大部分都是我们消费者自己的。
0: 对，
1: 那平台可不可以努点力呢？
0: 啥平台？
1: 比方说你增加一下清洁的频次
0: 哦，
1: 在车筐里放一个一次性的头盔套，
0: 头盔套，对，
1: 虽然说它有可能会被人拿走，
0: 嗯
1: 啊，又或者在 APP 里边你显示一下最近的这个清洁的时间，
0: 明白，
1: 至少让我们在扫码使用的时候多一点安心。
0: 哦，你要说这个车辆清洁的时间，我倒没看到过统一清洁，
1: 肯定没有，
0: 基本上看到的都是这个小哥给这个车来换电，
1: 嗯，
0: 就是共享电动车它会换电池，
1: 这个事儿在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它肯定有点困难，
0: 嗯，
1: 你说那大马路上它怎么可能雇一个人从早擦到晚呢？
0: 不可能。
1: 那这个可能还要交给我们自己个儿，就是可能你要多费点心，关键是每个人在使用的时候都有一个就是自我的约束，
0: 对，
1: 道德的约束，
0: 哎，没错，
1: 是不是会好一点？
0: 就是，你用完之后，请把你车筐里面的垃圾带走，
1: 嗯，
0: 就是你别把这种公共设施当成没人管的地方，你至少保持基本的整洁。咱不说这个手上拿着一个甜筒，然后一边骑车一边吃甜筒，滴的到处都是，这个就不合理了。
1: 嗯，
0: 下一个人用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我体验感稍微好一点儿。
1: 来吧，下班的朋友在微信平台跟我们说说看，公共物品你有没有洁癖？同时，哪些公共设施是你绝对不会直接裸用的？

0: 橘子皮来了，他说啊，我觉得你们俩可以做一个统计。
1: 说说。
0: 他说他今天这个话题投票最高的估计就是这个公共厕所的马桶圈，
1: 就是蹲便和坐便这样的一个区别啊。
0: 他非常不理解。
1: 嗯哼。
0: 他说明明在我们国家大家都一般使用蹲厕居多，为什么公共的卫生间要设置马桶呢？
1: 好，来我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啊。
0: 你说。
1: 首先你是一位男性，你不带娃，你不会怀孕，对不对？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是真的很难理解的。而且上了岁数之后，就是经常这个是吧，旁边得有这种把手是非常安全的。
0: 嗯，好，他说行，那我知道了，
1: 换位思考。
0: 那我第二个呢，
1: 嗯，
0: 是不是有的人素质太差了，
1: 嗯，
0: 很多人不习惯用这个马桶就蹲在那个马桶上。
1: 哦，遇到过。
0: 你技术好你可以蹲，但是你别踩我马桶圈啊，
1: 好尴尬。
0: 你把那个马桶圈拿起来蹲不好吗？他觉得啊，他个人觉得橘子皮说马桶圈应该是排在第一位的。
1: 明白。因为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是从这个公共单车上面共享单车的臭头盔开始说起的。
0: 嗯，
1: 然后大家就聊到了很多公共设施，就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去直接使用，一定要做一些防护。
0: 嗯，
1: 橘子皮说的是这个马桶的问题和蹲厕的问题，我刚已经给你解释了，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设置一些马桶。
0: 我觉得就是为了便于各类人群的使用，它肯定是有需求量的。
1: 嗯，
0: 也是必要的。只是说这个清洁的问题怎么做能够更好一些。我再说一个地方也是清洁能力万万就哎呀就时时刻刻会糟我的心。
1: 嗯，
0: 就比方说我们每次出去的时候哈，你看到那个各个门店门口是不是都有一块他自己的像门脸似的，就门头地
1: 啊。
0: 然后晚上一旦到就宵夜结束或者吃完晚饭，所有的脏水啊就往外泼，就泼在门口那个地界，因为它前面确实是有地下水的，
1: 没错，
0: 就是有地下通道的，它水可以流下去。但是那一块因为泼久了之后，就会形成一种油垢。
1: 哦，知道了。
0: 有的时候路边就会有
1: 黏糊糊的，
0: 而那种商家永远不会把自己的这个使用完的这个，就相当于是厨余，
1: 嗯，
0: 不会把它收集起来，
1: 嗯，
0: 这也是毛病。所以很多苍蝇馆子去，它是真的有苍蝇，
1: 就地上是真脏，
0: 是真的黏糊。
1: 还有一个地方我跟大家说一说，
0: 嗯，
1: 公共饮水机的出水口。
0: 哦，
1: 你如果经常会去松雅湖的朋友啊，其实在松雅湖的这个步道上面都设置了很多你可以直饮的这样的一个小口。
0: 嗯，
1: 但是那个按钮和那个出水口其实我个人是有一点点担心的。
0: 懂。
1: 基本上我都会带一个杯子，然后先把那个出水口和按钮呢先冲一下，不太敢直饮。
0: 哎，那都是心理慰藉
1: 是吧，
0: 冲一下怎么能冲得干净喽？
1: 没错，
0: 我妈说要拿开水浇。
1: 平时出去也经常烫碗吧？
0: 那必须得
1: 烫了碗有什么用，阿姨？
0: 哎，你要说开水烫碗，你大家住酒店会不会把酒店的那个一次性的拖鞋拿开水浇一下子？
1: 哈，
0: 哎，我们家真会这样，
1: 这么讲究，
0: 就是老觉得那个东西脏，你不知道上一个人穿的是什么样。
1: 我同意。
0: 然后一般都会自己带毛巾。

0: 都不会用酒店毛巾。
1: 天哪，真讲究哎！
0: 不是讲究，是真的有洁癖。
1: 我这两天就是开始游泳嘛，因为夏天的运动也很少。嗯，然后我还跟乐成讲，我说哎呀，我说那个游泳馆特别的好，因为它是在酒店里面的，所以呢，它给你提供拖鞋，提供洗发用品，提供浴巾。嗯，乐成只是笑了笑，微微笑了笑，然后不语。不惜的用是吧？对我来说，我说哇，好便捷啊！就我只要带人去是吧？然后带着我的游泳衣和游泳帽、游泳镜就行了。
0: 我给你买一次性浴巾好不好？
1: 乐成只是笑了笑不语。
0: 你一次就用一条，我真求你了。
1: 有是真有，
0: 我真求你了。
1: 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忘
0: 哦，
1: 就是所以对于像酒店里面啊，包括呢像这个游泳池里面的一些公用的设施，你也是不 OK 的。
0: 我反正健身完身洗完澡我都会用一次性的。
1: 吹风机可以吗？
0: 妈呀，吹风机我之前讲过呀，
1: 大雷是吗？
0: 就是有大爷大妈拿吹风机吹。
1: 哎，懂了。
0: 哎呦，我真是受不了。
1: 哎，我们那个游泳馆上面有一个标语写的特别好，禁止用吹风机吹非头发的部位。这句话写的非常非常有这个艺术涵养。
0: 对，就但是他不是所有人都会遵守嘛，你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你就觉得不舒服。虽然说啊他没有触碰到，
1: 我没看到，
0: 但就是不舒服。
1: 怎么办呀？
0: 怎么办啊？咱俩事儿真多，怎么办呀？
1: 给你关笼子里面得了。来，今天问问各位朋友啊，已经暑期开始了，所以大家呢会频繁的进出这样的一些公共场所。
0: 对，
1: 哪怕是你出去就个餐、游个泳、带孩子去打个电动，都可能会接触很多的公共设施。嗯，我们想问问大家，您觉得哪些设施是有问题的？你绝对不会直接裸用，一定要做防护。同时呢，也可以来给我们投票，比如说长沙哪一家商场当中的卫生间是有大的 bug
0: 哦，有问题的，
1: 对，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进行收集。
0: 那我这太多了，我一会儿跟你讲到。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这位朋友，我们匿名好不好？
6: 哪个呀？哦，
5: 有四个字的朋友啊，
6: 看到了。
5: 他说呢，我之前啊拉乘客
6: 啊，
5: 有乘客呢在我车里面聊天，他们说酒店里面的烧水壶啊，大家慎用，因为有人呢会用烧水壶啊煮一些不该煮的东西。
6: 为什么呀？我不懂为什么呀？
5: 不能理解。
6: 为什么呀？
5: 这就是纯坏纯。

0: 纯素质差。
1: 烧水壶是烧水的，
0: 没错，
1: 不是在里边煮东西的。
0: 你哪怕你把水烧开了，你放到那个斗里面，你烫一下，我觉得都没毛病，是吧？
1: 哎呀，真是搞不懂啊！所以你当你知道这些事儿以后，哪怕你去的那个酒店，哪怕价格都略高， uh-huh. 但是你心里还是犯嘀咕，
0: 不舒服。
1: 因为没素质的人呢，他不分是吧？那个多少多少钱，多少多少收入，多少多少什么年纪，什么什么职业，他都有。
0: 哎，真的啊，就是大家呢得共同来维护基本上的整洁。
1: 嗯，
0: 因为这东西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大家共同去维护它的一个问题。
1: 是的，
0: 就是这些公共设施的安全和卫生。
1: 大家都可以来说说，就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有看到哪些让你觉得素质特别差的情况？
0: 没错，尤其是跟一些公共场合当中接触的很多的一些陌生人。
1: 你都跟我们讲讲，咱今天就吐吐槽，是吧？
0: 咱都不算是插队，这都不算什么了，这都算是物理攻击。
1: 插队呀、啊？
0: 这算什么了？
1: 妈呀，插队两个人都能聊起来，聊得可好了。我上次我真是要说一下，我上次是去万象城地下某一个档口去排队吃饭，前面那个人就插队插进来了。我正要说你怎么插队，妈呀，他跟前面那个女的聊得可欢了，两个人绝对是第一次见面，
0: 不可能
1: 就聊那个女生身上那件上衣，
0: 好朋友吧？
1: 哎呦，你这衣服真好看，
0: 好聪明啊！
1: 衣服在哪儿买的呀？
0: 用这种方式来插队？
1: 对，
0: 哎、
1: 就直接聊起来，我都插不进去嘴，他俩搁那儿。
0: 学会了是不是？
1: 我真是服了，
0: 真的是学坏了啊！
1: 哎，
0: 来，朋友们，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在徐广高速的943公里往北方向啊，这是在衡阳辖区，因为发生了事故，目前已经拥堵到了945公里，继续往北方向，也就是说堵车差不多有将近2公里了。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呢，一定要小心驾驶啊！徐广高速943公里往北方向，是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辆排队已经有2公里了，再次提醒大家打开双闪依次通行，千万别滴滴滴滴摁喇叭，千万别占用应急车道啊！
1: 好嘞，大家也多多留心。我还是要跟大家提个醒啊，就是个人的财产啊，家里的一些小金库啊，该保存都保存好。
0: 说这干啥？
1: 我们最近这两天在我们台里，在我们交通频道
0: 啊，
1: 就把整个金芒果的仓库上了3道锁了。没办法，就是因为这个五粮液的世界杯联名款的那个火爆金球酒到了以后啊，
0: 哎呦，
1: 哎，你就发现今天那个盒被打开了，
0: 哎，
1: 明天那个球被搬出去拍照了，后天直接消失了一瓶酒。今天通过查监控，我们也找到了那位同事。
0: 哎呦
1: 啊，所以呢，就提醒大家多上几道锁，就是重要的财产一定要保管好。
0: 这叫什么呢？就是千防万防，家贼难防。
1: 妈呀，那家贼每天跟咱俩都聊得欢，
0: 哎
1: 呀，你是真没法提防他。
0: 跟我说那个，哎，你打开闻了吗？什么味儿啊？
1: 还得闻。
0: 他说是浓香型还是酱香型啊？
1: 可挑了。
0: 我说是脸皮厚型，是不是？我说你如果喜欢的话，你自个儿拿家去。哎呦，那不是不行，不，哎呦，这不合理，不合理。啥时候拿呀？你问问。我说
1: 大家知道我们说的是谁吗？
0: 好好，默默不语啊。
1: 他的新闻会唱歌，
0: 微微一笑，就说明什么呢？就这个东西啊，确实招人喜欢。
1: 对，
0: 首先它是一个联名款，
1: 联名款。
0: 它的寓意特别好，叫火爆金球，
1: 嗯，
0: 就刚好符合这个时候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
1: 这个联名款不是任何品牌都能做的，
0: 对，
1: 五粮液是今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唯一联名的中国白酒品牌，所以五粮液就生产了这一款52度浓香型白酒，叫火爆金球。它的造型包装就是那个足球，
0: 没错，
1: 1:1复刻还原。所以为什么昨天有听众朋友是买了6瓶，就一大箱回去，
0: 一箱，
1: 因为它6瓶正好可以把那个球堆起来拍照，很好看。
0: 对，
1: 当然了，你每次喝一瓶就行啊，这个千杯不醉的，咱也就是那别贪杯，
0: 悠着点啊！
1: 一瓶是1斤258，你看258这数对咱湖南朋友那也是有说到的，所以各方面都很棒。
0: 嗯，
1: 然后这个酒呢，口感是香气悠久的，那个味儿啊比较醇厚，入口甘甜，入喉净爽。这个酒的品质就完全是向第8代五粮液，就是普武那一代看齐的。
0: 嗯，
1: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你完全可以放心，他喝肯定好喝，关键他现在还好看。
0: 嗯。两种规格啊，乐成刚刚说的呢，这个1斤装的是52度的浓香型，另外呢还有1.5升这个包装呢是58度的高度酒。
1: 对，
0: 看你自己喜欢哪种。进入到商城之后啊，我们在这个后面的下单的页面里面呢都有规格，比如说呢500毫升的这个是258，1.5升的呢是888，
1: 嗯，
0: 你整箱来端的话呢是1498，根据您自个儿的需求来买。 我觉得啊，就是公司开这个年终总结、半年的这个总结的时候，你把这六瓶酒往那儿一放，哎，朋友们，这比什么砸金蛋都来的开心。
1: 哎，对，你要说金蛋，它那个造型就有点像金蛋，
0: 有点是吧？
1: 然后你可以把每瓶酒打开，里边放一个盲盒，放一个纸条什么的，
0: 可以，
1: 就是一等奖、二等奖，是吧？
0: 好爽。
1: 哎，我跟你讲，公司真的要动这种脑筋，让员工觉得在这个地方工作很幸福。
0: 对，
1: 来吧，朋友们啊，刚刚价格莎尔已经跟大家报过了，您回复金芒果这个关键词，在主播严选榜单的第一位就可以看到这个酒。这个酒指不定什么时候卖没，
0: 对，
1: 库存非常紧张，错过就没这个纪念款了。大家如果真的是喜欢，特别是要送人的话，好友聚会的话，我建议您回复金芒果。
0: 对，提醒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啊，平民百姓啊，是回复金芒果这个关键词啊。您写酒啊，写芒果啊，这蹦不出来啊，您得写金芒果这个关键词啊。
1: 金银的金啊，金色的芒果，金芒果，好吧。
0: 好，另外在整个七月份当中呢，我们呢其实也帮大家呢做了这样的一个品牌的一个集合的活动，就是大牌香水宠粉季。您点击进入之后呢，会发现全场所有品牌低至七折，它的这个动图上面就有，比如说这个 YSL， 还有香奈儿，包括呢大家喜欢的像迪奥，还有各种各样的你自己能够叫得出来名字的，基本上在我们这儿都可以做到原价七折专享。
1: 没错，特别是香水系列，在夏天是要用香的，大家都知道这个 TF 汤姆福特，乌木沉香中性的一个浓香水，50毫升，日常价369本来就不贵了，现在七折之后是258.3元，
0: 对，
1: 真的很便宜。50毫升装啊，它是那种乌木柔和的沉香，男女都可以驾驭，比较清冷，
0: 可以，
1: 它没有那么热烈，所以在夏天用是很舒服的，是比较成熟内敛的感觉。因为这个香水吧，就咱们就这么说，你平时在官网买，因为都闻不到味儿啊，你要在线上买的话都闻不到，价格高的话你收到之后你再做退货很麻烦。所以像我们这个价格比较低，同时200多块钱拿到的是一个50毫升的装，你日常用也够了，即便是买到不舒服不喜欢，这个价位你送人也不心疼。所以完全可以来尝试一下，因为在整个香水香氛的专区都是七折，选择非常多。
0: 对，你按照你平时自己熟悉的品牌，你比如说我们家就喜欢用这个香奈儿这个品牌，或者我们家喜欢这个迪奥小姐的这个花样淡香水，进入到商城里面，你找到这个品牌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1: 可以，
0: 它只有价格上面的差别，包括呢我们的快递是直接发顺丰，
1: 对，
0: 有效期是到明年的6月份或者明年的7月份，至少还有一年的时间可以用，50毫升用一年差不多了，这个量。
1: 来吧，朋友们，回复关键词“金芒果”，进入到商城就可以下单了。
2: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周末到了，花店变身科技馆，
4: 湖南交通频道宠粉日，周六上午准时开启。
5: 我要用 3D 打印打出全世界最酷的花盆。
3: 16组亲子家庭已经就位，齐聚长沙都市花香中信广场店，玩转黑科技，做花盆，拍美照，好看好玩好出片。
4: 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带你直击现场精彩。
3: 花样 3D 宠粉一下，就在本周六。
2: 夏天蚊子真讨厌，
6: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2: 室内吸烟要不得，
6: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7: 我是尤小滴，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8: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9: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2: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10: Nice。 唉，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11: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12: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0: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1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叔叔阿姨别忘了，你家里的小宝贝也在等你早点回家呀。你如果听话，我就爱你么么哒。
1: 嘿，我问一下，咱俩是谁听话、啊、是不是啊？我就爱你么么哒。
2: 到底谁听话才被爱？
1: 今天啊，7月8号，朋友们 暑假才刚刚开始。
2: 哎呀，
1: 来，我们一鼓作气啊，加油啊！
2: 一鼓作气干什么？
1: 带好仔，没
2: 办法，希望给自己加个油啊！
1: 真的要加个油，
2: 到这种程度了。
1: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跟这个公共物品洁癖有点关系。
2: 是，
1: 就想问问大家，哪一些公共设施你是绝对不会直接来裸用，一定要做防护的？
2: 嗯，
1: 有一位叫走路时的朋友发消息，他说我比较介意的是共享。想充电宝，
2: 充电宝咋了？
1: 充电宝咋了？他哪次借充电宝的时候，都会先擦一下接口和机身，然后再插手机。不是怕没电，是怕这个接口比较脏。
2: 天哪，那我没有这个焦虑，
1: 我不用公共充电宝，
2: 充电宝就是充个电，这也有卫生焦虑啊。
1: 就他觉得机身脏，这个我能理解，可能就是手经常会握着它嘛、就跟自个儿的手机相接触。但是那个接口能随便擦吗？那个，
2: 我的天老爷，那这个我倒还好。
1: 一
2: 般来说公共交通里头啊，扶手、吊环、座椅靠背，
1: 对，
2: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或者我不说擦吧，就你下车之后回到家要及时洗手，再去吃饭再拿手机，
1: 对，
2: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1: 我们身上所有的物品当中啊，手机真的是最脏的，
2: 最脏的，
1: 因为你的手时时刻刻到处摸，
2: 最脏。
1: 然后等你停下来这一秒钟的时候，你就会从兜里把那手机拿出来了。
2: 是的，这个倒是真的。
1: 还有啊，女孩子啊，在夏天的时候呢，喜欢穿短裙子，喜欢穿短裤，坐下之前是真的会犹豫。
2: 什么意思？
1: 尤其是坐公交车、或者呢、坐滴滴，
2: 我懂了，
1: 或者呢是坐地铁、就基本上如果是我的话啊，穿了短裤或者穿了短裙，我会找一个东西垫着，或者要不就是干脆我不坐，要不就是坐包上面，用这种方式来物理隔绝。
2: 明白了，这个确实对女生来说很重要。
1: 没错，
2: 我跟这个好朋友们坐地铁呢，一般都是不摸扶手的，就如果说实在是那个晃来晃去，就是会容易晕倒的话，我就会让我的朋友抓好扶手，我抓他，就这样也是一种物理隔绝啊。
1: 朋友说：“哎呦，你好脏，我嫌弃的是你。”座椅靠背，然后呢，包括那个吊环，是吧？早晚高峰的时候挤车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哎呀，这碰来碰去不舒服，真的是这样啊。下车以后呢，及时洗手，然后再去拿早餐，然后再去玩手机，必须得这样，用这种顺序。
2: 公共设施的很多设计啊、管理啊，有的时候没有跟上这种卫生需求，所以大家在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可以跟我们说道说道。你看吃不饱就说，我绝对在意马桶的卫生。
1: 同意。
2: 那个东西真的看不见，就哪怕擦了，你都不知道拿啥擦的。
1: 明白。
2: 所以大家心里就会犯嘀咕。
1: 尤其是到了暑期，我们刚刚不也讲了吗？经常会带着孩子或者呢家人啊，大家至少周末出去喝个咖啡、聚个餐，出入这种公共场所会次数变多。
2: 对。
1: 也一定要做好个人的防护以及对下一个朋友的友好。
2: 没错，出去玩的时候啊，这个安全卫生咱要注意到，花钱的事儿我们也帮你考虑了。
1: 哎呦，
2: 这波餐饮的酒店的消费券大家不要错过。雨花区商务局联合美团大众点评开展了一个促消费活动，叫做花粉燃夏会享季。你不用搞清楚这是哪几个字儿，你就打开美团大众点评，搜索雨花消费券，进入这个专区就可以领了。餐饮券最高减免188，酒店券最高减免168。7月9号明天和7月16号晚上8点整开抢
1: 哦，
2: 最后一轮是用到7月28号，每个人每轮只能领一张。比方说韩国三晋鱼糕、达美乐披萨、草根大院，酒店的话万豪 W， 包括大华酒店都是可以随便使用的，并且这些券都是跟平台商家原有的优惠叠着用，
1: 太棒了，
2: 非常划算。7月份夏天来了啊，该吃该喝的怎么地的，来把闹钟给定好了，明天16号啊都有，晚上8点准时开抢。

0: 两次机会是不是？
1: 一直到7月28号。
0: 哦，太好嘞！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啊，在夏天的时候，咱能省就省。所以呢，我们帮大家呢已经把相关的一些活动呢都提上日程了。您要做的就是定好闹钟，及时抢。

0: 新一波餐饮酒店消费券来啦！
1: 雨花区商务局联合美团、大众点评开展花粉燃夏会享季促消费活动，7月9号、7月16号晚8点准时开抢，最后一轮有效期至7月28号。
0: 餐饮券最高减免188元，酒店券最高减免168元，每人每轮限领一张，先到先得。
1: 登录美团或大众点评 APP 搜雨花消费券领券，付款自动立减。
0: 活动涵盖各大国际美食品牌及网红餐饮高端酒店，详询活动页面。
1: 赶紧定闹钟，准时抢券吧。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场所呢都改成蹲便器，
1: 但是那也不方便。
0: 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讨论过了，
1: 对，那个不太方便，
0: 就
1: 该有都得有。
0: 对，你这身怀六甲的妈妈，或者那是小朋友，或者是老人，其实他是需要坐便器的。
1: 对，就是说我在一个公共的卫生间都能够自由选择就可以了，保证一定的使用量。
0: 没错，没错。还有啊，微信后台有朋友给我们发了一条消息，这位呢叫做怎么吃不饱，他说我觉得这个马桶这个东西啊是真的很在意这件事儿，
1: 非常理解。
0: 嗯
1: 嗯，就是那个一旦是使用了，或者你看到有那个被踩过的痕迹，那马桶圈你就不敢再坐了，
0: 这个真的很尴尬，
1: 有的时候就得隔绝一下。关键是啊，有的时候一些 KTV 啊、
0: uh-huh、
1: 都是马桶，
0: 是，
1: 然后因为
0: 这是方便喝多了吐吧，这应该
1: 是，我正要说这个，
0: 趴着
1: KTV 这个场所它就容易有呕吐的情况、
0: uh-huh、
1: 哎呦，把那儿弄脏以后，如果没有人及时清理是真的很难看。
0: 哎呦别说了，我的天哪，尤其到了夏天了全是这种味儿、啊、
1: 是不是、
0: 啊、大家可以继续在后台来告诉我们，或者您发现了比如说咱们长沙某一个商场、某一个餐厅、某一个地方，这些公共设施您觉得不太合理，哪怕是它的设施或者卫生条件、
1: 嗯、
0: 您觉得设置的不 OK 告诉我们一声啊。
1: 好嘞，朋友们，同样的啊，你也可以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来抢抢我们这个宝岛一村话剧的门票了。
0: 哦，
1: 为什么要说这事儿呢？之前我们说小演员招募那个事儿已经结束了，现在进入到了紧张的这个排练阶段。
0: 你知道有多少人报名吗？
1: 有多少？
0: 就是我们那个 Excel 表格、
1: 嗯、
0: 就是你的鼠标要滑滑滑滑滑三下，基本上真的是这种状态。
1: 确实非常火爆。
0: 我说这哎，我们家闺女哎，这么多竞争对手呢，
1: 嗯，
0: 是不是哎，不能给个直通票吗？
1: 你们家闺女选上了吗？最后
0: 我不知道，哎，没有 pass 卡、啊、
1: 是吗？
0: 对，就是后台还是会跟我发消息说什么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等等等等。
1: 理解。
0: 对，你朋友们，我走的也是正规通道啊，
1: 没有后门的啊，
0: 虽然说我们是这个宣传方啊，跟您同步竞争，
1: 但是就是因为有小演员已经开始排练参演了，所以这个小演员的家人们，他的同学们，我的天，最近抢票特别的厉害，
0: 是吧？
1: 所以我提醒大家，如果你想去看的话，不要等，赶紧回复话剧这个关键词，两人套票目前在湖南交通频道下单是有优惠的。
0: 嗯，
1: 抓紧时间，现在还能选座啊，你再等两天，小朋友呢家人搞来了，姑姑大姨这来，那就那不好说了。宠爱自己宠爱家人都是可以来的，带朋友来也可以、
0: 可以。有朋友说啊呢，宝岛一村啊，他为什么会这么长时间屹立不倒在话剧的这个舞台上，
1: 嗯，
0: 就是因为它确实是承载着沉重的历史和人间温情，
1: 嗯，
0: 很难得能够用一种故事的叙述方式啊，把这个整个大时代下面小人物的这种悲欢离合在舞台上面给你演得很清楚。
1: 对，
0: 然后我们不是跟大家讲过吗，说这个他们基本上会有上剧场的一些演员在演出，
1: 上剧场是上海的剧场
0: 啊，
1: 有一个剧场的地方叫上剧场，嗯，
0: 他们的表演是真的非常的生动，就是被迫远离家乡的人在宝岛一村当中所有的生活画卷，你想一想在湖南大剧院在大剧场的舞台上面都能够徐徐的展开，
1: 特别好。
0: 对，他是能够把你带到那一幕当中的，有深情，并且呢也会带着你去穿越时空、
1: 嗯、
0: 去经历那一段难忘的岁月。
1: 大家如果想要说已经买票的朋友哈、
0: 嗯、
1: 你说我去之前要不要做点什么功课，如果你实在是需要，我建议是不用，
0: 嗯，
1: 带着一张白纸一颗初心去就好。
0: 对，
1: 如果你硬是想了解一下故事的背景，可以在 B 站搜索伪中妈妈的眷村，
0: 哦，
1: 那是话剧的原型，
0: 王伪中，
1: 哎呦我的天哪，就那个历史背景你一看你就能够你能感觉到那是一代人的故事。
0: 他原来好像是在这个康熙来了这个综艺节目当中也讲过无数次，
1: 对，
0: 就是他小时候的样子，
1: 对，
0: 包括他的家里面人经常会说山东话，
1: 嗯，
0: 这个大家是会有共鸣的。你就包括像我们家可能这个河南话也会说，
1: 嗯，
0: 陕西话也会说，东北话也会说，然后现在我又变成了新长沙人，
1: 嗯，
0: 基本上我跟孩子也会说那么一两句长沙嗦普，
1: 嗯，
0: 这个就是文化的交融，太好玩了。
1: 肖爱问我们，他说如果我买的比较偏会影响观感吗？
0: 不会不会，
1: 我跟你说不会的，因为宝岛一村的舞台啊，它是慢慢搭起来又拆掉，
0: 对的，
1: 它的四周很通透，所以你哪怕说我座位没有选到正中间，选的偏一点也不会影响，并且其中还有一些角色他们很多八卦的那个、
0: 哦、
1: 那个桥段都是面向舞台的左边，有好几场戏你在边上可能看到还直接一点、
0: 哦、我懂你的意思了
1: 啊、嗯，
0: 就是那个在这个村头啊，
1: 对对对，
0: 哎，几个老太太去 絮絮叨叨、念念叨叨的是吧？
1: 哎、对，就那个、哦，所以你不用到特别靠前或者硬要居中，就两边其实也 OK 的啊。
0: 很友好哎，他这个舞台的设计，
1: 我已经买票了，大家遇到我不要叫我名字，叫文章就可以了啊，谢谢大家。
0: 太好笑了，文章是主演啊，
1: 对对对，
0: 也是挑战了他自己。他当时在西安演出的时候，谢幕的时候，他说了一口陕西话，嗯、然后就说、哎、谢谢各位乡党，乡党的意思就是老乡，
1: 嗯，
0: 来看我演出对我的支持，真的是眼含热泪。

0: 对，
1: 就他把自己的这个角色呢融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了。
0: 听说湖南大学的孩子们都是组队去的，
1: 真的
0: 就这样学习的机会都想抓住，
1: 抓紧时间、现在我们还有应该算是优惠套票啊，
0: 是的，
1: 双人票目前是有优惠的，只能通过湖南交通频道才能够进入到这个套餐当中，而且可以在线选座。方法很简单，回复宝岛或者话剧这两个关键词都是可以的。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4: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路面情况，晚间的18:01。

0: 我们要连线到前方记者洪伟，一起来了解。洪伟哥，你好。
1: 哎，乐成你好，大家好啊、目前来说呢，长沙的整体的晚高峰交通情况还是比较正常的，没有交通事故啊，没有车辆抛锚，但是呢，有几个地方正在实行临时管制。那除了像万家坪高架啊，这个常态的管制在实施之外呢，像银盆岭大桥的东南和东北匝道要到7点钟才会解除管制。除此之外呢，我们收到消息啊，现在银盘路的过江隧道、中山西路的匝道现在也正在实行临时管制哈、啊，这里进不了隧道，也请大家特别注意，由东往西的车辆呢，请提前绕行。除此之外呢，路西玉桥北往南的辅道啊，进入主大的匝道呢，这个匝道口啊，此刻呢也正在管制当中。除了这些之外啊，长沙城区的其他的通行状况呢还是比较不错的。目前来看呢，这个全省的各条高速啊，通行情况也是正常，大家可以放心通行。这里是高峰连线，我们待会儿再见。
0: 好嘞，谢谢洪伟哥。有一个地方要补充一下，已经恢复到正常通行了，那就是徐广高速潭横西段青山桥收费站附近以南791公里处南往北，之前呢是流量比较大，走得慢，现在已经恢复到正常了，大家可以放心的行驶。今天是星期三啊，俗称呢是小周末，明后两天大家再坚持坚持，这一周呢又可以休息休息。星期六咱们的约会不要忘了，各位胡椒粉们，这是星期六我们频道的宠粉日活动，地点呢就在长沙都市花香中信广场店，已经有16组家庭了啊，我们目前报名已经结束，那记得在星期六的当天跟我们一起来玩，我们要去到的就是长沙都市花香中信广场店，跟这个筑巢科技一起看那花盆长出来，3D 打印的花盆给到每一个家庭，好看好玩也出片，关键是所有都是免费的，行程都是免费的，星期六当天我们带你直击现场，花样 3D 宠粉一下，本周六上午我们不见不散。没有报名成功的朋友也不用着急，8月份、9月份每个月都有频道的宠粉日，您只要锁定收听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节目，都会有主播及时的跟您来沟通，只要听到我们报名的消息，你甭管它是啥，先报名先抢名额。马上进入到热点，
2: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0: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首先一起来了解到星级财讯榜。
2: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3: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5颗星。
4: 根据上海证券报统计，已经有20余家化工行业上市公司披露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其中18家公司规模净利润预计同比增幅上限突破100%，占比超80%。恒益石化、东方盛虹两家公司上半年净利润预增上限超过10倍。受全球能源价格传导、成本优势等因素影响，一体化炼化和化纤行业龙头成为上半年化工板块业绩大幅预喜的主力军。
3: 财讯榜4颗星。
4: A 股三大指数今天集体回调，截至收盘沪指跌0.49%，深指跌1.87%，创业板指跌1.7%，沪深京三市成交额接近2.6万亿元，较昨天小幅缩量。行业板块呢涨少跌多，旅游及景区、房屋建设、软件开发、 IT 服务板块涨幅居前，能源金属、机器人、非金属材料、电池、金属新能源、小金属、稀土、元件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呢，上涨股票数量不足1600只，逾50只股票涨停，其中呢国资云概念股大涨。
3: 财讯榜3颗星。
4: 摩根大通在最新行业观察研报当中表示，2026年5月，全球半导体销售额达到了1319亿美元。如果下半年行业仅按历史季节性规律增长，2026年全球半导体收入依然有望同比增长超过90%，达到1.5万亿到1.6万亿美元。目前呢，客户和渠道库存环境已经明显改善，这是传统半导体市场能够继续修复的重要基础。此前困扰行业多年的库存调整逐步结束之后，需求增长更容易传导到订单、价格和产能利用率。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湖南高速 ETC 客服中心温馨提醒，办理 ETC 的时候建议您通过官方渠道获取准确信息，享受服务。一、线上办理渠道，小程序搜索湖南高速 ETC 或公众号搜索湖南高速公路 ETC。 二、

0: 线下办理渠道，搜索湖南高速 ETC 微信小程序，首页点击附近网点，查看离您最近的客服网点前往办理。三、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 ETC， 轻松办理相关业务。办 ETC 请认准湖南高速 ETC 官方渠道。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到再度紧张的中东局势。伊朗外交部八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个监控中心发动军事侵略，称地区其他国家协助美军的任何行为都将构成侵略罪的共谋。声明说道，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方的袭击破坏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美国纵容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实施军事侵略，使谅解备忘录失去效力，这一次的局势升级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在北约峰会上说道，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受到中东局势再度趋紧的影响，国际油价大幅度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八号盘中涨幅均超5%。对于最新的中东局势，我们目前来听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相关分析。
1: 那从目前已经披露的消息来看呢，美国本轮打击的目标主要还是涉及到伊朗的防空系统、沿海的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以及反舰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等。那么从这些目标清单就可以看出，美军瞄准的还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的这个反介入和区域拒止的能力，也就是伊朗呢用来威慑海峡通行、执行海上封锁的核心军事资产。那被袭的这些地点的位置呢，恰好是位于海峡的咽喉处。那部署在这些地区的沿海监视和反舰力量，也正是伊朗宣示对于海峡管控权的一些军事基础。而美方呢也明确表示，这一次的打击其实它是一个非对称性的，甚至呢不会很快结束。这就说明美军采取的打击方式不再是来因应一个突发的军事摩擦，而是有独立的组织并且有清晰目标的战术性打击行为。那么这就很容易造成进一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升级。那我们看到，在过去的这半天的时间里边，美伊呢不仅是在军事冲突上升级，而且在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多个议题上也是全方位的对抗加剧。例如呢，美国财政部撤销了对于伊朗石油出口制裁的豁免，那么再加上此前美伊有关资产解冻的问题始终没有能够具体的落地，那我们就看到在谅解备忘录所规定的一系列的优先的这些议题上，美伊目前是全面的处于一种分歧和摩擦之中，这就使得备忘录存在的基础出现了一个全面的动摇。双方的对抗呢近乎是在各领域同时爆发。那更加令人感到不安的是，伊朗刚刚开始这个完成他的这样一个对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一个葬礼，那么全国性的这种悲痛的情绪也会加剧政府采取强硬手段的可能，并且美国也是刚庆祝完自己的这个250周年的国庆，那么这种亢奋的情绪同时上也可能会影响到政府的对外政策。双方呢都在快速的来靠近自己的一个政策的基线，来迎合基本盘的这个民意。那我们说现在美国采取这种强硬的军事手段来应对伊朗，其实呢也有一些技术性的这种考量。那对美国来说，确保恢复海峡的自由通行是政策红线，但伊朗呢是坚持对于海峡的主权管辖，因此的话伊朗是对于海峡的南部的这个航道来进行了一个打击，而这也是美军这一次采取军事行动的一个直接原因。那么目前来讲的话，美伊在一系列的问题上立场差距都非常大，而接下来很有可能美伊还要开展下一次的这个谈判。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之下，这种边打边谈的总体逻辑还是在的，而美国也会通过这样的一个加大打击来增强在谈判中这个一个做牌的考量。
0: 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3: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4: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3: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4: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3: 在夏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4: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

0: 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1: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0: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1: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0: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2: 这个事儿我好像没同意吧，大家怎么又出发了呢？我感觉好像就是基本上每一批大家去新疆的这个团队跟我们两个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每一次呢团队里面总是会释放出下一批就是你们带队、下一批就让你们两个去看一看赛里木湖的蓝。
3: 你们在节目里好好说啊，下一批就是到你们俩了。
2: 对，哎呀，我们有这么多的这个客户对我们这么认可，就是因为你们。
3: 我们
2: 这个饼啊
3: 已经花了3年了，
2: 可真是啊。
3: 哎呀，
2: 听说周静又出发了，
3: 又去了，
2: 带队的不是我。
3: 哎呀，跟我们没半毛钱关系。
2: 周静啊，
4: 哎 hello 大家好，
2: 你说我该不该伤心？
4: 哦，我不是一直在帮你申请吗？就是你俩没去过的，让你俩去一回，对不对？
2: 而且我们也特别想服务好我们交通频道的这些可爱的粉丝朋友，我们的芒果旅行家。
3: 嗯，
2: 这个是关键。
3: 这关键关的特别的明显。
4: 那肯定。
2: 你是不是又出发了呀？带了一个团。
4: 对呀、啊、对呀、啊，你看又来到那个新疆来避暑了呗，
2: 真爽，太开心了。现在是在哪个城市？温度是多少？
4: 我现在是在吐鲁番。
2: 嗯，
4: 今天其实我跟大家都说过，我跟大家提前讲过，我说吐鲁番是咱们那个中国最热的这个地方，对不对？
2: 嗯，
4: 我跟大家都打好了预防针了，我说可能都是40多度以上，结果没想到你知道吗？下了飞机以后居然滴了几个小雨点儿。
2: 啊，真的？
3: 天公作美。嗯、
4: 对。然后大家就说哇，我们运气真好，就今天没有那么热。今天我看了一下温度，可能只有30来度，真的比较凉爽。对于他们来讲的话，这个温度真的非常 OK 了。其实比长沙30多度来说的话，真的还没那么热。
3: 嗯，
2: 是今天下午刚刚抵达吐鲁番是吗？
4: 对对对对对，我们下午3点多到的吧。而且我们每次坐的这个航班嘛，他那个因为我们坐的是湖南航空那个。嗯，飞机师他开的比较快，他基本上都是提前半小时到。
2: 很厉害。我估计再过一会儿呢，到了晚间啊8、9点钟的时候就开始要加衣服了，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4: 嗯，晚上会凉快一些，晚上凉爽的话基本上如果说我穿个短袖我会觉得有点凉，可能我会带个那个小防晒衣出去，可能就会好一些感觉。
2: 太羡慕你
3: 了，都到这种程度，
2: 真的太羡慕了。
3: 接下来几天打算怎么玩啊？哎，整个团是多少人目前？
2: 嗯，
4: 哎，咱们那个团有18位，
3: 18位，
4: 然后基本上都是家长带着孩子来过暑假的。
2: 嗯，
4: 然后咱们最小的小朋友他是有8岁，
2: 哦，
4: 然后最大年长的话是跟着家里那个亲戚朋友一起来，可能就有60出头的样子。
2: 嗯，
3: 接下来这几天准备去到哪里嘞？
4: 嗯，接下来的话，接下来肯定大家都知道，咱们肯定会去。我们的赛里木湖啊，还有我们的那拉提草原呐、啊，还有我们的那个独库公路啊，这些肯定都会去打卡的。
2: 嗯，你先说说今天晚上的安排是什么样的？嗯、
4: 今天晚上可丰富了。
2: 好好好，
4: 因为今天晚上，因为现在其实到了长沙的那个饭点了，是不是？
2: 对。
4: 但是大家知道哈，新疆比咱们那个内地的时间可能要推迟2小时。人家8点钟晚上8点才下班呢，
2: 嗯，
4: 所以夜市的话基本上它是8点以后才开才会热闹，
2: 哦，
4: 所以我们这个点儿吧，就是可能有的饿了的那个大家就自己出去找吃的去了，如果没饿的话咱们就熬到8点以后去夜市上寻寻好吃的东西。
2: 哦，所以
4: 因为新疆嘛，新疆那个大家知道牛羊肉特别好吃，特别出名，对不对？你来这边肯定是要吃这个肉的，对不对？
3: 必须吃。哎，说到牛羊肉怎么不说声了呢？说到重点了呀，周静啊。
4: 啊，因为你要知道，就是很多那个，只要但凡跟过我们芒果旅行家团的那个团友啊，都会跟我说，他说小静啊，他说每次我是想抱着说我是来减肥的心态来旅游的，结果没想到呢，就是一趟游程下来以后，回家一称，完了，吃胖了。
3: 长肉了，
4: 至少要胖个4、5斤的样子。
3: 嗯，
2: 没有，
4: 所以你就知道新疆的那个好吃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2: 牛羊肉基本上都。

0: 是这种高蛋白的，非常适合啊大家呢去这个季节当中吃。可能在长沙会上火，但是你到了新疆，你就发现，哎，早晚凉，我基本上也消耗掉了
1: 凉块。
2: 对啊，但是你在长沙吃的那些牛羊肉，跟咱们在新疆当地吃的那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0: 真是不一样。所以今天的安排就是大家先回酒店休整，然后可以到周边的这个夜市上面去逛一逛，自己来寻找点好吃的。晚上的时候大家，
2: 对对对。然后其实我们从七月份、八月份开始呢，就是增加了一个新的景点，就是这个呢是咱们赠送给大家的，晚上有一个夜游蛟河故城。因为它那个蛟河故城的话是距今有2000多年历史了，所以我们特别给大家赠送了。然后晚上咱们是约好了九点钟出发去看它那个夜景表演，非常好看。
0: 哦，懂了。
1: 哎，这之前咱都没说过啊。
0: 是增加的。
2: 就之前是没有，从咱们那个七月份的团才开始有的。
0: 嗯。
1: 哎呦，那但是加量不加价是不是？价格也没变化。
2: 对呀、啊、对呀、啊，这个是咱们免费赠送给大家的。
1: 太厉害了。
0: 它这个剧是老少都会喜欢的吗？
2: 对，因为它这是一个实景表演，实景表演它是在那个古城里面、
0: 哦、
2: 就是让你身临其境感受那种千年的西域文化。
1: 真好。
0: 哎，那如果要买票的话是不是也要提前去预定啊，锁座位啊，就比较麻烦。
2: 嗯，对，这个就是咱们旅行社帮大家已经都弄好了，咱们就只管去玩就行、
0: 嗯、所以你看，就是你想到什么了，其实芒果旅行家都已经提前坐在前面了。大家可能想预定这个票，但是会觉得特别麻烦，我得各种各样的找攻略，我们这儿就是一站全帮您包含了。哎呦，太
2: 棒。对对对，
1: 关键还有隐藏的彩蛋
0: 是吗？
1: 对呀、啊，这刚刚这不就是吗？对吧，之前也没跟大家提过，特别好。
0: 行，
2: 对，这是咱们那个，如果说想过来玩的，咱们那个珍惜一下咱们七八月份特别赠送给大家的这个景点，
0: 真的好。而且这个季节基本上新疆的该下来的水果呀、瓜果梨桃基本上都已经准备好了，大家到那儿呢，这肚子肯定是空不了的。
1: 嗯，
2: 对啊，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上次跟大家说那个5块钱买那个西瓜，那个西瓜有10多斤，
0: 我的天哪！
2: 然后当时我跟那个老板说，我说老板，我说那个西瓜怎么卖的？他跟我说10块钱3个，当时把我惊呆了。你知道那个三个是多大的三个吗？我说对不起啊，我说我一个人拎不动那么多。他说那你买一个吧。那我说给多少钱？他说你就给5块吧。
1: 5块钱，我的妈呀！5块在我们这买一盒都买不到，
0: 买不着。
1: 这一盒都10块钱，
0: 你在大学城能买着5块钱一盒
1: 的
0: 西瓜，太羡慕你们
2: 了。那肯定在长沙绝对绝对买不到，而且你知道那个西瓜又那么大，然后又红，就是又甜，
0: 又
2: 沙，你一个人我怎么吃都吃不完，因为它有10多斤呢、啊。我一个人还就是一个手拎不动，我得2个手把它拎回房间的。
1: 太牛了！
0: 所以你看，眼睛呢也能喂饱，然后呢肚子呢也能喂饱，大家的状态肯定能够调整的好，
1: 特别好。
0: 接下来整个行程就拜托你了，有什么具体的一些好玩的事儿，也及时跟我们多多联系，好不好？
2: 嗯，好的，好的，好的，肯定会及时的分享给大家。
0: 好，谢谢周静，辛苦了，谢谢你，谢谢。
2: 嗯，好的，好的，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芒果旅行家哦。
0: 谢谢谢谢。哎呦，我觉得把所有的团员交给他一点都不用操心了，
1: 他经验太丰富了。
0: 对，
1: 吃啥去哪玩全部都给安排的妥妥帖帖，
0: 而且确实也跑了这么多趟。
1: 嗯，
0: 很厉害，真的很厉害，
1: 经验很重要啊。芒果旅行家做新疆这条线做了这么快10年了，朋友们，
0: 真的
1: 你交给我们完全放心。
0: 嗯，
1: 就是哪个地方有卫生间离得最近，
0: 对，
1: 都知道。
0: 对，
1: 就已经细致到这种程度，完全可以放心。您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报名啊。
0: 记得要是回复新疆这个关键词，扫码进群之后您提自己的需求，比如说呢我们家里面呢7大姑8大姨准备在7月末的时候出发，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航班，具体的时间节点，或者呢您觉得新疆我去过了，我想跟着芒果旅行家去其他的地方，需要你们来帮我订酒店订机票，帮我来做路书，都是可以安排的，
1: 都没问题。
0: 回复新疆这个关键词，朋友们啊，是统一回复新疆扫码进群。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金蒙古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3: 星网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2: 星网维爱睡眠魔毯，
4: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6: 哎，朋友们啊，计划有变啊。刚才我们跟周静不是说了那么多好吃的吸引大家去新疆玩，
7: 对啊，
6: 什么这个沙瓤的大西瓜，
7: 对啊，
6: 然后还给大家安排了实景演出，
7: 多好。
6: 哼，我听说啊，福利又加码了。
7: 还加？
6: 你不能这样吧，朋友们。
7: 我们不去的时候就疯狂加。
6: 你是想好了对不对？
7: 我真的很想去新疆，
6: 真的、哦、
7: 真的。
6: 来，升级了一晚5钻酒店，包括呢全程车上饮用水供应，然后提供24小时接机送机服务等等等等啊。
7: 然后嘞，
6: 来，朋友们啊，
7: 没结束，还有啊，
6: 还有赠送那拉提草原骑马射箭，再加上每天供应新疆特色手工酸奶。
7: 我不干了，
6: 我不活了，
7: 剩下的节目你自己上吧。
6: 太气人了，
7: 真没意思，
6: 哪有这样子的，
7: 这班真没法上了。
6: 哎，骑马射箭这个必须得在新疆完成，
7: 肯定要啊。你在那游乐园里骑的马那叫骑马吗？
6: 你在月亮岛骑的那叫马吗？
7: 那都不叫驰骋，那没那感觉。
6: 你在麦德龙里面买的那叫新疆手工酸奶吗？
7: 关键为什么他是写，他讲的是每天都提供这个手工酸奶啊，
6: 每天每日，
7: 还不是提供一次，
6: 因为有一些酒店他不是会有什么晚安汤之类的这种福利吗？
7: 我
6: 们给，哎，你这话说真难听啊，
7: 真没意思，
6: 是你去

0: 不了你就说没意思。
1: 我们办公室这么高温也没见有每天酸奶补贴，我的天，你在那里这么凉快你每天喝酸奶。
0: 而且我跟大家讲，这都是实打实的，是我们自己要掏钱的项目，是团队要掏钱的项目，
1: 工资没从我这走哈，你别倒是从我这扣，真是搞不了。
0: 这些我算了一下，价值应该是在600往上走。
1: 绝对的，你每天提供手工酸奶，
0: 5块钱一盒啊。啊，
1: 我每天抱一个瓜也5块。哎呦我天，那好吧，不多说了，想去新疆的朋友们赶紧回复新疆这个关键词，7、8月份我们都有班期啊。
0: 就如果说呢，你这会儿还犹犹豫豫的呀，说哎呀没想好，我是跟着这个旅行社去呢，还是跟着芒果旅行家去呢？那不好意思啊，那大马就不让你骑了。
1: 随便吧。
0: 那这如果是您跟着旅行社去的话，你至少要交600块钱才让你上马。
1: 就话说到这个份上，你要选择其他家，那我也真没招。那你就去吧。啊，那我也不多说了。
0: 回复新疆这个关键词啊，朋友们是回复新疆，可以直接扫码进群。
1: 嗯，同时还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因为到了7月份了，到年终了，如果你的车险到期，因为一般这个时候买车的朋友一年又一年到这个时候就要买车险了。
0: 是
1: 平安。车险400086，目前重磅升级，保车保人保全家。另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能够通过电话咨询一键投保。车险续保三者额度、驾乘意外，又或者员工的团体保障，都是通过这个电话，你不用到处跑来跑去，都可以帮你规划好。400086，平安车险，省心省钱，全天在线，理赔快，服务暖，全方位的保险管家，一个电话400086。
0: 其实在各大平台当中也有很多的包括像车险的哪一家公司的优缺点的一些对比，
1: 有的。
0: 但是我们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它因为现在正在重磅升级，以前只保车，现在更保人保全家。这个的话呢就是一个增值的服务，所以大家呢请记住400086，平安相伴，出行无忧。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18:30，这两天呢，大家呢都在关注世界杯的一些情况，包括呢像梅西今天的这滴眼泪啊，也是让很多很多人都觉得足球太有魅力了。同时今天我们还收到了一个消息，2026香超大名单正式对外公布，相比去年会有哪些变化？特别呢是像长沙、永州、常德这几支队伍最显著的变化是什么？马上为大家连线香超老口子宏伟。宏伟哥。
7: 哎，吴帅你好。
6: 先说一说。
7: 千呼万唤始出来啊，今天终于这个2026的香超大名单呢出台了。之前很多猜测啊。

0: 各种直播平台呢，也都有各自的这个想法啊。今天大名单出来之后呢，确实感觉变化还是比较大的。首先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呢，就是中学生的这个比例啊，是得到了硬性的一个反转。那去年的规定呢，中学生是不超过20人，今年已经改为是不少于20人，而且明确锁定是08年到10年段出生的这个年龄段啊，并且设置26号到55号的一个专属的号段，所以轻训权重啊是大幅度的得到提升了。另外呢，就是首推大学生的一个内援的选秀啊，往年大学生呢跨市州的流动呢是比较随意的，那今年非本地户籍学籍的大学生呢，必须参加选秀大会才能够以内援的身份来参赛。然后第三个变化呢，就是社会球员名额是压缩了，每队的社会球员上限呢从20人下降到了15个人。另外就是阵容的流动跟补强，多队出现了核心的转会啊。我们来挑几个重点的队伍吧，大家比较关心的，比如长沙队。长沙队的变化呢，就是核心留守加上重磅的引援来补短板。作为去年常规赛啊，这个保持前列的队伍吧，长沙队呢今年保留了谭响啊、周晨威啊、杨科啊、邓子豪这些绝大多数的主力框架啊，并且杨科有个新身份啊，除了球员之外呢，他还是助理教练了。第二个是引进了强援啊，拿下了上个赛季株洲队的主力射手沈博毅，叫沈大腿啊。也引入了江涛的前队员，像孙瑞呀、杨帆呐、这些，增强中后场的一个硬度。那说到永州队呢，基本就是冠军的班底几乎是全保留啊，然后呢加上了青年军的一个扩容，卫冕冠军啊几乎是完整保留了去年的一个夺冠核心，像古文杰呀、包括张队张华月呀、高翔啊、唐佳年、唐子泉这些啊。另外呢内援也补强了，新引进了原来长沙队的王宁。他也是中南大学的队长啊。确实，王宁呢加入之后，对永州队确实还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呢，就是常德队。常德队呢，它的核心流失是比较大的啊。今年，它的后场核心朱博文转会到了郴州，老队长袁路呢已经是离队了。另外呢，也是大规模的补员呢，从原有的社会加中学2元结构呢，转向了一个3元结构，一次性引入到了11名的大学生。可以说是新增了5名内援呐、留队的老臣呢是17个人，可以说整个的今年的这个名单拿到手之后，我们一分析就会发现啊，这个队伍，明显在自己的去年的短板上面是得到了补强，所以我们今年是有理由期待着啊，这个今年的2026的香超呢，一定会比去年更加的精彩。确实，这几天我们都在忙着这个各种香超的一些宣传的事情，从此刻开始，真的我们就开始忙碌起来了。也希望呢，香超的这些队伍今年都能够有更好的发挥，然后呢，让这个香超的热度进一步的攀升。吴山，
1: 好嘞，谢谢红伟哥。今天中午的时候特意给我打电话，喂，你什么时候来台里喽？把你的记者证拍给我或者扫描一下。我说什么事啊，红伟哥？那个大名单公布了嘞。我说是什么大名单？
2: 哪里？
1: 谁来开演唱会吗？然后生气的挂断了我的电话。
2: 哦，挂了，哎呦，
1: 好生气！
2: 这个时候需要记者证了哈。
1: 大家在关注香超联赛的同时啊，其实呢也可以开始琢磨琢磨口号了。
2: 哦，是这样啊。
1: 对，就是给你的城市呢来想一个这个梗王的一个口号，这必须得有梗才有意思。
2: 今年组委会面向全国的网友征集香超14个城市助威口号，或者也叫赛前狠话
1: 啊，就是狠话，放狠话了。
2: 注意啊，不要套话，
1: 哎，
2: 一定要够野、够燃、够家乡味道，
1: 哎，有意思。
2: 非常好，这是我们官方特许的宠粉行动的第一波，整个香超联赛票数第一的梗王口号将会霸屏全省万达广场的城市大屏。
1: 这个可以，
2: 这就是这球还没踢，咱先赛下一波，就这意思啊。
1: 对，香超的揭幕战啊是在7月25号晚上的7点38分，在长沙的贺龙体育场炸裂开场。对，长沙队主场迎战卫冕冠军永州队，然后随后呢各市州的这个首战啊就陆续打响，所以真的可以开始琢磨琢磨要响彻全场的这种灵魂口号。
2: 可以，大家都想一想，这个脑洞在去年的时候还是很有意思的，
1: 原来
2: 今年的火药味肯定更足。
1: 那个什么 ETC 记得吧，
2: 有
1: 猪队友，然后还有什么香币拆成了香弟弟，这太狠了，这个
2: 香E对香 C 变成 ETC、
1: 好玩，
2: 就老搞这种。
1: 可以，
2: 是多少？7月25号啊！湖南交通频道所有记者、主持人不允许请假。

0: 允许休年假，这个时候啊，
1: 哈，
0: 奔赴到各个赛场为大家这个来转播。
1: 你不是管音乐的吗？体育你现在也开始管了？
0: 不许请假啊！
1: 你可真忙到哎呀！好，朋友们啊，抓紧时间给自己的城市、自己喜欢的队伍来想一句特别有梗的口号啊！
0: 有点难，我跟你讲，要出圈啊，这真的是有点难。
1: 而且你得跳出去年的整个的这个思路。
0: 对。
1: 今年再想点别的，看看能不能跟世界杯相关联。
0: 行吧，咱们也动起来啊。
1: 好，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首先呢是沪昆高速谭绍段湘潭北收费站附近以西1080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两车追尾占用了超车道，请各位谨慎慢行。
0: 长沙绕城高速西南段梅溪湖隧道北往南62到65公里处，因为整体的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恢复正常时间也是待定的。
1: 好，在整个七月份当中啊，你看啊，就是运动啊，跟奔跑啊，跟汗水相关联，所以你不得给自己搞点香香的东西？
0: 香香的东西，
1: 大牌香水宠粉季的活动就在金芒果商城。大牌的香水、留香洗发水，还有柔润的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只要是香香的东西，在我们的活动专区通通七折。
0: 我说个实话，最近如果大家有朋友过生日啥的需要送礼啊，
1: 囤，
0: 赶紧赶紧买这个香水。首先它价格很便宜，
1: 嗯，
0: 另外送香水让对方捉摸不透，你知道吧？因为他不知道你这个价格是多少
1: 啊。这个捉摸不透啊？
0: 你以为捉摸不透？
1: 我
0: 以为
1: 是心意捉摸不透。
0: 哦，那可能也有那方面的元素了。
1: 你就比如说你给领导送一款，
0: 给领导
1: 汤姆福特的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
0: 领导不收嘞。
1: 领导说这中性这个很有讲究啊，
0: 年终奖也让你中性不能这样，
1: 立刻吹响了像胜利的号角
0: 对，香水选择很多，香奈儿的 Coco 小姐，包括 TF 的这个乌木沉香都是有的，在整个的香水专区有各种品牌。
1: 嗯，
0: 您就是如果说你对香味不敏感或者不了解，没关系，挑品牌送也是可以的。
1: 对，你就看哪一家你喜欢他们的这个品牌代言人，
0: 挑品牌，
1: 你喜欢他们家的这个开屏广告
0: 啊、
1: 对，你就觉得哎呦，我就喜欢这个姑娘，哎，非常好看哈，这个香奈儿的五号，你买了就行了，不用想别的。
0: 可以的，没问题啊。你像正常说 TF 的这一款，你50毫升的话，如果是要在天猫的官方旗舰店，
1: 369，
0: 什么玩意儿？
1: 不止、啊，
0: 妈呀，369。1943，
1: 天哪，
0: 我现在看的价格，当然是在天猫国际自营全球探物店啊。你以为呢？大家赶紧啊，我们这价格非常便宜了。
1: 在金芒果商城啊，就刚刚乐成讲的汤姆福特的，这是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50毫升，七折，到手的价格258。
0: 258，
1: 太可怕了。
0: 啊，后面还有一个3毛，那3毛就算给你省了吧。
1: 真的可以多囤几瓶，因为香水它真的有点像衣服一样，有点像包包一样，就它确实是一个多余的废物，但是呢它又会让你的心情变好，让你的生活变得不一样。
0: 嗯，然后再说款鞋吧，归中虎的鞋又来了，这一次是夏季的凉拖鞋，是一个半拖鞋，328一双、哦、颜色我目前看了一下还是蛮多的、
1: 哎、
0: 选择非常之多，另外328的价格也完全可以接受，它这个半拖鞋是有网眼的，
1: 嗯，
0: 夏天穿非常非常的合适，你里边穿袜子也行，不穿袜子也行，就是它是通风透气的，它带有网眼的、哦、编织的一个设计，
1: 嗯，
0: 造型很百变，夏天穿非常好。
1: 哎，我看了一下我们后台，你可千万别小瞧我们这粉丝朋友们啊！有一位这个我不说了啊，手机尾号是我找一下啊，6181的朋友直接下订单了，世界杯联名五粮液火爆金球，一件原箱装啊，一共是6个，也就是说6瓶酒，到手的价格是1498。正儿八经刚要下单，18:36刚下的单，
0: 谢谢支持，
1: 谢谢您啊，真的感谢感谢、嗯、非常感谢。
0: 咱主要不是在直播间，不是那种就是可以给霸榜的大哥大姐们点赞的那种咱得看看后台有一个时间的反应，
1: 咱得整一个这玩意儿。
0: 但是谢谢大家的支持啊，
1: 就敲锣打鼓的。
0: 对，
1: 因为这段时间啊，大家喜欢世界杯，也觉得、很多的球星很难得最后一舞，
0: 嗯，
1: 所以还是希望能够留一个念想，
0: 嗯，
1: 就是这个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
0: 对，
1: 所以我们才跟大家呢推出了官方授权再加上五粮液总厂出品的火爆金球，它的瓶身就是一个金球奖杯的造型。我就这么讲吧，我们韩总已经盯上了，
0: 绝对的。
1: 哎，我们商城里面的什么口红啊香水啊他不喜欢，但是这款酒已经开始跟我就是开始磨叽了。
0: 我现在3把钥匙就是仓库门上3把钥匙放在了3个地方
1: 锁不住，
0: 我就看能不能就是提防着它。大家抓紧时间，因为这个火爆金球是一个联名款。
1: 对，
0: 联名款呢卖得快，确实卖得快，我们后台订单走得比较快、嗯、然后我们这个货又不是专供湖南交通频道，我有一说一，是全国各地都有在发售的、
1: 啊、
0: 所以这个库存真的每天都在减少。
1: 好，
0: 抓紧时间啊，朋友们，
1: 微信后台

0: 回复金芒果这个关键词就可以进入商城，您可以直接下单。
1: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一壶秀色映古今，一脉文魂润乡音，一味焦香迎远客，周末自驾去乡音。
1: 去阳沙湖国际旅游度假区，在五彩花海拍照，在湿地公园看大雁放飞，夏天带娃玩水，大人嘛可以垂钓和露营。
3: 再去左宗棠文化园，了解一代名臣的家国情怀，夜晚住进湖畔帐篷营地，数星星，吃贺龙湖小龙虾。
1: 乡音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局长刘
4: 诚邀您走进乡音，寻迹左宗棠故里，感悟家国情怀，品鉴樟树港辣椒，尽享鲜辣醇香，畅游阳沙湖湿地，乐享悠然时光。乡音将美食人文与山水相融，诚邀八方宾朋，共赏千年古县风华。
3: 左手湖仙，右手星空，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5: 暑假黄金期，告别呼噜娃，
6: 孩子打呼噜、张口呼吸、反复感冒这些烦恼，
5: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耳鼻咽喉科帮你轻松解决，还宝贝畅快呼吸，让孩子睡得香、长得高，提升专注力，学习更有劲。
6: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呼噜娃咨询专线0731-8433-2064。

0: 微信后台有一位叫做南拳的朋友发了一条消息，他说哎呀，周末是真的不知道带孩子到哪儿玩，就是周一到周五可以把他锁在家里面写作业，
1: 锁啊，你都上锁呀，跟仓库似的，我的天哪。
0: 但是你到了周末你总不能还把他关在屋里吧。
1: 别关啊，我们星期六早上不是有这个咱们频道宠粉日的活动吗，
0: 每月一次。
1: 嗯，七月份呢就是要去到长沙都市花香中信广场店，这是一个花店，我们要带孩子做花盆儿。
0: 哎呦，
1: 这花盆是 3D 打印的，这做完花盆以后每家每户不一样，在那儿挑不一样的花，你就可以直接给搭配出来，
0: 真好哎。
1: 跟筑巢科技一起看那花盆一层一层长出来，
0: 3D 打印啊，
1: 3D 打印
0: 不是什么泥塑啊，带着孩子去玩泥巴，不是这个啊，
1: 那都 out 了，
0: 真的。嗯，现在报名已经结束了，只能跟大家呢说一声抱歉。如果您这波没赶上的话，您可以期待下个月啊。
1: 如果你报名成功了的话，那就把闹钟定好，本周六的上午跟着我们一块去。
0: 大家千万别爽约，因为确实后面还有很多很多朋友在排队。可是对于我们来说呢，只能够满足16个家庭，因为希望大家的体验感更好。
1: 场地有限啊，实在抱歉。关键是免费的活动也没收钱，你看我们亏本做生意，那不能这么搞啊。
0: 关键又凉快，
1: 哎，
0: 孩子有收获。
1: 抓紧吧。
0: 好，暑假已经开始了啊，所以呢平时大家呢出门喜欢坐高铁，有的朋友不爱坐飞机。
1: 嗯，
0: 但是我就是不愿意这个候机特别累。
1: 嗯，
0: 喜欢坐高铁啊坐火车出行的朋友啊，12306啊太贴心了，他们悄悄更新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提醒，就专门能够帮助大家避免你看错凌晨的车票误车的问题。
1: 哎，我真的觉得就这种小细节呀，真的太贴心，
0: 很暖。
1: 以前那个车票上会写一句叫务必注意时间，
0: 哎，
1: 现在那句话直接改成了请您于某月某日晚提前到站候车。
0: 因为有一些朋友啊，打个比方，他买7月9号1:20的车，
1: 嗯，
0: 他理所当然想7月9号那不就是明天的事儿？
1: 嗯，
0: 朋友是今天后半夜的事儿，
1: 是今天的凌晨1:20。
0: 对，然后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也专门查

0: 查了一下12306的客服，然后上面是说啊，火车票呢用的是24小时制，
1: 对，
0: 所以有一些游客他是真的分不清楚凌晨发车到底算哪一天，
1: 嗯，
0: 经常会打电话问，
1: 嗯，
0: 还有大把的朋友错过列车，所以呢才把这个提示语改成非常直白的一句话。
1: 买了凌晨一两点的车票，误以为是当天下午一两点，傍晚才动车，那才动身，所以这当你到了车站，车都走了。
0: 对，
1: 那现在这么一来，都提醒写得很清楚。如果你再看错时间误车，就不能再灌12306了。
0: 哎，你可别跟我讲说呀，这哪儿还有这行字，我可没看着。
1: 别这么搞啊！
0: 真是，
1: 我觉得人家已经真的很努力了，就服务做到这个份儿上，已经够给面了。
0: 但是呢，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有一些行程上的变动，需要进行改签。大家可能不搞不清楚啊，说改签什么时候、什么时段收费，什么时候是免费。
1: 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讲清楚，分两大块啊，开车之前改签和开车之后改签收费的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首先说开车之前改签收费的细则，第一种情况是距离开车有48小时以上，哈，你随便改
0: 哦，
1: 没有费用。
0: 嗯，
1: 第二种是发车已经不足48小时了，你只改成乘车的当天，
0: 嗯，
1: 或者更早的日期，你同样不花钱。
0: 哦，
1: 注意啊，就你即便是要改，他也不花钱。
0: 好，
1: 如果你想要改到这个车票的日期之后，比方说你明明是后天，你要改到大后天，那就要收手续费了。
0: 懂了。
1: 如果是开车前24小时以上不足48小时，按新旧两张票里低价车票的票面价收5%。
0: 哦，
1: 手续费。
0: 行，咱可能记不住这么多，反正你记得就是按低的来收5%。
1: 嗯，那如果离发车前还剩不到24小时，你往后改的话，就改这个大后天的那个车票的话，那就要收到票面价的15%。
0: 哦，这个涨了是吧？
1: 嗯，
0: 如果万一赶不上车啊，其实也不用慌，在当天24点之前，你改签当天其他的任意列车，全程都是免费的，也不会收一分钱的改签费。
1: 嗯，
0: 但是打个比方，如果你错过了这趟车，你想要改签第二天或者呢再往后的列车啊，这个手续费的标准就稍微高了一点了，它是呢有这个低价票面的40%。
1: 嗯，
0: 这一笔费用可能咱就觉得花的有点不值当了。
1: 那没办法，你要提前留意，嗯，看清楚。
0: 是，
1: 现在12306凌晨的车票都写得明明白白，大家买票之后一定要看清楚，是前一晚就要进站。还是当天还是怎么地的，
0: 对，
1: 你要整明白。如果要改签的话，就尽量提前操作，能改当天的就别往后，
0: 嗯，
1: 省下一笔手续费。
0: 哎，我们也问问大家啊，您有没有提前或者呢看错这个凌晨的车票改签扣费的这个情况，踩没踩过这个坑，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一说您自己的经历。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新一波餐饮酒店消费券来啦！
4: 雨化区商务局联合美团、大众点评开展花粉燃夏会享季促消费活动，7月9号、7月16号晚8点准时开抢，最后一轮有效期至7月28号。
3: 餐饮券最高减免188元，酒店券最高减免168元，每人每轮限领一张，先到先得。
4: 登录美团或大众点评 APP 搜雨花消费券领券，付款自动立减。
3: 活动涵盖各大国际美食品牌及网红餐饮、高端酒店，详询活动页面。
4: 赶紧定闹钟，准时抢券吧！

0: 吴山，乐成。
1: 接下来的是。
2: 好友好勇气。
3: 今天我们在办公室里面讨论了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咱们的下班是真下班还是物理下班？
4: 什么意思啊？
3: 就是你手头上的这些工作跟 AI 捆绑的，到底是解放了我们，还是把你绑得更紧？
4: 哦，你要说这个，那我最近有在彭博社看到一个深度报道，说是硅谷连续创业者马特。

0: 霍范霍恩，是四个孩子的爸爸。他现在电脑啊几乎是24小时不关机，
1: 干嘛呀？
0: 后台同时跑好几个 AI 智能题，
1: 你看，
0: 就是依托于代码工具运行，每隔十几分钟就会有一个弹窗问一下他下一步的指令。
1: 天哪，
0: 这是上班下班？
1: 这个当。

0: 晚上，他还要安排另外一个 AI 来看管剩下所有的智能体，保证整套的流程不停工。
1: 所以好多人不养龙虾了。
0: 对，
1: 表面上看是生产力拉满，深挖一层，这就是一个全新的职能内耗，
0: 对，
1: 新型的疲惫。原本你是指望他替你干活减负，结果呢，他比没用 AI 之前忙上了10倍，
0: 因为他得管好几个 AI，
1: 产出翻了100倍，工作和生活的边界呢也被无限放大100倍。
0: 哎，这个是不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矛盾啊？就是一部分人他因为 AI 失去了工作，但是另外一部分人彻底没有下班这么一说，
1: 可怕。
0: 你放在咱爸咱妈那个年代，下班呢是有实实在在分界线的。
1: 是的，
0: 来朋友们关灯了啊！哎，办公室没人了，好好嘞，关灯。然后把那个门呢还得锁上，同事走完，你的电脑合上，手头上的工作就自然暂停了。而且很多事儿，它是可以留到第二天去处理的。
1: 现在不这样哦，工作不局限在你在工位敲键盘那会儿。
0: 对。
1: AI 模型、自动脚本、智能代理，各种自动化的流程都在后台走着。
0: 天，
1: 你人是离开办公楼了，但是你没有办法彻底停下这一套运转的工作系统。
0: 哎，我有一个办法可以停下来，
1: 就是插拔电，是吧？
0: 对对，
1: 拔电源。
0: 就是手机没电了，笔记本没电了，
1: 啥都没电了，
0: 你找不着我了，
1: 哎，消失了我。
0: 传统的加班啊，再怎么辛苦，哎，咱们好像有一个这个明确的对象，就是你清楚是为什么事儿加班。
1: 是的，
0: 是谁逼着你加班？
1: 他，
0: 心里面呢是有这样的一个目标的。但是 AI 啊，它不只是单纯去提高了工作效率，它反而是重新改写了人和工作之间的边界。以前好像咱们觉得，哎，我从这个物理上面，从时间上，个人能力上面就能够划定一个休息的底线，下班的底线。但是呢，现在被 AI 啊，完全就是已经裹挟住你，它给你裹得严严实实的，
1: 透不过气儿。之前 Facebook 的这个第10号员工，现在呢也是风投合伙人达里安。他的妻子在产房里待产，刚生完孩子，他就躺在那个产房的沙发上处理 AI 项目对接邮件。
0: 天，
1: 他说 AI 啊，这个行业的节奏太快，如果你错过这个机会，那影响的是我整个人的职业生涯。
0: 真的哦，因为 AI 它不会逼迫谁干活。
1: 天哪！
0: 但是它会不断的提示你，就是你一旦停下来休息，你就等于什么呢？就是错失机会，造成损失。这一点比硬性加班更让你觉得哇，我好内耗啊，就感觉我好像对不起天，对不起地，对不起我自个儿。
1: 那真不行。
0: 嗯，
1: 就是下班啊，要是一个简单的时间节点，那是我们的边界仪式。
0: 对，
1: 就这一天到这儿，到今天这个时候我就结束了。
0: 没错，
1: 我就不要再想任何工作方面的事情，我要留给自己个儿，晚上该干嘛干嘛。
0: 对，
1: 那个后台永远有任务待处理，有流程没有调整，无时不刻等着你回去跟进，那干不完的活。
0: 这就是 AI 时代。
1: 不行，
0: 我们问问大家啊，就是不管您是什么职业，比如说做技术的呀，做策划的，还是运营，哪怕是文职，几乎现在人人都会用到各种各样的 AI 工具。您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用上 AI 之后，你的工作是变得更加轻松了，还是停不下来了？会不会发生这种情况？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3: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他。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6年，在2026年，一直活跃在喜剧舞台但仍然热爱唱歌的锤娜丽莎，发行了自己个人的首张专辑《白乌鸦》。此前，网络上有很多锤娜丽莎参与音综的翻唱视频，火爆全网。在舞台上绽放她幽默天赋的同时，鲜少有人知道他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南京师范大学声乐专业科班出身。冷却爱情这首歌是他献给520的作品， R&B 的节奏包裹着为何爱到最后只剩冷淡的失落。褪去了搞笑的外壳，他用专业歌手的扎实声线打开了一个自信利落的音乐世界。这首歌就像是那个快乐的网红终于大方地展现自己个人魅力的全部面貌，音乐在他这儿从来都是认真的。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4: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时间来到晚上的19点整。杭长高速长甬段黄花收费站附近以西748公里处东往西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恢复到正常时间是待定的。然而有一处地方已经解除了交通管制，这是在长指高速的龙朗段游西桥收费站附近169公里处东往西，之前呢是因为有边坡滑坡的情况实行了交通管制，现在已经解除，大家可以放心的行走。行驶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的即时路面情况，都可以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4: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6: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院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
7: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是我国锂电池领域

0: 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1998年，陈立权带领团队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可年产20万只圆柱形液态锂离子电池，解决了规模化生产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他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发明并大规模量产应用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综合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1: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你没有新的思路的话，不可能保持领先的地位。
0: 2016年，陈立权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固态电池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固界面的世界难题，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2020年，80岁的陈立权再度表达了要抓紧建设电动中国的美好愿景。
1: 未来的目标还大着呢，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毕生的精力，这当时的志愿。现在实际上这一生我都基本上是这么做的。
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着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我国首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启动。奔德与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风餐露宿，克服了重重困难。7010雷达的成功研制，使我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2: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
0: 1989年年底，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
2: 最高奖对我是鼓励，也对我是鞭策，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我想我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不怕吃苦，连续奋战，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3: 热点继续来关注新闻。湖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明天白天湘北、湘中部分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张家界、常德局部地区将会达到37摄氏度以上，请做好防范。黄色区域预警范围包括长沙中西部、株洲北部、湘潭、湘西州、张家界、常德、益阳、岳阳部分地区、怀化中北部、娄底大部。近日，湖北遭遇历史罕见的龙卷风袭击，甘肃探昌突发山体滑坡，引发险情灾情，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今天，民政部在北京召开发布会，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近日， G159 次列车上，一名女童吃果冻时不慎呛入气管，出现呼吸困难。危急时刻，列车长梁兴明果断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施救，经过一分钟的处置。

0: 女童将果冻吐了出来。提醒各位家长，暑期出行尽量避免孩子在晃动的过程当中进食果冻、坚果等容易呛噎的食物。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3: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4: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3: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4: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3: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4: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3: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4: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3: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4: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1: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5: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1: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5: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1: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0: 来，朋友们，刚刚出炉的权威报告同城旅行发布了2026暑期亲子旅行的趋势报告，咱们湖南直接上榜了全国十大热门目的地。
1: 报告非常之权威，但是呢就是咱们湖南又会热起来了啊、
0: 哎、
1: 这个出游的潮流也往咱这儿来了。今年叫做跟着课本去旅行
0: 哦。
1: 那咱湖南啊，山水风光，人文底蕴非常之深厚，所以进入榜单前列肯定没问题。
0: 嗯，
1: 网上还有很多热搜，比如说湖南的荷花美成屏保了，
0: 哎呦，
1: 邂逅湖南夏日漫天晚霞，
0: 哎，马上就会有了啊，朋友们啊。
1: 我刚刚还跟珊儿说，我说今天这天又不错，
0: 对，
1: 只是咱俩永远没机会看晚霞哈、啊。这还有热搜叫这才是湖南的夏天、
0: 嗯、
1: 随手刷全是湖南夏日美景等等。
0: 哎，我们先看一看亮眼的数据。在今年暑期亲子出行的市场热度直接拉满，亲子旅游的这个产品预订量啊，同比涨幅已经达到了45%，
1: 并且亲子游客啊占全部出行人数的60%以上，
0: 你看
1: 比去年多了8%。
0: 今年的这个亲子酒店哦吼，那涨得真的是不听见，朋友们啊。
1: 今年的黑马很简单，那就是带娃出游、
0: 哦、
1: 研学路线，跟着课本，跟着古诗词去打卡实景。
0: 嗯，因为一些家长呢，他们说我不想再带孩子走马观花去逛景点、
1: 嗯、
0: 更希望孩子走到课本里面的场景去亲身感受一下历史文化，把户外旅行变成一个移动的课堂。
1: 那你要说课本研学，咱们湖南有岳阳楼，
0: 哎，
1: 有洞庭湖，

0: 长沙这条经典的路线、一路飙升，热度非常之高。
1: 看一下机票啊，暑期呢飞往长沙岳阳的亲子机票预订量呢同比已经涨超33%，你像沿线的酒店民宿订单也是在大涨当中，
0: 该来玩的都要来玩啊，
1: 欢迎大家。
0: 你看我刚刚说的洞庭湖也好，岳阳楼也好、你要说岳阳楼之前在这个语文课本里就有了解过、是吧，课本那个叫浮光跃金静影成
1: 碧，对，
0: 就光靠这个文字你想象那个画面你就觉得很漂亮，何况你还是站在洞庭湖边儿上的，绝对的。
1: 对，这个岳阳楼呢现在啊这个景区啊也把相关的一些比如说像什么君山岛啊、还有洞庭湖博物馆全部串联起来，就做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研学的线路。
0: 对，
1: 还有啊沉浸式的一个新演出叫金上岳阳楼，古文就直接变成了实景演绎，所以孩子就非常非常的喜欢并且通俗易懂。
0: 提醒一下今年的初中生高中毕业生啊、暑假别把那准考证丢了，岳阳各大景区准考证就是专属的优惠通行证，
1: 哎呦，
0: 可以省门票钱。
1: 哎，我再刷新一下岳麓山的情况啊，暑假刚开始岳麓山每天接待游客已经突破了50,000人次，爱晚亭全是带娃打卡的家长，大家说哎，我们就到这儿来看一看杜牧这个诗词里面的长沙韵味。
0: 嗯，那你要这么说还有长沙博物馆。
1: 对，
0: 7月到8月整个暑假上线了穿越小达人的系列活动，7个主题任务沉浸式的来解谜，小朋友可以读懂长沙千年发展史。并且长沙图书馆还开设了7大小语种精品课，
1: 哦，可以啊，
0: 零基础就可以体验多国语言，
1: 这个都是非常好玩的一些相关的项目啊，家长呢可以全部收入到你的收藏夹里面。
0: 嗯，
1: 接下来我们请出芒果旅行家小猪带着大家呢去园林走一走看一看。
2: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3: 这个夏天想躲进23度的天然大空调里吗？跟我自驾去怀化园林的界木溪吧，这里被誉为湖南九寨沟，森林覆盖率超过90%，是真正的中国森林氧吧。定位搜界木溪国家自然保护区，借我一块钱做跟家的借，母亲的母，溪流的溪。盛夏时节，这里平均气温比市区低5到8度，而且景区里还隐藏着一个个土家族古村落，一脚踏入暑气全消，清凉素溪是灵魂玩法。不同的是，这里的溪河滩的石头多，一般都挨着悬崖峭壁边，很多人从悬崖的石头边跳水，但这个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一路沿溪而上，可见苦竹坝瀑布如丝如缕挂在山崖，在牛栏坪天然水潭里畅快游泳，孩子们翻石头抓螃蟹更是其乐无穷。而且景区里还隐藏着一个个土家族古村落，玩累了走进不同公路的千塘湾土家族古村落，傍晚村头溪水畔摆开长桌宴，食材全是自产，溪里捞的，山里采的，再配上一杯山泉酿的陈年米酒，完美啊，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4: 那除了溯溪抓鱼摸螃蟹之外还有什么玩法呢？就是我们走到里面之后会发现一个大的这个村寨，这个寨子是你们土家族的这个寨子吗？
5: 对的，它是土家族古村落建筑群，现在还有145口人，大概40多户人在这里居住。
4: 等于说145口40多户都是本地的村民，它并不是说我们完全租出去了很商业化的那种旅游模式，而是完全感受土家族深山里面的这种原始村落的旅游方式，对吧？
5: 是的。
4: 那我们能够玩些什么呢？去这个村民家里面
5: 有很多民俗活动进行体验，比如说打糍粑，比如说磨豆腐，还可以品尝我们本地人酿的特色米酒。
4: 糍粑跟外面我们买的糍粑有不一样吗？
5: 这您可以看到它制作的过程，就是可以看到它从刚蒸好的米，然后经过1-2个小时的捶打之后变成了一团团软豆的糍粑。
4: 然后里面包的馅呢？
5: 里面包的是咸的绿豆馅，
4: 咸的
5: 绿豆馅，
4: 绿豆的馅包在糍粑里面。如果我们来到这里晚上要吃一个晚餐的话，你说的是长桌宴，有哪些特色美食？
5: 像我们自家人酿的腊肉啊，然后酿的米酒啊，还有一些自己种的蔬菜啊，都可以放在这里。
4: 我看到长桌宴最大的特色，它是一个一个的菜都是用那种砂锅来装的，然后还点了一些锅，感觉是那种常德的饽饽菜的锅一样，摆一长桌全都是这样的锅。而且湘西是腊肉是很有名的，是吧？湘西腊肉都是熏制好的，等一下我们就是尝一下。

0: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金龙古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5: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6: 朋友们，有时间的话看看窗外啊，长沙的绝美晚霞又一次上线了。
7: 我刚出去拍照去了，
6: 这就预示着明天又是个大晴天。夏季高温天气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的状况啊。
7: 是的，
6: 各类健康问题，不管是出行啊、饮食啊、居家呀、包括呢像家里面的老人、孩子、孕妇的防护啊，各方面都一定要做好防范啊。
7: 你如果说你自己个儿是年轻力壮的啊，你说你小小不舒服，你去医院看个病还简单。但如果是长辈呢，如果是孕妇呢，
6: 他都觉得麻烦，不想去，
7: 没有人陪怎么办？
6: 对，
7: 大家都知道要找陪诊师，那陪诊师长沙有没有？有，以前怎么找？小红书找，社交软件找。
6: 对，
7: 现在芒果陪诊出来了，我们就是要带给你一个专业的服务。我们已经培养了一批专业的陪诊师，
6: 对的，
7: 你只要回复关键词芒果陪诊进行预约，我们就把适合你的、能够匹配你的就诊需求的那些陪诊师给到您，帮助您整体全程的一个接诊服务。
6: 对，先说一个误区啊，这个陪诊呢不等于跑腿儿啊，
7: 不是，
6: 对，他不是说就是帮你什么递递单子呀、交交费什么的。

0: 这个不是这样的，正规的陪诊平台当中它有非常多的一些核心的服务，比如说全程就医陪诊挂号，
1: 对，
0: 然后呢帮你取药或者呢是这个送药、
1: 嗯、
0: 而且每一笔订单呢都会有这个购买保险，
1: 嗯，这些都给到你，包括医生怎么说的，医生说了哪些具体的细节他记不住没关系，陪诊师在旁边记得清清楚楚、
0: 哦、
1: 回来以后还可以同步给家人，包括检查报告是不是要打片子要排队全部请他搞定，
0: 嗯，
1: 咱就是花钱请人办事儿，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
0: 怎么来预约嘞？
1: 回复关键词芒果陪诊填表预约就好。
0: 对，是根据不同的时间段啊，根据您自己呢预估的时长来进行预约就可以了。
1: 嗯，
0: 微信后台直接回复芒果陪诊，祝大家都能够安稳度夏。
2: 好友好有趣，热梗指南。
3: Hello， 大家好，欢迎锁定本期的热梗指南。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都吃过臭豆腐，也都知道湖南的臭豆腐呀堪称一绝，但您知道吗，最近啊咱们湖南臭豆腐可以说是勇闯海外，火遍全球了。听到这儿您是不是想问，哎，这臭豆腐到底是怎么火遍全球的？别急，今天呀咱们就一同来解锁，看看这小小的臭豆腐是如何走出国门的。先给咱们还不了解的小伙伴们画个重点，咱们这闻着臭吃着香的湖南臭豆腐如今啊可是正凭着标准化的预制工艺勇闯海外，这依托的是液氮锁鲜技术，锁住了咱们的地道风味儿，可以说是这技术又升了一级，想想呀就流口水了。这听着可不止咱们国内的同志们流口水呀、啊、海外的朋友们也是喜欢的很呢。这款预制臭豆腐全年外销2000多万片，远销10多个国家，不少的外国食客朋友们呀、啊、被这独特的口感圈粉。没想到吧，这小小一方的臭干子也把咱们中国味儿的地道香味儿送到了全球的餐桌上，走到了世界的舞台上。据了解呀、啊、咱们非洲的伙伴们可以说是十分喜爱咱们的这种臭。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啊如今咱们的臭豆腐已经完全融入了他们的日常饮食和烹饪习惯中。从长沙街头的烟火气到海外餐桌的家乡味儿，一片臭豆腐飘洋过海，不仅解了海外游子们的乡愁，也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这口地道的中国味道。其实啊，不只是臭豆腐，无数带着咱们本土烙印的风味儿，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向世界讲述中国味道的故事。还有许许多多扎根乡土、心怀山海的从业者，和深耕传统文化的创作者们一样，愿意在快节奏的时代沉下心打磨品质。有人用镜头讲好民族故事，有人用工艺守住地道风味儿，带着诚意与匠心，把本土文化一笔一画写向更广阔的舞台。最后，希望我们也能从这份飘香海外的香味里汲取力量，看见平凡事物里的无限可能，把身边的热爱打磨成可以走向远方的闪光点。这里是热梗指南，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湖南二十项成果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5: 2025年湖南城镇单位人均工资公布。
4: 湖南全链条布局零碳工厂，按下制造业绿色转型加速键。
5: 张浪桂廊道纳入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邵阳文旅迎来发展新机。
4: 先锋闪耀，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君山区良心保镇，党旗领航见初心，实干新镇起新城。
5: 大喇叭应急之声，台风美沙克影响消退，湖南迎来大范围高温天气。
4: 大家好，我是思远。
5: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8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在北京揭晓，湖南共有20项科技成果获奖，其中湖南省当。

0: 为主持完成项目八项，参与完成项目十二项。记者程锦、通讯员全程博报道。
1: 坚持把国家战略需求作为科研课题，本次湖南获奖项目中一批成果在支持交通强国建设、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赋能矿产资源开发等关键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0: 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沙理工大学教授郑建龙教授主持完成的寿命逐层递增式沥青路面长寿命技术与应用项目，直击公路沥青路面设计寿命短、资源消耗大、养护频次高等行业难题，从结构体系设计方法、材料工艺与装备开展一体化创新，将沥青路面的寿命从15年延长至60年，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郑建龙：
2: 我在设计的时候想到，我这个下面的基层中上面层15年，下面层30年，基层60年，我们叫做逐层递增式。光是从设计上面还是不够，还需要从工艺和材料方面来想些办法。所以我们发明了一种振动搅拌的工艺，振动的最大的作用，它就可以把这些结团的把它震散了。那么这种方法呢，我们使得水泥稳定的这种基层材料的这个疲劳寿命能够提高1倍。
1: 中南大学何旭辉教授则直面大跨度铁路桥梁在强风环境下的安全挑战，带领团队攻坚大跨度高速铁路桥梁抗风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创新提出风阵分析新方法，创建风阵控制新技术，成果成功应用于40多座大跨度公路与城轨桥梁，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0: 本次湖南获奖项目当中，由企业主持或参与完成的科技成果达15项，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更加突出。其中由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杨远助研究员主持完成的水稻制种安全新型温敏不育系创制与重大品种培育项目，瞄准两系杂交稻制种和商业化育种等难题，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协同攻关，创制出猪 ES 等安全不育系新种质，培育出8个超1000万亩的重大品种，项目品种累计推广3.57亿亩，新增稻谷90.49亿公斤，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杨远助：
3: 在全国我们率先建立了工厂化分段式这种育种模式，将分子育种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紧密结合，我们的育种规模扩大了5到6倍，达到了每年30万份这样的选种材料，我们的测配组合达到了每年4万个以上啊，我们的测试规模达到了每年18万次，是随我们的育种效率提高了50%以上。
1: 作为农业大省，近年来湖南以岳麓山实验室为纽带，集聚各类科研力量，推进农业领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本次湖南获奖项目中5项来自农业领域，标志着改革从顶层设计迈出实质性产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印玉龙研究员团队针对我国饲料工业微量元素评价方法缺失、生物利用率低等问题，开展饲用微量元素新产品创制与应用项目研究，有效改善畜禽生产性能，降低养殖成本。该成果在国内100强饲料企业覆盖率达90%以上，并在34个国家和地区推广，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印玉龙：
4: 一个我们就发现了微量元素的代谢规律、昼夜的规律。第二个呢，我们就发现了这个微量元素它可以传代，从母体可以传到子代。这个尤其是这个铁，我们创立了一个内器官。那我们用这个内器官评价这个微量元素的有效性呢，无需大规模的试验动物，就可以快速地区分不同产品的技术效率的差异。
0: 湖南农业大学唐文邦教授主持完成的杂交水稻高效制种技术研创及超高产新品种培育应用项目，针对杂交水稻用种成本高、单产提升难等瓶颈问题，取得高溢胶亲本创制、高产品种培育、高效制种3高系统性突破，培育的超高产杂交水稻新品种实现单季亩产从

0: 900公斤至1200公斤的跨越，创造了亩产1251.5公斤白亩片世界纪录，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唐文邦，
1: 我们还从技术模式上面做了大胆的创新，品种只是我们一个小的一个方面，包括栽培，特别是针对现在的这个品种容易容积的不协调的问题，这是我们项目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2: 立志呢要实现杂交肥放种子生产的机械化。
3: 在此次获奖项目中，还有一批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两位80后青年教授，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教授吕奔主持完成的重症凝血病的发生机制与靶向干预研究项目，湖南大学教授王双印主持完成的基于缺陷化学的电催化新体系研究项目，双双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记者从省统计局了解到，2025年湖南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102,468元，比上年增加5,298元。湖南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0,679元，比上年增加142元。城镇单位是指城镇地域内就业人数在5人及以上的法人单位，调查对象不包括个体工商户和自由职业者等。
3: 具体来看，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方面，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达到157,171元。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分列第二、第三位，分别是145,000元、140,835元。从增长速度看，有6个行业的年平均工资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增速最高的3个行业依次为农林牧渔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以及教育，分别增长了13.9%、11.5%、8.7%。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方面，全省年平均工资最高的3个行业分别是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卫生和社会工作，年平均工资分别是100,218元、82,752元、71,230元。从增长速度看，有9个行业的年平均工资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增速最高的3个行业依次为金融业、教育、采矿业，分别增长12.7%、5.6%、4.1%。
0: 据湖南高院微信公众号的消息，近日随着湖南省统计局陆续公布2025年度湖南民生调查数据及城镇单位人均工资数据，2026年湖南省人身损害赔偿一审案件的相关赔偿标准也随之更新确定。
3: 其中，2026年湖南省人身损害赔偿一审案件包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按照2025年度湖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3,369元年标准进行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按照2025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3,678元年标准进行计算，丧葬费按照52,647元的标准进行计算。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建设零碳工厂和园区。湖南聚焦工业企业全流程低碳化改造，全力打造碳排放近零和净零工厂，为制造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按下加速键。
3: 走进英氏集团浏阳智能工厂，从原料筛选、混合、压研到成品包装，整个米粉生产流程由自动化设备精准的把控。通过余热回收系统，将米粉烘干环节产生的热量循环利用，采用高效节能电机和智能照明系统，进一步的大幅降低能耗。英氏控股集团副董事长、常务副总裁万建明：
5: 如果一个行业或者一个企业想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绿色低碳那就是个基本的保证。那么未来我们

0: 公司啊，将在这个核心技术的设备的投入上面，我们核心关键环节的控制上面，进一步的去探索。
1: 如果说生产端改造是向内挖潜，那么产品设计端的绿色创新则是向外赋能。长高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长高森源，凭借非晶合金变压器技术，为电网节能降耗提供了全新解决方案。这款产品采用铁基非晶钛金属材料，与传统硅钢材料相比，空载损耗降低70%以上。按一台630千伏安容量计算，一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2吨，相当于种植667棵树的固碳量。湖南长高森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邓化龙：
2: 非晶合金的材料，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节能，比如说空载损耗，它比那个硅钢的要下降70%-80%。
3: 湖南省零碳工厂建设并非企业单打独斗，而是在政策引导下的系统性工程。根据湖南省零碳工厂建设方案，到2027年，全省将建成一批省级以上零碳工厂，到2030年全面推广零碳工厂模式。湖南省绿色制造产业联合会理事长、株洲中车时代电器副总经理姚忠红：
4: 低碳转型从来都不是独角戏，从来都不是一个企业能够完成的，它都是整个产业链、整个供应链，从原材料到部件，然后再到整机，再到整个系统，整个里面的低碳转型绿色化。
1: 湖南省工信厅表示，下一步将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绿色金融等政策组合拳，支持企业开展零碳工厂建设，同时加强技术创新平台建设，突破低碳转型关键核心技术，为制造业绿色转型提供坚实支撑。
3: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张浪桂黄金旅游廊带纳入全国重点培育线路。坐拥世界级山水人文资源的邵阳是廊道的核心支点，当地正抢抓国家级战略机遇，完善配套，升级业态，深化湘桂协同，全力打造文旅共赴走廊。邵阳台记者谢国雄、唐楚坤报道。
1: 张浪桂旅游线路串联张家界、浪山、桂林三处世界级文旅目的地，汇聚5处世界遗产、7家国家5A 级景区及奇山秀水、民族风情、千年文脉于一体。其中邵阳作为线路核心支点与关键中转节点，依托独特的山水人文资源与立体交通优势，迎来全域文旅高质量发展新机遇。邵阳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副局长孟思静：
5: 张家界、浪山、桂林旅游线路写入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为邵阳文旅发展带来历史性战略机遇，有助于我市加速文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沿线群众就业增收，同时也能进一步加强区域联动，深化跨省协同发展，助力我市打造全国知名生态文化旅游康养目的地。
3: 跻身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张浪桂旅游线路成为加持邵阳文旅的一条黄金腰带。依托国家级廊带建设的机遇，邵阳优质文旅资源全面串珠成链，提档升级。新宁浪山作为线路的核心地标，坐拥中国丹霞之魂，天一巷、鲸鱼闹海等景观享誉中外。城步南山高山草甸独具风情，是优质生态康养胜地。武冈云山与千年古城积淀深厚的人文底蕴，同时龙回花窑、绥宁黄桑、新邵白水洞等特色资源，丰富了民族体验、生态研学、乡村休闲等多元业态。孟思静：
5: 下一步我们将强化规划统筹衔接，积极对接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行动方案，以世界遗产浪漫浪山为核心，补齐交通配套短板，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升级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康养、非遗、户外运动、夜间消费等多元业态，积极参与湘桂跨省协同平台搭建，统一塑造廊道文旅品牌形象，真正推动张浪桂旅游线路成为湘桂大地的一条开放路、共赴路、连心路。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岳阳市君山区良心堡镇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殊荣。深耕基层沃土，良心堡镇以党建为统领，聚力防汛保安、产业富民、民生提质，交出一份亮眼的基层治理答卷。来听岳阳台记者黄宇、万丽君的报道。
1: 良心堡镇地处君山区西南部，总人口3.3万余人，下设31个党支部，党员1014名。近年来，良心堡镇持续加强党委班子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在大战大考中砥砺初心，在乡村振兴中担当作为，切实把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2024年，团州院洞庭湖一线堤防发生溃口，距离决口不到2公里的前团建堤成为守护沿岸群众的关键第二道防线。一旦失守，10多万亩良田、数万群众生命财产将受到重创。老党员向继武闻令而动，火速奔赴防汛一线。君山区良心堡镇悦来河村村民向继武：
2: 那时候我们正是在田里取了个中道的草，那把东西丢了就走了，你不把这个梯子守住，我们自己的家园就跟那团座是一样的，那就不是一点你的庄稼的损失了，那你的房子啊、财产啊都要受损失，是吧？
1: 抢险现场，生死时速，分秒必争。良心堡镇党委迅速统筹调度，班子成员一线靠前指挥，第一时间设立18个临时党支部，组建6支党员先锋队、12支党员突击队，全体党员连夜上堤，24小时轮流值守。君山区良心堡镇悦来河村党总支书记戴成强：
3: 因为那个水情没有时间来考虑，就是反正舍小家为大家，虽然说有点损失啊，老百姓都没有半点怨言，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啊，把那个前滩干堤保护好了。
0: 守住安全底线之后，良心堡镇迅速调转工作重心，深耕特色产业，激活增收引擎。福兴村深耕油菜文旅产业，连续12年举办油菜花节。2025年，湖南省油菜花节主会场落地该村，累计吸引38万名游客打卡。每年5月到7月进入油菜收割、榨油、产销旺季。走进村内的榨油作坊，菜籽焦香四溢，经过除杂、压榨多道工序，醇香的菜油新鲜出炉，产销两旺。君山区良心堡镇福兴村党总支书记周世高：
4: 我们村今年油菜种植约4000余亩，在油菜花节期间更接待游客25万人次，为周边村民创经济效益2000余万元，油菜籽总量600余吨。现在我们榨的油供不应求，销售到君山、岳阳、长沙等地，预计可创收500万元，其中有40万元是称集体收入。
1: 产业提质赋能增收，暖心服务浸润民心。良心堡镇常态化开展乌场恳谈会，直面群众急难愁盼，打造谈树新语党建品牌，推行群英断是非调解模式，就地化解基层矛盾，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全镇完成1400余米供水管网改造，解决7个村社区的饮水难题，精准帮扶近500名就业困难人员，实现群众就近务工、就地增收。君山区良心堡镇党委书记武艳婷：
5: 我镇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持续优化队伍，依托油菜、稻虾等优势产业，拓展本土特色品牌，同时呢，也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力争村均集体经济收入达20万元以上。我们将珍惜荣誉，归零出发，继续带领群众干实事、谋振兴。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台风美沙克对我省的影响已经基本结束，省内气温快速回升，大范围高温天气逐步发展。结合气象综合预测，一直到10号白天，全省以多云晴天为主，局地多分散阵雨或雷阵雨。8号湘南局部地区有大雨，雷雨发生时亦伴随6到8级短时阵风，全省气温将持续走高，多地最高气温将突破35度。
1: 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8号白天湘中、湘北多地将出现35度以上高温， 张家界东部、常德西北部局地最

0: 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预警覆盖长沙中西部、湘西州、张家界、常德、益阳、岳阳部分区域、怀化中北部及娄底西部。上述区域市民需要提前做好防暑降温准备。
1: 眼下正值暑期出行的高峰期，

0: 持续高温天气不仅容易引发中暑，也将加重户外作业、城市水电保供压力。广大市民外出时做好防晒、补水等防暑措施，各用工单位要落实户外劳动者防暑保障，相关部门统筹做好电力调度和安全生产管控。
1: 从本月中旬开始，长沙机场将迎来暑运客流高峰，预计单日客流量突破10万人次。暑运期间，长沙机场推出青年购票优惠、行李免费配送等特色服务，便利旅客出行。记者张冠报道。
0: 暑期旅游、探亲、学生流叠加，长沙至北京每天最高航班量达35班，长沙至新疆的航点增加到了11个，进疆航班量同比提升50%。长沙至呼和浩特、鄂尔多斯、海拉尔、满洲里等国内热门旅游线路稳定运营，充分匹配大众暑期出游偏好。同时，暑运国际航班每周计划量达180架次，同比增长22%，有力拉动暑期出入境旅游市场的热度。
1: 作为国内热门旅游城市，为了吸引更多年轻人来湖南旅游，长沙机场联合购票平台面向全国18岁至25岁的青年推出1元福利大礼包。长沙黄花机场市场经营部品牌经理王红：
2: 推出了青年权益卡，旅客呢发1元钱就可以得到30元的机票一检券、7元的地铁乘车券，基本上可以覆盖旅客在长沙市区的公交出行这个需求。
0: 为了便利旅客出行，从本月起，长沙机场还推出了经常飞行李门到门免费配送服务。乘坐飞机抵达长沙的旅客提前在金牌助手行李寄送服务小程序上进行预约，到达长沙机场之后无需在行李转盘等候，机场将安排专人把行李配送到酒店或家中，解决了旅客携带行李出行不便的难题。旅客李女士说：
3: 会很方便，这种大行李箱一直拿着跟着人走也很麻烦。
1: 该项服务将持续到今年的12月31号。从长沙机场出发的旅客也可以享受行李免费配送服务。长沙黄花机场市场经营部品牌经理王红：
2: 如果从长沙机场出发的话呢，我们在长沙五一广场、万家丽高铁站都设置了服务网点，旅客在服务网点就可以办理行李的配送服务，在我们机场航站楼的出发层来领取行李。
0: 此外，在暑运期间，南航湖南分公司的红马甲志愿者服务队还在长沙机场航站楼内开展疏导客流、协助旅客值机等志愿服务，有效缓解客流高峰期的拥堵。暑运第一周，南航湖南分公司累计保障特殊旅客无陪老人及儿童共588人次。
1: 记者孙霞报道。让医患沟通更顺畅，群众就医更安心，在省儿童医院，反馈二维码被张贴在门诊大厅、诊室、护士站、收费结算窗口等醒目的位置。群众微信扫码进入小程序，支持实名和匿名两种方式提交内容。平台严格保护群众的个人隐私，打消群众反馈的顾虑。市民可以随时登录小程序查看办理进度，办结后自主对处置效果进行打分评价。
4: 觉得挺好的，像我们外地来都不知道，肯定有帮助，就觉得心里很暖。
0: 对待每一条投诉，医院都会逐项的详细调查核实，结合实际情况给出令患者满意的处置答复。湖南省儿童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李勇表示，该闭环处置机制有效缓解了医患矛盾，为持续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提供了有力支撑。
5: 每个月、每个季度、每年，反馈的内容的话，进行一个总结分析和一个通报，有利于提升我们的这个医疗服务质量。
1: 再来关注综合消息。8号，文化和旅游部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
0: 市场监管总局正在积极推进价格法的修改工作，拟进一步完善低价倾销等不正当价格行为的认定规则，还将对公平

0: 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进行有针对性的修改完善。
1: 近日，继59湖北高速张家界至关庄段卡子湾大桥完成了全部梯梁的架设任务，标志着张关高速项目主线全幅贯通，为国家高速公路 G59 湖北高速全线建成通车奠定坚实的基础。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听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3: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6: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我是大嘴。买分卖分双双被罚。最近长沙一位车主刘某为了处理车辆违法，私下联系曾某，以每分150元代扣分，却在窗口办理时因为相貌差异被交警当场识破，最终两人均被罚款，曾某驾驶证更被一次性记满12分。详细内容我们来听记者志勤的介绍。
7: 6月30号上午11点左右，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芙蓉大队的违法处理窗口，民警李秀霞像往常一样给群众核验违法处理资料，结果碰上了一起顶替消分的猫腻。当天，驾驶员曾某过来办理相 ADR 私家小车的2条违法记分业务。按窗口规定，办理业务的人得跟违法抓拍时拍到的驾驶人做人脸识别对比。系统一核验，民警就发现不对劲，曾某的长相跟监控照片里开车的那个人差别挺大，明显不是同一个人。李秀霞当场就觉得这人有顶替消分、买卖记分的嫌疑，马上把业务停下来，现场对曾某进行问询，同时把情况报给大队做进一步核查。交警查询发现，这辆车的实际车主是刘某，车子有2条违法记录后，刘某没拿自己的驾驶证去处理，而是私下联系了曾某，商量着让他帮忙代扣分，说好一分给150块钱，妥妥的买分卖分违法行为。面对民警的询问和证据，刘某和曾某对自己串通顶替消分、拿钱交易记分的事供认不讳。长沙交警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驾驶证记分办法》的相关规定，对买分的刘某和卖分牟利的

0: 某分别作出了罚款处理，同时把曾某的驾驶证一次记12分。然而交警通过湖南交通频道提醒驾驶人，驾驶证买卖记分、顶替处理交通违法记录都是违法行为，一旦被查，不光要罚款，驾驶证还得记12分，情节严重还会被纳入相关信用管理。大家千万不要抱着侥幸心理去尝试。下一步，长沙交警会继续严格落实人脸识别和信息交叉核验这些机制，常态化打击买分卖分、冒名顶替处理交通违法记录的行为，坚持谁违法谁担责，引导驾驶人养成守法行车的好习惯。
1: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今天 A 股市场全天震荡调整，板块方面，华为算力概念表现强势，广电运通、融联科技、恒为科技涨停，云计算板块表现活跃，深信服、绿盟科技20厘米涨停，浪潮信息、云赛智联、数据港10厘米涨停。下跌方面的电池板块集体下挫，恩捷股份、龙潘科技、熊涛股份、德鑫科技等多股跌停。培育钻石概念震荡走弱，中兵红箭、恒盛能源跌停。总体来看，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过3700只。截至收盘，沪指报3970.88点，跌0.49%；深成指报14939.73点，跌1.87%；深成指报3845.35点，跌1.70%。在盘面上，油气开采及服务、云计算、华为算力概念、旅游及酒店板块涨幅居前，能源金属、电池、电机概念股跌幅居前。对于今天的股市走势，来听财经评论员罗峰的分析。
2: 难做，主要是说市场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预期，或者说某些方向，科技呢实际上在调整，但实际上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一轮调整之后，科技大概率呢可能还会是相当一段时间的这种主线，只是这个调整呢可能相对比较难熬。我觉得就是说这一次的这种调整可能应该会有，比如说2-3个月，甚至会有，或者说是会更长一些吧。可能呢就是说，比如说再重新回到科技主线，或者说走向，我个人认为可能是4季度会更机会大一些，但是呢我个人认为还会回到这条主线。那么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就是其他的方向，其实刚提到像创新药啊，包括实际上像新能源呀，很多呢其实就是基本面没有那么差，甚至呢消费，比如说我们给它预期已经达到很低之后，实际上你看也没有那么坏。实际上我觉得科技把大家的这个增长的胃口吊得太高，你跟科技的这种高增长相比，所以呢投资者很难去大规模的或者说长期的去持有，而这种局面呢可能在短期内也很难改变。所以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这个阶段可能会走一个就是再平衡震荡市场，去通过磨底反复的波动，走完这个阶段大概率呢可能还是应该会回到科技。一个方面吧，是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说这一轮的科技的调整，由于科技其实从去年基本上全年，尤其是今年这个3月份以后加速这个涨幅过大，那么这么大的涨幅，要不然就是不调整，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反复上涨，不回调，那么把所有就是不敢做的人都甩在车下，那么一旦调整，它的这个时间就不会轻易的去结束，或者说幅度就不会很微小的就结束。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第一个原因主要还是考虑到，那么就是这么长的这个一个这么大幅度的一个上涨，它需要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周期去进行整理，那么这个整理呢2-3个月甚至更长一点，我觉得都是正常，都是正常的，相对于过去的升幅吧。第二个原因呢，还是说，如果说最终我们在市场所有的方向再进行比较之后，那么市场的主线如果回到科技主线的话呢，那么可能也需要一个就是说，比如说到年底这个阶段，我们再切换坐标体系，我们可能在对明年有更多的预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是说，就把过去的这些上涨，已经消化，然后股价也进行整理，然后呢，我们在切换之后，在面对着2027年的这个态度的时候，这个方向的时候，可能更容易去寻找到新的这种兴奋点和亮点。

0: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最后我们来聚焦一下中东局势。伊朗外交部八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个监控中心发动军事侵略，称地区其他国家协助美军的任何行为都将构成侵略罪的共谋。声明说，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他认为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会告知美方谈判人员。特朗普还表示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文本内容基本一致。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且达成最终协议。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6月18号说，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宝岛一村暑期档震撼来袭，
3: 亚洲戏剧的天花板，演员文章领衔明星阵容，和全场观众来一次终身难忘的剧场仪式感，
2: 给最爱的人送上一份专属的精神大餐，共享美好时光。7月17号、18号就在湖南大剧院，
3: 赶紧发送关键词话剧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优先抢座预定，精彩宠粉套票限量为你。
4: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2: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3: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2: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3: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2: 在夏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3: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2: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3: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2: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事。
3: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酒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山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郴口又赠张十一公曹，节选，唐·韩愈。云当尽长纤纤笋，

0: 一竹闲开艳艳花，为报恩波知死所，莫令严帐送生涯。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杜鹃如火照古今。
1: 唐德宗贞元十九年，韩愈与好友张曙同被贬往南方，几年后预设北上，又在郴州江口相遇。行舟江上，心境豁然舒展。韩愈抬眼望去，岸边翠竹节节生长，山野间一丛丛植竹肆意绽放，繁花明艳，宛如一簇簇跳动的火苗。植竹是古人对杜鹃花的统称，在湖南的山野之间，各色杜鹃随处生长。韩愈笔下一个闲字，写尽花木风骨。他不挑剔土地肥瘦，不在意地域偏荒，也不问赏花人境遇起落，只管自在盛放，把山野装点得热烈明媚。这便是唐诗里的杜鹃花，是开在贬谪路途上的一簇星火。与韩愈同期的文人也常在湖南地界与杜鹃相逢。元稹途经此地，偶遇清幽山林间的紫色杜鹃，花开沉静却风骨傲然。山间繁花遍野，他无心留恋，只因前路仍是漫漫扁途。杜鹃静静伫立山野，人独自奔赴远方，花与人都带着一份孤执与坚强。从明艳的杜鹃到清幽的紫鹃，唐代诗人读懂了这种花木的品性，荒僻瘴里之地反倒更能催生出它蓬勃的生机。它热烈却不张扬，寂寞却绝不萎靡，天生带着一股顽强向上的力量。在湖湘大地还有一桩有趣的人文连结，杜鹃花与杜鹃鸟同名。每当漫山花开红艳，林间又传来杜鹃不如归去的鸣啼，花姿与鸟鸣便交融成独有的诗意。世人常说，花是凝固的啼血，鸟是飞翔的花朵，情景相融，韵味悠长。湖南本地文人笔下，杜鹃总是别有一韵。李州诗人李群玉路过洞庭湖畔黄陵庙，听到杜鹃哀鸣，吟出月落山深哭杜鹃。一个哭字，把花色、鸟声、心底的惆怅都搅在一起。诗僧齐己的性格乐观明朗，古语诗节写下谷雨初晴叫杜鹃，一个叫字把茶香满园杜鹃声声写活了。而那些被贬到湖南的外乡人感受更深，柳宗元在永州十年，听了太多不如归去的啼叫，像是细针扎在心上。他写倦闻子规朝暮声，一个倦字道尽愁苦。但刘禹锡在常德也是十年，心气却大不相同。他看着山花半谢杜鹃啼，偏不落泪，乐观地写下对未来的信心。同样被贬至常德留居十年的刘禹锡，心境却截然不同。面对山花半谢杜鹃啼的暮春之景，他没有沉溺伤感，依旧心怀坦荡，对前路满怀期许。晚唐诗人曹松把杜鹃花写得最痛快淋漓，他走在山间，发现杜鹃成片炸开，像谁在山坡上点了火，于是脱口而出：一朵又一朵并开寒食时，谁家不尽火，总在此花枝。没有哀愁，只有惊叹，这哪里是花， 分明是扑不灭的火种。千年前，唐代诗人赋予杜鹃花火种般的精神寓意，谁也不曾想到，这份藏在繁花里的坚韧与热烈，跨越千年时光，在湖湘大地上化作改天换地的红色星火。1927年，井冈山漫山红杜鹃迎风怒放，这种红色杜鹃便是如今大家熟知的映山红。在当地百姓口中，它还有一个饱含敬意的称呼，烈士鹃。民间常说它偏爱在旧战场生根绽放，将岁月里的热血与忠魂酿成缕缕花香。卷曲的红色花瓣也被人们比作红军帽檐上的红星，象征着永不熄灭的革命信仰。在韶山，杜鹃花是市花，更是一种精神图腾。1977年，毛泽东逝世次年，儿子毛岸青和儿媳邵华回到湖南祭拜，乡亲们特意从山上挖来一株盛开的红杜鹃送给他们。他们含泪写下：“我们爱韶山的杜鹃像烈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唐代诗人笔下，那株象征着不屈与希望的杜鹃花，到如今开满韶山冲的映山红，那颗野火的种子穿越千年，终于开出了最热烈最动人的花朵。如今你也可以走进这段花与精神相融的故事，漫步韶山冲，来到毛泽东铜像广场，献上一束红艳的映山红，也能真切读懂这份底蕴。它不只是唐诗里优美的景致，更承载着湖湘儿女刻在骨子里的品格。纵使身处逆境，也要心怀热血，活成一束热烈向上的光。
2: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0: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3: 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听见好时光，我是大嘴，今天由我陪伴各位。夜晚是一天当中唯一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白天的时候呢，我们都在扮演着角色，该说的话要说，该做的事情要做，情绪被安排得明明白白。只有到了夜晚，灯关了，手机放下了，世界终于安静了，你才有机会真正和自己待上一会儿，不需要说话，不需要思考，只需要闭上眼睛，让歌声替你消化那些说不出来的情绪。那么在今天晚上安排的这些歌，是写给每一个深夜独处的人的，那些辗转反侧的夜晚，那些想起某人的瞬间，那些想要放过自己的时刻，都在今晚的歌里。

这就是来自齐秦夜夜夜夜。歌名很多次的重复夜这个字，是要借夜晚的静谧、夜的孤寂、夜的无奈，诉说伤感的情事。熊天平当初受到齐秦海报启发，在两个小时之内完成了这首歌的歌词。像歌词里面唱的，不放弃所有，抛下所有，让我在漂流在安静。

的夜空里，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唱失去的歌，而是在唱如何在一片废墟当中捡起自己的灵魂的碎片，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今天晚上听见好时光，带您来聆听一些适合在夜晚一个人来听的歌。稍后我们继续。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8:30。
2: 这时间要提醒各位，来自长沙黄花国际机场的消息呢，现在黄花机场出租车比较多，那么在机场附近的出租车暂时先不要来机场这边排队了，以免耽误您的时间。2026美加墨世界杯战火正在大洋彼岸熊熊燃烧，48支球队104场比赛，这是属于全世界球迷4年一度的狂欢节。那么看球怎么能少得了美酒来助兴呢？今天呢，要为大家重磅推荐一款既能喝出品味又能藏出价值的稀缺好物，这就是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金芒果商城为热爱足球的朋友们特地争取到了一些库存，这个价格呢也给大家谈到了最优惠了，只需要258块钱一瓶，这个是一斤装的啊。这个酒来头不小，五粮液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品牌，这个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白酒界的官方正版授权啊，白法官方授权加上五粮液总厂出品。那么咱们今天给您提到的这样一款火爆金球，瓶身是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奖杯的这个造型，那么搭配 FIFA 官方烫金标志，那绝对是颜值质感双在线，摆在桌上这是一个自带话题的藏品，不管您是懂酒的还是懂球的，只要拿出这么一瓶，里子面子都有了。每瓶自带防伪溯源码，瓶瓶保真，可查可验。况且呢，世界杯限定 IP 藏品向来是一届一绝版，赛事落幕就立刻停产了。这款酒呢，除了具备收藏的价值之外呢，它还延续了五粮液经典的浓香风格，采用五粮传统酿造工艺，口感香气悠久，味醇厚，入口甘美，入喉劲爽，在酒质上完全向第8代五粮液普五看齐。这款酒的库存非常的紧张啊，错过就再也没有同款的纪念藏品了，想要的话呢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找到我们的金芒果商城来下单啊。找到商城的方式就是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

0: 好，您现在回复一下金芒果这三个字，回复金芒果这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十九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二十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在假期当中啊，好多人都想着带孩子们去哪儿玩一玩呢？去开开眼界，见见世面，同时自己也放松放松。您可以去到新疆啊，去那拉提草原追着羊群跑，在赛里木湖边呢光着脚丫采水花，薰衣草田里随手一拍就是明信片。另外呢，这趟行程当中还有梦幻的独库公路，这就是芒果旅行家新疆伊犁三飞带给您的快乐。为什么是三飞不是双飞呢？是因为这个事儿啊，这么一来就少了近千公里的车程，把力气都留给了风景。伊犁是世界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那么现在也正好是盛花期，我们掐着这个时间去啊，不早不晚，刚好能看到那片最浓烈的紫色海洋。现在还有一点特别好的，就是芒果旅行家专业摄影师团队可以随团跟拍，底片全都送给您，轻松闪爆朋友圈。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暑期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除了刚才说到的新疆游，另外还有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还有甘南、潮汕、港澳。另外，如果您出行需求当中有订机票、订酒店这样的需求的话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这个上面来回复一下新疆，回复新疆扫码来入群，向我们的客服来进行咨询。
2: 周末到了，花店变身科技馆，
3: 湖南交通频道宠粉日，周六上午准时开启。
4: 我要用 3D 打印打出全世界最酷的花盆。
2: 16组亲子家庭已经就位，齐聚长沙都市花乡中信广场店，玩转黑科技，做花盆，拍美照，好看好玩好出片。
3: 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带你直击现场精彩。
2: 花样 3D 宠粉一下，就在本周六。
0: 今天距离话剧《宝岛一村》的演出正式开演啊，还有不到2周的时间了。您抢到票了吗？已经买到票的朋友，我们会跟您发送专属短信，您也可以通过购票的关键词链接在票夹当中来查询。那么这场演出，因为是演员文章领衔啊，又是亚洲戏剧泰斗赖声川最值得一看的话剧，所以呢受到了长沙观众的热情追捧。目前低价位还有少量的票，想近距离看到顶级舞台演员们的深厚功力，那么想给这个暑假留下难忘的记忆，都可以通过宝岛或者是话剧，随意哪个关键词都行，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购票。我们在7月17号、18号剧场见。
5: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6: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5: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7: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8: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9: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10: 妈，怎么样了？
11: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1: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听见好时光，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是大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来自郭顶的《水星记》，也是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歌了。这首歌让人好像是置身在宇宙当中，感受到失重状态的漂浮感。歌词里面唱，作为离太阳最近的一颗行星，水星无法脱离自己的轨道，也无法更靠近太阳。这大概就是深夜想起某个人时候的一种心情，在某个失眠的深夜循环这首歌，窗外的月光洒在床沿上，突然就懂了那种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的一种心境吧。

听见好时光，今天晚上和您继续来聆听那些适合一个人在夜晚来听的一些歌曲。接下来这首歌可以说是这种类型歌曲当中非常非常有代表性的了。夜深人静的时候，这首歌最懂你，陈佳明作词作曲。这首歌非常的轻，能够照亮人心。深夜的你也许什么都不缺，只缺一个安静的出口。许美静，城里的月光。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听山风海浪，雨打芭蕉，是大自然的创作。听摇篮边的哼鸣，音乐厅的混响，是命运的交响。一首歌，从有名字的那一刻起，就在试图同频千万人的心跳，涌动心事，当下过往都可以听见。听见好时光，音乐最懂你。
2: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听见好时光。我们今天晚上在说的是适合一个人在夜晚来聆听的事情。到了晚上，其实各种各样的思绪会在心头萦绕。比如说，对于在外打拼的人来说，可能会有一些对父母的思念，或者是对父母的担忧都有。成年之后，想的事情也就多了，那父母面对的事情也比较多。比如说，有个头疼脑热的，自己如果到医院去，可能会遇到各种麻烦的事情，排队缴费，楼上楼下的跑，这个医生的叮嘱转头就忘了，怎么看这个单据，怎么用自助机等等，可能都会遇到一些问题。那么远在外地打拼的孩子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不放心，所以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就专为老年长辈定制了一对一全程陪护，提前协助挂号、代办缴费、

各项检查仔细记录医嘱，整理检查报告同步发给您，方言陪诊师耐心安抚老人的情绪。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啊，现在在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

在本周六的上午啊，湖南交通频道宠粉日活动又欢乐来袭了，地点就在长沙都市花香中信广场店，16组家庭呢将会现场体验 3D 打印花盆，和筑巢科技一起看花盆一层一层的长出来，科技感拉满。在花店里 3D 打印花香搭配黑科技，好看好玩好出片，绝对是大开眼界阖家开怀的一次集结。请您锁定湖南交通频道的节目和官方微信，在周六当天呢，我们会带您直击现场的精彩瞬间，感受这份夏日里的奇妙乐趣。花样 3D 宠粉一下，本周六我们不见不散。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2026美加墨世界杯直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您收听冲浪早班车。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4: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我是大嘴。今天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在北京揭晓，湖南共有20项科技成果获奖，其中湖南省单位主持完成项目8项，参与完成项目12项。从获奖情况来看，湖南主持完成的获奖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2项，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2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4项，实现了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3大奖的全覆盖。以第一完成单位计，中南大学主持完成2项，国防科技大学、湖南大学、长沙理工大学、湖南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各主持完成1项，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各类创新主体多点开花。记者从省统计局了解到，2025年湖南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102,468元，比上年增加5,298元。湖南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0,679元，比上年增加142元。长沙高铁基站站房主体结构已经完工70%，装饰装修完成30%，站场工程有序推进，整体计划2027年底。

0: 全面建成投运。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铁路网与长夏高铁线上的核心枢纽，也是长株潭地区三竹五府客运布局的主站之一，从这里出发可以快速的串联川渝、湘赣以及闽粤等地的城市群。记者从湖南省气象台了解到，台风美沙克对于我省的影响已经基本结束，省内气温快速回升，大范围高温天气逐步发展。明天我省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37度以上。甘肃省陇南市政府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荡昌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结束，此次滑坡共造成了21人遇难，5人受伤，7人伤员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均无生命危险。7号6:56左右，甘肃省陇南市荡昌县南河镇人藏村发生了山体滑坡，造成33人被困。灾害发生之后，当地应急、消防、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近日，台风美沙克引发的强降雨导致广西贵港、钦州、防城港发生了外洪入城，部分居民小区、地下室、桥道等区域积水严重，住房城乡建设部高度重视，指导支持地方做好排水抢险工作。7月6号，住房城乡建设部调度国家城市排水防涝应急救援基地支援广西受灾地区开展积水抽排工作，接到指令之后，国家城市排水防涝应急广州基地、昆明基地迅速完成准备工作，共安排3支队伍、28辆应急排涝泵车连夜赶赴灾区现场，各类装备总抽排能力为每小时6万立方米。应急排涝队伍抵达之后，按照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门统一部署，立即开展抽排作业。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西的防汛2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吉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气象预报显示，9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11号也就是本周六前后，可能会以强台风级正面登陆我国东南地区，并可能北上，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

0: 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欢迎继续来收听听见好时光，我是大嘴。深夜的独处不是孤单，而是一种修复。你终于不用解释，不用迎合，不用表现得很好。今天晚上我们听到一些歌，希望能够陪你度过一个不刷手机不失眠的夜晚。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们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了。今夜把世界关在门外，让音乐陪着你，越听越入心。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 Eason 陈奕迅。这首歌曲聚焦现代生活的大都会当中，人人都很难逃脱的情绪病的问题。深夜的孤独不是身边没有人，而是心里的那个人不在身边，这就是孤独患者。

接下来这首歌词曲创作是李宗盛，所以听到这个名字我们就知道这首歌一定是非常质量有保障的一个代表了。深夜的脆弱是允许存在的，这首歌呢不会劝你坚强，它只会告诉你难过的时候真的可以不用逞强。张信哲，别怕我伤心。

0: 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1: 北风九一点半，
2: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3: 今天晚上我们来聆听那些适合一个人的时候听到的那些歌。接下来又是一首来自李宗盛的这个作品，李宗盛的作品，他作词，周国仪作曲，是由莫文蔚带来的一首《阴天》。莫文蔚沙哑的嗓音，像是一杯冷掉的咖啡，苦涩又清醒。

欢迎继续来收听听见好时光。夜晚是一天当中唯一完全属于自己的一段时间，不需要说话，不需要思考，只需要闭上眼睛听着歌，让歌声消化那些说不出的情绪。今天晚上我们听到很多的歌是写给每一个深夜独处的人的，那些辗转反侧的夜晚，那些想起某人的瞬间，那些想要放过自己的时刻都有。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李健，深夜的异乡人最懂这首歌了，关上灯，戴上耳机，旋律缓缓的流淌，那些在异乡的夜晚，那些想家却回不去的时刻，都在这首歌里了。李健，异乡人。

0: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1: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30。
3: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5: 唉，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6: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7: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5: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8: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听，山风海浪，雨打芭蕉，是大自然的创作。听，摇篮边的哼鸣，音乐厅的混响，是命运的交响。一首歌，从有名字的那一刻起，就在试图同频千万人的心跳，涌动心事，当下过往，都可以听见。听见好时光，音乐最懂你。
1: 听见好时光，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接下来这首歌，在深夜聆听的人大概都经历过一段想分却分不了，想合却合不来的感情。简单的旋律，重复的追问，有些恋爱不分手的代价是两个人都在深夜反复煎熬。这儿来自汪苏泷，不分手的恋爱。

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周深《大鱼》，又是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周深空灵的嗓音在夜晚格外的动人，有一句歌词，怕你飞远去，怕你离我而去，更怕你永远停留在这里，唱出了多少人内心深处的矛盾和不舍。深夜听这首歌，仿佛能够听到自己心底最柔软的声音。周深《大鱼》。

听见好时光，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任贤齐，白天你不会承认，夜里却会点头。这首歌不会嘲笑你，只会轻轻地告诉你，认真从来不是错。在深夜，我们都学着放过自己。多少年前的一首老歌了，心太软。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听见好时光，欢迎您继续来收听。今天晚上我们来聆听那些适合在夜晚一个人聆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毛不易了，由他自己本人作词作曲，他的嗓音温暖而克制，像是一个老朋友在耳边轻轻地对着你说话。深夜听这首歌会有一种哎呀今天又撑过了一天的踏实感。来自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

听见好时光。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蔡健雅，夜盲症。它是以夜盲症为比喻，描绘了黄昏时分因为思念而

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是一首有点年头的歌了，一首老歌。这首歌响起的时候，你会想起许多过去的故事。演唱者的嗓音当中带着一种沉默的叛逆，适合在再晚一点的时间，比如说凌晨2点的时候，一个人慢慢来回味。姜育恒，再回首。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现在正是暑假，对吧？这暑期漂流啊，也是网红避暑项目。但是贵州有一个景区老厉害了，就人家那漂流啊，十个艇下去能给你翻起一个。啊，工作人员轻飘飘来一句：“没有事儿，包捞包活。”我说大哥，你们捞鱼呢？搁这儿啊，拿游客人身安全啊赌客流量，你就这番说辞，你听着，你后背你发毛不？你说，安全的核心是前置防控，绝非出事再补救。水位、航道暗礁、皮艇质量、救生配套，每一项都要在游客下水之前就核查到位。你包捞好使吗？这家景区完全颠倒逻辑了啊！航道隐患不整改，风险预警全缺失，默认你翻船是正常体验，救援人员在场就万事大吉。那湍急的河道是一旦啊，咱说皮艇侧翻，游客极易呛水，被水流冲散，救援再及时也无法规避溺水受伤的风险。救援只是兜底防线，那绝不能当成疏于管理的遮羞布。你说这每到夏季，涉水景区疯狂内卷，流量噱头啊，只顾宣传说刺激哇，过瘾，结果呢安全标准去了之后都得傻眼，这个

救生员佩奇就能放松巡检了啊！咱说这汛期不设水位红线，航道隐患长期搁置，靠着能救人就敷衍监管糊弄游客，不少商家抱有侥幸心理，觉得翻船那就是虚惊一场，却忽略了一旦发生一切的未知事故，毁掉的可不只是游客家庭，还有整个文旅行业的公信力。想要杜绝赌命式漂流，源头管控必须得给我硬起来啊！景区要建立水文联动机制，水位超标你就不能营业，对吧？还有什么严控载客量，定期检修皮划艇，上船之前你必须做好安全宣讲，监管部门更要常态化突击排查，航道不稳的啊，防护缺失的，预警失效的商家你就不能让他开，明白吗？直接勒令停业整改，你大幅抬高违规经营的成本。文旅竞争不该比拼刺激噱头啊，而要比拼的是安全管理。流量再诱人，那也不能说凌驾于生命之上。包捞包活，你说这话你是怎么能说得出口的？你这咱说不是安全保障，你这是推卸责任的敷衍话术，不会有游客真的相信吧？你说这游客奔赴山间追求一抹清凉啊，不是来一次生死考验的事啊。所以只有把隐患扼杀在下水之前，严守安全红线，敬畏每一位游客的生命，这水上项目才能真正的做到安心游玩。可千万别等意外酿成悲剧才想起补齐本该到位的防护啊。

0: 偶尔还是会想起说说不得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I'm sorry even though I still love you but I can't anymore。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各位，现在如果你打开童书榜单啊，你将看到的满眼都是什么职场厚黑学，还是漫画绘本版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生存法则呀，还有什么啊阳谋博弈呀，我看完我都懵了，不是现在屁大的小孩都研究这玩意儿了吗？你要阳谋谁呀？你要啊，其实根本不是，而是靠砸钱投的头流霸榜，出版商批量复刻同质化的功利化内容啊。

啊，压低创作成本，搭配低价倾销，焦虑营销，收割家长钱包，一套话术是疯狂的贩卖内卷思维，利用家长怕孩子吃亏落后的焦虑，哎，制造消费闭环。短短一个主题就能衍生出五六个版本出来。几十万册的销量背后是被资本拿捏的育儿恐慌，平台算法更是乱象推手了啊！投流越多，曝光就越高，销量榜单持续正向循环啊！粗制滥造的功利绘本挤占所有的推荐位，充满诗意滋养想象力的正经童书彻底就失去曝光渠道了。在流量逻辑里面，用心打磨文字，构建温柔童话，反倒成了浪费成本的无用功。最可怕的是，这套成人博弈思维提前灌输给孩童，本该用来感受美好、培育共情与善意的阅读时光，全整成那些算计、设防、厚黑道理给你填满了。你说这么点孩子，你整那尔虞我诈的干啥？你说你过早教会孩子玩谋略分利弊，把善良当成软肋，那完全违背了儿童成长的规律，你典型的揠苗助长啊。孩子需要的是纯粹的故事和想象力，不是成人世界那个内卷生存术啊。大量伪童书啊，持续侵蚀孩童的心智，恰恰印证了童年的销售里面的警示啊。童年是专属的精神留白，一旦被功利思维填满，纯真便不复存在。长期读这些玩意儿啊，那孩子就会养成处处算计的扭曲三观，就失去柔软的共情之力啊。整治畸形童书市场刻不容缓，平台应该优化算法推荐逻辑，减少流量付费内容倾斜，出版行业摒弃短平快流水线套路，深耕优质儿童文学，家长也要放下那个育儿焦虑，分清启蒙读物和职场厚黑的边界。童书的使命是守护童真，不是让你整那个心那些个勾心斗角的。别让流量资本的收割套路夺走了下一代干净纯粹的童年呐。

0: 曲线，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这郑州火车站出站的电梯啊，被诟病说常年贴满了故障告示，就是明明有电梯，但是用不了。哎，常年出现故障，一直处于维修，你看吧。旅客都留言吐槽了，说只修几年修不好啊。结果官方的说辞简单粗暴，说设备老化需要换新。说那意思，因资金未到位，只能无限搁置。哎呦我，一句等拨款，把万千旅客出行难处全部搁置。这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儿，狠狠地撕开城市公共服务的敷衍底色。车站是什么地方啊？那是一座城市对外的第一窗口，每日人流络绎不绝啊。咱说拖行李的游客是吧？啊，腿脚不便的老人，还有推婴儿车的家长，不全靠咱说你电梯化解台阶这尴尬的吗？结果你电梯长期停运，高高的台阶就成了拦路虎了。不仅出行麻烦，上下搬运重物还暗藏着摔倒磕碰的风险，投诉源源不断。哎，问题原地不止，你看流程走的是四平八稳，群众难这个无处解决。你这拿资金不足当成万能借口，本质就是懒政思维作祟。即便换新款项，咱说人家也迟迟下不来，对吧？哎，临时配套补救措施啊，完全。

全可以落地，你安排工作人员、志愿者，你帮扶旅客，你搬行行李，搬运下行李可不可以？增设清晰的指引分流至其他的可用电梯行不行？开辟无障碍绿色通道行不行？你说诸多的缓冲办法，你一项不整。然后你整一块致歉牌子啊，说那什么呢？这资金没到位，完无限搁置，你不纯敷衍人吗？这不是啊。对吧，草草应付，完全没有公共服务该有的温度。追溯新闻，多年前该片区电梯停运问题就曾曝光过，时隔数年依旧重复相同的窘境，啥意思？这电梯咱说这顽疾啊，这是啊。你说这如今各地都在发力文旅是吧，优化城市形象，可是交通枢纽基础配套长期失修，旅客一出站，好家伙，这个闹心呐！那糟糕的体验会直接拉低整座城市的口碑，你再亮眼的城市宣传有啥用啊，不都得打折扣吗？公共设施归属公众，建设维护的核心是便民，而非死板等待流程拨款。相关单位不能只会啊，你被动等资金是吗？你得主动靠前啊，化解群众的急难愁盼。招标流程可以慢慢走，但是游客当下的困难你不能放任不管。城市治理好不好，全藏在细微的民生小事当中。一部停运数年的电梯，暴露的是治理精细化的缺失。希望管理方啊，兼顾长远的换新与当下便民，一边加快资金落实进度，一边赶紧补齐临时帮扶服务，别让冷冰冰的告示牌寒了来往游客的心呐。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3: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0: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人前摇扇，醒目牌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后患无穷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啊，暗访曝光的这一颗挂毒产业链，哎呦，我看的人呢是后脊背发凉啊。您听着啊，说十几万就能不走课不考试通挂三年，拿全日制医学大专文凭，零基础门外汉，靠这套操作直接洗白成分啊，就顺利考取了行医资质，然后之后整身衣服夸嚓直接坐诊啊，操作医美还有口腔项目，哎呀，就等同于把患者的性命交到完全不懂医学的人的手里边。你说你听着，你说你懵不懵的呀？中介公然在校内揽客，直播间大肆宣传啊，晒学籍截图、毕业证打包、售卖学历，院校只推脱说管理有漏洞，对学籍空挂、人籍分离问题避重就轻，这说辞难以服众。更恶劣的是，还有套证黑产、盗用他人学信档案、伪造证件，两套渠道并行，批量制造，速成黑医生。咱说你这是有漏洞吗？这是啊，你这完全就是没有设防啊，这是啊。乱象背后的多个环节监管漏洞，院校学籍审核宽松，卫健职业注册核验不严，各部门数据又互不互通啊，给挂

挂毒套证留下了巨大的操作空间，靠虚假学历上岗还会逆向淘汰寒窗苦读的正规医学生，彻底瓦解大众对医疗行业的信任。整治不能只抓中介治标不治本，教育、卫健、公安需联动，打通学籍、职业、社保、大数据交叉核验，全链条深挖中介违规院校还有造假窝点，严查学籍空挂、封堵套证渠道，高额处罚涉案机构还有个人，大幅抬高违法成本。说白了，你得让他疼，要不然的话他不要我命吗？学医从无捷径啊，行医关乎生死，靠花钱买来的文凭行医那就是赤裸裸的漠视生命，唯有多部门合围严查，斩断学历造假黑色产业链，肃清注水医师，才能守住医疗安全底线，还给正规医者公平，还给患者一份安心呐。再来说一个弄虚作假的，就是有这些有脱发困扰的朋友啊，最近你刷短视频的时候，你是不是刷到了什么草本防脱什么洗发皂这玩意儿？好，告诉你，最近翻车了，数百万销量的爆款啊，根本名不副实，所谓什么侧百叶防脱纯属是虚假宣传，暗藏高刺激有害成分，无数消费者交了冤枉钱还伤了头皮。本来就没有几根了，完了头皮还给整坏了，你说你这不彻底，咱说就是以绝后患了，这是啊。商家靠古法手工什么天然草本的噱头疯狂引流，打着养发固发的旗号大肆售卖，实际检测好家伙直接戳穿谎言，九款样品全部缺少侧百叶核心防脱的有效物质，过半产品完全不含对应成分，防脱功效纯属是凭空捏造。更讽刺的是，商家一边贬低含刺激表活的洗发水，标榜自家什么温和纯天然，背地里大量添加已被主流洗护淘汰的 SLS 强刺激成分，这种双纯标准的营销套路妥妥就是欺诈消费者。商家精准拿捏大众说天然就等于安全的认知误区，工业造啊，跟工业造机换了个草本包装，靠流量投流夸夸收割红利，然后呢刻意隐瞒配方的短板，夸大产品的功效，然后消费者趋之若鹜。平台只追求销量流量，放松宣传与品控的审核，让虚假产品持续流通。想要整治洗护市场乱象，平台必须严把宣传审核关，严查夸大功效双标营销的店铺，下架不合格网红洗护啊，消费者更得擦亮眼睛，别被草本噱头给迷惑了。那很多朋友我也纳闷了，人家说啥就信啥，我说咋就不信呢？买洗护啊，你先看完整的成分表，说了800遍的就是不听啊，没有检测报告的你再爆款你也得谨慎入手。护肤养发不能只信营销话术，所谓天然草本它未必就天然，也未必有草本。靠造假噱头收割流量的洗护产品不仅掏空了消费者的钱包，关键是它伤头皮呀、啊。所以虚假宣传的乱象赶紧重拳整治吧。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2: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别得意太快，这里句句有反转，
3: 准备好。
2: 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女要说得精，爆梗就很灵。
4: 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5: 平地闪雷。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近日，浙江杭州亚运公园附近的一家零食店里，冰柜上面贴了一张手写的字条，说棒冰买十送一。老板说了，没办法，那销量上不去，就只能旺季促销了呗。这老板呐，对着一冰柜的雪糕和棒冰啊，就略显无奈。哎呀，那双眼呐，就没有神，就两眼直勾的，就是。说这并非是个例，因为进入到七月份，本该是雪糕批发最热闹的时节，但是全国多地经销商却普遍反映生意太难做了。社交平台上不少从业者都在抱怨说，今年夏季冰淇淋和雪糕行业出现大范围滞销现象，这个呢本应正值销售旺季的行业，今年就遇到了意外的寒流了。要说这事儿吧，看似雪糕行业遇冷，商家生意难做，本质是消费者已经觉醒了。那可不是你们原来想刺一下就刺一下的时候了，哪有什么天气原因呢？那根本就是早年雪糕刺客啊，已经把人心都给刺凉了，都已经。漫天溢价是不是你们干的？套路定价你们玩没玩过？营销造势你们整没整活？好家伙，就一个普通的雪糕冷饮，愣是让你们整成轻奢消费品。整吧，当年我说啥了，现在好了，没人买了吗？如今大众消费已经回归理性了，你整以前那一套不好使了。说白了咋的，夏天我不吃你那根雪糕我活不了了，但是我吃完之后你刺我一下，我是真疼啊，我是啊，对吧？再加上你看，现在线上雪糕也能售卖啊。那你咱说，你线下各个零售点，你再整那以前那一出，不好意思，没人买。我跟你生意最

0: 好的逻辑永远是非常简单的啊，性价比为王，然后不收割不套路，消费者才愿意主动买单，否则你别说今年明年你还是韩流啊你。再来说这个，最近啊，美国奥克兰大学的新研究发现，说男性综合智力越高，亲密相处的表现就越稳妥周全。说这个高认知水平的男性极少出现比如说言语羞辱、情感操控、胁迫伴侣等等伤人行为，很少用限制、猜忌的极端方式捆绑感情，说得益于出色的情绪自控与后果预判能力啊，他们更愿意主动投入时间经营关系，遇事优先沟通化解矛盾。哎呀，咱说你这好话让你都说尽了都。那咋的呀，亲密相处的表现不稳妥不周全，就是智商有问题呗。你咋不直接点我名骂呢？说白了啊，脾气差、冷暴力、猜忌，还有什么猜忌伴侣，本质上我跟你说，那就是啥呢，情绪自控差的表现。明白吗？我就有这种人，就弱者才喜欢在亲密关系里面耍威风、掌控别人，靠打压伴侣刷存在感。高认知男性看得懂啊利弊，也控得住情绪啊，清楚善待伴侣就是经营自己的生活，遇事讲道理，优先沟通，不内耗，不 PUA， 不制造情绪内耗。这是什么？这是见的世面多了。所以啊，宠爱从来不是妥协示弱啊，也跟智力没什么关系。你总拿智力说什么事儿？你说这，好好经营感情才是性价比最高的生活选择。还是那句话啊，怎么讲呢？他毕竟是美国这个奥克兰大学的啊，你们研究这玩意儿，在你们国内用就完事儿了啊，就别全世界各地瞎嚷嚷了都啊。纯添乱吗？这是人不是吗？你说。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
2: 哟哈，
1: 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3: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啊，刚刚说到了小店老板守着冰柜在那块唉声叹气，为啥呢？因为今年雪糕冰棒他卖不出去。来吧，看看咱微信平台啊，阿沙雷雷就说了，那咋的呀，蜜雪冰城一个现做的甜筒2块钱，软软的冰冰的甜甜的，一个冰柜高，一个冰柜里面雪糕动辄就4-5块钱，是吗？而且还会遇到雪糕刺客，一咬梆梆硬，所以我宁可选雪王。这个先说好，我这可不是给蜜雪冰城打广告的，但是人那个甜筒说实话我真吃过，的确如网友所言，软软冰冰甜甜，吃在心里面就得劲儿，你知道吧？你那个冰柜里面的雪糕一整10块钱，我吃着我心在滴血，我是说。暖风他轻轻的吹着说了啊，说现在这雪糕这价你咋吃啊，这玩意儿3块钱以下的没法吃，完了5块钱以上的也没见得多好吃，所以心一横，干脆我不吃，你看看。所以说你看现在消费者脑瓜子相当清醒，你动不动你就给雪糕赋予一个身份，他还成涉及人物了，是不是？哎呀我天，我吃它我有面子是吧。这位朋友叫做天天 Q， 他就说了，一个雪糕5块钱，我不如买个大西瓜。那一个大西瓜5块钱可能下不来呀，朋友。这位叫做青青贫就说了，网上批发2次了，都几十根几十根的买。你看我说啥来着啊，网上批发就线上现在也能卖了是吧，不像以前觉得说雪糕这个东西你就只能线下买，因为什么呢，线上邮过来化了，现在人家解决问题了，线上的雪糕比你便宜多了。

所以你就天天你就捧着你自己冰柜自己玩吧啊。再者说了，你那雪糕你这动不动卖我20块钱，卖我10块钱，我看这个价我就已经凉快了。神秘太保团糖果佳佳也说了啊，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啥呢，现在大家呀都开始养生嘛，很多人都意识到夏季吃冰激凌或者是雪糕对肠胃不好，身体会秋后算账。哎，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可能我还年轻吧，我就是啊。再看这个说啊，这个美国有个研究发现说，男性越聪明越宠伴侣。白色风车就说了，这一点的确啊，其实不关性别的事儿，不论男女，有沟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谁相处都能过得好，哪怕是自己一个人。哎，你看，你这就是清醒的人，你别动不动就男性，一个就女性，你看看，你啥意思呀？你非得整对立那一出啊？这就好比啊，像清新空气也说了，就好比研究发现，吃饭是治疗饿了的最佳方法。爱吃鱼的小花猫就说了啊，男性越聪明越宠伴侣，你是怎么研究的呢？你告诉我呗。咋的，人两口过日子你怕人床底下看的啊？你还是躲人家衣柜里面仔细观察了啊？人家过日子的时候你在旁边吗？还给你还研究上了，你说是？忙趁东风放风筝，他就说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呢，不宠老婆的男人都是蠢呗。我刚才不就说了吗，你直接点我名骂我得了呗。那像我这种找不着对象的，那我啥意思，我是啊，智商我负数呗，我是啊。再者说了啊，不宠老婆的男人我觉得那就是蠢的，对不对？为啥？你不是蠢是啥呀？那不是你自己的老婆你不宠啊？那咋的，你自己老婆你不宠，你是要留着给别人宠吗？大哥，咱不能这么慷慨吧。所以注意啊，一定要疼媳妇儿。好了，今天呢我的新闻回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欢迎你更好的自己来到新说法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0: 芙蓉律所合伙人，累计诉讼标的过亿元，庭审攻击力超强的萌妹纸律师唐杰和。
3: 大家好，我是唐杰和律师，
2: 欢迎唐丽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96218转零号键，热线里等候的李女士，你好。
4: 你好，主持人你好，唐律师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想咨询一个离婚财产相关的一个问题。跟我老公是2022年结的婚，然后结婚的时候呢，老公那一边他是给了一个4万块钱买了五金，然后额外还给了一个18.8万的一个彩礼。结婚以后呢，我就把这部分彩礼就带回了我们的小家共同生活，但是在就是结婚以后发现老公有赌博的一个恶习，然后前前后可能家里面帮他还了39万吧，这个39万里面就包括了我带回去了这个18.8万的彩礼钱。后来小朋友就是因为身体不太好，可能心脏方面的问题，治疗花了20几万，这个钱是我公公从外面借过来的。然后现在等于说因为婚后就是我一直没有工作，在家带小孩，然后老公这边的收入就是每个月只有4000块钱，也没有什么共同的存款。前一段时间又被我发现他在外面还有一个可能有一笔几十万的贷款吧，也是应该是用于了赌博，但是具体数额我不太清楚。然后现在我是想咨询离婚，那么我主要就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的这个彩礼钱因为给他还了赌债了嘛，那我如果说要跟他离婚的话，这个彩礼钱是不是还是要给我的呀？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小朋友的治疗费用，我是不是属于这种夫妻的共同的债务，我是不是还要还一部分的？
3: 哦，好的，李女士，我看到您这边关心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彩礼，第二个就是这个债务的问题啊。首先我先跟您解释一下，如果说你们离婚的话，那么有两种途径，一种就是你们双方协商一致去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男方他愿意把这个彩礼退还给你，你们达成一个离婚协议，在离婚的时候写清楚，然后你们自愿离婚，然后愿意补偿你多少多少钱，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男方这边他不愿意，就是说我不想再给你一分钱了，那么我们在离婚的时候走诉讼途径的话，我们就只能看你们现在有哪些夫妻共同财产。比如说你们名下有没有房，有没有车，有没有存款，有的话就是一个依法分割的一个问题，他就不会单独的把你之前的那个彩礼重新拿出来。

0: 然后重新说是要还给你的这个问题了啊，所以我们只是说这个彩礼这一块是要看他同不同意，同意给你肯定没问题，你们自己去协商一致就行了。他不同意走诉讼的话，那只能说看你们有没有共同财产。那么关于您关心的第二个债务的这个问题呢，债务首先就要看它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如何判断？那就有几个标准。第一个，是否是共债共签，如果说这个是你们双方都签了字的这个借款，那肯定是要承担的。第二个，事后追认，就是说虽然你没有签字，但是你事后去同意了还这个钱，并且你事后也还了钱，那么这是一种事后追认的行为，事后追认也会认定是为你们的夫妻共同债务。第三个就是关于这个债务是否用于了你们的夫妻共同生活。我刚才听到您说这个借钱是用于给小孩子治病，一般来说我们还是会认定这个是属于一个用于了夫妻共同生活的，所以如果说你们能够协商一致，说这个钱债务由他个人承担也没问题，如果无法协商一致走法律程序的话，那么可能就是你这边也还是需要承担的。
1: 嗯，外面的债你签了字吗？
2: 应该没有，因为这笔钱是公公从外面借的，应该是然后再把钱给我们就直接给医院了，所以这一块我好像没有签字。
0: 那么这一块因为是公公签的字，所以其实对外的话他们就算是要还款，他们主张的也只能是让你公公还款，然后你公公把钱治了给小孩子治病这一块，那到底是一种借款还是一种赠与，我觉得这里是要打个问号的。如果说公公他自己把钱借过来给你们孩子去看病的这个行为，我认为更多的他更倾向于是一种赠与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没有办法主张要求你们还款了，除非你们在之前就说公公你去帮我借钱吧，你帮我借的钱怎么样，有这样子聊天记录或者是有借条在那里，可能才会认定。
1: 嗯，那现在李女士面临的这个困境里面，她应该做哪些事情，保留哪些证据，对她来讲是比较着急的事情呢？唐律您来指导指导。
0: 李女士现在如果想要离婚，那么你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楚你们有哪些夫妻共同财产。如果说你们有夫妻共同财产，这才涉及到一个离婚后的一个分割问题。如果说他们两个人确实经济也比较困难，没有什么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话，那就只能避免承担夫妻共同债务。
1: 对，括号
0: 对，
1: 债务也是财产的一种，正数负数都是。
0: 对，我分不到钱，我至少不要再承担债务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捋一捋哪些是有可能会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是否能够协商一致由男方个人承担，如果可以的话，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出路。
1: 嗯，这个账您捋得清楚吗？
2: 好像共同的财产没有什么。
1: 那抚养权这一块，如果你跟他谈到接下来的这一步，两个人之间您觉得会有争议吗？
2: 抚养权应该还是比较明确，对，他可能不会想要小朋友，因为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个后续的治疗费用。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抚养权这边归我的话，那后续小朋友这个治疗费用是不是也可以我去找男方那边去主张呢？
1: 你们家小朋友多大呀？
2: 今年6岁了。
0: 是这样子的，一般来说小孩子的这个抚养权如果主要是你在带的话，那么孩子一般还是会给你的。那么你拿到孩子的抚养权之后，如果想要对方承担抚养费也是两种，要么就是协商一致嘛，协商一致之后呢，他一个月给你多少多少钱，然后你们有大的医疗支出教育支出什么的都可以约定在里面，个人一人承担一半是可以的。那么另一种就是无法协商一致由法院判的情况下，那么很有可能法院会根据对方收入来进行一个判决。一个孩子的话就是20%-30%的一个工资，如果说是两个孩子的话，一般就是50%的一个工资标准，所以这个要看他的一个收入情况来判断你的抚养费的支付情况。如果是判决的话，那么根据法律的民法典的规定，它其实是包抚养费是包含了教育医疗等费用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方面我会建议你跟他还是走调解或者是双方协商一致，因为如果协商一致的话，就是我可以约定以后有大的医疗支出费用的话各承担一半。
1: 可以单独来约定啊，因为在我们的节目里也经常接到电话说，哦，当时我们来进行抚养费的这个分割的时候，这个约定写得太潦草或者笼统，导致后续有一些这个抚养费用支付不到位的情况，所以这个如果有人帮你把关就更好了。而刚刚我们唐律讲到的关于抚养费的这个标准问题，我们群里面有一个全国抚养费标准的一个参照情况，也是根据工资来定的，您可以到时候去看一看，这也是一个参照标准。您看唐律。

0: 还有什么要建议给到我们的李女士？
1: 其实在离婚案件当中啊，如果能够协商，最好还是协商一致解决。你像你的这个事情当中，你们没有任何的财产，就只有债务，那么债务其实完全可以约定由男方个人承担啊。如果说实在是无法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可能要走诉讼的话，那么可以请个专业律师帮你看一下。你们如果是协议的话，也是可以让律师帮你看一下你们的那个协议啊，避免到时候因为抚养费啊，或者是
0: 医疗费
1: 呀、医疗费啊这些事情再产生任何的争议啊。
2: 就是我想问一下唐律师，我如果想就是聘请您为我的这个代理律师的话，我是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添加您的微信？还是
0: 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入群，来看到刚刚我们唐律给您的这个介绍啊，就是他的解析以及相关的后续情况，联络我们节目组就可以了，好吗？
2: 好的，好，谢谢。
0: 好的，谢谢李女士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和支持。96218-0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哈。我们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号里面各位朋友来向我们唐律请教的问题。这是443，他说：“你好，我们家小区是老小区，楼下漏水，自己家没漏。漏水的原因排查下来是由于公共主体管道生锈了。物业说我们的主管不应用瓷砖包起来，并且让我们把墙面砸掉，并且更换 PVC 管子。”期间产生的砸墙费、修补费全由我家承担，这合理吗？这个费用应该怎么分配呢？这个老小区的问题啊，来，我们来请教一下专业的唐律。这种类型的情况，我们唐律有处理过很多。
1: 这种楼下漏水，它的这个漏水原因，我刚才没听太清楚。
0: 是由于公共主体管道生锈啊，公共的主体管道生锈造成的。
1: 如果是公共的主体管道生锈的话，那这一部分的维修责任肯定是在物业这块，不是在他个人家里。如果是由于他个人家里的防水没做好，那么他防水这块拆掉了重做，以及给楼下造成的损失肯定是需要他个人承担。对，所以这里的话就是主要还是要找清楚这个漏水原因。如果是他的房子产生的问题，肯定是他赔。如果是公共主体的，那么就要看还有没有公共维修基金。如果有公共维修基金，那就动用公共维修基金；如果没有了，那就是由物业这边他们进行一个维修，不可能说是让这个房主来去承担这个责任。
0: 哪一节是公共的，哪一节是私人的，在规定里面，在规章里面有很详细的措施，有讲明啊。我们的群里也分享过多次，可以在群里面看到相关的攻略。96218-0键问候到线上的唐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律师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这样的，我哥哥前几天接到了派出所电话，说他涉嫌非法买卖枪支，然后呢，我们家里都很担心他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想咨询一下，看严不严重。
0: 您有没有确定这个来电的来源是否是真实的？
3: 这个应该是真实的，这个我们确实也去到了线下，然后
1: 你们是到了派出所了去了是吗？
3: 说。
1: 是已经到了派出所那边去核实了，确实有这么个情况是吗？
3: 对，是的。
1: 那你哥哥他这个是为什么会涉嫌买卖枪支？你问你哥哥没有？
3: 问了一下他，然后他跟我大概讲了一下。是这样的，他说是去年12月份的时候刷抖音看到有一种叫秃鹰气枪的这种视频，因为我哥哥嘛，他从小就是喜欢玩枪，他是个军事迷，所以说他就联系了一下对方，然后对方呢，他就是让我哥哥去加了一个软件，那个软件的话，就是很少见，因为我也只是瞟到了一眼，我也不记得那个名称嘛。然后他们就在这个软件上面进行聊天，我哥哥最后就是花了10000块钱去买了一支气枪，然后那边呢，他不是直接把整枪寄过来的。他是陆陆续续的去寄了一些配件，比如说横压阀呀、枪管啊之类的，然后给我哥哥发了一个安装教程。我哥哥就是尝试去按那个教程去安装，但是因为看不懂，所以说也没有安装成功，然后就和那边联系。
1: 好的，所以说就是你哥哥其实就是在网上刷到了视频，然后呢就是买了一支枪，但是他收到的是些配件，并且他没有组装成功，是这样子吗？
0: 他原来以为自己要买的是一支气枪，是不是？
3: 是的。
1: 好的，那么根据您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啊，首先他有两个点，第一个，他没有组装成为一支枪。第二个就是他这个是气枪，那么根据我们的相关法律规定的话，这个气枪是要持有2支以上，所以其实你不用太担心，你哥哥这个事情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他只要去坦白如实供述，然后把他 的这些违法的。

0: 相关的这些扣押的材料交上去啊，以后不要再做这个事情就可以了。
1: 哦，是这样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个派出所后面打电话过来，我哥哥也过去配合了问话，然后现在那些配件已经被派出所拿走了。
0: 那就没问题，就是说他只要如实的去讲他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根据您刚才说的这个情况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1: 好的，好的。
2: 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2: 谢谢各位粉丝对新说法的支持，我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了新说法三个字入群，也欢迎你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到我们的节目组，问出你想问的问题，拿走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各种攻略，比如说诉状模板，比如说怎么样把微信里的转账记录调出来，并且有官方的红章子，这些小秘招啊，群里都有，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找到我们，群里见。
3: 凡事出不了情理，遇事离不开道理，情理道理都得讲法理，懂法才能说理，新说法有事你说话。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可以通过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跟我们直播间的大咖来进行对话。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唐律师，
2: 欢迎唐律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到96218-0号键里的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啊，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跟一个职称评审的事情，找了一家职称评审机构。然后当时谈妥了，签了合同，后来就是签了合同以后，第二天他们在原有的那个合同的收费的基础上又额外增加了一个项目，然后就是要我额外付费。当时因为违背了当时我们的协议嘛，然后这边我就要求全额退费，他们还没有开始服务的。
2: 然后
4: 对方他就提出说只退我70%，
2: 理由是什么呢？
4: 但是我这边是要求全额退款，因为我还没有接受他们任何服务。
0: 好的，王女士，我刚才听到了几个关键信息啊。第一个就是说，在第二天就提出要增加项目，他为什么要增加项目？如果不增加这个项目的话，你跟他之前签订这个合同的目的是否能够实现？
2: 实现。
4: 他当时第二天提出要我额外再付费的内容，是在我们在和签合同之前，也就是在协商谈到这一个合作的工作内容里面的，就是说是已经包含了的，以后明确了以后我们再签的这份合同。然后到了第二天，他们又把其中的一项内容他又提出来说要再就关于这一项内容再额外付费。
0: 那你们签的第一份合同里面其实就已经包含了这项项目，只是说他第二天又拿出来重新要求签，然后重新要求你付费，是这样子的吗？
4: 在签合同的时候只是口头上承诺了这些，给我做到这个。
0: 就是说他口头上跟你签第一份合同的时候说是有这个项目的，但是合同里没有写这一项，第二天又把这一项拿出来要跟你签。
4: 对，就是你前半部分说对了，就是说在签合同的时候是包含这个他向我的服务的。
2: 那你第一笔给了他多少钱？
4: 服务的一个报告。
2: 你给他多少钱？第一笔
4: 8000。合同是8000，而且是一次性付款的。
2: 他后面说要加这个钱，是加多少呢？
4: 加，他说正常收费可能要1-2000。
0: 他后面这个是要跟你加1-2000是吗？
4: 所以说
0: 你这边就不愿意，所以前面的那个想要退掉了。这个有几个事情，第一个就是你刚才说他 口头上跟你说合同是包含这个项目的，但实际上合同内容没有，那么这个就存在一个欺诈的一个问题。可是这个欺诈如何去证明，这里我觉得可能要画个问号。就是咱们这边因为其实老百姓很多的时候是没有证据意识的，我不可能跟别人聊天的时候随时随地的把这些东西录下来，就要看
4: 对
0: 就要看你们有没有一些书面的聊天记录，或者是他给你的报价单里面是能够看出来这个项目是包含在8000里面的。如果这些东西

0: 西都没有的情况下，你如何去证明存在欺诈？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有一点点难度。在我们预计无法，就是我们先预设嘛，预设你无法证明它存在欺诈，就是你没有证据证明它当时说是包含了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再看第二个。第二个就是说，它增加的这个项目是不是你的这个评审的一个必要项目？就是说我如果不增加这个项目，我的评审是不是能够拿下来，或者是能不能达到你的合同目的？如果行的话，我不增加这个项目，你们把我这个事情搞完就是了嘛。如果说这个增加的项目是必须要这个评审里面的内容才能够把你的事情办完，才能达到你的合同目的的情况下，我们可能要回头看一下你的合同是怎么签的，有没有约定解除解约条款，有没有说如果说一方无故解约要扣除多少多少的违约金，但是他说只退70%的这个比例显然是过低了，就是他至少要退到80%及以上，这个才是一个合法的比合理的比合理合法的比例。因为你们签合同第二天这里就开始，你这边就已经提出了，而且你提出的这个退也不是完全无理由的，你提出的退是因为对方提出了增加项目增加钱啊，所以有这些问题在里面。所以我的建议是你先再看一下你们的合同，如果合同没有约定这个违约责任或者是退款的金额的情况下，那肯定是全额退，这个不用讲的。如果合同里面确实也约定了部分的违约责任，那你就只能说想办法看能不能找找证据证明对方存在一个欺诈啊。如果说能找到证据这也没问题，但是如果这两项都没有办法的话，那我觉得可能还是要跟他协商这一个退款的比例是不是能够达到全额退，我们可能要画个问号，但是我觉得至少不可能是一个70%的比例，这个比例肯定是过低了。
1: 基本上是个思路。
0: 对，
2: 是这样，他这个合同里面没有具体的书面上去约定这一项服务内容，就是没有把我他后面额外加钱的这一项单独列出来，没有这一单独的一个列示。
0: 王女士，
2: 因为当时
0: 不好意思打断您一下，我刚才让您看合同不是看合同里面有没有这个增加项目，我是让您看合同里面有没有约定无故违约的违约责任。如果合同里面约定了无故违约的违约责任的话，那么你就要看它的比例是多少，有可能是10%，有可能是扣几千块钱，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类似的，那么有可能我们就要承担一部分的这个责任。我们先不说它合不合理，先说它有没有啊。如果说它连这个违约责任根本就没有提及的情况下，我们就完全不用考虑他这个退款的比例问题了，就是全额退。
2: 他当时这个合同里面有一段话，就是说在签订合同交付之后，如果说是
0: 单方违约，
2: 我这一边对我这边违约的话，好像是说就只退70%，然后说隔多少多少天以后，好像就是说又100%好多。
0: 好的，那么
2: 感觉这个我就感觉这个条款好像有点霸王条款，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再设定什么条件，他只是说签完合同你只要再退，他就直接就是说就只能从70%起开始退了。
1: 我们
2: 的
1: 来请教专业的唐律，您这个情况算不算好不好？来请教唐律。
0: 好的，王女士，您刚才提到了霸王条款，其实在我们的法律上这个叫做格式条款，就是格式条款是否可以生效要看它是否提到了有这个注意义务，就是他对于这个条款是有给你特别说明的，你是已经完全知晓的情况下，你就比如说加粗然后字体加大，然后或者是你在下面写，你像我们现在去银行很多业务，银行会让我们抄一句话，以上内容我已经看清怎么怎么了之类的。如果说他已经尽到了这些提示义务，而且确实你这边也都了解了这个情况，那么他就可能不属于一个格式条款啊，那么你主张的这个说他这个是霸王条款然后不能生效，这个可能就没有办法达到。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如果说合同约定了违约责任，那就只能看您这边是否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对方存在一个欺诈行为。就是现在的关键点在于他跟你承诺了这个服务项目是在合同里面的，但是他又没有写到合同里面啊，那么我们可能还是会以合同为准，除非你能够提出相应的证据。如果你没有办法提出相应的证据，那我们就只能讨论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违约金的一个比例问题。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如果王女士现在有幸可以拿出一份当时你们见面谈内容，然后她 口头说，哎呀，这个肯定我们会帮你办到啦，这个也都在合同里面。虽然合同的纸上没有约定，但如果你有这个录音，哎，那就可以。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他虽然当时讲了你没有录音，可是事后你跟他争辩的时候，你有一份录音，他说是呀，可是没有写进合同里呀，你能拿我怎么办呀？就这种录音。你是不是也可以？
0: 可以，还有聊天记录也可以。就是如果说我们当时是通过微信聊天的，他说，哎，那个王女士，我们的这个8000块钱，我们会包含哪些哪些服务？里面是有那一项的。虽然你们合同里面没有写进那一项，但是我们觉得事前的这么一个聊天记录也是可以作为证据的。
1: 嗯，思路，这就是思路，王女士。
0: 如果说以上证据都没有，那么只能确实是你在这个证据方面吃了一点亏的情况下，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证明他给你承诺了呀。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只能去考虑这个违约金的标准它是过高的一个事情了。
1: 嗯，在70%的这个比例上再去争取。
0: 对，
2: 嗯，
1: 好，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一小段宣传之后，96218转零号键，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来帮助更多粉丝。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1: 新说法正在陪伴各位。如果你想了解我们刚刚节目当中讲到的一些，比如说，哎，对方是不是老赖，查询的网址，以及诉状模板这些攻略，你可以入群来看一看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在群里面冒泡咨询你想问的问题。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有的人智商很高，
1: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0: 有的人情商很高，
1: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0: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2: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0: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3: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曼。
4: 我是唐律师。
3: 徐先生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是这样的，我在这个网上购买的，它是微信里面那个广告里面有一款叫什么酪蛋白，这个它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它宣称是药品。
3: 它宣称是药品还是宣称是保健品？
5: 就是他是啊，就明示暗示发了一些很多的案例，说这个可以当药品吃，其实他连保健品都不是。
4: 那现在您这边是想要咨询什么？遇到什么问题呢？
5: 就是说，想退货退款，就是找这个商家也不退货退款，包括这个，投诉到市场监管局，市场监管局在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被列入经营异常。
4: 2015年呀，11年前，
5: 不是2025年，
4: 2025年了，
5: 就被列入经营异常了。
3: 您是说这个生产这个的厂家是不是？
5: 啊，对对对。
3: 您说的是生产这个的厂家，还是售卖这个产品给你的这个商家？
5: 这个商家。
3: 您最后是在微店拍的，还是在某宝、某多哪？
5: 微店。
3: 微店。
4: 首先就是您收到的那个产品，你能够看到它的这个生产厂家这些信息吗？
5: 厂家信息是都有的。
4: 厂家信息、地址什么的都有的。然后这个公司您查过吗？
5: 这个公司查过，都是正常的。
4: 都是正常的。
5: 就是这个销售的这个公司它不正常，在2025年都已经被纳入经营异常。市场监管局那边说是他被纳入经营异常，我们也没办法，只能走这个法律途径。
3: 您花了多少钱买这些东西？就是你以为的药品。
5: 5200。
4: 是这样子的，我听您讲完这个之后，其实我心里是有一点点
3: 疑惑的。
4: 凉。对，因为您在微店上买的这个的话，一般情况下微店它会，您作为消费者应该也能够看到它的一个营业执照的一个信息，然后您通过营业执照去查询到了它已经是一个经营异常的情况。那么我们律师这边的通常做法会给当地的它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打一个电话，问一声这个公司被纳入经营异常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大部分的有可能就是因为这里一直都没有在经营了，所以被纳入经营异常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维权就会很困难，就是

0: 也有可能会到最后是一种打赢了官司又要不到钱的一个方式，一种结果。所以说刚才听您说到这个情况之后，我就会觉得有一点点
1: 风险。
0: 对对，风险就还是比较大的，就是确实在这方面的维权它会更困难一点点。您这边能够做到的就是像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及相关的这些部门进行一个投诉举报的一个行为，或者是像那个平台进行一个投诉举报的行为。但是其实说实话，这种东西它治标不治本，他们换一家壳子换一家公司可以继续上。所以这种事情确实是很容易出现这种风险的。
1: 那我们拉回来讲，我们在这种网络上来购物的情况之下哈，就像刚刚徐先生讲的，它是保健品或者是普通的某一些食品，但它却披上了保健品甚至是药品的这个壳子。如果它这个公司比方说运营情况是良好的，我们怎么来维权呢？您也来支支招。
0: 如果运营情况是良好的还是简单的，如果运营情况是良好的，你给他当地的一个市场监督管理局打电话，基本上他们公司如果是正常经营的，我正儿八经做事业的，他们都会引起重视去处理这个事情。但是我也确实是碰到过很多公司，他其实可能就是用了农村的一些农村大爷大妈的身份注册的公司，然后就批量的在网上申请了很多店面，然后进行一些销售，出了问题之后就找不到人了，我再重新换一个马甲重新开。那如果你碰到的是这种，就很难维权。
1: 我有一个问题，这种东西可以用我们普通平常讲的保护我们消费者权益的那种假一赔三或者是什么，这种
0: 可以
1: 吗？
0: 都可以，就是问题是打赢了官司要不到钱，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1: 也就是说在消费之前我们要做哪些工作呢，来预防自己掉入到刚刚徐先生讲的这种坑呢？
0: 一般我还是会在旗舰店买，然后买一些稍微大一点的品牌的产品。然后我可能会，如果说我是去那种小店买的话，我可能会先看一下他们公司的营业执照信息，什么时候注册的。如果说他就是刚注册的一个新公司，那么他可能这种风险就会大一点。如果是他注册了有10年了，或者是大几年了，你在全国企业信息公示系统上没有查到他的任何违法违纪的信息，或者是违法违规的信息，那么大概率的这是一家正常经营的，然后是好好做事业的企业的情况下，他还是会去处理这些问题的。只有怕碰到那些马甲公司才会出现这些问题。
1: 徐先生，刚刚我们唐律讲到的就是查询对方这个公司是不是正常运营的这个网址，我们晚一些发群里，您再去试试看好不好？因为您是听说，但是可能还没有核实。
2: 这个我核实了，确实是经营异常。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这个就是把一个普通食品宣称有助眠安眠的效果，他这种行为会不会触犯这个虚假广告那个第222条这个？
1: 徐先生是说他骗我，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治他？
0: 其实这些治的话无非就是向相关的部门投诉举报反映啊。如果您认为他这个构成了虚假广告或者是虚假宣传，或者是甚至构成一些刑事案件的话，就是通过我们报案处理啊，对不对？所以他的这些行为肯定是可能会涉及违法违规的，只是说他涉及违法违规，我们通过这些维权手段之后能不能达到我们最终的一个目的。
1: 也就是说其实您考虑的是最后的投入的精力时间啊，包括金钱最后获得的这个赔偿的这个问题，对于一个比较，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很多事情它是有方法来做的，只是最后你可以衡量一下你做的这个方式方法能不能拿到你要的结果。
0: 对徐先生来说，您这边要维权是没有一点问题的只是说您维权了之后的这个结果是不是一定是您想要的那个结果，还有就是这个维权的路径可能是比较艰辛的，但是我觉得您是在做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会给的，这就是我们唐律给您的，就是他的目前一些清晰的观点和流程。其实更有意义的是徐先生，您通过您的这个电话告诉了我们，实际上在生活当中我们购买的时候更需要提前来关注些什么，避免更多人像您这样掉入这样的一个陷阱当中吧，算是一种陷阱吧。
0: 对，事前的一个预防肯定会比事后发现了问题之后再去处理问题解决问题要更重要的多。所以还是希望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可以再做一个事前的一个预防，因为确实在微信和现在我们的这个网络非常发达，在这些平台上购买的很多产品有可能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么我们都希望它不出问题，出了问题之后怎么维权，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要思考的事情了。然后还有就是一个平台的一个监管的话，这个也只能说通过大部分的投诉去处理，但是其实现在还是很难，真的很难。
1: 所以我们唐律的分享也是给您的一个参考，96218转0号键。谢谢徐先生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

0: 开通中。
1: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新说法节目，还有一个方式你可以来找到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群，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咱们群里见咯。攻略在群里面，如果看不到就直接来问我们吧。
0: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见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咱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你有什么样的困惑，也可以通过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96218-0号键里的刘先生。
2: 你好主持人，你好唐律师。这样的，我们小区这个公共充电桩嘛，一个，然后前天就起火了，我的车停在旁边也被烧了，我现在找物业啊，找这个充电桩的这个运营商，他们都互相推诿，我也不晓得怎么搞了。
1: 你的车烧到什么程度了？
2: 烧没了，基本就剩个这样子了。
1: 那你边上的车还好吗？
2: 就是边上的车把插起火把我的烧了。
1: 哦，来有请唐律。
3: 根据您说的这个情况呢，我们还是要去了解一下这个起火的原因。当时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你们打了那个火警电话，那个火警他们有到现场去勘测吗？
2: 这个我回来的时候已经都搞完了，因为我当时出去了嘛，小区通知我烧了，然后回来他们都弄完了。
3: 那像这个情况的话呢，您这边可能还要再去一趟那个119那边，因为他们会出一个那个火灾的这个原因的这个成因的鉴定文书，要看这个鉴定到底是哪里的起火点，然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说这个起火是由充电桩它自身的一个缺陷引发的，比如说这个充电桩它没有通过一个国家的强制安全认证啊，或者是说它的这个温控系统没有在多少度自动断电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规定，那么这个运营商肯定是需要承担这个赔偿责任的。如果说物业这方面也是需要有相应的情况，比如说在多少米之内要设定一个消防站，简易的消防站，或者是附近要有巡逻，或者是要有这种灭火器的这个安装配置，这些东西没有达到，导致了这个火灾的一个延续或者是一个升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物业可能也是需要承担这个责任。所以您这边的话呢，其实是分两点要去处理的这个问题。第一点就是确认这个责任的承担主体第二点呢就是确认你这边的一个损失金额。根据我们以往的这种办案经验呢，我们首先可能会对这个车辆的损失进行一个鉴定，鉴定之后呢，我们会跟物业和运营商这边去还是协商一下，比如说发个律师函呀，告诉他们相应的这个法律后果呀。如果说实在是协商无法达成一致的话，那么我们也不管他们俩到底是谁的责任，我们就把他们全都告到法庭，最后由法院来认定谁的责任啊，责任大小的这个问题，反正是你们赔钱，至于你们到底谁赔钱，谁赔多少钱，这个是由法院去认定了。
2: 我明白了，我觉得到时候我聊不好就直接把他们两个都起诉是吧？
3: 对，你也可以先跟他们发个律师函，把这个情况说清楚，因为有些物业公司也好，这些运营商也好，他们可能对他们可能面临的这个法律后果并不清楚。诉讼的话他这个维权成本比较高，那么我们如果能够通过协商解决的话呢，还是建议咱们可以先发个律师函协商一下，看看能不能解决。
1: 而且你们小区里面，你不是说那次起火烧的不仅仅是你的车吗？其他的受害者可能一起来解决这个事情，会不会更加方便一点？
3: 对，你们可以联合起来。
2: 好的。那我先去消防队那边拿这个东西。
3: 对，你要去消防队拿那个火灾事故的一个认定书。拿了这个认定书之后呢，你这边自己也要准备相应的证据材料，证明你的财产的损失的一个情况。比如你的车如果是完全烧掉了的话，它是报废的那个状态的话，那么就相当于一个全损嘛，就是你的车辆现在的一个价值认定嘛，值多少钱，它就应该赔你多少钱。
2: 好的，那我明白了。
1: 好的，感谢刘先生的参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你也遇到了法律困惑，也可以来找到我们，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在我们的新说法节目当中呢，之前也聊到了关于比方说小朋友拿着大人拿着爸妈的手机来充这个游戏费的情况啊，唐丽的呢也给了一些支招的这个方法。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我看到了努力奋斗在回复说，他说我去年也是这个时候放暑假，我小孩拿着我不常用的手机玩，之前买东西被他看到了密码，他就记住了。小朋友现在真的好。

0: 聪明啊，
1: 对，
0: 刚好呢拿手机玩游戏充值 Q 币，他分开了三次充值的，开始比较少没留意，后面呢就几次就充几百啊，后来呢打到了这个银行客服才知道，原来那个钱扣掉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最后也给了我们一个事件的最后结束的这个过程，他说分了三次反馈投诉才把这个钱退给我。你看可想而知这个维权的过程其实还蛮艰难的。
1: 是的是的，这个他们的维权的话也是需要提供相应的这种凭证嘛，平台他也会需要相应的这个凭证搜集这些东西。
0: 就暑期带小孩已经很占精力了，就我身旁的朋友跟我反馈这个情况，所以像这种节外生枝的经历啊，能够不要有当然是更好了。所以这个关键的步骤应该是，第一他拿着你的手机玩游戏对吧，第二是他知道了你的支付密码，对对对对
1: 对,
0: 对，所以这些细节大家还是可以关注一下。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别忘了也可以来找到我们，通过我们的微信或者呢直接来拨打96218转零号键。继续我们来看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热点新闻啊，在我们的热点里面呢，天气热起来了，还有一种热呢也是我们关注的，就是在高温之下的劳动权益保障。比如说我送外卖或者是我在户外劳动中暑了，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能够认定工伤呢？这个也是很多人很关心的。那么有请唐律来支招解答一下。
1: 如果就是这种普通的中暑的话，这部分的医药费肯定还是需要由公司进行一个支付或者是报销的啊。一般的话，现在其实都有一个高温作业补贴啊，也会给我们提供一些防暑的一些设备。如果说公司没有提供这个防暑的设备，或者是没有发放这个高温补贴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存在一个中暑的行为，我们当然是可以要求公司进行一个赔付的啊。然后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工作中突发这种热射病。就是因为高温导致热射病，它这个有这种死亡的这种概率啊，导致死亡或者是48小时抢救无效死亡的，这个肯定是工亡的，这个也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所以如果说是高温中暑的这个情况下呢，我们是可以向单位进行一个索赔的。
0: 嗯，刚刚我们讲到了这个车辆的问题，刘先生来咨询的问题啊，在我们的群里面，新说法的群里面，蜗牛也是牛也特别提到了说，哎，刚刚车子被烧，这种可不可以交给保险公司代为追偿呢？有这个选项吗？唐律，
1: 如果保险公司这边就是你自己买了车损险赔给你了之后，保险公司是可以进行一个追偿的。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一小段宣传之后咱们的节目马上回来。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请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唐律师。
0: 嗯，谢谢唐律做客节目，为各位公益普法免费解答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有很多朋友听完之后说，呀，你看我听完之后，我的法商提高了，我少踩了一些坑。之前呢，我这个人是好讲话，但是不代表我是好欺负，对不对？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问到的是我们线上等候的黄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是这样的啊，就是我在去年10月3号，我在一个店家搞那种祛斑的活动嘛，然后就是充值了8000多块钱，然后充值的钱呢是店家合作的那个商家，然后现在就是说当时是

0: 落半年就高考吧，就是现在已经八九个月了，就一直还没高考。当时承诺呢也是那种口头承诺了，因为也是店里也是熟人嘛。
1: 嗯，
0: 就那天我就去了，他们跟他们沟通过几次，他们也现在就有点爱理不理了。那天我就去了，我就说这个钱我就要求退费，然后店家就是开始是不同意，后来就是我总共存了八千多，就送了一点点，就有一万两千多嘛，我自己用掉了八千多，等于还剩下四千多。当时店家就是说把这四千多退给我，我说我不同意，我说我要全额退款。
1: 嗯，因为你花的八千没有拿到你要的效果嘛。
0: 对，
1: 你提供了服务但是没有达到目的嘛。
0: 啊，对对，但是这个承诺呢它又是那种属于就是口头的，又没有一个什么那就是书面的，我就说要么就是两种方式，你全额退我，要么就是剩下的钱我还是用完，但是你要用文字的形式跟我就是保证，就是在这个时间段跟我搞好。
1: 嗯，我问一下黄女士，您觉得他是有能力帮你搞好搞不好，还是其实没能力但是一开始答应了你这个？
0: 我就总觉得反正到后面他又说，我说我不存钱，不存钱进去了，他又说那还要存钱，至少要一两年，我说那你当时这样跟我说的话，我就肯定最开始就不会开始存这个钱了，对不？
1: 你开始是因为人情跟他熟，在那里充的卡，他呢仗着这个人情，反而最后呢，你看，让你既没有效果，钱还花进去了。我还想问一下，这个事情是从去年十月份开始，你中间去了多少次他们美容院呢？
0: 他跟我用那个商家一过来的时候，用那个药水点了五次了，
1: 药水
0: 还是没效果。对，用他们那种药水，然后再用我充值的那个钱是去用他们的产品嘛。
2: 好的，我刚才听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啊，一个药水，什么药水？
0: 反正就是他们那种美院点班的那种东西。
2: 你有看过他的那个产品吗？上面是不是有一些生产厂家等信息？它是三无产品，是他们自己调配的还是他们购买的产品？
1: 哎，
0: 有一个是像那个针管一样挤出来，用那个牙签去点在上面的，然后的话就是我没见过那个东西是一个什么东西，它是说无感霜。
1: 黄女士，它那个药膏是从一个比方说我们经常去药店里面买的那种有各种各样的标识，然后有械字号或者是什么什么各种号的这种一个包装盒里面拿出来的一个产品，还是说它就像一瓶没有任何商标的，没有任何广告词或者品牌的那个什么蓝药水、红药水或者是透明的药水里面给你挤出来的？
0: 我是看了一下，是就像一个针管一样，没有那个标识。
2: 我来讲一个邪修大法吧。你这个事情如果通过正常的途径维权，可能因为你又没有合同，又是一些口头的承诺，这里不一定能够达到一个好的效果。但是因为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东西，一个药水，那么我的建议是你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在跟对方的沟通当中，记得录音或者是其他的方式能够留下证据的方式啊。
1: 嗯，所有的消费纠纷大家都记得，这第一点就是留下证据。
2: 留下证据，对，通过留下证据的方式让他跟你说出来，就是我们的这个产品是有祛斑的效果，我能给你祛斑，对，他要有这些承诺啊。这个就是你自己，你看通过什么方式能够取得这方面的证据了。那么第二个就是在他给你使用产品的时候，他给你使用的每一个产品都进行一个拍照，看他给你用的是什么。如果说那些产品是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那我们只是作为一个留底。但是如果像你刚才说的一个管子然后这么点的那些东西，那个是到底是什么东西，
1: 他万一是矿泉水呢
2: 或者是他们自己调配的一些东西，它是不是有可能涉及到一个非法行医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这个才是拿住他们这个美容店也好或者是一些美容机构也好的一个要命门的一个地方。所以如果说他们真的是采用了一些三无的产品去在你的脸上用，那么你通过正规的这个法律起诉的维权途径，就不如通过你的一些举报投诉的一些方式跟他们协商啊，然后看他们能不能达到一个退款的或者是你的一个目的。
1: 但我听完之后刚刚心一惊啊，就是听完唐丽这么讲，我觉得黄女士她在你脸上用这种你并不知道来路或者是规格或者是品牌的东西，没有祛斑，
2: 这个好
1: 还好。但是她如果要是给你脸上弄出了别的，是吧，比方说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反面的效果，那就更惨了。你只能说庆幸，是吧，暂时是没有去掉斑。
2: 这个东西非常常见，
1: 好危险啊。
2: 为什么我会跟黄女士提到这个，就是我们路边很多的那种采耳店他们用的那些药。

0: 较高，以及你这种祛斑，很多店它其实是用就是低浓度的硫酸比例给你调配出来的药剂，他们并不是一个正规的厂家生产的东西。
1: 好危险啊！
0: 古方老法
1: 啊，
0: 对，但是你说没效吧，它还真的是有效。

0: 又去点了五次，您觉得他要求全部拿回来，这个概率高吗？
1: 如果走正常的途径的话，概率并不高。因为这个消费服务合同，你们又没有一个书面的一个记录，甚至于我之前有过一个诉讼，他是在 KTV 的消费，充多少送多少。他如果按照正常的消费的话，他充的那些钱都已经花完了，他还要倒贴钱呢。所以如果说您充的这个8800加上赠的这个钱，加上您去他那里消费其他产品或者其他的费用，如果按照正常的消费，可能你还要倒贴出来钱。所以你说拿回剩下的4000块钱，这个都有可能不一定能够达到你的诉求。但凡人家是一个正规的店子啊，
0: 黄女士，刚刚其实唐律已经跟你分享了很多的观点以及方式和方法，您可以参考一下，特别是保留证据的这个方面，好不好？
2: 啊，我们是建了一个群的，就是每次点完以后啊，那些托家的那些照片啊，都拍在群里，只是说他这个承诺就是说没有在那个用文字的形式体现过，
1: 所以你这边要留下证据呀。
0: 你看看，其实从黄女士这个经验我们就可以得出来，我们其实不管是购买服务还是商品，她答应的什么要么就写在合同里，要么你就给我来一个承诺，是吧？纸质的或者是当时你跟我承诺的时候，我就跟她讲哦，那你再说一遍，我把它拍下来，她如果处了就说明她这个事情真的是虚的。
2: 他那些用的那些产品可能是正规，就是可能点的那些东西可能就是
1: 我说的就是点的那个东西。
0: 您可以来参考一下我们唐律给您的建议哈，然后后续呢还有什么样的新情况，你也可以在群里面跟我们来分享，好吗？黄女士，
2: 好的好的，谢谢，非常感谢。
0: 也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也可以拨打这个热线来联系我们的节目组哈，同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群。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所提及的，比如说查询这些公司的运营情况，查询他的股东，还有就是借你钱的人他是不是老赖了，这些网址包括那些民间借贷啊，或者普通的婚姻方面的这个诉讼的模板，诉状的模板，我们群里都是有的，你可以来看一看，通过我们的微信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一起来提高法商。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唐律师，
0: 感谢唐杰和律师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来寻找我们，锁定新说法，一起来提高法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0: 谢谢各位粉丝对新说法的支持。我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了新说法三个字入群，也欢迎你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到我们的节目组，问出你想问的问题，拿走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各种攻略，比如说诉状模板，比如说怎么样把微信里的转账记录调出来，并且有官方的红章子，这些小秘招啊，群里都有，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找到我们，群里见。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快乐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最荣幸是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三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要。

房间，一样的账单，一个人还。一年两年，太多夜晚，你的笑也成灾。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一生。
1: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价，就找1099。
7: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8: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9: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秋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长沙潼关窑瓷器题诗，唐·佚名。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跨越时空的词上民生图。

你知道吗？这首爆款名诗是一首唐代长沙潼关窑瓷器题诗，作者不详，却情绪满分。它在各大影视剧、文艺青年间流传多年，而最初啊，只是题写在一把青釉褐彩直壶上，深埋千年，于1974年在长沙潼关窑遗址出土。如今这把直壶静静躺在湖南博物馆的展柜里，它没有李白、杜甫那样的大 V 认证，却一不小心成了当代人表达错过的顶流金句。你可能会问，这不就是一首无名氏创作的诗吗？怎么就火了1000多年呢？别急，让我们顺着湘江的水、黑石号的浪一路回溯，看看这首诗背后藏着怎样一张跨越时空的词上名声图。如果说《全唐诗》是唐代文人的精装出版集，那长沙窑瓷器上的诗就是妥妥的生活朋友圈。上世纪50年代，在长沙望城县石渚湖畔，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唐代文创基地——长沙窑。这里的窑工不仅会烧瓷器，还会写诗。在国家大事与边塞风雪之外，题写于瓷器上的诗，展现的更多的是唐代普通人的小日子。春天来了，就写春人饮春酒，春鸟弄春声。喝醉了，就写自入新风室，唯闻旧酒香。想赚钱，就写明月家家有，黄金何处无。没有格律束缚，没有典故堆砌，只有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这些诗像极了今天的短视频文案，直白、接地气、情绪到位。它们不是用来传世的，而是记录贴地的生活感悟的，更是用来带货的。唐代潼关窑的窑工们是一群特殊的诗人，他们将市井生活的点点滴滴化成了诗句，永远定格在瓷器上。窑工们不仅写诗，更有明确的营销意识。比如诗句《题诗安亭上，将与买人看》，就直白地表达了卖家通过题诗打消买家疑虑，进而促进成交的唐代销售心理学。这些无名诗人充满匠心，不受格律束缚，不拘泥于用典，只将生活中的所见所感娓娓道来。他们写的不是诗，是情绪价值。他们卖的不是瓷器，是生活态度。道是无名却有名，他们的姓名正是这些流传世间的诗作本身。湖南人头脑灵活，勤劳肯干，善于经商的特点千年前就初具雏形。除了发达的民间内销网络，你也许不知道，长沙窑在唐代还是名副其实的外销明星。1998年，一艘名为黑石号的沉船在印尼海域被打捞出水，船上装载着57500多件长沙窑瓷器。这些瓷器沿着湘江进入长江，再顺着海上丝绸之路一路飘到日本、朝鲜、印度、埃及等世界各地，随着中国的诗歌、书法、绘画被融入到长沙窑的瓷器装饰，这些承载着唐代民众日常生活与审美的器物，成了传播中华文化的多元性载体，是沟通东西方文明的桥梁。它们不只是商品，更是文化的漂流瓶。一首《君生我未生》可能被一位波斯

司商人当作情诗送给心上人。一句春鸟弄春声，也许被一位青春少年当成出游的邀约。原来早在1000多年前，中国诗歌就已经践行着文化输出了。为什么君生我未生能穿越时间打动今天的我们？也许是因为他说出了每个人心中那份来不及的遗憾，来不及遇见对的人，来不及说出口的爱，来不及实现的梦。他不像李白那样豪迈，不像杜甫那样沉重，只是轻轻一句我生君已老。这短短的五个字写尽了所有的错过。瓷器会碎，历史会老，但情感不会。这首诗就像一枚穿越千年的情绪芯片，插进现代人的心里，依然能点亮那盏叫做遗憾的灯。诗还在，风继续吹。今天的长沙潼关窑遗址已经建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博物馆，在彩韵唐风展厅里，110首瓷器诗文静静陈列，像一封封没有寄件人的信。而君生我未生这五个字儿，依然在被转发、被引用、被改编。从长沙窑出发的瓷器，载着活色生香的市井生活，载着湖南的故事，顺着海上丝路，乘着时代之风，一路漂流到了更远的地方。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3: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4: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3: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4: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3: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5: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

0: 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

0: 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脱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

0: 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1: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2: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1: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2: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1: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3: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指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1: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3: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1: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4: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冰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6: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5: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7: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兵：
8: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湖北东部多地六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红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1: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红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紧。
2: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上，清开救援的通道。
1: 红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2: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1: 受到红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红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2: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呢，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0: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3: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4月预测值低 0.1 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 4.6%。 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3: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3: 这次新闻和报纸

0: 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里是 FM 91.8湖南。

0: 嘿，慢点慢点，上班别急，坐稳咯，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七点。
2: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6: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7: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6: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7: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6: 在夏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7: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6: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7: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6: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7: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0: 中浪造翻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九大 AI 能力加持，让世界杯好看好懂更好玩，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1: 清晨七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0: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2: 早安各位行在路上的朋友，欢迎锁定收听FM91.8 湖南交通频道，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的冲浪早班车，我是您的老朋友陈光，以下时间马上和您一起新闻冲浪，
0: 冲浪早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了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这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1998年，陈立全带领团队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可年产200,000只圆柱形液态锂离子电池，解决了规模化生产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他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发明并大规模量产应用的

0: 纳米硅碳负极材料，综合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1: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你没有新的思路的话，不可能保持领先的地位。
0: 2016年，陈立权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固态电池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固界面的世界难题，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2020年，80岁的陈立权再度表达了要抓紧建设电动中国的美好愿景。
1: 未来的目标还大着呢，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毕生的精力，对当时的志愿。现在实际上这一生我都基本上是这么做的。
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着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我国首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启动。奔德与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风餐露宿，克服了重重困难。7010雷达的成功研制，使我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2: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
0: 1989年年底，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
2: 最高奖对我是鼓励，也对我是鞭策，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我想我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不怕吃苦，连续奋战，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3: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湖南共有20项科技成果获奖，其中湖南省单位主持完成项目8项，参与完成项目12项。记者程锦、通讯员全程博报道。坚持把国家战略需求作为科研课题，本次湖南获奖项目中一批成果在支撑交通强国建设、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赋能矿产资源开发等关键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沙理工大学教授郑建龙主持完成的寿命逐层递增式沥青路面长寿命技术与应用项目，直击公路沥青路面设计寿命短、资源消耗大、养护频次高等行业难题，从结构体系、设计方法、材料工艺与装备开展一体化创新，将沥青路面寿命从15年延长至60年，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郑建龙：
4: 我在设计的时候想到，我这个下面的基层，中上面层15年，下面层30年，基层60年，我们叫做逐层递增式。光是从设计上还是不够，还需要从工艺和材料方面来想些办法。所以我们发明了一种振动搅拌的工艺，振动的最大的作用，它就可以把这些结团的把它震散。那么这种方法呢，我们使得水泥稳定的这种基层材料的这个疲劳寿命能够提高1倍。
3: 中南大学何旭辉教授则直面大跨度铁路桥梁在强风环境下的安全挑战，他带领团队攻坚大跨度高速铁路桥梁抗风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创新提出风震分析新方法，创建风震控制新技术，成果成功应用于40多座大跨度公路与城轨桥梁，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2等奖。本次湖南获奖项目当中，由企业主持或参与完成的科技成果达15项，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更加突出。其中，由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杨远柱研究员主持完成的水稻制种安。

0: 全新型温敏哺育系创制与重大品种培育项目，瞄准两系杂交稻制种和商业化育种等难题，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协同攻关，创制出猪 ES 等安全哺育系新品种，培育出8个超千万亩的重大品种，项目品种累计推广3.57亿亩，新增稻谷90.49亿公斤，获得国家科学进步奖2等奖，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杨远柱，
1: 在全国我们率先建立了工厂化分段式这种育种模式，将分子育种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紧密结合，我们的育种规模扩大了5到6倍，达到了每年30万份这样的选种材料，我们的测配组合达到了每年4万个以上啊，我们的测试规模达到了每年18万次，是随我们的育种效率提高了50%以上。
0: 作为农业大省，近年来湖南以岳麓山实验室为纽带，集聚各类科研力量，推进农业领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本次湖南获奖项目中5项来自农业领域，标志着改革从顶层设计迈向实质性产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印玉龙研究员团队针对我国饲料工业微量元素评价方法缺失、生物利用率低等问题，开展饲用微量元素新产品创制与应用项目研究，有效改善畜禽生产性能，降低养殖成本。这个成果在国内100强饲料企业覆盖率达90%以上，并在34个国家和地区推广，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印玉龙，
2: 一个我们就发现了微量元素的代谢规律、昼夜的规律。第二个呢，我们就发现了这个微量元素它可以传代，从母体可以传到子代。这个尤其是这个铁，我们创立了一个内器官。那我们用这个内器官评价这个微量元素的有效性呢，无需大规模的试验动物，就可以快速地区分不同产品的技术消失的差异。
0: 湖南农业大学唐文邦教授主持完成的杂交水稻高效制种技术研创及超高产新品种培育应用项目，针对杂交水稻用种成本高、单产提升难等瓶颈问题，取得高益交亲本创制、高产品种培育、高效制种3高系统性突破。培育的超高杂交水稻新品种实现单季亩产从900公斤到1200公斤跨越，创造了亩产1251.5公斤百亩片世界纪录，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发明奖2等奖。唐文邦，
3: 我们还从技术模式上面做了大胆的创新，品种只是我们一个小的一个方面，包括栽培，特别是针对现在的这个品种农业农机的不协调的问题，这是我们项目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4: 立志呢要实现杂交水稻种子生产的机械化。
0: 在此次获奖项目中，还有一批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两位80后青年教授，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教授吕奔主持完成的重症凝血病的发生机制与靶向干预研究项目，湖南大学教授王双印主持完成的基于缺陷化学的电催化新体系研究项目，双双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
5: 资讯快刷，秒懂天下。
0: 好，以下时间秒懂天下，和陈光一起快刷新闻了。记者从湖南省气象台了解到，台风美沙克对我省的影响已经基本结束，省内气温快速回升，大范围高温天气逐步发展。今天我省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7度以上。甘肃省陇南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上午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探昌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结束，这次滑坡一共造成了21人遇难，5人未受伤，7人受伤，7名伤员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均无生命危险。7号的6:56左右，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仁藏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33人被困。灾害发生之后，当地应急消防公安等多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展开救援。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西的防汛2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吉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0: 气象预报显示，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十一号也就是周六前后，可能以强台风级正面登陆我国东南地区，并可能会北上，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记者从省统计局了解到，2025年我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102468元，比上年增加5298元。湖南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0679元，比上年增加142元。近日，据G59湖北高速张家界至关中段卡子湾大桥完成了全部替梁架设任务，这也标志着张关高速项目主线全幅贯通，为国家高速公路G59湖北高速全线建成通车奠定基础。张关高速项目是国家高速公路G59湖北高速湖南段的重要组成部分，起于张家界市永定区杨池村，止于怀化市沅陵县关庄镇，全长82.269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00公里。长沙高铁西站站房主体结构已经完工70%，装饰装修完成30%，站场工程有序推进，整体计划2027年底全面建成投运。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铁路网渝长厦高铁线上的核心枢纽，也是长株潭地区三主五辅客运布局主站之一，从这里出发可以快速串联川渝、湘赣、闽粤等地区城市群。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以及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热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过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4.5亿元的消费券等消费补助，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假时光，畅享美好旅途。市场监管总局正在积极推进价格法的修改工作，拟进一步完善低价倾销等不正当价格行为的认定规则，还将对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进行有针对性的修改完善。好，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有关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外交部在8号发表了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个监控中心发动了军事侵略，称地区其他国家协助美军的任何行为都将构成侵略罪的共谋。声明中还说呢，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他认为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会告知美方谈判人员。特朗普还表示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了谅解备忘录的正式文本，双方文本内容基本一致。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6月18号说，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2: 城市脉搏在晨光中苏醒，冲浪早班车和你一起冲破信息迷雾。
3: 我是晨光，用20年新闻积淀，冲浪 Z 时代热浪，让严肃议题也能吵起来。
2: 用晨光速度为你编织全天候资讯网，早高峰的黄金60分钟，你需要的不只是资讯，更是洞察。
3: 早高峰的碎片时间，带你开盲合适，长见识。
4: 合适关心界。此处是潇湘，相见和你一起读懂湖南的每一面。
0: 近年来，湖南的体育课正在悄然经历一场变革，幼儿在草坪追着足球跑，小学足球队走出国门赢比赛，中学生打破了班级限制学制的学体育，中学生打破了班级限制学体育，一条贯通青少年全年龄段的体育教育链条日趋。

0: 于成熟。上个月，在西班牙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中，常德石门五小三年级足球队成功跻身了赛事八强，成为全国唯一与马德里竞技、巴黎圣日耳曼等欧洲豪门俱乐部青训同列八强的中国校园队伍。石门县第五晚小足球队教练谢波：
1: 我们训练中就跟欧洲的训练很相近，我们抓转换、抓节奏、抓对抗，所以让孩子们就在这种高强度、快节奏的压力下的比赛能力越来越强。
0: 大山小将圆梦欧洲，依托的是石门县多年深耕校园足球的扎实根基。近些年呢，石门县投入资金1.7亿多万元，建设了26个标准化的足球场地，2栋足球公寓，大部分学校都成立了足球社团，每年定期开展足球联赛。石门县中小学生体育与艺术教育事务中心主任陈翔表示：
2: 成功创建覆盖所有乡镇的41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共组建了74支校级队伍、200余支班级队伍，近2000名学生长期参与校园足球训练。
0: 湖南还大力推行体育课程改革，鼓励中小学开展走班制、俱乐部制等多元化的体育教学。在长郡中学，3个年级正在错峰开展阳光大课间。从2007年开始，学校率先推行了体育走班制，打破了行政班级限制，学生可以在篮球、排球、足球等10多个项目当中自主选课，每天锻炼时间达到125分钟。现如今呢，这一模式已经是在全省的多所中学推广落地了。长沙市长郡中学学生李锦轩：
3: 我以前是打专业学羽毛球的，但是后面呢就想尝试一项新的运动，然后就这个学期新学了篮球，可以让我们选择我们喜欢的课程，然后去尝试一些不同的运动。
0: 在创新传统体育教学模式的同时，湖南持续以科技赋能校园体育，推动体育训练科学化、精准化。在郴州市传动小学，学校引入了 AI 智慧体育系统，常态化开展立定跳远、跳绳、仰卧起坐等全套体测项目训练。系统通过人脸识别自动采集，精准记录学生运动数据。学校根据后台数据开展个性化分层训练，对体质薄弱、超体重的学生呢，落实一人一策的精准辅导。郴州市传动小学体育教研组政工室主任周志平：
4: 实现人人可参与，本学期学生参与 AI 锻炼就接近了21万人次，体测优秀率也在逐步提升。
0: 湖南体育课升级的触角还延伸到了学龄前。长沙岳麓幼儿教育集团第12幼儿园是全国优秀足球特色幼儿园，每周2次足球课，通过情景模拟和趣味游戏展开，孩子们追着足球跑，每天的户外活动超过2小时。岳麓幼儿教育集团第12幼儿园足球教练周涛：
5: 大部分的家长呢都是比较支持孩子运动的，然后有些家长呢就是也会让孩子在家进行这个球形球感的练习，提升他的这个运动能力，然后让他在这个课堂当中能够有更好的一个表现。
0: 木南，目前呢湖南的中小学体育课开课率达到100%，每天校内体育锻炼1小时纳入了刚性管理。截至到2025年，湖南中小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达50.6%，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长沙市中小学体育名师工作室首席名师刘金鹏：
6: 体育运动它反过来还是对他的学习也是有帮助的，缓解身心压力啊，这一块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7: 穿越表象，高清呈现，新闻分辨率。
0: 好，我们再来关注的是长沙的隧道实施夜间定期关闭，也就是每周六周日凌晨的0点到6点关闭隧道，进行隧道内的设施保洁、保养和维修，确保隧道的安全运营。最近呢，长沙的网约车司机王先生就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说他在跑网约车这几年呢，发现长沙隧道定期关闭对于过江交通是造成了一些影响的。
8: 过江隧道啊，南湖路隧道、元坡路隧道、湘雅路隧道、聂家湖隧道，这些隧道他们都是在礼拜六和礼拜天早上2点到6点他们进行维护，但是我却发现一个问题哦，因为礼拜五晚上和礼拜六晚上出来玩的人特别多，特别是一桥12点钟之后，它的通行压力特别大，堵得很长。
9: 建议能不能够把这个维护的时间换成工作日，因为我发现工作日的晚上。

0: 出来玩的人不是特别多，因为可能第二天上班嘛，缺的流量不是很大。
1: 收到王先生建议之后，热线记者在第一时间把这个问题反映到了长沙市城管局，工作人员立即转办。在当天中午，长沙市城市桥梁隧道事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谢先生就给记者打来电话，回复称会统筹考虑王先生的建议。
2: 是的，我们刚刚跟王先生沟通了，他的建议呢，我们也会综合统筹考虑了。这个也不是我们单个部门决定的，会进行研究的。
1: 因为这个隧道的关闭维修啊，涉及到的不止桥隧事务中心这一个部门，还有交警、维护公司等等等等，同时还要考虑到市民的需求，所以是需要多个部门联动统筹考虑才能够决定的，需要的时间呢可能会长一些，也请大家多多谅解和包涵了。各位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盼问题需要解决，欢迎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电话0731-96218-0件。您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节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好，继续关注我们的交通生活。买分卖分双双被罚。近日啊，长沙一车主刘某为了处理车辆违法，私下联系曾某，以每分150元代扣分，却在窗口办理业务时呢，因为相貌差异被交警当场给识破，最终啊，两人都被罚款了。曾某驾驶证呢，更是被一次性记满了12分。更多详细内容，我们来听到记者志勤的介绍。
3: 6月30号上午11点左右，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芙蓉大队的违法处理窗口，民警李秀霞像往常一样给群众核验违法处理资料，结果碰上了一起顶替消分的猫腻。当天，驾驶员曾某过来办理相 ADR 私家小车的2条违法记分业务。按窗口规定，办理业务的人得跟违法抓拍时拍到的驾驶人做人脸识别对比。系统一核验，民警就发现不对劲，曾某的长相跟监控照片里开车的那个人差别挺大，明显不是同一个人。李秀霞当场就觉得这人有顶替消分、买卖记分的嫌疑，马上把业务停下来，现场对曾某进行问询，同时把情况报给大队做进一步核查。交警查询发现，这辆车的实际车主是刘某，车子有2条违法记录后，刘某没拿自己的驾驶证去处理，而是私下联系了曾某，商量着让他帮忙代扣分，说好一分给150块钱，妥妥的买分卖分违法行为。面对民警的询问和证据，刘某和曾某对自己串通顶替消分、拿钱交易记分的事供认不讳。长沙交警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驾驶证记分办法》的相关规定，对买分的刘某和卖分牟利的曾某分别做出了罚款处理，同时把曾某的驾驶证一次记12分。长沙交警通过湖南交通频道提醒驾驶人，驾驶证买卖记分、顶替处理交通违法记录都是违法行为，一旦被查，不光要罚款，驾驶证还得记12分，情节严重还会被纳入相关信用管理。大家千万不要抱着侥幸心理去尝试。下一步，长沙交警会继续严格落实人脸识别和信息交叉核验这些机制，常态化打击买分卖分、冒名顶替处理交通违法记录的行为，坚持谁违法谁担责，引导驾驶人养成守法行车的好习惯。
1: 各位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发！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 请各位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29分。
6: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好，这时候呢，晨光要提醒各位注意哈，关注一下省会长沙的银盆岭大桥东南及东北匝道，7点15分到9点是进行临时交通管制的，各位要注意提前绕行了。
7: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2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8粒进球宣告。

0: 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十次，也要第十一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1: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暑假黄金期，告别呼噜娃，
2: 孩子打呼噜、张口呼吸、反复感冒这些烦恼，
0: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耳鼻咽喉科帮你轻松解决，还宝贝畅快呼吸，让孩子睡得香、长得高，提升专注力，学习更有劲。
1: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呼噜娃咨询专线0731-8433-2064。
3: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4: 妈，怎么样了？
5: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6: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建筑工地高耸入云，它是家里的顶梁柱，那根为了图省事而没系的安全带，让几十米的高空成为悔恨的深渊，那个晃晃悠悠未做固定的梯子，瞬间摔碎了老父亲安享晚年的梦。
7: 高空作业系好安全带是底线，检查梯子是生命线，千万不可麻痹大意，别让侥幸心理埋下祸根。
1: 每一次规范操作都是对生命的最高敬畏。
7: 工商预防，安全为先。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湖南省人社厅提醒您。
1: 周末到了，花店变身科技馆，
0: 湖南交通频道宠粉日，周六上午准时开启。
8: 我要用 3D 打印打出全世界最酷的花盆。
1: 16组亲子家庭已经就位，齐聚长沙都市花乡中信广场店，玩转黑科技，做花盆，拍美照，好看好玩好出片。
0: 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带你直击现场精彩。
1: 花样 3D 宠粉一下，就在本周六。
9: 周末自驾去安化，山水美的不像话。
7: 住安化黑茶小镇，品地道千两茶，住进安化时光民宿，晚上吃吊锅子炖肉，品黄金炖鸡，
9: 第二天还能在安化市区泡个江景温泉。想象一下，把沿江风光带变成一个个温泉泡池，是不是超级出片？
7: 必去茶马古道风景区，溪流里骑四驱车，骑马穿行原始森林。
9: 安化县文旅广体局局长盛纯章，
10: 放个小假泡在安化，欢迎大家来安化看花海、品黑茶。
7: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乡四水相约湖南。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九大 AI 能力加持，让世界杯好看好懂更好玩，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冲浪早班车，热点资讯向前冲。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以下我们来关注股市哈。 A 股市场昨天是震荡调整，下半年市场的主线会不会切换呢？马上进入这一节的车厢经济学。
2: 宏大事件，微观视角，
3: 车厢经济学，读懂数字背后的大道理。
4: 大家好，我是吴锦。 A 股三大指数昨天集体回调，截至收盘，沪指跌0.49%，收报3970.88点；深指跌1.87%，收报14939.73点；创业板指跌1.7%，收报3845.35点。沪深京三市成交额达到2.58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小幅缩量159亿元。行业板块呢，涨少跌多。旅游及景区、房屋建设、软件开发、 IT 服务板块涨幅居前，能源金属、机器人、非金属能源、电池、金属新材料、小金属、稀土、元件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呢，上涨股票数量不足1600只，超过50只股票

0: 涨停，其中呢，国资云概念股大涨。2026年行情过半 ，AI 依然是全球市场最鲜明的投资主线。从 A 股到美股再到韩股，以 AI 为代表的科技股持续演绎强者恒强，价值、红利等传统板块则明显失色，市场 K 型分化进一步加剧。不过七月初一则关于 Meta 拟对外盘活阶段性闲置 AI 算力的消息，给持续火热的 AI 产业链泼了一盆冷水，市场担忧全球 AI 资本开支见顶预期升温。那么日韩存储芯片龙头股价大跌， A 股的算力、光模块、 PCB 等热门赛道连续调整，高位科技股波动明显加剧。那么大家会有疑问， AI 行情是否已经来到了拐点呢？科技股还能不能买呢？下半年的市场主线会不会切换呢？最近呢，多家头部私募发声，对 AI 产业趋势、科技板块估值以及下半年市场演绎进行了深入的研判。分析认为，对于后市科技主线并没有结束，但投资难度明显提升。 AI 依然是未来数年最重要的产业主线之一，但随着估值不断提升，市场未来将更加重视盈利兑现和业绩验证，投资机会也将由此前的普涨行情逐步转向精选个股。那么配置方面，一方面我们要聚焦高景气产业当中业绩确定性更高的优质公司，另一方面部分传统核心资产目前估值依然处在低位，盈利韧性较强，那么在市场风格趋于均衡的背景下，同样具备修复机会。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
1: 很多人的早晨是拥挤的地铁，是赶不上的电梯，是来不及思考的匆匆忙忙，但你不一样。
2: 早安各位，欢迎和我一起新闻冲浪，
1: 时间金贵，效率翻倍，冲浪早班车让你早间行程价值满满。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以下时间呢，咱们去领略一下科技的魅力哈。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办。这届大会啊，在展览规模、首发新品数量、论坛场次等方面都会创下历届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与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
4: 今年的大会上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呢将发布两项成果。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案例集，今年的案例集呢要涵盖超过20多个国家，涉及到有农业、工业、能源、科技等各个领域。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包括智能算力的普惠、开源生态的共享、人工智能赋能、安全治理协作呢等8个方面，要与各国呢在技术创新、产业应用、安全治理方面呢要加强这种沟通交流，要探讨这种合作的模式、合作的路径。
3: 去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超1万亿，初步测算今年增速也会在30%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布局了30多个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进央国企开放1000多个应用场景，目前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突破了80%。2025年我国手机 AI 电脑等智能终端年出货量超过1亿台，今年有望继续大幅增长。AI 手机、AI 电脑的销量预计将会首次超过非 AI 产品。我国人工智能原生办公智能体月访问量已经超过了2000万次，日均词源调用量达到了数百万亿次，较去年大幅提升了。王若萌表示，
4: 加快自主创新，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形成呢更多的这种原创性的成果，要聚焦呢对经济的贡献大、战略价值高、社会效益好的一些领域呢，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
3: 此外，我国还将会持续推动软硬件深度适配、开闭源共同繁荣、产学研用贯通融合、区域错位发展，大幅提升生态协同效能，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开源普惠，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积极参与人工智能领域国际治理，加快研究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健全制度规则体系，防范数据滥用、深度伪造、隐私泄露等相关风险。好，各位朋友，您正在锁定

0: 收听的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晨光正在直播，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2: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1: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聚焦身边烟火，深耕湖南大事，纵览国际风云，解锁全网谈资。740大事件，新闻分辨率，相见每日精彩。冲浪早班车，用新闻开启你的活力清晨。
0: 好，以下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有关旅游的相关新闻哈。经过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呢近日是印发了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张浪贵黄金旅游廊带是纳入了全国重点培育路线，坐拥世界级的山水人文资源的邵阳是这个廊道的核心支点，当地正在抢抓国家级战略机遇，完善配套，升级业态，深化湘桂协同，全力打造文旅共赴走廊。马上来听到的是邵阳台记者谢国雄、唐楚坤发来的报道。张浪贵旅游线路串联起的是张家界、浪山、桂林三处世界级文旅目的地，汇聚了5处世界遗产、7家国家5A级景区及奇山秀水、民族风情、千年文脉于一体。其中邵阳作为线路核心支点与关键的中转节点，依托独特的山水人文资源与立体交通优势，迎来全域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机遇。邵阳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副局长孟思静表示，
3: 张家界、浪山、桂林旅游线路写入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为邵阳文旅发展带来历史性战略机遇，有助于我市加速文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沿线群众就业增收，同时也能进一步加强区域联动，深化跨省协同发展，助力我市打造全国知名生态文化旅游康养目的地。
0: 跻身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张浪贵旅游线路成为加持邵阳文旅的一条黄金腰带，依托国家级廊带建设的机遇，邵阳呢优质的文旅资源全面的串珠成链，提档升级。新宁浪山作为线路核心地标，坐拥中国丹霞之魂、天一巷、鲸鱼闹海等景观享誉中外，城步南山、高山草甸是独具风情的，也是优质的生态康养圣地。武冈云山与千年古城积淀深厚的人文底蕴，同时龙回花窑、绥宁黄桑以及新邵白水洞等特色资源，更是丰富了民俗体验、生态研学、乡村休闲等多元业态。孟思静表示，
3: 下一步我们将强化规划统筹衔接，积极对接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行动方案，以世界遗产浪漫浪山为核心，补齐交通配套短板，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升级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康养、非遗、户外运动、夜间消费等多元业态，积极参与湘桂跨省协同平台搭建，统一塑造廊道文旅品牌形象，真正推动张浪贵旅游线路成为湘桂大地的一条开放路、共富路、连心路。
1: 冲浪早班车，承包你的信息刚需，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0: 从本月中旬开始啊，长沙机场将会迎来暑运的客流高峰了，预计单日客流量突破10万人次。在暑运期间呢，长沙机场推出了青年购票优惠、行李免费配送等特色服务，便利旅客出行。来听到记者张冠的报道。暑期旅游、探亲、学生流叠加，长沙到北京每天最高航班量达到35班，长沙到新疆的航点增加到了11个，晋江航班量同比提升50%。长沙至呼和浩特、鄂尔多斯、海拉尔、满洲里等国内热门旅游航线稳定运营，充分匹配了大众暑期的出游偏好。同时呢，暑运国际航班每周计划量达到了180架次，同比增长22%，有力拉动了暑期出入境旅游市场的热度。 作为国内热门旅游城市，为了吸引更多年轻人来湖南旅游，长沙机场联合购票平台面向全国18岁到20岁。

0: 25岁的青年推出了1元福利大礼包。我们来听到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市场经营部品牌经理王红的介绍。
1: 推出了青年权益卡，旅客呢发1元钱就可以得到30元的机票一检券、7元的地铁乘车券，基本上可以覆盖旅客在长沙市区的公交出行这个需求。
0: 而为了便利旅客出行，从本月起呢，长沙机场还推出了经常飞行李门到门的免费配送服务。乘飞机抵达长沙的旅客，提前在金牌助手行李寄送服务小程序上预约，到达机场之后啊，不需要在行李转盘处等候，机场会安排专人把行李配送到酒店或者是家中，这样就解决了旅客携带行李出行不便的难题。旅客李女士说：“
2: 会很方便，这种大行李箱一直拿着跟着人走也很麻烦。”
0: 这项服务呢，会持续到今年的12月31号。从长沙机场出发的旅客也可以享受行李免费配送服务。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市场经营部品牌经理王红介绍。
1: 如果从长沙机场出发的话呢，我们在长沙五一广场、万家丽高铁站都设置了服务网点，旅客在服务网点就可以办理行李的配送服务，在我们机场航站楼的出发层来领取行李。
0: 而此外，在暑运期间呢，南航湖南分公司的红马甲志愿服务队还会在长沙机场航站楼内开展疏导客流、协助旅客值机等各种志愿服务，有效缓解客流高峰期的拥堵。暑运第一周，南航湖南分公司累计保障了特殊旅客、无陪老人以及儿童共计588人次。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正在为您直播，广告宣传过后，继续为您送上有关世界杯的最新动态。
3: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4: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金龙古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金芒果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光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旅游的资讯和您共同分享，芒果旅行家新疆伊犁三飞的班期来了。为什么要三飞呢？因为省事儿啊，能够少开近1000公里的车呢，让您把精力啊都留给风景。伊犁这里是世界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了，现在呢又正好是盛花期，掐着点去啊，不早也不晚，正好可以看到那片最浓烈的紫色海洋。古人呢是拿薰衣草安神的，那现在呢用来解压，不是梦幻哈。就在那些花香味儿里悄悄实现了。最重要的是，芒果旅行家的专业摄影师也是随团跟拍的，底片全送，轻松闪爆您的朋友圈。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有保障。暑期出游目的地现在已经全面上新了，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甘南、潮汕、港澳。更多的旅行需求，订机票、酒店呢，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记得是回复新疆。
6: 捕捉世界杯赛事热点，畅谈每家末赛场内外。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特别呈现狂。

0: 标世界杯。世界杯的精彩继续来关注。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呢，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球场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八分之一决赛当中，瑞士队点球大战4-3战胜了哥伦比亚队，拿到了最后一个八强席位。那么至此呢，本届世界杯八强球队全部产生了，分别是法国、摩洛哥、西班牙、比利时、挪威、英格兰、阿根廷和瑞士。在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最后一场比赛当中，瑞士队和哥伦比亚队在120分钟时间内0-0战平。那随后呢，瑞士队在点球大战中4-3战胜对手，时隔72年再次晋级八强。在得知比赛结果的那一刻，观看比赛的瑞士队的球迷顿时全场欢呼了起来。这是瑞士历史上最精彩的比赛，我们坚持住了，我们赢了，我们不会止步于此，我们要挺进决赛。而对于同样刚刚获胜的阿根廷队的球迷来说呢，在连续两场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中，他们的心情仿佛也是经历了过山车般的大起大落。真是难以置信，距离比赛结束还有10分钟的时候，我们还是0-2落后。当比赛结束时，比分已经是变成3-2了。所以这无疑是一场跌宕起伏的比赛，可能是阿根廷在历届世界杯中最精彩的一场比赛了。此外呢，同样作为获胜方，英国首相斯塔默与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当地时间7号的北约峰会上啊，也是身着各自国家球队的球衣走下会场台阶握手致意。据了解呢，在即将举行的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挪威将会对阵英格兰队，而另外3场比赛当中啊，西班牙队将会对阵比利时队，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阿根廷队对阵瑞士队。
1: 冲浪早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
0: 继续来关注到记者孙霞的报道。让医患沟通更加顺畅，群众就医更加安心。在省儿童医院呢，反馈二维码现在已经是被张贴在门诊大厅、诊室、护士站、收费结算窗口等醒目位置了。群众微信扫码进入小程序，支持实名和匿名两种方式提交内容，平台是严格保护群众个人隐私的，打消群众的反馈顾虑。市民呢，可以随时登录小程序查看办理进度，办结之后也会自主的对处置效果进行打分评价。
2: 觉得挺好的，像我们外地来的不知道，肯定有帮助，就觉得心里很暖。
0: 对待每一条投诉啊，医院都会逐项的详细调查核实，结合实际情况给出令患者满意的处置答复。湖南省儿童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李勇表示，这个闭环处置机制啊，有效地缓解了医患矛盾，为持续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 每个月、每个季度、每年，反馈的内容的话，进行一个总结分析和一个通报，有利于提升我们的这个医疗服务质量。
0: 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冲浪早班车的全部内容。编辑丁琴，责任编辑小天，监制国声康铁。在这也要特别感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的冠名播出。我是陈光，一小段广告宣传过后，继续为您送上今天早间的清风侠在路上。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0: 平安车险4008600重磅升级，以前只保车，现在更保人保全家。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统统都能电话咨询，一键投保。车险续保三者额度价成意外，还是个员工天份团体保障呢？一个电话全能规划，省去您的东奔西跑。4008600平安车险，省心更省钱，全天候在线，理赔快，服务暖，您全方位的保险管家，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0平安相伴，出行无忧。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4: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5: 哎，别急，看我的！

0: 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1: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0: 讲规矩才安全。
1: 遵命。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清风侠在路上》之《清风寻来》。一到夜幕降临，郴州市北湖区华塘镇曹家田村村口的道路上，一盏盏崭新的太阳能路灯便次第亮起，照亮了烟农们夜间劳作的往返路途。此前这里是条摸黑路，大家出行得带个手电筒，这种变化因何而来呢？请听报道，为群众点亮暖心灯。曹家田村是华塘镇的烤烟种植核心区，也是远近闻名的烤烟专业村。村里每年的烤烟种植面积稳定保持在2000多亩，带动全村2200多名村民增收。每年4月到6月是烤烟育苗的关键时期，为守住烟叶品质，抢抓农事节点，村民们常常天未亮就直奔田间，夜幕降临仍在地里忙碌，早出晚归已是常态。村民李国四说：
4: 我们各乡烟农都是早出晚归，晚上没得路灯一点都不方便，什么都看不清。
3: 原来村里多条村组主干道、田间作业路长期缺少照明设施，不仅给烟农夜间生产出行带来极大不便，更暗藏安全风险。李国四：
4: 以前晚上从田里摘烟回来，生怕的摔倒，又怕有其他安全隐患，心里总是不踏实。
3: 今年3月，北湖区委第二巡查组进驻区农村经营服务站，巡查干部摒弃坐堂办公模式，主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农家院落，扎根烤烟种植基地，化身民情联络员、民意收集员，细致摸排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难题。在走访交流中，他们精准捕捉到曹家田村村组道路无照明设施这一民生难题，马上将其纳入巡查重点任务清单。巡查组工作人员曹一波介绍：
5: 我们巡查组呢，联合区农经站工作人员多次实地走访，走遍村里1400多米的重点路段，结合他们烤烟产业布局啊，村民日常出行轨迹，还有夜间劳作需求，这样来一步一步精准规划路灯建设安装工作。
3: 同时，巡查组压实相关职能部门主体责任，落实统筹项目资金，高效对接施工单位等各项工作，全程跟踪推进，全力保障曹家田村路灯安装民生项目提速落地。在路灯安装过程中，部分村民对路灯安装点位提出不同意见，希望路灯能更靠近自己的烤烟种植地位置。如何让有限的路灯最大限度地照顾到村民的出行和劳作需要，成为摆在建设单位面前的首要难题。北湖区农村经营服务站纪检员黄恒泽介绍：
6: 项目立项后，我们在规划布局、线路勘测、设备采购、规范施工等方面，我们是走村入户，广泛征求意见，重点讲解路灯的合理的安装点位，给老百姓提供最便捷的服务，整个过程我们全程跟踪。
3: 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今年4月底，50盏太阳能路灯在村组主干道、田间基耕路、村民集中居住区等关键区域全部安装到位并投入使用，路灯亮起来了。李国四点赞道：
4: 现在有了路灯，晚上摘烟回屋再也不用担心了。
3: 一盏盏暖心路灯是巡查为民的生动见证。自进驻以来，巡查组已排查和接访相关问题25件，交办例行例改问题4件，移交对口单位办理10件，以精准巡查撬动民生难题解决。巡查组组长梁少平表示：
7: 巡查我们还是要接地气，要到田间地头，到群众身边去了解情况，我们要找准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要推动解决急盼的问题， 让群众真正感受到巡查。

0: 的效果。
1: 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邓强、曹怡波，责编钟林，监制李浩。